0: 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之后又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继续。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美国正推进一项停火倡议，五名要求以色列等待，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经通知特朗普，以色列军队将会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他补充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美国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代表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他指出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以色列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乌克兰多个地区在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空袭，多处传出爆炸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平台上紧急呼吁市民立即找地方避难。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表示，俄军向基辅发射了弹道导弹。俄乌战争持续超过四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军已经具备打击几乎所有中俄军占领地区后勤补给线的能力，并强调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占领区已经难以找到安全运输路线。他同时指出，乌军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攻击俄罗斯境内15座炼油厂，对俄方燃料供应造成压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务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同哈萨克副总理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火局表示，截至到四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88%，整体是87%，超过半数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稳保持在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入住过渡性房屋。火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为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更充分和有效地运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5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18。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洋屋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利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返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开始多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爵迪尼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9: 外汇、
5: Bitcoin、
9: 基金、
5: 黄金、
9: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1: 回到嚟8:10啦。咁啊，喺打工一族嚟讲咧，每年都期待嘅就系，咦，我个人工有冇得调整咧？梗系上调啦，就唔会下调啦，系咪？咁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是。 世界唔好，或者世界有啲唔穩定，又或者個行業啊出現咗一啲變化，尤其是最近呢幾年呢三兩年啦，即係啲 AI 咧，或許咧又取代咗部分嘅工種，有啲舊嘅崗位咧又轉型唔切，咁啊諸如此類咧，大家咧對於加人工呢樣嘢咧都好忐忑啊，心大心細，有啲甚至乎成個部門啊都唔使啦嚇。正話我哋都講啦，傳菜啊，生活上啊都有個小勞保行嚟行去啦，咁啊又減緊兩個 headcount 咁，咁呢個係打工仔嘅憂心嚟嘅。但公務員嚟講咧，係相對穩定，同埋咧佢哋即係無論可能佢即係入就緊，即係入咧可能要考核啊成啊，但係出呢樣嘢咧佢哋就即係比較少有嘅，即係除非就係差到不得了，或者喺操
12: 不得了你都好艱難，經歷好多程序，
11: 有啲操守有問題啊，或者犯咗事嗰啲咪
12: 超極端，係
11: 啦嗰啲超極端。Otherwise 你做得麻麻地，
12: 麻麻你個老闆要好難先炒到佢啊。
11: 係啊，咁呢個就係由來咧唔知係好事定唔好事咧，就係、一個機制上嘅保護，就令到公務員隊伍咧係穩定得嚟咧，咁佢哋就係咪撲心撲命？尽心尽力咁样做嘢咧，咁啊呢个睇人啦，咁咁啊上个礼拜就出咗呢个薪酬调查报告啦，咁啊呢个报告显示出嚟咧都几得意嘅，就系、高级嗰啲咧就即系加得多，低层嗰啲啊加得少，不如我哋揾埋喵倾下。
13: 财资妙论，
11: 早晨啊，林妙欣。
14: 早晨，
11: 我哋刚才都讲啦，呢个薪酬趋势嗰个政治标咧，咁啊出嚟咧，我高中低层我信佢哋都划线划得清楚嘅，何志伟高层咁样，何志伟低层，咁啊其中高层系加4.12%，中层系2.64%，而低层咧系得1.17%。咁咁嘅情况之下，因为你又要考虑好多其他咩六大因素啊咁样，咁结果咧即系最后佢系点样拍板定案咧唔知啦。但系呢一个趋势出嚟咧，系咪令大家都有啲奇怪同埋有啲担心咧？
14: 其实佢又唔系净系会跟晒呢一个净指标咧，就直接就话啊高中低嘅公务员就加咁多啦，因为个机制上咧佢系要考虑六大因素嘅。咁嗰个六大因素除咗呢个净指标咧，就仲有香港经济状况啊、生活费用嘅变动啊、政府盘数啊、职方嘅诉求啊，同埋公务员士气啊咁啦。咁应该按过往嘅惯例，今个星期左右咧，即系政府就会同嗰啲职方代表会倾下噶啦。嗱，旧年咧，政府已经喺预算案咧，即系全部人冚唪唥动身过一次噶啦。咁今年政府嗰个经营账目系，即系成日都讲啊，我哋转亏为盈啦咁啦嘛。咁咧，似乎即系再动咧，就好似讲不过去嘅。咁我见到有啲报纸嗰啲政情嗰啲栏目咧，都讲话政府高层对于今年加薪决心甚大啊嘛。咁所以嗰个唯一嘅变数就系咪要加足咧咁？咁你好呢个系好多因素，而且今年咧，我觉得仲可能会跑个第七因素出嚟添。首先就系即系嗰个政府嗰个综合账目仲有赤字啊，咁又借紧钱啦、啊，咁好多即系好多时你对于市民嗰个荷包咧，你就会讲话啊，我哋嘅即系财政唔好啊，咁所以医疗收费要加啊。两蚊搭车又改两蚊两折啊，咁变成市民会觉得喂，如果你加我咁多，但系原来你系攞嚟加人工噶，咁唔系应该共度时间嘅咩？系咪要咁足咧？咁另外一个层面咧，就系嗰啲即系公众嘅怨气咧，就系、近一两年系有好多负面新闻，大家就会谂喂，系咪你哋做嘢系咪咁样噶？咁即系我哋呢一个栏目都讲咗好多啦，即系政府。垃圾徵費啊，飲用水採購啊，巴士安全帶嗰個擺烏龍啊，宏福苑啊嗰、那個聽證會啊，咁即係真係閒閒地，你嗰啲即係勞工處分區職業安全主任每個月係90,000+人工喎、啊，咁即係市民就會諗，喂，你身高量準，但係做嘢又好似即係好冇盡到一個公僕嘅使命咁樣，咁係咪仲要加人工嘅話，係咪啱咧？咁變成今年咧，其實就有個第七因素就係 social sentiment 社會觀感啦咁。 咁呢个咧机制入面就冇写嘅，但系我留意到阿杨何培恩嗰日出嚟见记者咧，佢中英文嘅表述有啲唔同嘅。问到呢样嘢嘅时候，佢中文嘅时候咧，佢就答啊，绝大部分公务员咧都系好专业嘅，好高效嘅，有部分做得唔好，我哋都会有啲培训啊、辅导啊去处理噶啦。咁英文答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即系行会作决定嘅时候咧。public reaction, public acceptance 是考虑因素来的。所以究竟这个因素怎样称呢，我觉得今年会是一个 不容易的政治决定。
12: 还有一点就是公共财政的状况嘛，始终都是在赤字的情况底下，虽然财政司怎样说也好，但他的技巧都是将旧基金拿出来发债当收入基建开始分开计。

0: 夹夹埋埋，其实根本就系用紧啊，即系借翻嚟嘅钱去顶住个开支。咁喺咁嘅背景底下，其实啊个信息应该要清晰咧，就公务员都要明白啊，一齐共度呢个公共财政时间啊嘛。嗱，我哋节目同阿林议员都倾过多次啦，系嘛？啊，两蚊搭车变两折啊，药费又要加两倍啊，牛肉干啊，标位啊已经加咗啦，系嘛？你去各种各类啲民生加费咧，都喺财赤底下出现噶嘛？夹夹埋埋咧，我计过70多亿啦，吓、啊，即系呢啲咁嘅加费啊，帮政府增加咗。但系如果公务员一加薪咧，按翻上一次2024年加3%咁计啦，吓、啊、中间数啦。咁都用咗80多亿嘅喎，嚇、啊，即係唔計話遞增落去啦，下年再咁你啊，即係抵消曬你夾夾埋埋咁多民生項目加費嘅嗰個增加嘅收入，都唔夠公務員加個3%一個咁嘅啊，即係開支增加。咁你冇理由依手你就要去慳錢，嗰手你就咁大咁慷慨喎。
1: 但我想有一个，即是他今年论述上呢，我留意到呢，他都会几强调，就是即是我去年动了，如果我今年又动，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对整个社会呢，即是其实喂，我一不加的话，有很多人没得加的、哦、那些公营机构啊、或者有些医院啊、学校啊，那些薪酬都是跟公务员齐上齐落的，那变成即是这一度呢，他又会即系将公务员加唔加薪呢样嘢咧，扣连咗就系喂，我有个风向标嘅作用噶、哦，即系吓、啊、我冇得加，大家都唔好过噶、哦，咁呢一样嘢咧，可能又变成咧喺嗰个 social sentiment 上面咧，可能佢即系又唔会话好多人即系出嚟就好激烈咁反对去加人工咯，但系呢一个就真系要好考嗰个政治技巧啦，即系你加几多少，人哋就会。就會被人鬧啊！哇，你加我嗰啲就原來我嚟加曬俾公務員，咁定還是嗰個加幅個調整嗰度咧，要諗下點樣又平衡公務員士氣，又平衡大眾嘅觀感。
2: 其實呢樣嘢咧，就有啲互相觀望，亦都互相輻射嘅。因為你嗰個薪酬趨勢咧，其實都係拉拉埋埋嗰啲即係懶係統計嗰啲私人機構，咁啊攞個中位數或者攞個平均數，咁然後咧就話啊個趨勢係咁啦。咁當我政府拍咗板個 percentage 有，哇！全部嗰啲正話你講嗰啲咧，咩醫院學校啊？公營機構同埋加埋咧，私人市場咧又 reference 翻政府喎、哦，咁樣，咁
1: 啊
2: 互相觀望嘅情況下咧，就大家都唔想話，喂，打工啫，俾條生路行下咁樣，咁所以咧就形成咧就唔會咁苛刻咧，就卡即係卡住個公務員加薪，但係私營市場咧又要即係跟通脹咁，但係私營市場同公營市場我講咗好多次，都係有個即係機制上同埋供求上嘅分別嘅，你私營市場嗰啲job security 啊。你嗰個某一個崗位嗰啲人係咪市場多或者唔缺乏啊？係好影響佢嗰份工嗰、那個崗位嘅薪資噶嘛？但係政府就編制就齊輯輯，到時咧就啊，你入咗位咧，你就可以咁，即係你嗰條 career path 咧就好清楚。咁都唔緊要，咁你咪乖乖地喺度做咯。咁但係當有人 hea 做，俾人發現嘅時候咧，大家就覺得好唔抵啦。哇！你咁嘅人工，咁樣嘅安全嘅一份工，咁你又唔該做好啲啦。咁呢樣嘢咧，好似係一個結咧，咁多年嚟咧都係打唔開。
1: 我覺得嗰個最主要嘅裂係我哋去打工每年啊，做 appraisal 啊，即係你個上司就會評核你過去一年啦、啊，表現成點啊，你咁樣咁跟住就嗰個咧係會對你嗰個加幅咧個人工嘅調整幅度好大影響噶嘛，即係真係好想罰分明噶嘛，即係佢未必係同 KPI 掛鈎啦，即係喺一啲行業度，但係真係會同你個表現係會有直接嘅關係噶嘛。咁但系問題呢樣嘢喺公務員個系統嗰度咧，就唔係咁顯現出嚟嘅、哦。除咗呢個年度調整薪酬之外咧，即係票 point 嗰樣嘢就係你只要你即係你每一年喺呢個位度，咁你可能你隨住個年資你就有得票 point 噶啦。咁即係有個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喂你好似瞓喺度都跳 point 咁樣嘅，即係都會有人工加嘅咁。變成呢一樣嘢，即係唔係想罰分明呢樣嘢咧？就 即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即係就係嗰個裂，好似大家會覺得喂係唔係咁應該咁樣咧咁，所以留意到其實呢一刻咧。

0: 系迟啲 hold 住咗先，去迟啲先决定边个有得加。咁呢个好处就系、是，即系一来大众眼中就真系你做咗嘢啦，喺赏罚分明呢一点上面。第二咧就系、是、你嗰个部门首长责任制，你都唔可以净系靠罚噶嘛，啲部门首长佢都要有啲工具去奖励嗰啲帮佢扫除呢、這个。即係部門職責嗰啲人呀，咁你如果真係做得好嗰啲，咁你咪追補翻佢今年四月嗰、那個嗰、那個加薪咯。咁但係我有啲政府朋友話啦，你太 think out of the box 啦，呢樣嘢不可能咁樣做嘅咁。咁所以我諗到最尾就會變成即係、就是、好似頭先講嗰啲表現唔好啊嗰啲，即係好大眾眼中會覺得都係啲高層公務員或者至少中層公務員咧，可能會責任有責任大啲嘅就。基层嗰啲公务员咧，主要系即系服务市民嗰啲咧，即系可能都还可以俾佢哋加咁，所以变成嗰个薪酬嘅幅度会唔会考虑系即系中高层拉翻低啲，甚至高层系咪唔加咁，然之后就加俾即系基层嗰啲咧？咁我谂到最尾可能系咁样体现出嚟咯。
1: 嗱，其实阿杨何培恩局长咧，佢都有承认以往嘅评核 appraisal 咧系好慷慨。佢冇用手鬆呢個字眼，佢用慷慨，即係大家都唉過關啦咁樣。咁有啲咧就已經慷慨到去頂身點啦，佢喺個編制裏邊，咁啊更加咧即係唔優啦，係咪？我已經登頂，
0: 就算拉 curve 你冇用啊嘛，
1: 冇啊，唔關佢事啊，係啊，我攞到盡啦已經。咁喺嗰啲登咗頂嗰啲人。佢會唔會因為自己哇，即係都繼續啊，為呢個特區政府效力啊？定係話反正我都咩咁啊？等退休咬長糧啦咁，咩人嘅心態都有嘅。其實喺公務員裏面咧，考得入去嘅都係精英。但係我亦都聽過，我諗你同我一樣啦，都識好多公務員，無論邊一個層級，有啲唔係佢哋嘅能力嘅問題。有啲系佢哋嘅性格問題，有啲系佢哋同人相處嘅問題，有啲系佢哋嘅溝通問題，即係所以係佢嘅心態決定咗佢嘅表現，就唔係話佢叻唔叻，佢中英文能力點，唔係咁，所以咧有時呢啲咧就牽涉到主觀成分啦。咦，阿林耀恩其實幾叻嘅喎，樣樣嘢都做得到喎，但係咧，哎呀好鬼難相處喎，咁點算咧咁所以呢個主觀嘅判斷咧，好難反映咗喺佢個 appraisal 嗰度噶嘛。
0: 咁佢所以啊，我留意到啊，局長咧，佢就係話，即係通常咧，去到頂薪點嗰啲同事咧，都係比較有經驗，佢會珍惜自己聲譽嘅，咁
1: 唔想自己個朵醜咗啊嘛，係
0: 啦，就俾啲培訓佢咁樣。其實我覺得同早一排我哋講部門首長責任就係講啊，咁你即係如果佢真係做得唔好啦，你點樣罰佢咧？咁樣嗰啲好高級嘅一啲官員咁，佢都係講呢一條 line to take 嘅喎，就係話啊，俾啲培訓佢啦，佢都好珍惜聲譽嘅咁。咁變成呢一樣嘢，我覺得即係其實政府自己都要諗呢一條 line to take。
1: 最得意嘅咧就係、
0: 是、咁講話你培訓，係
1: 啦，
0: 我公眾眼中覺得喂。乜即系啲乜嘢？系啲乜嘢情？
1: 唔系比较得意嘅咧，
0: 要公帑俾啲
1: 培训。就系佢哋又唔介意花时间，又唔介意做一啲咧，即系根本可能冇效果嘅嘢，然后咧就好有耐性咁样咧，就即系令到佢变乖或者变好咁。我呢个咧嗱，我唔系话公务员即系死咕咕点样执着，但系咧 end up 如果佢啊系咁 hea 到收工或者 hea 到退休，你都冇佢扶噶嘛，系咪先？
2: 我記得一個退休高官跟我講，佢話：，公務員就有三成的工作時間就我哋要諗解釋嗰件事係唔關自己事嘅，有三成的工作時間就要諗即係叫解釋嗰件事係關人哋事嘅，係得三成時間真係要做靜下落嚟，靜下落嚟要做嘅事嘅。
0: 有三成咁多咧，我作為納税人都好欣慰，
2: 好欣慰啊！即係其實林耀恩頭先講話要即係喺個盒子外再諗，再諗闊啲咧，其實有條加減數係大家要諗嘅。一個咧就係、是即係你財赤，你係咪要縮減個公務員嘅規模咧？以前都試過㗎，你有啲嘢。可以民營化嘅，或者賣咗去嘅，咁你嘅規模咪少咗。有啲可以科技取代嘅打字員，咁你咪語音輸入化。
1: 其實好明顯，郵局就應該啦，郵
2: 局
1: 是到飛起，
2: 可以賣咗去咧，即係可以民營化啲。
1: 哇！年年蝕咁多億。
2: 咁你仲有一個加數咧，就係、是、你如果唔想喐噶啦，唉，十八萬我哋好愛惜佢哋嘅團隊嘅一個都不能少嘅，可唔可以加大我哋總體人口嗰個總數咧？嚇、啊，即係而家十五規劃啊嘛，你冇個宏觀。
0: 咁呢個好歐俗
2: 的。係啦，你有個宏觀嗱，我哋十八萬公務員，我哋第日服務1000萬人口嘅，我哋唔加

0: 噶啦，喺個團隊整個上限，
1: okay, okay.
0: 即係你都可以有一啲咁嘅加減數，令到大家一個宏觀嘅睇法，就唔係話坐喺度加人工咯。
1: 我又想提出翻一個又貼地翻少少嘅，即係對於回應呢個 public sentiment 可能會有啲幫助嘅，就係、是、即係除咗公務員加人工之外咧，即係仲有一條數大家唔好唔記得，就係、是、問責官員嘅人工啊嘛。咁嗰個係另一個機制嚟嘅，嗰、那個咧曾經咧啊，即係特首當時特首林鄭月娥咧，好直白咁解過一次嘅。佢話咧呢個政治委任官員個加薪制度係好機械性嘅。唔存在人為考慮嘅，總之每年大概呢個時候就睇一睇過去12個月個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個變動，咁咧如果有正數嘅變動咧，就加噶啦，唔使去行會，唔使去財委會撥款嘅咁。咁差唔多今年又係嚟到呢個時候啦。我頭先睇一睇嗰條數咧，個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個按年變動係1.7%嘅咁。咁呢一個咧，究竟即係？咁呢個又係另一個政治決定啦，即係問責官員係咪跟公務員啦，定還是佢有另外一個人為嘅介入去今年唔加，或者甚至大啲嘅動作減咧？咁呢個都值得留意。
2: 咁都係講緊嗰十零廿個啦，咁有數得計。唉，咁啊，總之呢個咧又再睇下佢落實嘅時候咧個 percentage 出嚟係點啦。今日好多謝林妙欣同我哋一齊傾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68青岛啤酒。青岛啤2026年第一季盈利1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2%， 每股盈利1.3毫1.9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48亿4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5.6%， 预期每股盈利3.55元人民币，至算港币3.91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4毫4.55元人民币，按年升 4.06%， 至算港币2.69元。股价走势上 ,2024 年9月10月出现大波幅之后，整体进入徘徊上落至今。2024年11月同2025年2月除净股价低嘅都系44.0元，今年3月一度跌破47元，2024年12月、2025年4月同埋11月喺徘徊区较高嘅位置，50蚊多至到58蚊多。今年暂时高都系去到54蚊多啲，呢啲股价有啲都系除净㗎啦。以徘徊区低嘅水平 ,44.2 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09。疫情后嘅2024年市盈率最低 11.79 倍系10多年嘅低位。股息率最高5.95厘系10多年高位。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最高就 25.26 倍，疫情前嘅2018年市盈率最高超过43 倍，以今年高位54.2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96 厘，以买入价跌 10%39.8 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早晨8点半，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喺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 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2: ，We are ready。
1: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5: Live 世界杯。
6: 1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那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5个星期一直都是3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声音都越趋成熟。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都有我黎莉。
7: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Hello， 小麦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冇错啦，开始星期二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吓。我谂翻起咧，即系最近咧，大家嘅话题咧离不开就咩都讲 AI 啦。咁啊，又有两边嘅一啲讨论嘅。咁究竟 AI 带嚟我哋嘅生活系一啲方便啊、效率啊，但系另外一方面。大家喺度讨论嘅就话佢会取代人啦、啊，令到好多人都失业啊。咁啊，一阵你又讲下嗰个人力方面。咁啊，先讲啦，即系讲到呢个 AI 嘅产品点样令到香港嘅出口吓飙升先。咁啊，全球呢个人工智能咧都唔使讲噶啦，呢一个浪咧就避都避唔到。咁所以好多相关嘅电子产品嘅需求咧就非常之强劲。咁所以令到香港嘅进出口嘅增长咧，正所谓势如破足啦。咁啊，政府咧上个星期二咧，其实已经公布咗咧，四月啊，整体嘅商品出口咧按年系升咗42.9%。咁呢个咧系自从疫情之后2021年嘅一月以嚟咧最大嘅升幅。哇，终于等咗成5年啊，先等到呢个升幅。咁啊，亦都高过咧三月嗰阵时已经量度到嘅升幅系35%到啦，亦都系超过预期嘅。咁啊，政府发言人咧话咧，展望未来吓。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韧需求应该会继续为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带来支持。不过呢另外一边厢会是阻碍着这个的进度呢，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相对比较紧张，可能就会透过扰乱这个供应链，推高了运输成本，同埋削弱环球的需求，在短期内会有一些风险存在的。所以政府就说他们会密切监察着国际的局势。亦都睇返一些专家根据呢啲数字嘅分析，嚟自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嘅一个经济学者吴卓恩咧，佢就话全球 AI 相关嘅需求强劲，带到本港嘅电子产品转口嘅贸易，尤其是咧见到呢个半导体啊，占香港嘅进出口嘅比重咧，去到42%，即系40%+啦，都系半导体。咁啊，相关出口咧有明显嘅增长，展望未来咧，虽然整体嘅出口能够保持40%的增长呢，仲是未知之数。但是他说在全球 AI 需求强劲的趋势之下，就算不升都应该会维持一个持续稳定的水平。不过呢，虽然就出口的增长强劲，但是呢进口呢亦都同步加速。所以呢你知道我们以前读书的啦，计那些即是贸易的差距呢，就是说大家就抵消了。所以对于整体 GDP 的直接贡献咧就争咁啲力度。咁呢一位专家都话，佢话香港咧，并唔系货品主要嘅生产地，反而更加多咧。我哋由细到大读书都系 entrepot， 香港咧系扮演一个转口港嘅角色。咁所以咧就要观察相关嘅需求系唔系能够带动我哋整体嘅物流行业，令到企业咧可以加大投资。咁另外一方面咧，譬如话员工嘅薪酬啊、花红啊，又会唔会提升咧？嗱，好似之前咧，政府已经公布咗即系公务员嗰个加薪嘅幅度啦。咁呢一方面会唔会？会令到大家的消费亦都受到一个正面的刺激的循环呢？如果这些因素都是利好的话，才有机会令到整体的经济的 GDP 有所上升。
3: 不过讲到经济好定不好，其实上个星期五已经见到有新闻就讲了，今年都会左右公务员加人工的薪酬指标就落在1.17%去到4.12%。有报道就讲其实4.12%其实就是一个高层的薪酬趋势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高中低层的员工薪金的加幅是随着人工智能可能就会取代基层或者重复性的职位，所以低层公务员的加幅就比较低的情况就会恶化，未必就会再超越高层。反而高层在管理上面因为比较重要和难去取代，那就变成他们那个的薪 酬趋势咧，嗰个加幅咧就最高。但系其实咧睇翻咧喺个国际市场上边咧，汇丰啊喺2024年嘅10月咧就公布咗精简架构，希望咧就可以咧更加快咧就系将佢哋觉得吓比较臃肿嘅人事开支咧就去减省嘅。但系睇翻佢哋咧喺啱啱过去嘅一年咧就已经减省咗300名。董事总经理级别，即系头先我讲过嘅一啲咧，系比较管理层嘅级别。相对于咧喺宣布之前咧，呢一个职级嘅员工咧，其实就已经减咗10%。噶啦，而且咧业务咧就冇因为咁咧受到影响噶。嗱，其实咧见到咧汇控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咧佢哋会将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就系融入翻咧佢哋而家嘅服务入边。咁啊，其中佢哋嘅发言人咧都话，生成式嘅 AI 咧其实咧就会摧毁部分嘅工作，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就创造新工作。当中啊，或者有啲员工咧喺过程入边咧未必能够跟上，所以。其实咧，佢哋都睇紧嘅，究竟吓有啲咩职位系可以用一个生成式嘅 AI 系可以令到整体呢件事可以更加流畅、更加有效率之余，亦都唔使用到咁多人。唔系话一定高层或者低层嘅问题，反而咧，我哋应该聚焦嘅咧就系你可唔可以喺过程入边跟上啦。嗱，佢哋集团咧就会为全球200万名嘅员工咧提供所需嘅训练，希望咧就用 AI 工具咧。就是赋予他们的员工更加多的能力，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为每一个客户创造个人化的体验。最终其实那个决定权都是落了在人类里面，也都要人类就是去为所做的决定而负责的。他都说的，其实他们的银行去年开始就已经是应用一些生成式的 AI， 而未来几年将会持续简化和就是加快佢嘅营运模式，包括咧就系减少一啲咧唔系策略性嘅旧产品，同埋咧就系相关嘅工作流程。目标吓，希望咧就可以咧有超过50项啊点对点嘅程序咧，可以做到呢一个简化嘅措施噶。咁啊，但系佢都话，其实虽然咧职位上可能咧因为 AI 嘅出现咧会减少，不过未来其实咧都仍然咧系依赖员工嘅才能。不过呢个才能咧，可能就系讲紧。究竟边个快接封信啊、月结单啊，边个可以咧计数计快啲，就转变为究竟你识唔识用 AI 去将一啲资料咧去做一啲筛查，甚至乎咧就系输入指令，令到咧整体个工作效率咧就可以提升。我谂综合翻其实唔同地方嘅一啲情况，同埋好多专家嘅分析咧系冇矛盾嘅。不过就系你揸住几多技能起手，你睇住个时代点样变，你坐得到呢一班嘅车，咁你咪可以加呢个人工上去咯。但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喂唔系 AI 就还 AI， 我就我做嘅话咧，可能而家短时间之内你仍然系有呢个需求嘅人力市场，但系将来咧。未必啊吓，会觉得喂你呢一样嘢，你唔知道 AI， 人哋知道 AI 点用嘅时候，咁可能人哋就会觉得你就少咗个技能。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系要放眼落去，究竟点样可以好好咁样去运用 AI 之余，亦都系要安全啦，同埋就系帮到整体嗰个效率咧，就最紧要啦。
2: 系啦，唔知阿詹天文咧会唔会谂下咧喺感情路上遇到啲问题嘅时候，问下 AI， 唔知 AI 帮唔帮到手咧？咁就唔使唱呢一首歌啦。Windy 嘅新歌叫做《无疾而终》。

0: 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除咗同大家讲下啲时事啊、新闻嘅消息之外咧，我好中意听人哋啲即系经营啊成功嘅故事。咁其中有个故事咧，都好值得今个早上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嘅。大家都认识噶啦，就系、是、日本嘅便利店之父啊，讲紧系铃木敏文啊。咁啊，早前都有消息就话佢啊离世啦，咁个年纪咧都相当犀利噶啦，去到93岁。咁啊，后生仔可能就诶，而家成日去嗰啲71啊、OK 啊、Circle K 啊、咩啊，所有呢啲便利店名噏晒啊，就唔系帮某一个卖广告啊。咁即系话咧，大家未必知道佢个历史啊。咁但系原来咧，老一辈嘅朋友都知道，如果真系冇咗呢一位嘅便利店之父咧，便利店可能咧只系喺一啲可能公路啊、马路旁边加油嘅时候，即系大家入油啊吓，即系顺便买下水啊、买下包纸巾嘅地方，就唔会咧变成今日嘅成行城市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呢啲消息嘅报道，或者讲关于铃木敏文佢因为离开咗啦，讲翻佢嘅成功嘅成个过程啦。咁其实71本身咧就是一个美国嘅品牌嚟嘅。咁喺1974年嘅时候，70年代咧就由呢一位日本人引入咗去到日本。咁第一间嘅分店咧就喺东京嘅丰州嗰度。咁但系咧唔知道哇，真系几～咁犀利啊！一开业咧就已经遇上好多嘅问题。嗱，批发商咧就各自派车送货啦，卖面包嘅有一架，卖牛奶嘅一架，卖饮嘢嘅有一架，每日咧有成70几架嘅送货嘅车咧进出呢一间嘅铺头。
8: 系，
7: 店员咧。根本咧就系应接不暇，更加惨嘅咧就系因为10几架货车啊喺街上排队嘅，咁啊令到附近好多人都投诉。咁啊呢一位嘅日本人啊铃木咧，佢嘅解决方法咧就好干脆，所以咧佢就立即做咗个决定，就系要啲批发商咧将啲货品咧送到去一个配送中心，然后咧集中喺嗰度，即系喺另外有个仓叫配送中心，就系分发到唔同嘅便利店，每间便利店需要咩嘅品牌，需要几多量，就集合埋一架货车喺嗰度 centralize 咗，先至送去某一间嘅分店。咁所以咧就令到每一间铺头每日嘅进货嘅车辆咧就由之前讲话几十架变成得几架就搞掂啦，亦都大大咧降低咗佢成个嘅营运嘅成本啊。咁但系呢一种嘅共同配送咧，表面咧就话系降低成本，咁但系实际上咧最

0: 重要咧，就提升咗个服务配送咧，就由每日一次啦，变成咧每日咧要送三次。咁朝早送嚟嘅咧系咩咧？就朝早需要嘅一啲大家买嘅嘢，新鲜嘢、饮品、食品、三文治、饭团。晏昼咧有机会出厂嘅咧，就系一啲微温嘅晏昼嘅便当。所以咧，曾几何时咧，我记得我最初好多年前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啲人话咧。日本嗰啲便利店嘅午餐嘅便当，
1: 而家都系
0: 系热嘅，系最
1: 好
0: 食嘅，系一啲饭团系好新鲜嘅，就系呢一个原因啦。咁所以佢就因应住个市场嘅需要，最新鲜运到去。嗱，其实71咧喺日本啊，啱啱叫做即系喺当年啦，企稳站脚冇几耐咧，其实已经有其他嘅竞争者。呢、這个世界梗系咁嘅，唔会得你做嗰门生意噶嘛。但系咧。佢即系阿铃木先生咧，亦都唔急于喺全国开门店，而系尽量喺同一个地区先开满咗嗰个地区嘅需求，即系唔心急于发展去其他。
1: 系
0: 一个区搞掂先去，
1: 插满期
0: 先系啦，插满期先，
1: 针都入唔到。
0: 冇错，呢一个做法咧，除咗话。剔走啲竞争者之外，仲系方便佢自己嗰个配送啊！因为头先讲嘛，佢同一架车咧可以送六七间嘅分店，我去晒嗰区，我呢个车咪送晒俾呢一个区嘅所有分店咯。咁另外啦，除咗呢一个共同嘅配送嘅制度系统之外咧，仲有原来咧，即系睇翻阿铃木先生仲好机灵，佢喺呢啲日本嘅71啦，好早咧就引入咗一部好特别嘅收银机。呢一部收银机嘅最下嗰一方咧，有一排特殊嘅一啲揿嘅掣，就系会记录低嗰个客户，即系譬如佢哋买嘢咧，嗰个收银员就即揿30至40岁，揿咗嗰个掣，咁就有个记录啦，同埋男定女，好简单，就系揿呢两个掣嘅啫。
1: 消费几多咁啦？
0: 冇错啦，消费几多唔使揿啊嘛，你收银就已经知啦嘛。咁于是乎，总部咧好快咧就知道呢一款譬如新出嘅士多啤梨大福。哦，原来喺3点到5点之间系最受20岁嘅女士欢迎嘅。哇，呢啲系大数据嚟嘅，就帮佢跟住落嚟点样去配送，几时送啲乜嘢，同埋应该入啲咩货，好大帮助。
1: 当年啊，讲紧
0: 系啊，你谂下几劲啊，所以佢嘅成功咧，真系有原因嘅。咁你话啦，相反，如果见到某一类嘅产品连续几日都卖唔到嘅说话咧，佢会毫不留情咁就，呢个唔得嘅，
1: 落价，
0: 落价。剔走佢，咁所以即系讲咗咁多呢啲唔同嘅招数，咁除咗话朝早之外，可能系呢一个咁样嘅收费嘅系统啦吓，即系话收钱嘅系统啦，唔单止做到数据分析，仲可以咧做埋呢一个预测添。你而家谂下，如果今日有埋 AI 咧，不得资料啊，系啊，咁啊，铃木咧就要求每一间分店咧喺入货之前要睇埋个数据分析个预测，系啦，譬如话。有天气嘅预报，咁就知道，骤雨会降嘅时候，
1: 所以都系人工智能，不过真系用人去做智能。
0: 系啦，就会落雨，咁啊参考住落雨嘅时候，有啲乜嘢会最受欢迎啊，或者应该卖啲乜嘢啊？系咪啲胶嘅雨褛啊、遮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嗰个发展咧咁成功同埋咁快咯。其实咧，即系讲真，呢、這个叫做即系便利店啊，佢有好多经营嘅方法同埋秘诀，即系细节好多，但系基本上。嘅原则咧，其实就唔复杂嘅，即系根据我睇到呢篇文章嘅分析咧，佢就话不要为顾客着想，即系我哋成日话，我哋要为顾客着想，唔系不要为顾客着想，而系要站喺顾客嘅立场去思考，我哋嘅。竞争对手唔系其他嘅便利店，而系不断变化嘅顾客需求。究竟今时今日，即系嗱，有啲人成日都话、我以前做间餐厅都系咁多人嚟噶啦，点解而家冇人嚟嘅咧？即系如果你仲系咁样谂，我已经好为顾客着想，你唔系为顾客着想，你系而系要喺顾客嘅立场，究竟佢哋谂乜嘢咧？佢哋想要啲乜嘢咧？呢样先至系最重要。
1: 系不过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吓，即系其实佢当年咧，即系谂到同埋咧系创造咗嘅一啲模式同埋规范，虽然要不断去改变，但系咧好多时都系喺嗰个框架。入边包括咧就系头先程主播讲紧嘅大数据啊，甚至乎咧即系嗰啲便利店入边系有提款机啊，或者好多便利嘅服务，所以嗰个年代我又成日觉得系一个时势造英雄嘅年代，好多转变同埋好多嘅进步咧都喺嗰个年代发生，
0: 所以要对自己有要求啊，尖尖啲。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礼拜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人待开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与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其后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引发伊朗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经分别与以色列及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停止交火。特朗普说，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特朗普又透过高级别代表与真主党沟通，他说真主党都同意停止所有攻击。不过内塔尼亚胡其后发表声明，说他向特朗普表明以色列的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又警告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的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同日较早时候发声明，说由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空袭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说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的提议，停止与以色列互相攻击，范围将扩大至涵盖所有黎巴嫩领土。声明说，以色列会先停止打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一名来自真主党的黎巴嫩议会议员说，真主党支持在黎巴嫩实施全面停火，以此作为以军撤走的前奏，并表示真主党将观察未来几日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停止敌对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黎巴嫩议会议长通电话时说，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不单止会停止谈判进程，还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他强调，如果伊朗和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今日将颁布裁决。有超过200名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什么跟进工作。合安回应说，有打电话给联署人核实，但是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说物色过最少8个开会场地，但是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6个钟。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第一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及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 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虽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扬，但在辉达推出全新个人电脑晶片，带领科技股板块全线飙升的推动下，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升幅0.0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升幅0.42%。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

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7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1: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喂，睇住嚟啊！好、oh。

0: 槟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烟市龙尾近丽国村。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好啦，听过九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继续星期二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程主播早晨，
5: 早晨小麦。
4: 成日咧，我哋喺现代嘅商业社会入边咧，我哋都话咧要好小心啊，啲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即系啲利益冲突嘅嘢。今日咧呢一个咧就正正咧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啊。讲紧嘅咧就系、是，其实好多嘅机构入边咧。有一啲尤其是高层少少嘅员工咧，佢哋可以接触到，
5: 即是你啊，
4: 哎，我都想我系，不过即系我都唔知道。其实我有阵时我哋自己喺工作入边都会有一啲出边未必知嘅资料会经过咗我哋手，点样去处理？其实咧都好睇你自己嗰个操守同埋道德嘅问题啊。嗱，点解讲到咁严重咧？话说咧 ，Google 咧有一个员工咧，啱啱喺上星期咧就被美国联邦检察院咧就起诉欺诈，发生。咩事呢？原来呢讲明啦 ，Google 嘅员工佢咧就系一个咧系信息安全嘅员工嚟。不过佢做到呢一个
5: 信息安全，即系做咩嘅？
4: 嗱，即系咧佢咧就要确保咧喺佢哋伺服器同埋咧就系佢哋嘅储存空间入边咧嗰啲资讯嘅安全性。咁佢既然系做到呢一个资讯安全性嘅位置咧，本身咧嗰啲敏感嘅资料咧，其实咧佢都系能够睇到，或者佢有嗰个权限系可以去。

0: 保安嚟嘅，
1: 佢未必一定要睇嘅，
0: 即系保安嚟嘅，
1: 系啦，即系佢系会知道有啲咁样嘅信息嘅。嗱、嗯，原来咧喺美国咧就乜嘢都有得到嘅，咁佢哋咧就有一个预测市场平台咧，当中咧其中一个赌盘啦吓，就叫做咧2025年搜寻量最高嘅人物。咁但系咧，人哋咧开盘嗰个咧，其实都唔知道嗰个预测嘅结果。
0: 嗯，
1: 但系因为佢可以攞到公司嘅机密，大家都知道 Google 做咩噶啦。Google 咧其实就系做搜寻器噶嘛。咁佢只要将啲大数据轻轻咁样加埋一齐，跟住再透过唔同嘅分析咧，佢根本咧就系十拿九稳咧，就已经咧可以咧知道咧，原来吓当年咧 Google 嗰个搜寻量最高嘅人物咧。就系、是、咧，因为一单谋杀案被捕嘅美国歌手 D4VD 啊，所以佢就落重注买咗咧，就系呢一个，就系、是、个答案。最终开出嚟就固然系啦，因为个答案提供者个数据咧，亦都系 Google 自己本身。不过就百物一疏吓，当中佢买嘅其中一个账户咧，嗰、那个账户虽然咧就系用咗一啲假嘅资料，不过就俾人观察到咧，佢买嘅pattern 啦，同埋咧佢当中咧见到佢买嘅金额咧都系唔寻常。咁啊，联邦检察院咧最终就渗入去调查，睇下究竟有冇可疑，同埋有冇。问题点解佢乜嘢都唔买，净系买呢、這、一个系唔系真系佢咁确实有呢一个预感，甚至乎有啲乜嘢咧？系啦，所以、跟住查下查下，原来呢啲资金背后咧就系去咗呢一个工程师嘅户口，最终咧而家咧就已经咧就将佢拘捕噶啦。所以有阵时候我觉得我哋平时吓都唔好因为有阵时八八卦卦或者点样咧，就将一啲好机密嘅资料咧话咗俾人知，因为随时你唔知道人哋点用，同埋你自己嘅操守都系一个问题。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对佢嚟讲，当然佢根本已经处心积虑就系、是、去做呢一个犯法嘅行为啦、但系除咗犯法行为之外，有阵时候你知咗一啲嘢，你嗰个诱因你要自己揿得住咯。所以 conflict of interest 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要去理嘅。
0: 其实唔好讲话即系系咪 conflict of interest 啦？当然呢个牵涉到佢违反咗好严重嘅一个叫专业嘅操守啊、诚信啊等等啦。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其实做人咧好多时咧，我哋都要管好自己把嘴嘅。
1: 系
0: 因为有时咧，我哋知道即系人好得意嘅，即系譬如我嗰阵时讲翻做陪审团先算啦。即系你有一种咧，知道咗啲嘢咧，好想即系我哋嗰把口我嚟讲嘢噶嘛。咁、但系我哋要选择讲啲乜嘢，唔讲啲乜嘢咧，即系把口咧。是要好好地去用咧，讲一啲美好嘅说话，秘密应该守嘅，唔该讲嘅就唔好讲啦。尤其是你知香港咧系一个人口咁挤迫、咁多人住嘅地方，咁好多时人与人之间嘅交往都系好近距离噶嘛。咁加上香港有一个多种族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星期五有个环节叫《逐梦香港》啊嘛，好多时候我都有机会接触一啲唔同种族嘅人。咁当然喺咪前佢哋都会同大家讲。讲喺香港嘅生活点样啊？点样融入啊？我觉得基本上佢哋都系初初去到一个地方嘅时候，好多嘢都唔认识，咁可能系做咗一啲喺我哋嚟讲会觉得好唔啱嘅事。我举个例啦，譬如我哋睇一啲内地嘅朋友，我觉得佢哋成日踎喺个地下度啊，又或者佢哋唔排队啊，或者大声讲嘢，其实呢啲人唔系。單單可能淨係內地人喎，其他人都有嘅，所以我哋唔即係要多啲包容啦，同埋去體諒啦，咁啊先至可以有一個和諧同埋共融嘅社會啊嘛。點解今朝早突然間講起呢樣嘢咧？就之前咧都喺報章度睇到關於平機會嘅嚟緊嘅啲新推出嘅條例啊。咁啊，平機會嘅主席啦，阿林美秀咧就話。在2021至2025年期间呢一共呢是收到八宗啊涉及其实一啲都唔算多嘅、那个宗数嚟讲。咁但我哋希望一宗都嫌多啦一宗都冇啦。就有八单呢是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嘅投诉。咁即使呢有啲偶然间有个别呢唔愉快嘅个案。咁但係呢佢都话啦好希望呢大家都明白香港除咗有条例嘅保障之外呢佢哋亦都打算嚟緊呢宣传多啲呢一方面嘅教育。因为佢认为呢喺一个融和嘅气氛之下呢希望就唔需要话一定要立法啊要修订呢条嘅条例。嚟到涵盖呢个叫逐

0: 内嘅歧视，咁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之间包容同埋即系多啲嘅忍让啦。咁另外咧，除咗关于种族之外咧，佢亦都有提到，佢话咧平机会咧仲会喺今年嘅年中咧推出一个叫做反性骚扰嘅社区伙伴计划，并且计划喺年底咧会展开啲反性骚扰嘅宣传活动，咁嚟到构建一个社会之间，即系除咗种族之间嘅尊重之外咧，另外就是性别之间的尊重，或者家庭岗位之间的尊重。性别之间的尊重，这些所谓的性骚扰，即是不要想着只是，因为时代社会说男女平等，不是只是男骚扰女的，女上司，即是那个性骚扰有一个特定的定义的，你有权力，或者是你有一些即系不当嘅行为
1: 或者言语，
0: 系啦，令到一个 女士可以令到一个男士唔舒服，即系有一种性骚扰嘅感觉咧，同样都系有机会反呢个条例噶。
1: 其实大家咧相处埋一齐咧，都系希望咧可以开开心心同埋共融，所以千祈咧就唔好有任何嘅歧视，因为咧大家都好似邓丽欣呢一首歌嘅歌名咁，仍留在这里。

0: 生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语。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咁啊，今年咧就有亚运嘅赛事啦。不过其实咧喺呢啲国际赛事入边咧，我哋香港啊攞牌嘅期望啊，其中一个项目咧讲紧嘅就系剑击馆啦。不过剑击咧之前咧都系喺体院咧就去做训练啦。咁啊，既然啦之前个成绩都咁好咧，所以政府咧就谂紧啊，用接近100亿啊喺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咧会兴建一个联用嘅综合大楼，同埋咧就系联用嘅办公大楼。不过咧当中咧就包括咗咧一间体育馆。嗱，呢间体育馆有啲咩特别咧？同其他区嘅体育馆咧有少少唔同，因为馆入边咧会有一个用作剑击训练同埋比赛嘅多用途主场馆啊。我哋嘅体育专员蔡建斌咧就表示咧，剑击馆咧主要咧就会用喺举办大型嘅赛事，初级分年龄嘅训练咧亦都可以咧优先使用噶，系剑击优先嘅多用途体育馆，而当中咧亦都有1000个固定座位，亦都可以咧根据赛事嘅规模增加临时嘅座位，希望咧可以透过集中存放啦，同埋咧就系设置剑击嘅器材，大幅减少咧业界过往咧喺唔同场馆之间将啲物资搬嚟搬去咧嘅成本，同埋咧就系时间噶。嗱，体育专员咧就话喺亚博馆举行嘅国际剑联花剑世界杯咧，其实当时咧嘅总观众人数咧，大约咧就系2700人噶，所以反映咧一般大型赛事嘅观众规模咧，大约都系2000人左右。所以今次咧喺古洞北嘅剑击场，头先提过啦，1000个固定座位同埋可以加凳咧，应该咧就可以应付咧大部分赛事嘅需求，而且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满足到咧国际嘅赛事噶。对于业界期望啊，专用馆咧可以省却重复铺设剑道同埋计分器嘅繁琐工序啦，佢亦都话咧，目前本港嘅剑击赛事同埋咧训练主要咧就系分散咗喺香港公园啦、坑口啦同埋天水围等等，最少咧就系5个地方去做啊，所以咧大家都要行嚟行去之余咧，每一次都系要跨区咧将一啲器材搬嚟搬去噶，所以当呢一个体育馆咧落成之后咧，相关嘅专业设备咧就可以统一摆晒喺个大楼入边，咁啊就算需要重新咧将个场地布局嘅话咧，主办方咧都可以唔使咧就系可能由坑口啊、香港公园啊咁样咧搬嚟搬去将啲嘢，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将筹办赛事嘅效率啦、容易程度啦，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啦，就系成本咧都可以降低噶。咁啊，业内人士咧对于今次嘅安排咧，普遍啊都系满意，不过讲紧咧都系仲要一段时间咧先至起好，希望喺呢段时间里边咧，我哋嘅剑击选手同埋新一代啊，啱啱开始接触剑击嘅小朋友咧，都喺而家嘅场地入边咧，好好练习，为我哋香港咧喺未来嘅赛事入边咧增光啊！吓，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埋 Viva 嘅作品《Baby Savage》。

0: Savage。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早上9:30，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一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奥运站。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7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8: FIFA 同你探索女孩们的可能性，因为我的世界从来不止一年。

0: Ev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Baby
1: Savage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係好珍贵，亦都係追唔返㗎喇。爸爸
2: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我在八月八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呢，向后呢係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呀，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呀，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6: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
7: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7: 新城资讯台。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快乐红人。
6: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 ，Hello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系仲有小希喺度
8: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希，
7: 小
6: G 我系小欣，你系小麦，仲有小希，
7: 系
6: G G 严明希
8: ，Yes 大家
6: 有新歌派台啦，
8: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6: 冇错啦，之前就风女，而家就 colors in the air， 好似虚无虚无缥缈咁个感觉。
7: 咩叫原色？
6: 好似佢个人咯，
8: 原本嘅颜色。
7: 但会唔会每个人睇呢啲颜色会有唔同咧？定系你有啲特别嘅信息想带俾我哋关于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咧？
8: 系，我系想喺度提醒大家，即系评论颜色都只是废纸，大家做翻自己就好。
7: 即每个人都要做自己。
8: 是。
7: 你的原色是什么？
8: 我的原色我会揀白色。
7: 所以好像今天这样，大家上回来 MBO TV 一下，那我可以见到呢Gigi 今天就是用他的原色示人，一个都很白的通。为什么你喜欢白色？
8: 其实我什么颜色都喜欢的，但是为什么我揀白色是因为有个原因的，就是通常我可能一不做任何嘢，又或者冇表情嘅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好恶，又或者好难接近我。咁所以我会想拣白色去中和翻一下啲颜色，即系例如如果白色撞黑色嘅话，咁其实佢到最尾会变成灰色。咁灰色佢已经冇黑色咁深，又或者咁可能咁难以接近嘅感觉。
7: 系。但系头先你话好多人。你不笑的时候呢，即可能会误会了你嘛。真实的你不是那么白色的嘛。
8: 大家觉得呢？
7: 我不觉得，从来都不觉得你是那么冷的。
8: 多谢大家。即我可能是不是一些比较粉粉地或者棕棕地的颜色。
7: 但会不会说对应回落去生活里面，你揀这一只白色，其实你是好希望有一啲平淡啲，或者系即系可能简单啲嘅生活，定系你其实中意多姿多彩？嗱，白色就你问我咧，我觉得唔精彩嘅。但系作为一个歌手咧，就应该系五光十色噶嘛。咁啊，同你嘅身份上边，好似嗰个原色、那个 color tone 啊，唔系好 match。
8: 我其实即系如果你话生活上有好多唔同嘅嘢，又或者平淡嘅嘢，其实我会。我可能真的会揀平淡啲生活。是。
6: 就是、你陈，因为我记得 Gigi 不嬲，即係如果根据我自己见到嘅你呢、除非你喺台度表演，咁可能有啲designer 帮你设计呀。咁喺台上嘅你呢，啲衫就好 colorful 嘅，即係我之前睇你啲 show 啦，有黄色呀、粉红色呀、bling bling 咩都有嘅。咁但係喺你譬如现实生活当中，好多时你访问呀、都係即牛仔的颜色啦，或者米色啊、素色多啲嘅，同埋我觉得你浅色又几
7: carry 得好靓，
8: 精神少少，
6: 系啊。
8: 因为系当时我都有问我同事话：，你哋觉得我着浅色定系深色好啊？然之后佢哋话都系搭浅色，我话系，我都好似觉得我着浅色个人好似精神少少，黑色就唔系嗰种感觉，
6: 系啦。除非你有啲特别嘅原因，你想带一啲特别嘅 message， 可能嗰日你就会黑色咯。
8: 即系想型啲嗰啲。
6: 系啊，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我哋可能系几年前啦，劲爆啦。我记得你有件衫好危险嘅咧，即系大蝴蝶结，嗰个就系全身黑色。
8: 系
6: 啦，咁即系我见到个 Gigi 都系黑色，都系会比较少嘅。但系你呢首歌头先你话即系 colors in the air， 好似虚无缥缈啦，但系。当我哋睇个 MV 嘅时候咧，好多嘢就嚟得好实在，好落地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喺你身边出现啦。我头先都同阿 Alfred share， 我一睇到呢个 MV， 我第一时间咧 就想起最近看过的一套电影，你都看了的了，因为你学校包了场嘛，你有没有看过场？Michael Jackson 你有没有看？即是你现在都没看。
8: 没
6: 哦，因为入面呢就 exactly 有一场戏呢就讲 Michael Jackson 细个的时候，即是他屋企啦，有很多兄弟嘛，咁有爸爸，咁但是他跟爸爸的关系呢就麻麻地嘅。咁同埋因为佢係咁多兄弟当中唱歌特别好，咁所以呢就佢会觉得好似真係好多人唔明白佢，唔係同你一样囉。咁但係佢喺啲动物嘅当中佢就搵到好多快乐啦。咁现实生活当中嘅 Gigi 有冇接触动物㗎啦？
8: 有嘅，屋企有两隻猫猫，然后其实我都一直好鍾意动物，所以其实我拍緊 MV 嘅时候
6: 好开心啦，未
8: 係呀，有陣时呢可能要我好 cool 去影相嘅时候呢，我都係会抑压唔到我嘅笑容，因为佢哋真係好得意，冇错。同埋今次有羊驼同埋鸡仔喺我嘅 MV 入面，就会觉得好治愈咯，成件事情。
6: 因为头先我讲 Michael Jackson 嗰套戏入面咧，佢好特别嘅，佢系会订只马骝，即系特登收养只马骝翻屋企，同只马骝做朋友啦。跟住再大少少嘅时候咧，佢系有啊，系咪斑马咧？真系
7: 好多。即是我哋想象唔到会喺屋企出现嘅动物咯，
6: 系、即系佢会觉得，原来有时同啲动物嘅沟通嚟得仲简单、因为动物唔会谂啲咩噶嘛，
7: 佢嘅反应代表一切啦，已经。
6: 佢就系你个伴、或者有时听下你倾诉心事咁样咯，系、
8: 我觉得今次 M V
6: 舒服嘅吓，
8: 系啊，即系整体都好舒服，同埋今次 M V 加动物入嚟，我觉得都系有一个隐藏的 message， 就是其实动物他们都在做自己，就是他们不会掩饰自己的什么，又或者即去特地扮些什么去伪装自己。即除了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些食物链、又或者是一些大草原的时候，那些动物即出于本能都会保护自己，但通常他们就是
7: 都不是扮的，那个本能
8: 是没错，就真的是本能咯。所以非常感谢情主播刚刚提醒了这个这么重要的 message，
7: 是
8: 提醒了我。
7: 是会不会即其实特登都将可能个场景我见到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张床上很舒服的，跟着就会有一些动物开始出现、会不会这个都是刻意的一个配合，即是说可能是自己的生活里面都希望是来得直接一点，还有真的不用戴着个面具，甚至乎不用伪装些什么东西。
8: 是的，即所以我通常都在这里，我又不是说真的 100% 做自己的，因为如果 100% 做自己，其实我觉得我未必会进步，还有我未必是那么
6: 还有应该不会化妆睡觉咯。
8: 是的，还有我觉得我不会配得到大家的喜爱，因为我一定要做一啲事情去令到自己係增值緊自己，又或者係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咯。係因为啱啱所讲，其实我自己本身係一个好 hea 嘅人，咁所以如果我自己係咩都唔做，淨係摊喺度嘅话呢，我觉得係一个发毛咗嘅人。
7: 哇，不过如果你话可以摊喺度又好 hea 呢，唱歌唱到好似你咁好又咁受欢迎呢，我又唔拘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5: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但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1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1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16: 我中意林志乐啊！
17: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1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1，星期四中午12-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18: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9: 快乐红人。
7: 我哋啱先翻嚟咧，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快乐红人嘅环节，直播室有呢一位红人啊 ，Gigi 严明熙，你好啊，
20: Hello.
7: 记得上翻嚟 MBO TV 咧，望下头先佢话如果佢做真我嘅话，有机会会发毛，而家呢个冇发毛嘅，所以系好靓嘅，系啦。讲到呢只新歌咧，我见到咧，好似歌路上边有啲成熟咗，即系一开始我头先听嘅时候咧，即系我都同阿程主播有分享咧，就系话。有一啲成熟嘅味道之餘，雖然都係輕快啦，但係唱出嚟咧係有感覺嘅成，即係我係感覺到以 Gigi 成長咗。有冇自己特登去揣摩過啲咩歌路啊？
8: 其实我觉得 Edward 同埋 James 喺呢次嘅录音入面帮咗我好多，因为大家都一直喺度揾紧方法，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呢首歌。咁所以其实当时我听到 demo 嘅时候，我已经非常之中意，而系真系缘分嘅巧合而令到佢系变成第二首出嘅歌曲，因为本身。就应该唔系呢一首歌去做第二首嘅，但系真系机缘巧合下推出咗呢首歌。因为首先我自己好中意份词啦，而听到呢个 demo 嘅时候，其实个完整度都好高啦。同埋
6: 平时嗰啲唔系好高完整度。
7: 即系 demo，
6: 我知道我听到。
8: 即系佢可能系一啲，
6: 即系佢即系嗰个唱 demo 已经唱得好，几系你而家呢一个咁嘅感觉啦，系咪啊？
8: 即系唱 demo 嘅女仔唱得好好听。然后啲乐即好似系一首推出咗嘅歌曲咁样，但系平时嘅 demo 可能
6: 比较多啲啦，
8: 系啊，即可能斋个钢琴咁样，或者斋个吉他之后可能
6: 加咗分啦，所以嗬，
8: 系，所以都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好咯。
6: 哦，咁嗰、那个哇，英记一功，好大功劳。即反而系冇刻意安排，即系好多时诶、可能诶、公司啊或者制作嘅团队都谂，诶、欸、上次首都系慢慢地，今次诶系咪要嚟翻？即系唔系呢啲嘅计算嗬？
8: 冇计算。
6: 不过头先 Alfred 讲，我就有少少唔系好同意，因为我觉得阿 Gigi 咧就佢由十几岁入行，把声都系成熟噶啦。即系佢不嬲都系已经系啊，即系。即是一个好怎样讲呢，好炉火纯青的那种感觉。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早早已经听到一把这样的声音了嘛。我就成日都 look for Gigi 有第二把声就真的。我不知道老师啊、制作团队啊、或者唱片公司啊、或者你自己工作方的。
7: 是
6: 啦，啲是不是叫工作方去的。
8: 是
6: 啊 ,sorry, 工作方。不好意思，是工作室的同事。是啊。我有时会在 loop 你的歌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听到那把声，我不知道你跟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8: 都有嘅，同埋 Edward 其实佢都喺呢一个录音度都谂住叫我尝试另外一把声音，
6: 嗯，
8: 所以其实到中段嘅时候，
7: 嗯
8: ，bridge 系 bridge 嘅位其实系有用咗一个新嘅唱法去唱嘅，咁所以当时咧我又以为系试紧音，即系比较下录少少，我就以为试紧音啦，咁，嗯，就谂住。啊，试啦，尽力尽情地试，咁，
6: 嗯，
8: 到时候录音嘅时候咧，就知道大概个方向，咁，嗯，就可以再熟悉啲啦。结果咧
7: 就 tick 埋啦，
8: 就 tick 埋啦，
6: 变咗
8: 个
6: 名叫
8: 试
6: 当真啦。
8: 我就以为吓，
7: 当然唔系佢，
8: 咁定系录音咁样。之后我啊，可唔可以俾多一日我试下？再录多次，因为我觉得啱啱嗰个唱法我自己又唔系好熟悉，嗯，然后可唔可以俾我试多次去即系？做得更加好啲咧，咁样，但系大家都好中意嗰一 take， 所以就最尾就系嗰一 take 就出咗嚟。
6: 嗯，咁你自己咧，你觉得再可以多啲变化，
8: 嗯，
6: 即系如果俾多，你又想再 take 过，咁，嗯，你想再做到啲咩效果咧？
8: 其实当初可能真系如你所讲，因为有一个版本系用力啲嘅，
6: 嗯，
8: 但系再用力啲嘅嗰个版本咧，可能就系平时我已经系用惯咗嘅嗰个方法去唱，咁，嗯，所以而去到。Bridge 又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呈现嘅方式，
7: 嗯，
8: 所以我谂 Edward 拣个 take 都系有佢嘅原因。
6: 嗯
7: 嗯，记得上次咧，我哋讲啦，我哋一开场已经嗌你做严老板你好啦，咁我又唔系想笑你做老板，不过调翻转咧，真系亲力亲为咗两首歌咧，而家叫做，嗯，自己会唔会有啲吃力啊？定系觉得越做越开心？原来真系台前幕后再加埋盘数，再加埋可能个商业社会都要照顾到嘅时候，即系喺个音乐世界里边全面啲定系？辛苦啲咧，喺你嘅感觉入边。
8: 嗯，我觉得其实我个负担又唔系好大，因为即真系好彩有自己嘅团队，同埋即身边嘅同事都
6: 一人强马壮，一齐嚟访问三个同事同我一齐嚟，系咪？
8: 系啊，即佢哋都好好，同埋。
6: 搵好多钱喎，似乎你都啊，
8: 竟然咁个负担就唔系呢方面嘅负担嚟。
7: 紧张同事好紧张，
6: 有粮出嘅放心，有粮出。
7: 唔系佢唔系惊呢样，
6: 讲笑一间啦，
8: 系咯，即系音乐上面佢哋都帮助咗好多，即系系咯，因为始终未试过咁样嘅形式，嗯，所以。冇错，大家唔使担心呢方面。
7: 系啦，调翻转有冇压力啊？即系两首歌咯，即系会觉得哇，原来都几多嘢做嘅咁。
8: 佢哋都安排得好好，即系其实我更加多最主要系 focus 咗喺唱方面，
6: 自己音乐方面
7: 都系自己最强嘅项目系嘛？
8: 系，嗯，到最尾有阵时可能就有一啲时间会开翻会，睇下大家有边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啊，嗯，又或者系呢方面嘅数据点样啊，或者下次我哋要唔要试下做其他嘅嘢去？即系去俾大家见到一啲更加唔同嘅自己咧，咁样。
6: 今年嘅即系规划系咪已经定好晒噶？阿老板，
7: 除咗跳咗呢一首歌上嚟之外，
8: 有一定嘅规划。
6: 不过
8: 未同大家讲住。
7: 哦，我以为不过系可以再随意啲跳下其他歌。
6: 咁啊，有时因为规划又赶不上呢个突然期内嘅变化噶嘛，有弹性噶嘛，我哋做人。
7: 可能一阵间我哋俾几首 demo 佢听下，第三首又会变咗第二首歌。
6: 你俾几首
8: 第三首
7: 歌，
8: 第三首
7: 变咗
6: 冇 ，sorry，
7: 系咪啊？咁而家听住呢一首，
6: 俾几顶帽啊 ？OK，OK，
7: demo 啊冇啦，俾几顶帽你试下咧就 OK。好啦，咁啊，听下你呢一首咧，
6: 新歌
7: 《In the Air》。完成啊！再一次多谢 Gigi 叶明希，多谢。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会达成多份合作协议，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局势等问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在电话中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形容通话措辞激烈，特朗普用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加强对黎巴嫩的攻势。特朗普说，在内塔尼亚胡卷入贪腐案时是他出手相助，否则早已入狱，批评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报道指出，特朗普是担心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加强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一名美国官员就透露，特朗普警告

0: 如果轟炸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以色列在國際上將會更加孤立。又說特朗普清楚真主黨持續攻擊以色列，亦都認同以色列有權自衛，但認為內塔尼亞胡近來的做法已經超出必要範圍。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说武装组织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的提议，停止和以色列互相攻击，范围将扩大至涵盖所有黎巴嫩领土。声明说，以色列会先停止打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一名来自真主党的黎巴嫩议会议员说，真主党支持在黎巴嫩实施全面停火，以此作为以军撤走的前奏，又表示真主党将会观察未来几日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停止敌对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黎巴嫩议会议长通话时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不单止会停止谈判进程，还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美国佛罗里达州对 OpenAI 及其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提出诉讼，指控这间公司忽视安全警告，并发布对使用者有害的产品，成为首宗由州政府对 OpenAI 提出的同类诉讼。起诉书中，佛州寻求民事罚款，并要求法院下达命令，禁止这间公司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使用者的特定资料。佛州检察长乌特迈尔在记者会表示，阿尔特曼和 ChatGPT 选择 AI 竞赛，而非儿童的安全和保障，将利润置于公众安全之上，佛州不会容忍这种情况。SpaceX 在更新的文件中披露，公司会在即将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 IPO 中预留最多 5% 的股份，给部分员工以及公司高层的亲友认购。文件显示，这部分的 A 类股票将会通过定向受股计划进行预留。SpaceX 上个月已经透露，被列入亲友名单的参与者将会不受锁定期限制。定向受股计划在 IPO 中较为常见，但参与者通常会受到锁定期约束，短期内不得出售股票。SpaceX 在文件中表示， IPO 完成前已发行股份中超过六成将会受到延长锁定期限制，其中包括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持有的股份。今次新闻报道完。
1: 分城资讯台FM 99.7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too.
4: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8: 边个出得，边个伤了，
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8: 还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9: Live Up 世界杯，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啊，第四周
12: 第三位。
13: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3: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答案。
12: 第二位。
14: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拜》。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当下命运没如果，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宏里大厦。看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海丰园，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就在华润，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维园道桥面中环方向，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4: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5: 我觉得呢位嘉宾咧，同我真系升到啊！点解呢即系咧，我咧就好衰嘅，我就冇同呢位嘉宾讲啲咩，因为咧上次咧我准备嗰啲题目咧，其实我又未讲完啦，咁谂住诶顺理成章咁继续啦，咁啊，咁但系呢位嘉宾真系好好啊，佢就系正，因为我冇话俾佢听讲啲咩，佢就乜都带晒嚟。呢位咧就系玄学爱好者，就系 Cleo，Cleo 你好啊，
6: Hello，
5: 你咁样我会太爱你嘅，
6: 我头先笑咗一下。
5: 你都唔知笑咗一下啦，我想讲
6: 好好笑啊！
5: 但系咧，因为我真系咩都好想讲，但系我好想讲上次你俾我嗰张图啦，
6: 系
5: 啦，
6: 人类图
5: 系啦，上次你俾我嘅时候，我觉得哇，嗰、那个系唔系人类图，嗰、那个系叫咩？玛雅系啦，
6: 系啦，
5: 哇，我已经觉得哇不得之了，即系让我了解到多少少自己，同埋究竟玛雅历法啊，即系。看自己是看到啲咩，但系我今日一开麦之前，我就同阿 Cleo 所讲，哇，我好想先讲系一个叫气场。咁话说咁样嘅，我有个故事嘅。咁啊，因为即系如果因为 Cleo 就忙得滞，咁啊最近咧即系因为较早之前啦，就有套嘅剧集。內地劇集叫做《逐玉》，係啦，咁啊中間咧有一位嘅男主角係啦，就係張凌赫，就好受歡迎，超級受歡迎咧而家，
6: 係
5: 即系啦，咁样系唔紧要。你睇嘅时候，你就会代入咗，以为自己系张太嘅。我想讲，但系因为我有睇到啦，咁我都即系我好少追剧，但系呢套剧真系令我不断去追，因为佢嘅剧情啦，佢嘅即系佢都有好分嘅地方啦。咁我唔系想讲剧情，反而就系我睇完之后，咁呢个男。即系阿张凌赫咧红得好紧要，系红好红好红，佢本身都红噶啦，但系后来即系
6: 因为呢套剧，
5: 因为呢套剧
6: 系我哋国内剧，
5: 系啦，冇错。咁喺 N 字头嘅平台就会睇到噶啦。OK， 我推介埋俾你，
6: 知道
5: 系啦。
6: 唔该晒。
5: 咁啊，话说咧就系、是要讲少少嘅嗱，我睇翻相关嘅资料咧，
6: 系
5: 其实本身咧，张凌赫咧已经系收紧一个好高嘅片酬噶啦，咁样你当千零万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当佢睇咗。我逐读呢套剧本之后，佢好甘愿地将佢嘅片酬系降到几百万，
6: 哦，
5: 系降咗好多，
6: 因为个剧本太好，
5: 系啦，佢觉得呢个系一定得嘅呢套戏咁样，咁其实唔单止系佢，其实同剧里边咧其他嘅人咧都系降咗佢哋嘅身价，系啦，片酬啦叫做咁，咁咧结果就真系。爆红好紧要，咁其实唔系净系张凌赫，我谂系即系女主角啊，或者其他朋友仔都系好红。
6: 系
5: 咁，我想讲嘅嘢咧就系、是，咁有一次咧，我就同一位玄学师傅系啦，佢系睇嗰啲命理八字，我就同佢讲，哇，一个人红咧，你
6: 系
5: 有感觉得到，系啦，
6: 气场
5: 系啦，咁唔系嗰个气场，唔系话净系化妆，唔系话化妆令到佢靓。 系阿 Cleo， 你一讲我明，跟住好啦，我就话我觉得即系人红或者人行运嘅时候咧，
7: 系
5: feel 到有感觉。咁跟住咧，嗰个玄学师傅咧就同我讲啦，佢话系啊，有道光噶嘛，
7: 系
5: 咪？系我咩光啦？咁样咁我喺张凌克里边身上，我见到嗰个感觉。跟住个师傅讲咗一句，佢话你都有啊，咁样。跟住我话吓。我冇喎，我邊度有啊？冇光喎，咁樣。佢話，跟住後屘佢話唔係啊，你有咧咁樣。跟住後屘我隔離咧有個人係即係相關同事，都係源頭嗰邊好熟悉嘅。佢話係啊，你有道光嘅喎，都咁。跟住我就諗啦，乜人學人係咪會唔會知道自己原來有一陣光？因為佢就算同我講嘅時候，我覺得我係啦，我唔覺，我係覺得我係有一排會醒神啲嘅，真心嗰排，我覺得幾醒神啦。
7: 今日都醒，今日好醒，
5: 係嘛？多謝，係
7: sharp 醒，
5: 多謝，係啦。咁但係你話光唔知喎，虛定係？所以我就係想阿 Cleo 有，因為即係 Cleo 即係熟悉中西嘅一個玄學啦。係，咁我都會諗，其實喺你或者係中西玄學裏邊所講嘅氣場，或者嗰陣光係啲乜嘢咧？或者點嚟咧？
7: 我呢度可以講十集。
5: 系啊，我有兴趣啊。
7: 好，嗱，而家先讲，
5: 我唔放过你噶啦。
7: 好，嚟啊，咁咧就先讲西方有七轮啦。咁呢个就好多人都知道。咁依家讲唔讲七轮啊？
5: 好，你觉得由边度开始？
7: 嗱，咁我哋中国嘅气场咧，就例如我哋肯打坐啊，肯修为啊，修心咧，咁自然其实每个人咧都有光嘅，只不过厚定薄嘅啫。咁例如话啊，我哋基本例如蒙松眼，然之后系一个比较啲暗少少嘅环境，我哋都会见到人嘅光体嘅。
5: 会见到人嘅光体。
7: 系啦，那个光体咧就系由我哋嘅外环发出嚟嘅。
5: 系。
7: 咁个光体咧，通常肉眼见到咧都系浅黄色、深黄色、金光。咁嘅顏色為主
5: 的，即係黃黃地、金金地，
7: 係啦。咁 depends 即係基於你究竟有冇修為啦，個人心地好唔好啦。咁假如有啲人真係啊啱啱唔小心殺咗人，點解會唔小心？
5: 或者係殺咗只曱甴咧？
7: 係咯，好啦，曱甴唔關事。
5: 係咩？Sorry，
7: 曱甴幫
5: 做壞事，做壞事
7: 快啲輪迴啫。
5: 哦 ，OK， 做
7: 係咪？係噶。系噶，真噶，唔使担心噶，蚁同埋
5: 我担心、啊，
7: 因为佢哋系累积多生多世先会再转化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小动物咧，佢哋嘅周期都好短嘅啫。不过你快啲帮佢完结咁啦，就都未至于杀生嘅真心，因为佢哋都系危害某啲嘅动物或者人类嘅。right， 咁咧就我哋嘅人嘅光咧，其实系会有分浅灰色啦。如果有黑色就好得人惊啦。
5: OK， 浅灰色。OK，
7: 咁跟住我哋亦都有好淡嘅黄光啦。咁呢个基本上咧，我觉得我叫过十个朋友睇，个个都睇到嘅。不过就唔系依家咁光残残咁睇到。咁而我哋嘅面色当然系重要啦。咁亦都咧有另外一种咧，就系有真系唔同嘅颜色散发出嚟。举例，例如我哋香港首富李先生，咁佢咧就系渗住一道好深蓝嘅颜色出嚟嘅，咁呢啲咧就要识睇颜色嘅人先睇到嘅，因为有颜色嘅分类嘅。咁例如话正常我哋普通人真系好容易，我只要轻轻教下你，例如话伸只手。喺一个白色嘅墙，跟住慢慢聚焦、聚焦、聚焦，我哋就会见到手指嘅控咧系有啲光渗透出嚟嘅。咁呢度太光猛嘅
5: ，sorry，
7: 轻轻轻轻，如果点暗少少灯咧，你就好容易会睇到。例如话喺屋企对住埲墙，
5: 我系手指头啊，定系手指头外面会散出嚟啊？
7: 个个都唔同，有啲人咧就会喺手指嘅成只手都会见到嘅，有啲人咧就净系见到手指头少少光，亦都睇我哋睇。嘅人嘅能力有几多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喺屋企，假如啊，你想睇下自己有咩光咧，你可以较暗嘅灯光。如果较唔暗嘅，你就可以轻轻点五六七支蜡烛，喺好柔和嘅灯光底下，然之后只手咧就喺一啲黄色或者白色嘅墙。咁你好容易就会见到手指发光，呢个就训练嘅第一步。
5: 哦，正常人唔使灵力好高都会见到噶，吓、啊，我冇试过、啊，
7: 我训练过好多朋友，个个睇到，我
8: 訓練過無數個朋友，個個都睇到。
5: OK，
7: 咁只不過嗰個人本身真係，哇！我見到哇哇哇哇咁嘅，有啲人咧真係見到顏色，咁你就鼓勵佢。
5: 嗯，
7: 咁例如話小朋友咧特別易睇到噶，
5: 即係睇到小朋友隻手仔。
7: 唔係啊，小朋友自己本身佢個腦袋比我哋簡單，
5: 係
7: 比我哋清潔。咁佢哋睇到嘅顏色咧多好多噶。我試過一個好朋友嘅女啊，佢直頭係見到，哇！点解对面嗰个婆婆系浅黄色啊？个叔叔咧就蓝色啊，嗰、那个就绿色。佢会见到唔同，
5: 是
7: 即系喺酒楼。
5: 哦，咁犀利啊！
7: 系啊，个小妹妹，
5: 但佢唔系代表灵力高嘅。
7: 因为小朋友干净，
5: 哦，
7: 同埋当然父母鼓唔鼓励佢啦。如果你话父母嗱，你话俾我听啊，你会见到唔同颜色噶噃，同。睇咩一睇系唔同噶嘛，系咪？哦、你做妈妈你都知，
5: 系
7: 系好唔同嘅。究竟个父母有冇鼓励佢去睇到光咧？咁、我识嘅小朋友好易睇到嘅，原来。咁跟住咧就我哋讲紧例如人嘅光啦。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新城劲爆，落个榜。
4: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3: 但我想问多少少先 ，Cleo。啱啱所讲嗰个光系代表咩？光系咪就代表一个人嘅
4: 能量、气场？
3: 个能量
4: 冇错。例如、我讲一个特别嘅 case， 有一次我去打坐，咁我做辅助员嘅，即系我做翻译员，咁我就见到成班同学，我要检测佢哋有冇瞌着觉啊，或者唔小心打咗人、
3: 遇到你啲老师，我真系惨啊！真系
4: 咁咧，又见到成个40人嘅班入边咧，有一个咧。是成个人发灰黑色出来。
3: 嗯。
4: 咁佢亦都系有啲感觉好似有啲抽筋啊唔舒服咁嘅。
3: 嗯。
4: 咁跟住就要照顾佢啦。咁原来呢佢系有吸毒嘅底嘅。
3: 哦。
4: 咁其他呢远远最远嘅角落有一个圆碌碌嘅肥妹仔佢、就发金光嘅。
3: 嗯。
4: 成个人金色嘅。哦哇。呢個即係唔好大嘅，廿幾歲嘅啫。咁、我見到啊，呢、這個係咪因為佢肥咧？因為佢肥妹仔嚟嘅。
3: 係係。
4: 就啊，點解咧？點解咧？點解咧？咁過完個課程同佢傾偈啦。咁、佢就話：哦，原來屋企咧就非常之富有嘅。
3: 嗯。
4: 咁佢都一生無憂嘅。
3: 嗯。
4: 依家最憂就係憂生唔到 B B 嘅啫。
3: 嗯。
4: 咁但係其實原來佢係一個都好開朗啊，好開心，好、富裕成長。
3: 係。
4: 心地好好，
3: 嗯，
4: 好善良嘅，
3: 系
4: 咁啊！成个人咧系大概有三寸嘅金光散出嚟嘅，
3: 哦，
4: 咁每一个人嘅厚度都唔同，
3: 哦，
4: 咁例如我点解会知道我例如我自己系蓝色啦，咁系浅蓝色嘅，咁系两个分别唔识嘅朋友，佢哋喺加拿大学咗睇人嘅颜色，两、个都话我系海绵蓝。
3: 嗯，
4: 咁佢话咧，例如我哋头先讲李先生嗰啲咧，佢系深蓝，
3: 嗯，
4: 好深好深蓝，就系、企业家，
3: 嗯
4: ，OK，
3: 系，
4: 咁所以分好多好多颜色，咁但系你一睇个人，如果你肯聚焦，即系要经过少少训练啦，
3: 系，
4: 咁你肯聚焦咧，你系见到个人嘅气场嘅，
3: 嗯，
4: 咁当然要去到睇颜色咧，就唔系个个得啦。咁、但系通常都会散发可能少少嘅淡黄色啊，少少嘅厚啲嘅光啊，或者系好似一阵嘅咻咁样散出嚟嘅嘢咯。
3: 嗯，
4: 咁个个人都有呢一个能量嘅。咁只不过，例如我话啊，嗰、个系一个原来长期吸毒嘅女士，佢真系散灰色出嚟嘅。
3: 但系呢种咧个能量咧，系咪会随住我唔知，系咪每一日都会唔同定系？
4: 冇错。根据你的心情啦，你的情绪啦，例如你瞓醒，你觉得哇，我好靓啊，哇，我今日
3: 我成日同自己咁讲啊，
4: 系啦，你要想象有太阳光喺头顶，由头到脚咁样进入身体，你个人自然会发光噶。
3: 哦，
4: 咁所以我哋话太阳系俾地球生命力啊嘛。

0: 咁所以太阳光，我哋只要想象，有啲人咧，我会教佢哋啊，你临瞓前就揾个太阳嘅一条疤，去扫个身体由头到脚，扫走嗰一日发生嘅可能疲累啊、负能量啊、负面情绪啊咁。咁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当擘大眼想象完嗰个太阳光扫过身体之后咧，觉得成个环境系清澈咗嘅。咁都系你去替造自己嘅空间，你嘅人嘅体能嘅光咯。
1: 喺呢、這个即系问下能量嘅时候咧，我就要问多一样嘢。其实我要知道我自己嘅能呢、這个能量咧，系原来代表住我而家正值嘅状态，所以我散发出嘅能量，定系呢个能量系同时之间会吸引到？譬如原来我个光系好靓嘅，我会吸引。呢啲好嘅嘢嚟定系点样嘅咧？
0: 嗱，光咧亦都要学习咧，即系我哋人咧好多时都会俾人哋督穿咗我哋嘅能量嘅。咁你知呢个世界，尤其系我哋艰苦嘅香港，好多负能量，又冇咁多好似例如话外国嗰啲芬兰啊嗰啲咁样好超好多太阳啊，唔系太阳，佢唔系有太阳，佢啲好靓嘅树啊，俾我哋好好嘅系啦，环境唔同，我好多负离子。咁就会好好。咁我哋香港实在太密集啦，好多废气啦。咁所以我哋当我哋想象自己嘅能量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原来我哋经常都俾人督穿咗嘅。咁所以咧，每一日
1: 督穿我哋嘅能量场
0: 系啦，因为能量场咧就系一阵咁样包住身体。
1: 包住我哋系。
0: 咁我哋如果可以啊，如果可以就系、是、啊，朝头早想象有一个透明嘅波波。咁、那个波波咧可以大啲嘅、哦，例如我最初可能想象一尺，跟住可能想象哇伸开手咁大，跟住可能哇好似我房间咁满，咁跟住咧就系、是、一个洞友。吉唔穿嘅，
1: 吉唔穿，
0: 咁就系一个保护波波。咁例如有啲治疗师咧就直头系着保护衣嘅，咁、那个保护衣系想象嘅保护衣，即系当假如啊，我哋系医生、护士或者系啲做一啲音乐治疗师啊、表达艺术治疗师啊、颅底骨治疗师啊呢啲咧，佢哋都会，尤其系颅底骨啦吓，我学过啦。咁颅底骨治疗师就会想象咧，由头到脚着保护衣，先至去接触个病人嘅。咁、那个保护衣咧，可以着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例如觉得喂，这个人个气场好差。我唔掂，我要着六件，咁佢就要想象啦，用个脑谂得噶啦，就想象白色保护衣由头到脚，由头到脚咁样着六件，跟住完咗嗰个病嗰个过程咧，就要去想象除咗佢，然之后洗手，去除洗手嘅过程咧，系要穿插手指，就要想象啊呢、這个人嘅气场，我要戒断，我要 cut off。我要知道懂得保护自己，然之后再接触第二个病人，又再着保护衣嘅。

0: 早上10:33，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黑，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7: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8: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 3698-8938。
7: FM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2: 我有个气场，如果我的气场是一个呈现金色的时候，那为什么它可以刺穿了我这个气场的呢？
13: 因为就金色当然是很强势啦，我们都可能是一个很有修为修行的，可能是和尚，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
12: 法师是
13: 他帮很多人都得的、可能我们日日都去拍做派饭，可能他都散了金光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是自己充满了金光，你一定要有一个内心强大的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受他人影响，情绪影响、举例
12: 是是没错，
13: 例如说举例、我有个朋友离婚，咁其实早几日嘅啫，揾我嘅一个女士，咁佢就哇一入嚟就爆喊，咁你明白理解，同埋佢都已经开始去到有一种好严重嘅病噶啦，咁我见到佢嘅时候，我会好关怀。好有爱，其实咧，自不然之间咧，我哋嘅正能量，但当我满满，我有200，咁我就会留咁啲俾佢。呢个好自然嘅，人同人就系咁。咁例如话，你身边嗰、那个你嘅小朋友，或者我嘅家姐，我嘅屋企人、我自然会送咁啲俾佢。咁呢个流送嘅过程就系健康嘅。因为我哋同理心、同情心。咁但系如果系有啲凶神恶煞嘅人，突然之间无端端可能搭地铁就无端走去闹你，指住你，无端端闹你，咁你自然会缩噶嘛。咁自然吓一吓，惊一惊。咁原来可能随时你突然之间一跌跌到50嘅，咁跌到50嘅时候，你就即刻谂，我有太阳光保护翻，我有保护衣，我要着翻，我要着翻，佢嘅嘢唔关我事。因为有啲时候我哋系被惊吓啦，被伤害啦，又或者甚至乎举例吓，突然之间我今日俾人炒鱿鱼，突然之间收大信封，我都惊一惊噶，我即刻。面都白晒噶，
12: 系冇错冇错冇错。
13: 例如明明我 咁啱啦吓，即系有人就系被确诊癌症，
12: 嗯，
13: 咁明明佢都系红粉飞飞嘅，点解先一确诊嗰下成个人变白晒，
12: 嗯，
13: 吓亲，
12: 嗯，
13: 咁吓亲呢下，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嘅，有啲时候我哋系会俾外来嘅物质去侵扰，
12: 嗯，
13: 攻击。
12: 嗯，
13: 然之后会 zoom 一下就冇咗五六十嘅
12: 呢个攻击咧，系攻击唔系净系穿咗咁简单。其实佢，你如果系照你所讲，佢攻击完之后会改变咗我哋本身现有嘅气场。
13: 冇错，咁、哦、所以我哋例如啊，举例，真系每一日静一静一分钟都好过冇。
12: 嗯，
13: 静一静嗰一分钟咧，可能只系想象有太阳由头到脚进驻身体，帮我哋清洁负能量同埋坏嘅细胞。
12: 嗯，
13: 咁我成日都咁讲嘅，打坐唔系要你坐几个钟啊、
12: 嗯，
13: 一分钟你肯轻轻想象个太阳由头到脚好似个电巴咁样，滋咁样清洗咗，喺、嗯、脚板底流走啲人哋俾你嘅负能量、
12: 嗯，
13: 或者你今日心情唔好，或者你遇到一啲乜嘢乜嘢，你就用太阳光嘅金光去清洁清洗咯。
12: 我系咪要 keep 住我个气场好噶？
13: 其实有啲时候我哋想 keep。但系有时又真系无奈地个世界太纷扰，
12: 冇错，
13: 系咪？咁所以我哋尽量就做自己功课咯、
12: 嗯。
13: 例如，好似你咁，你会跑步啦，
12: 嗯，
13: 你个本身个循环好好啦，
12: 嗯，
13: 会晒太阳啦，
12: 嗯，
13: 或者甚至乎每晚或者朝头早坐一分钟，咁、嗯、都够噶啦，
12: 嗯，
13: 即系同埋或者喂，你要见一啲负能量嘅人嘅时候，或者我哋要唔好彩要去啲大酒店，
12: 嗯，系
13: 啦，咁我哋就不如就着保护衣，又或者用一啲即系正常啦，去完一啲好负能量啊，医院啊，大酒店啊，
12: 嗯、
13: 你明咩大酒店、啊？大家都系啦，好似年轻人唔识噶，
12: 系咩？我嘅殡仪馆
13: 系啊
12: ，OK，
13: 原来年轻人完全唔识噶
12: ，OK，sorry，、okay, 系、啊、我哋个年代嘅术语嚟噶，
13: 系 啊，你暴露咗。年龄秘密啦，咁我哋最好就系佢哋所讲话，点解要揽一揽火盆，俾啲火去隔开。如果唔小心跟住我哋嘅负能量，
12: 嗯，哦，
13: 咁有啲时候我哋以前讲笑咧，就话求其一张纸烧一烧。在街都得嘅，烧一烧揽过嗰团小火就得，咁但系可能会俾人拉
12: 嘅，系、哦、会俾人拉嘅，系我成日都谂住咁做，但系跟住就我同老公我唔得过俾人拉嘅，
13: 系啦，咁我唯有喺屋企门口咯，
12: 嗯，
13: 咁当然要有啲
12: 器皿啦，
13: 系啦，咁又或者咧，我哋最好咧就用七色花，
12: 嗯，
13: 咁啊七只颜色嘅花就浸喺一盆水嗰度，然之后就揾毛巾洗一洗七色、嗯、七只颜色嘅花，然之后就抹面啊、
12: 哦、
13: 抹颈抹手。咁或者洗一洗手啊，咁七色花咧都会增强你嘅美丽嘅彩虹嘅颜色嘅能量嘅、
12: 哦。OK， 但系因为啱啱我就系由张凌赫嗰个嘅即系气场啦，我话佢好劲啊嘛，咁样，咁我就系话啦，咁我都会谂咯，究竟呢个人系啦，譬如即系个人系佢哦，因为佢好多人认识啦，亦都系佢可能。哦，當然啦，
13: 當紅
12: 啦個劇係啦，當紅啦，
13: 當紅啦，
12: 而令到佢一個氣場咁勁，
13: 當紅炸子雞啊嘛，因為佢紅，佢、個心有自信，充滿自信，個人就會企得好，同埋個人炯炯有神咯。咁、呢個炯炯有神真係係外界好多人中意去發送俾佢能量。
12: 我都想問多一樣嘢先，其实呢、這、一个如果假如譬如一个咁好嘅一个气场咁好嘅光啦咁，系咪同时之间都会吸引到啲好嘅嘢？因为可能大家就会谂就系、是、我做咩 keep 住好气场咧？我做咩需要好气场咧？咁、样，其实佢有冇机会吸引啲好嘅嘢过嚟噶？
13: 咁真系睇嗰个人嘅心念啦。例如我哋讲话九型人格、性格学上边咧，一至九号咧，系有啲人系负面啲嘅。明明有好嘢埋嚟，系咪噶？
12: 系
13: 系咪惊噶？系咪真系咁好噶？咁佢个负面性格就会自己都令自己又 zoom 又去翻五十咯。可能佢已经爆到150、180、200。点不知佢自己怀疑论？因为我哋自己系最强。大嘅破坏自己嘅专家，
12: 嗯，
13: 咁所以我哋自己可唔可以做？

0: 做到咧，真系老老实实呢句真系好好重嘅，就系同台食饭各自修行。
1: 嗯，
0: 每个人嘅修为修行都不一样。
1: 嗯，系，因为咧有阵时咧，我都坦白，有阵时我闹仔咧，闹到咧，即系我觉得咧，
0: 喂，你都吉穿咗佢嘅，妈妈。
1: 哦，
0: 即系你都系一，因为你闹佢嘅时候系一支一支嘢咁样吉穿佢嘅。咁点解咧？我哋有一个实验嘅，就好简单。香港大学一个课程、叫做 Master。即是碩士課程、Master of Behavioral Health、行為健康學、其實是非常之身心靈的學科的碩士學位來的、我有很多朋友都上了他們就是會做很多實驗的、就是說、在十個一模一樣的樽、就擺十個一模一樣的麵包、那個實驗咯、就是這個實驗但是他們在大學課程就做這個實驗了、一個你知十個樽一個就聽 classical 一個被人罵一個講粗口、一個讚美他、一個就不停 I love you I love you、到最後的而且確被人罵的樽呢是發曬毛黑曬的、同一批麵包 OK 媽媽
1: 唔系，即系咁嘅，我都好燥底啊！我通常咧闹佢嘅时候，都系不外乎嘅原因嘅啫。佢态度唔好，我成日同佢讲，你唔温书唔紧要，但系你唔好态度衰咁样。咁但系咧，我每一次咧，我都同自己讲，我丙完佢之后咧，佢又唔开心，我又唔开心，即系我都同自己讲，冷静啲先，个气场搞唔掂，我都同自己讲，个气场搞唔掂，个人会搞唔掂、
0: 你会唔会捉阿仔每晚临瞓前坐一分钟？想象嗱，我会有啲 guided 嘅 meditation 嘅，例如话、啊，而家我哋想象太阳嘅光由头到脚入进入，即系听住讲好啲嘅、啊，我哋咧就喺头壳顶有太阳嘅光入咗我哋嘅头壳。头皮先啦吓，头皮头壳，跟住进入我哋嘅大脑细胞，清洁我哋大脑嘅杂乱嘅思想，然之后就去到我哋嘅额头，我哋嘅眼耳鼻舌喉，跟住去到颈椎，跟住扫到去个太阳光扫到去膊头，咁咧再扫到去手掌心，跟住再扫去胸腔，胃、肝胆胃胰脏，跟住肠脏、胃。肝胆胃胰脏，跟住肠脏、盘骨，跟住所有嘅垃圾仔嘅品底排走，所以唔使打坐嘅姿势都得嘅，就咁坐喺张梳化都可以做。
1: 系，
0: 跟住就再想象，喂，所有嘅唔开心情绪、负能量、盘骨，跟住所有嘅垃圾仔嘅品底排走，所以唔使打坐嘅姿势都得嘅，就咁坐喺张梳化都可以做。
1: 系，
0: 跟住就再想象，喂，所有嘅唔开心情绪、负能量，我哋一齐排走，同埋喺大小便。都可以屙走晒佢，咁同个仔一齐咁样做，好似玩咁。
1: 系，我觉得今日做呢一个总结，好希望就系试让大家试下用呢一个方法做个结尾先。但我觉得系紧要嘅。OK， 但啱啱阿 Cleo 一讲嘅时候，我觉得自己好似清除咗，唔知点解讲个脚板底嘅时候，脚板底即刻有啲嘢走咗咁样，好似嚟噶咁样。不过咁样嘅，当然啦，我都嗰句唔会放 Cleo 啦，系咪先？下次再 K， 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搵到钱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士。
2: 搵嚟搞穿，村长黎莉。
3: 在我们跟你讲护士里面带很多不同的资讯给大家的，尤其是我们都会紧贴着，就是我想说最新的行情，好像财经台
4: 紧贴时事
3: 就是身边有五月同阿姨在这里。阿姨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3: 因为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一看的时候都是挺紧张的，尤其是呢现在都真的挺多朋友仔呢可能呢是即是北上会做一些牙齿的检查啦。咁当然啦，质素上面呢我想不要只是北上啦，其实即是就算你香港好点都好啦，咁可能都有不同啦。咁但是呢这位的女事主呢之前就透过社交平台就提出了讲了个故事出来的。话说我讲个故事先啦。咁佢就係智慧齿发炎好耐㗎啦，咁样。咁但係佢话係因为生长嘅位置好棘手。多间呢就係香港牙医呢都表示冇信心处理。係啦，咁於是呢就转介到去国内咁啊医院牙科医院去睇啦。咁、
4: okay.
3: 好啦，咁佢又就俾张收据嚟睇嘅。当日呢係照咗呢个 CT 呢同埋加呢个掹牙连药费呀。千几蚊啫，仲要千头啫，系啦，咁啊价格就远低于香港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噩梦咧就开始啦，咁手术两日之后，系啦，咁呢个下巴嘅右边面咧，同埋系佢下巴咧就急剧呢个肿胀，呢个事主佢话口腔咧个红肿难张啊，即系佢开唔到口啦，连食咩豆腐花都需要五分钟。系啦，五分钟我拍咗几个豆腐花噶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系啦，冇错，咁佢就话咧怀疑咧系一个叫做干燥症啊，木字边一个，咁但系咧佢就提到啦，佢形容咧口里边嘅味道咧似腐肉咁嘅味道，咁我记得上次啦，魏都提过，其实有阵时啲痛咧，如果越嚟越痛咧，就要留意啦，咁样，咁佢就数日之后咧，其实未见好转，甚至咧就系恶化咗，咁样咧佢有啲相嘅，就已经开始见到咧佢面部咧系严重变形啦，仲有咧只口腔咧就系充血就系。渗脓嘅咁啊，咁咧其实咧都即系食咗诊所开嘅药咧，都系冇改善咁样。咁医生咧后来咧去翻北上啦，就喺医生咧就话系一个叫做即系合牙间嘅感染咁样。咁啊，即系每日咧就系两次静脉点滴嘅治疗系啦。咁啊，但系都系冇乜效。咁啊，之后咧手术五日之后，病情急转直下，系啦。咁咧佢当时咧就系进一步恶化，而呢个面部咧系极度红肿变形啊，好似个大巨大嘅水球。仲有、哦、事主开始咧就系感到呼吸困难，意识到咧就系情况危急啦，所以就即刻咧就连夜翻到香港，系啦，再处理咁。咁啊都系即系讲翻去香港点样去处理啦，咁啊，咁啊同埋咧，其实都引发一啲嘅即系市民嘅热话，佢有啲好同情就系事主啦，咁啊，同埋有啲朋友就提醒，其实牙齿感染咧随时系会上脑或者系引发呢个败血病嘅，咁啊等等等等。好啦，咁我就问下牙医啦，你应该有知道呢一个。

0: 你讲下啦，
1: 由啱啱听完啦，
0: 系啊，好精彩啊！
1: 报新闻咁样讲，
0: 报新闻我应该炒咗啦，
1: 系啊，应该炒咗，讲两句我啊觉得咁样啦，
0: 系同埋就太过 dramatic 啦。OK， 喂，咁但系咁样，佢都几惨噶，系因为佢唔系真系无啦啦话要去内地医院啊嘛，佢本身因为佢个发炎个智慧齿发得劲，
1: 比较棘手啦，
0: 系啦，佢话真系喂牙医，佢话牙医冇信心处理，系咪即系有啲真系棘手到真系冇乜信心会处理嘅？
1: 的而且确有嘅，因为始终每一个人佢个智慧齿嘅生长、其实都唔同嘅。
0: 系
1: 咁，亦都有好多，譬如当我哋提及到下边下颚嘅智慧齿嗰阵时，好多时嗰只智慧齿因为佢先天位置嘅问题，佢都会比较近我哋下颚一个重要组织，就系叫做下颚嘅神经线。
0: 哦，
1: 所以咧，当要去处理呢啲嗰阵时咧，好多时其实个神经线会系一个都几主要嘅风险嚟嘅。有啲智慧齿佢真系成个牙脚可能压住条神经线，咁呢啲如果剥完咧，有机会系会导致到可能病人面瘫啊，嗰啲，咁所以可能事主就系呢一个 case， 导致到可能好多香港嘅医生就会未必敢去同佢处理咯。
0: 系 OK， 但我可唔可以逐点逐点查啊？因为咧，首先咧就系嗰个智慧齿发炎咧，其实佢系咪会无啦啦发炎，定系啱啱我哋一路都想讲哦，原来佢可能清洁得唔干净，所以其实会间歇性地出现咧？
1: 其实好多时智慧齿发炎就要首先睇佢先天嘅位置同埋佢生长嘅角度啦。咁、但系无论佢生得好定唔好，就算佢生得好好，但系你清洁得唔好咧、其实佢都一样会发炎嘅、所以我哋比较侧重嗰个位，其实就系清洁嘅问题。
0: 哦、
1: 但系亦都好唔好彩地，好多时候其实嗰只智慧齿系根本上清洁唔到，
0: 系冇错。
1: 咁所以呢啲情况就会不停咁样去发生。
0: OK，
1: 所以大部分遇到呢啲 case， 如果佢一路相安无事，可能未试过有咩唔舒服，未见到有咩肿胀啊嗰啲，可以选择观察嘅。但系如果曾经有试过有唔舒服有肿过咧，多数其实佢都系会不停重复发生嘅啫。咁所以呢啲 case 就多数都可能要建议佢哋处理咗佢咯。
0: 因为同埋佢有提到咧，佢智慧齿即系发炎啦，困扰好耐啦，同埋佢生长嘅位置嘛。我就谂，如果其实智慧齿，我即系咁样讲啫，智慧齿好似冇乜用噶嘛。咁样即系其实话，我又唔知佢生长位置点样生嘅，咪先？我估计唔到，咁、直接其实佢准备生出嚟，我剥咗佢咪一了百了咯。
1: 呢个系可以用呢个方向去探讨嘅，只不过如果你要去剥嘅话，嗰只牙佢如果系一啲好近神经线嘅 case， 咁你会唔会去冒呢个风险去剥一只唔一定有问题嘅牙咧？咁、呢个就真系好睇每一个病人嘅谂法啦。同埋好多时佢就算个智慧齿可能生得唔好，佢有机会真系。长期都喺入面佢唔生出嚟㗎嘛。佢唔一定会有问题㗎喎。咁、所以嗰啲 case 就未必会建议病人主动去剥咗佢囉。
0: 係，所以智慧齿其实真係好棘手，同埋人人嘅智慧齿啊、生长嘅情况都唔同。咁所以呢真係要问返牙医呢究竟你个情况点啦。咁但係如果好似呢一位嘅事主佢真係照咗个 CT 再加剥牙搞掂咗啦咁。咁但係两日之后呢就出现一个恶化情况。点解会有呢个可能性呢？
1: 其实如果你话剥完之后伤口其实持续有一啲不适啦，甚至乎佢随住时间佢系越嚟越恶化、甚至可能头先听你讲佢系有一啲异味啦，其实好大机会都系一啲伤口感染嘅问题嚟嘅、因为始终剥智慧齿啦，好多时尤其系下颚嘅智慧齿，其实都系需要做一个我哋叫做小手术，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下伤口感染嘅风险其实就会比较大。尤其是个仪器啊那些其实全部都是会接触到病人的血啦。所以如果个消毒上或者病人的伤口护理上其实做得不是太 proper 的话呢、就很容易会有细菌入血导致到伤口感染这些情况出现。
0: 是咁、所以佢当时就是两日之后就有机会是因为这个伤口感染。那个伤口感染是影响到佢那个因为佢有一个叫做合牙间隙啦。其实咩嚟嘅咧？合牙、合下、合下，我都唔知咩嚟嗰合字。
1: 其实佢呢度所描述嘅，其实就系一个空间嚟嘅。因为我哋头同埋颈之间咧，咪有好多唔同嘅组织嘅。
0: 系
1: 咁，佢哋组织同组织之间咧，佢哋唔一定系完全就咁连住嘅。佢哋中间咧可能会有啲罅嘅。咁就大家可以想象成，可能大家住嘅单位，单位同单位之间有埲墙噶嘛。咁嗰埲墙其实就系嗰啲空间嘅嗰啲位咯。咁当有一啲细菌可能感染咗啦，咁 智慧齿个伤口，譬如喺呢个 case 上，佢可能有啲细菌感染，导致到可能有一啲脓啦，有一啲污糟嘢啦，咁佢就会有机会由智慧齿嘅嗰个伤口个位咧，就走去我哋头同颈其他嘅空间。
0: OK，
1: 咁头先你讲嘅嗰个合下嗰个空间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而嗰一个咧，其实就系喺我哋 around 脷底嘅嗰啲位。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嗰个空间真係有啲细菌走咗入去，有啲脓走咗入去，咁佢係会有机会会影响到我哋唞唔到气。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呢一度就反而系我哋特别担心嘅位咯。
0: 嗱，大概去到即系手术后第五日，佢真系感觉到呢个呼吸困难啊，咁样。
1: 呼吸困难咯，唞唔到气咯，因为嗰度肿起咗，咁你一肿起咗，佢就可能会有少少阻塞咗个气管，咁唞气嗰度就会开始出现困难啦。
0: 咁即系可能有机会，其实呢一个 case 之下咧，可能系嗰个啱啱所讲嘅伤口感染。有可能是可能的儀器或者当中处理手术的过程被细菌。
1: 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些比较普遍的可能性就是可能做完个手术之后病人那个伤口护理做得不理想。或者药物那个控制那里做得不好。即可能抗生素它未必有按时吃晒啊。即很多可能性的，但是个主要原因其实都是来自细菌导致到有的一些并发症咯。
0: OK。是每一次啱啱你所讲，因为啱啱你提到抗生素，是不是一摸完这个智慧齿的时候都是要有抗生素要吃的？
1: 咁呢个就视乎返唔同医生对于嗰个手术嘅评估啦。如果个手术 in general， 譬如话一啲唔需要真係将啲牙肉可能切开或者个伤口相对小嘅嗰啲 case 呢，好多时医生其实都未必会开嘅。但係一啲下颚嘅智慧齿，尤其係呢个 case， 佢提过其实都肿咗一段时间，不停咁样肿胀。咁我相信个 case 都系需要去手术先剥到，所以香港医生先好多未必夹硬整嘅。咁呢一啲我哋都会评估为一个相对可能复杂少少嘅 case。咁呢啲为咗减低伤口感染嘅风险，我哋多数都会开翻抗生素咯。
0: OK， 到最后我想问埋，因为咧其实有网民就系、是、即系好多嘅热话啦，咁提醒咧就系、牙齿感染咧就系随时咧就系会上脑或者引发败血病。如果你啱啱所讲系咪都真系因为细菌感染嘅关系，有机会令到呢、這个即系细菌上脑或者系败血病？
1: 这个是的而且确有机会的。只不过那个风险就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低啦。但是譬如刚才我们讲他在这个 case 上他去了一些脷底的空位。但是刚才讲过头和颈之间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位。他可能会向了另一个空位去走。那就有机会真的由其他的 pathway 上了去我们头的其他地方。那到时个后果就会更加麻烦了。
0: 系，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一位事主，我唔识形容啊，我即系会形容系唔好彩咯。
1: 系呢个 case 有啲唔好彩，
0: 即系唔好彩噶，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当牙齿有任何问题嘅时候，我觉得最紧要即系揾一个即系值得信赖嘅牙医啊。咁啊，唔该晒五牙医，下次我哋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揾嚟搞穿，关注成人及长者牙齿健康，同你讲护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在听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本年度共有16000几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教育局早前公布大约14000人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家长需要在6月9号 至到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渡轮服务营办商的财务可持续性，近年因为油价

0: 和人手成本上升，營辦商面對好唔容易嘅經營環境。當局會協助營辦商開源節流，確保提供穩定服務，並做好把關，以嚴謹審慎的態度考慮加價申請，平衡營辦商的長遠財務可持續性，並顧及公眾負擔能力。陳美寶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上指出，渡輪服務主要成本是薪酬、船隻維修保養以及碼頭營運開支，成本結構相對缺乏彈性。政府會繼續支援碼頭維修保養開支、碼頭租金以及船隻牌照費，減輕營運商的開支。在台灣，空軍一架教練機在高雄岡山基地訓練時墜毀，機上兩人死亡。事發在今早早大約八點，當時一架 T-34 型教練機正是執行模擬發動機失效航線訓練，但由於不明原因失控，墜落跑道北端。台湾传媒报道，教练机坠毁后发生大火，被烧至面目全非，零件四散，机上两名飞行员丧生。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出事原因，空军司令已赶往现场了解情况，检察官和警方亦都会到冈山飞行训练指挥部进行现场勘验。當局要求空軍徹查事件，杜絕同類事件再發生，同時協助遇難飛行員家屬處理後續事宜。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預期美方將會在下星期內同伊朗達成協議，以延長停火期並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尚待敲定。他又说，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根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美国艾奥瓦州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疑犯在内的七人死亡。现场是艾奥瓦州的马斯卡廷市。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中午12点几接报，话有两处住宅同一间公司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后，在其中一处住宅发现四人死亡。警员其后在密西西比河附近一条步道发现怀疑是枪手的52岁男子。双方对峙期间，疑犯开枪自尽，经抢救无效死亡。随着调查展开，警方再发现多两名死者，都是死于枪伤。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案件是源于一宗家庭的纷争，所有遇害者相信都是疑犯的家庭成员。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你好，我是节目主持黎莉。

0: 先带嚟张曼莎
1: I don't wanna go，
0: 穷仓不必带走
1: I love you so，
0: 带走月满
1: Long ago。
0: 而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一句歌词背影越来越瘦，都会想究竟是讲紧啲咩呢？我记得张曼莎在访问里面提到，因为人越走越远，你会发现他的背影是越来越瘦，所以他形容周耀辉这份词真的很有诗意。作曲 Gordon Flanders， 编曲 Justin Yeo， 监制陈巧威。
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冇见王千婷嘅名字咧喺呢个音乐嘅班底入边出现啦吓，我通常都系佢自己作品。作曲嚟自王千婷，填词 Oscar， 而编曲监制就系有呢位歌手好熟悉嘅苏道贱，嚟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里面提到嘅系一份珍惜，甚至佢都提过喺录音嘅时候都忍唔住喊。

0: 我是林子龙。放手刺出邪恋爱的，而他当录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觉得哇好难度高，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1: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来紧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来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 3709-3409。

0: 3284 Facebook 搜尋 MOTIF Equipment。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头先喺歌曲入边提到珍惜，都会令我谂起呢一首歌。

0: 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成绩好好。今次带嚟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他们是晚安妮妮。早上11:31。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6: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是帮助解决问题的工具。留意6月5日星期五上午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1: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2: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劲爆恶势力黎莉
6: 最近去 school tour 的时候见到 Oscar 但见到何邦因为何邦做运动而受伤出去做日康服

記得咧 ，School Tour 當日係得 Oscar 一個，咁喺唱歌時候，咁我哋 MMO 咧係有何邦嘅聲音，但係 Oscar 一個人嘅時候，啊，原來我哋睇慣咗 One Up 係兩個人，就係、是、兩個人嘅感覺。我相信佢都有呢種感覺，唔係好慣。嚟自 One Up， 你望。

嚟自 Young Hudson， 今次都好新鲜啊 ，feature 系黄淑曼，作曲 Young Hudson、Robin Yip、Matt Choi， 填词 Heres Young Hudson， 编曲监制 Matt Choi， 有佢嘅感情还原件。

0: 其实都挺喜欢听一些歌手之间的合唱，好像会听到一个平时听不到的他，或者一种曲风，或者那种的感觉。我们那天穿什么，周卓莹加上黄明德。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由呢一种嘅曲风，呢种感觉去讲过后，究竟系错过定系罪过？
1: 坚守那盟约，一起试过。
0: 然后发现其实大家都有错有遗憾，但曾经快乐过，继续好好嘅生活。你知陈柏宇过后，蒙回一切之后，睇清楚现实关系。

听埋呢一啲酒杯嘅声音，的确系有一种好放松嘅状态，亦都系古卓文好希望俾大家感觉就系、是、喂，其实有啲咩压力都好，可能系成班男人走出嚟饮下嘢倾下偈，已经好足够。有佢嘅 On the Rocks。

0: 如果要担心在人生的事情，实在有很多，有多未知的答案，很多未 firm 的事。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郑子琪 Elka 未 firm。中午12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对香港父母两个月前在家分娩诞下儿子，但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个仔至今未有获发出世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相关部门正系积极跟进。社署寻日透过电邮成功联络父母，正系积极争取同对方见面，安排为男婴进行健康检查同评估。孙玉涵出席一个活动后表示，社署社工自上星期四起以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呢对父母，包括多次在不同时段登门造访，并留下联络方法，直至昨日才成功联络。他说，目前最关心的是婴儿的健康和安全，如果涉事家庭有任何需要，当局会按父母意愿提供适切的社福支援。他强调，香港有整全的法制和机制处理涉及儿童福利的问题，并可以因应情况采取适当行动。当局会秉持法理情原则，全力跟进事件。至于男童的父亲曾先生就在电台节目表示，入境处对于在家分娩的指引非常不清晰，认为部门有责任为个仔提供临时身份证明，等他在未获得出世纸期间能够顺利求医或者求学。而母亲关小姐就质疑，为什么在医院出世的婴儿无需证明和父母的血缘关系，而在家分娩就需要提交证明。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派位结果短信，通知仔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以及办理入学注册手续的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的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呼吁家长无需理会。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全港小一统一派位的正式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在听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并对引起家长不便表示抱歉。强烈热带风暴蔷薇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说，蔷薇朝偏北方向移动，正是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班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气象厅说，蔷薇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四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以及伴随涌浪的巨浪。据报，至少七间中国军工相关院校寻求获取辉达的 H200 晶片。这个晶片是美国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最强大 AI 晶片。彭博引述采购纪录报道，相关院校包括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中国国防七子之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两间大学寻求租任辉达晶片的使用权，或者是租任 H200 晶片。报道强调，目前尚未清楚这些院校有没有成功获得 H200 晶片以及晶片的用途，亦都未发现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或者是试图获取大量晶片等的不当行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中美透过合作互利共赢，反对将技术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辉达就指出，中国有足够数量的国产晶片可以满足军事需求， 无论是美国军方依赖中方，定是中国军方依赖美国技术的讲法，都是荒谬。韩联社报道，南韩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增长 3.1%， 创2024年3月以来最大升幅。今次物价上涨主要是受到石油产品价格飙升推动，当中汽油价格升 23%。 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酷热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咧，极端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系达35度。星期六咧仍然系酷热啊，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嘅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2: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4: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5: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6: Live 世界杯。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劲爆恶势力，黎莉。
7: 中午12:10开始劲爆恶势力啦，咁啱啱陪个天气，心谂系应该叫呢个嘉宾报天气咧。前后两首歌曲都系关于天气，上次就系落雨，今次就系晴天。啊，佢都变得几快。呢位咧就系表妹 Mona， 表妹。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表妹 Mona。
7: 是表妹就是姚思文的，当然大家就可以去翻就是 Mountain Metro 的 IG 啦，同埋表妹的 IG 呢，我们现在都是一起呢就是做緊个 live 的，咁好多人都是 say hello 啦，表妹好靓，表妹是好靓的，真係。跟住有好多朋友仔出现咗啦，咁咁当然我们今日就是要讲呢个晴天预报之前。我就要讲下，其实咧我通缉咗表妹好耐，私底下
8: 真系噶，
7: 系啊，我就系话点解一路都冇表妹出现嘅咧？咁样系啦，即系点解我咁样讲咧？咁因为着波衫系啊，表妹通常都着波衫啦，而家都
8: 系咯，
7: 系啦，我自己咧。对上一首就是即系听佢嘅歌曲就是雨势有时颇大啦，咁样。其实呢首再之前一首歌咧，嗱老实说我真系唔记得咗。
8: 分手三步，
7: 系啦，分手三步，我就系记得喺嗰个 MV 系啦。咁咧，但系咧，因为分手三步嘅时候或者之前嘅歌曲咧，我都有同阿表妹倾偈嘅，系净系雨势有时颇大冇倾偈。
8: 系啊。
7: 跟住今次晴天预报都有，但系我就系话俾你听，我最中意就系雨势有时颇大。跟住我嗰次就问翻你以前同事，哦喂，表妹去咗边啊？咁跟住我哋一齐私底下沟通啦。咁系啊，即系表妹有啲忙啊，咁样。跟住我就觉得，点解雨势有时颇大冇做个访问？我就话唔得，今次我要做晒雨天同埋晴天两个访问。
8: 好啊，好啊，
7: 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雨势有时颇大》，不论佢嘅 melody 啦，跟住同埋系你嘅曲词啦，系啦，亦都系你第一次嘅曲词啦。我唔明点解你唔派台派台啦，唔做任何嘢啦，我而家摆到明嬲猪啦咁啊！因为咧呢首歌真系我嗰日同阿 TMS 倾偈咋，我喺即系 office， 我同佢讲喂，你冇揾个表妹？佢话冇咩未定冇咁，跟住我哇，《雨势有时颇大》真系好好听。同埋嗰种好听咧，唔系就旋律好听，佢个词啦，同埋个氛围啦，一切嘅嘢啦，嗱好老实，雨势有时颇大咧，我系冇 exactly 睇晒成 M V 嘅，系啦，我都好坦白嘅，但系因为我不断就系听喺一个音乐平台上面不断 loop 住呢首歌，你知唔知我有一次试过 loop 住呢首歌 loop 咗五次啊？有一次跑步，好驚訝，
8: 我自己可能都冇 loop 五次，因為我
7: 係啊，跟住一路跑嘅時候，咦停完咗咯，再撳，咦完咗咯咁樣，因為我真係好記得，我記得有一次嘅情景係我跑緊步，真係落住雨，我心情好差，然後我真係喊，然後咧我好希望可以落大啲啲雨，可以唔好俾條街嘅人見到我喊。
8: 哇
7: ，exactly 係一樣嘅，跟住我直頭跟住。停咗啦，因為我要復嗰啲嘢啦，但我都真係喊緊嘅當時，咁我覺得哇，我仲要所以就喪 loop 住你首雨手字頗大。
8: 嗯，
7: 講啊，點解啊？勁兇狠，
8: 同你一樣咯，就係、
7: 是、
8: 就係、是、我個處境就唔同啲嘅，我就係有一晚我沖完涼，咁嗰日就好唔開心嘅，但係發生咩事我唔知嘅啦，因為我通常都係。冇原因你覺得好大壓力，但可能自己唔知係咩原因，咁、就喊咗先咯咁樣。咁、之後嗰下就喊啦，然後就開始喊到有聲喎。咁、但其實我阿媽間房就喺隔離嘅啫。咁、我就好少喺我媽面前喊嘅、或者係我屋企人面前喊，因為我係一個即係可能比較多嘢講啦，比較活潑啊、搞笑啲啦咁樣嘅。形象啦喺佢哋面前，咁、所以我嗰下就谂，哇唔可以俾佢哋听到，但系好想喊、啊，跟住 出面就落緊雨嘅，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雨聲未夠，再大聲少少先可以啱好 cover 到我嘅聲。
7: 喊聲，
8: 係啦，咁突然間咧個腦就有咗句普通話歌詞出嚟嘅，係歌詞加旋律同時出現，
7: 同時出現，
8: 係啦，係普通話先嘅。咁、之後我就自己覺得幾好聽，突然之間唔喊住，攞電話出嚟。请雨即刻录低佢先，
7: 请雨再大一点啊嘛！你首普通话，喂，你首普通话都好好听嘅，其实我跟住呢首歌嘅单客 fans 到呕啊！话俾你听，
8: 好开心啊！我因为我都好中意《月下是破大》，
7: 系啊，即系嗰阵其实先有普通话先嘅，
8: 系
7: 啦。OK， 咁系有啱啱你所唱嘅 chorus 嘅部分啦，
8: 系啦。
7: 咁其实系你有 chorus 嘅部分，系咪即刻你即系？因为你啲有灵感就即刻要攞住灵感噶啦，系咪即刻已经再冲入中出翻出听 ？OK， 写晒成首定系点样咧？
8: 我印象中净系写咗 chorus 先嘅，写完之后咧，应该系第二日先写个 verse 同埋 pre-chorus 嘅，因为咧嗰日已经好夜，系我喺厕所处理完我嘅情绪已经系相当之夜啦。
7: 阿女，你做咩咁耐啊？
8: 然后已经冇办法喺入边写埋前边嘅部分。咁同埋我觉得咧，我好希望首歌系唔系净系副歌先吸引，我希望系所有都吸引嘅。
7: 系、
8: 咁，所以我就翻到去，第二日翻到去，我重新再谂一次呢首歌一开头应该系点咧，即系再 feel 下。跟住就寫埋前面啦，系咁样嘅个次序。
7: 当时嘅时候系咪都系抱住一种咩嘅心情寫住呢个雨势有时颇大嘅国语先啊？
8: 就系、觉得好想匿埋自己嘅，即系好想借住，好似好想咧有个独立嘅有间独立嘅屋，我唔知道有啲牌，好想遮住喺度，唔好俾出边嘅人睇到我而家呢个状态。其实就系有啲孤单嘅，我觉得。其实我都好想分享俾人听嘅，但系我觉得每个人都系，即系可能你跑步嘅时候，你都好唔开心，但系嗰一刻你都好想自己可能去消化咗，自己去处理完先可以讲到俾人听。咁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呢个 moment，而我嗰刻就系我想与世隔绝一下，与世有时放，与世隔绝一下，
7: 系你而家谂到定系嗰时谂到噶？
8: 而家先谂到噶咋，都系第一次讲噶咋。正系呢个访问先讲
7: 嘅，好似系几啱。
8: 与世隔绝，
7: 系
8: 与世隔绝。O、okay、K， 跟住咧，就系、呢个心态去投入去感受呢一首歌。我好想写一个好孤单嘅感觉，同埋每我其实都多经历呢啲时刻嘅。或者唔系多嘅，但系我觉得一定会有呢啲时刻啦。对我嚟讲，所以我就想写一首歌，系每次我又喊啦，又想匿埋。我自己可以拯救一下自己。
7: 但嗰时系因为喺你嘅社交平台入面与世隔绝，与世隔绝系、我想讲好嘢、啊。佢话佢啱啱谂到嘅，有急才
8: 啱啱谂到嘅。
7: 喂，但系咧，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咧，你提咗一样嘢啦。其实一开头系国语先噶嘛。喺你嘅社交平台，其实你都有演绎国语嘅版本嘅。
8: 系
7: 啦。喂，国语版本都好好听、啊，同埋你嘅词都，我觉得系。即系我觉得好啱嗰个氛围、嗰个感觉，同埋我觉得系你都表达紧你自己内心嘅嘢。咁点解唔直接就即系出个国语词咧？
8: 出国语词对我哋嚟讲可能好大挑战啊！呢件事，因为始终我哋一直都系出紧广东话歌，然后我哋都会希望系广东歌咁样去俾大家听嘅，即系第一次面世嘅时候。咁但系咧。你話普通話，當然我自己都好想唱。
7: 係啊，
8: 咁但係可能
7: 我哋都唱咗一半啦，喺個社交平台。
8: 我知道大家都有講，同埋我見其他歌手其實都可能會有兩個 version。
7: 係啊，
8: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普通話詞咧係好似再慘啲嘅，或者係有個詩意喺度嘅。咁因為我覺得普通話係容易填啲啦，即係佢冇咁多個音。我廣東話係難啲嘅，所以當刻咧一出現就係普通話詞。咁但係而家就留個期待俾大家，即係留個希望大家之後會繼續留意啦。我自己都好想出嘅。
7: 係啊，你知唔知我反曬眼？OK， 我而家休息一陣，我有廣告同你傾，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8: 好，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个星期新成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嗰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嗱，听众都同我一样噶啦，讲到明想听晒成首就系国语嘅版本啦。咁因为我自己即系一开头时候听嘅时候，嗰个国语就系请雨再大一点啊嘛，即系我觉得系一种好第一身嗰种嘅渴求咧。
1: 嗯。
0: 即再入深啲嘅咁樣，咁但係咁樣，啱啱你就話，因為之前可能都一路唱即係廣東話歌啦，咁啊，今次就未必會一嚟就係國語歌先啦，咁但係其實咧，以我嘅記憶啦，其實你之前一路都係情歌噶嘛，同埋你都好中意唱啲，或者你都係想以唱慘情歌為主噶嘛，我冇錯記錯啦呢一方面，係啦，係啦，但係呢首就真係唔係情歌嚟噶啦嘛，
1: 呢首雨勢
0: 時頗大。
1: 系，我觉得系佢可以系任何嘅唔开心嘅嘢咯。
0: 嗯，
1: 系啦，就唔一定系爱情啦。
0: 嗯，
1: 系啦，纯粹系一个意境，
0: 嗯，
1: 写咗出嚟咯。我觉得系。
0: 系，所以其实咧就冇谂住系啊，表妹成日偷笑我，你都发现啦，我都发现佢成日会咁笑嘅话俾你听。
1: 偷笑我
0: 系佢明笑，不过好细细声咁样笑，系啦。咁我就系话，其实原来当你唔系唱情歌，定系其实或者你去演绎嘅时候，都系谂住以我意唱情歌嘅感觉、失恋歌曲感觉去谂呢一首歌出嚟先嗰时。
1: 咁又真系冇从情歌嘅角度去谂过。
0: 嗯、
1: 我觉得我创作嘅时候真系完全冇添，即系你咁样问一问我，我觉得我系真系由自己嘅可能负面情绪、唔开心，同埋自己最真实嗰个性格。是写了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即是如果没有那些不开心的经历，其实是写不到，即是那个灵感是不会弹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呢很搞笑的就是，生活总有不开心，那我不开心那阵

0: 有時原來是真的經歷啦，自己的感受啦，靈感啦，這些是好像真的更加像一種爆出來的一種創作感咯。
1: 嗯，是今次呢，我再讲返宇宙时颇大啦，咁其实
0: 呢
1: 我真好鍾意啊，我决定霸咗半个钟头。我今日讲你两首歌喎，係咪着数先，係咪咩叫你上次唔上嚟啊，咪咁你除咗就係你搞到差啲唔记得咗问你
0: 我先人。
1: 嬲你唔好嘈我。因为呢一首歌曲呢啱啱提到其实都系你第一次嘅曲词包晒嘛。
0: 是
1: 啦，其实嗰阵时点解系谂住，咦，词不如我都自己搞掂晒佢咧咁。
0: 我觉得我有嗰、那个，我好似有几句系写咗先，即系广东话填咗噶啦。咁之后我就觉得会唔会有机会写晒成首咧？因为我真系有啲嘢想讲啊。
1: 系、
0: 我有咁样嘅感觉，因为自己讲出嚟，可能唱出嚟嘅时候个连结可能会重大啲。
1: 嗯，
0: 如果系自己亲手写出嚟嘅话，我系有呢个感觉嘅、但系。好神奇的就是咧，雨勢有時頗睇首歌，當時填的時候，我是填得很順暢的
1: 哦，廣東話詞。
0: 係啊，即係咧，雖然是要多啲時間廣東話，但是我的腦是有很多的字彈出嚟，係套到入去啲音度。因為我其實是試過作其他很多的歌，我自己都有 keep 住試下填詞嘅而家，但是有時真的填不到就填不到。
1: 係冇錯。
0: 但是雨勢有時頗睇係好神奇地。个过程是很顺利的咯。
1: 嗯，个过程是不是很难去讲啊？点解会咁顺利啊？又或者是当一路去想呢些词的时候，有冇话真的要想住当时一啲嘅情景而去想一些词？
0: 想当时的情景啊，
1: 心情啦，
0: 心情啦，系啦，谂当时的心情啦。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或者一个大人啦，叫做要在厕所度喊，唔俾人知道，听落好像很惨，但又好像大家都好可能是咁，
1: 我成日喺厕所喊噶啦，
0: 系啊，厕所系最好喊，喊完又可以洗面，又查翻啲嘢。
1: 我琴日先同阿胡子彤讲话，最我成日都喺个厕所度，就一路冲凉一路喊嘅。
0: 系啊，系啊，冲翻走啦，系啊，又有水声冇人听到，
1: 冇错，
0: 系啦、啊。但系睇你喊到咩嘅程度啦，即系喊到咁样就要落雨噶啦，即系流眼泪咁就开个花洒就够噶啦。咁就系、就系希望大家喊到需要落雨嘅时候，可以播埋我首歌，咁又再大声啲，咁啊出边嘅人又听唔到啦。
1: 系。虽然咧就系、是、土地问题啊，都喺个厕所度喊，因为我几间房嘅，你系一间。一间房专系课喊嘅房啦，咁样咁但系咁样嘅，啱啱表妹你真系好中意雨势有时颇大系嘅，咁但系其实我哋今日要讲晴天预报噶嘛，我记得嘅，所以我点样都系会听翻晴天预报首歌，咁啊等大家听下首歌之后翻嚟你就真系讲下晴天预报啦。

0: 中午12: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是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是极端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是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8: 银色旅途，
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
10: 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头先佢好想攞份天气嚟报系嘛，但忍住咗手系嘛。系啊，嗱，佢成日有呢啲嘅笑声，好搞笑啊，咁啊，成日偷笑啊。肯定又又带咗几个笑话，自私笑啦。Mona唔系好多笑话嘅。
12: 佢哋咁样讲系想，系想逼我讲笑话，
0: 系啊，
12: 佢系套路嚟噶，我知道。
0: 咁你系套路本身有谂过逼佢一下嘅。嗱，如果你系咁讲 ，Mona 讲个笑话嚟听下。如果够10个，我就叫 Mona 讲个笑话嚟听。好，如果你想听笑话就讲啦，吓就自己喺度留言啦。唔系，我想得到呢、這个。Pokemon 啊嘅卡一个，仲要系闪嘅版本嚟嘅。好啦，喂，好正喎、啊！点解会整咗个 Pokemon 啊嘅？即系大家应该知道啦，系即系 Pokemon 咁样嘅卡啦。但系咧就系、是、有 Mona 嘅样嘅，同埋闪嘅，就系、是、一个晴天预报嘅即系 Souvenir 啦。咁好，佢哋即系开始用 Mona 讲个笑话嚟。
12: 而家唔睇留言住，
0: 你放心，我睇佢唔睇，我睇。
12: 睇留言，
0: 佢睇唔到嘅。
12: 系啊，
0: 电话
12: 我电话冇，所以。唔作準，我電話拎咗機。
0: 我睇可以得到幾個朋友仔。點解會有呢個咁得意嘅？
12: 呢個其實係要 credit 我嘅經理人佢嘅 idea 嚟嘅。咁其實我哋本身，我哋每次嘅歌都會諗整啲咩嘅紀念品，可以令到佢即係有個紀念價值，記住首歌咁樣啦。咁之後今次咧就係經理人提出咗呢個 idea。咁我就覺得
0: 佢一定好中意玩 Pokemon 卡噶啦。
12: 又好似唔係喎，但係咧。佢
0: ，I'm sorry，
12: 系啦，佢又谂到，即系佢唔中意玩，但系佢都谂到。然后咁啱咧，因为足球即系有啲叫做绝招咁、
0: 哦、
12: 样，咁就可以 寫埋落去，好似件事就好 match 咁樣咯。
0: 哦，咪同埋我哋而家都有個足球卡噶嘛，而家都好多，
12: 係啊，
0: 係啊，咁都啱嘅。哇，你哋好醒啊，快啲數夠十個咯，我想講。咁点算好啊？系咪先？系咪即系十个笑话？笑话 ，OK， 嚟啦嚟啦嚟啦，好嘢好啦！我即系讲，你哋啲 fans 真系好撑你啊！嗱，我要十个，佢又捉十个俾我。我其实我唔知数数唔到啊，一心不能二用。
12: 成日都讲噶，唔系因为咧最近咧我讲咗好多个，
0: 系有冇
12: 系啦？
0: 啊、好啊，你嚟啊！嗱，佢而家
12: 讲一个，
0: 死啦！我要点啊 ？OK， 嚟嚟嚟。
12: 咁咧，嗱呢个咧系人哋同我讲嘅，咁我都觉得几好笑啦。咁就系、是、嗱，我哋今日个个都有着衫啦，即系有唔同嘅布料啦、
0: 啊。
12: 但系就系争咗一种布咯，就系、是、晴天雨布。
0: OK，
12: 好中意你个反应啊！你知唔知冇人会笑到咁噶？我讲笑话，你应该系笑得最劲嗰个人啊！
0: 我觉得佢呢个劲咯，可以听到自己首歌 good 啊！大家话系啊，十分啊！
12: 冇人会咁样笑噶。我平时讲笑话，佢哋系哦，
0: 乜但系我十分啊！大家都
12: 乜但系冇期望人哋嘅反应噶啦，我而家已经开始自己中意讲就讲咁样。所以我今日有啲开心。
0: 唔系，头先我就系谂紧咧，专业行要个专业咁样，唔系话专业中奖啊，系尊重奖，
12: 尊重长辈
0: 系我啊，尊重奖，哇，我个背，我睇死我，吓死我，尊重长辈系啊系啊，啊，我近少少麦啊，
12: 哦、
0: 大家
12: sorry， 唔、
0: okay,
12: 好意思啊，
0: 1000% 系啦，
12: 好，
0: 佢梗系尊重长辈啦，系咪先？
12: 系啊，
0: 系啊，长辈，唔系，同埋我觉得啱啱嗰下笑笑，我真系真诚地笑噶，因为我身边都好多。好多人中意讲笑话，即系我老公就系其中一个，我真系从来都唔笑，我真系都唔好笑嘅咁。但系我觉得啱啱你一个好笑系我系 unexpected 嘅，系啦，即系冇谂过你可以用翻自己首歌，
12: 系呢、這个好紧要。
0: 系 OK， 我俾100分，
12: 考唔到我，好彩，几惊冇课，
0: 同埋就真系都系几好笑。
12: 好彩好彩，琴日有人突然间冲过嚟同我讲咗个笑话，如果唔系。
0: 我睇表妹第时代几多嘅笑话，喂，咁但系咁啊，去翻呢首，点解由雨势嘅时颇大会去到晴天雨暴，一个咁大嘅即系反差嘅？
12: 系，其实系我哋本身都好想做一首系开心啲嘅歌、嗯，尤其是今年啦，可能世界杯啦、
0: 嗯，
12: 加埋我拍完节目啦、
0: 嗯，
12: 即系都想有一首歌咧，系可能讲关于我可能嘅运动经历或者我。嘅叫做追梦经历咁样，咁、嗯、就本身就系谂住开心啲。其实一开始都谂紧会唔会系轻快啲，就叫做即系快少少就算。但系其实我对我嚟讲呢首歌都真系几快嘅，仲要有埋跳舞。咁、嗯、就但系讲明先，现场版咧未必会有跳舞嘅。即系我成日都见到啲
0: 头盔戴咗系冇用噶。
12: 我成日见到人话你会 live 一定要跳，
0: 系、啊、
12: 就。我哋会考虑下，系啦。咁之后咧就
0: 佢会考虑下，
12: 当成首歌出现咗啦，
0: 系
12: 我哋其实个歌名咧都有谂过好多嘅。
0: 嗯，
12: 咁因为我觉得就系阳光可能对我哋嚟讲就系代表住正面、
0: 嗯、
12: positive 开心啲嘅一啲 moment。咁、嗯、我就想，因为其实上一首歌咧出完之后咧，好多人都系咁同我讲，系咁落雨，不停落雨。佢、嗯、话。冇理由三四五月系落咁多雨嘅、
0: 嗯，
12: 跟住咧就叫我出翻首太阳嘅歌，咁我真系
0: 所以咪搞到上个星期系咁落雨，晒到黑晒咯，我又星期五就35度，
12: 系啊，即但系我冇写过个热字喺歌词入边嘅，所以热真系唔关我事嘅，太阳可能关我事啫，咁之后就真系出翻首晴天啦，但系而家啲朋友仔又话。可唔可以出翻首阴天，有少少风嘅，佢哋好多要求嘅，咁就想有个转变咯，即系唔开心咗咁耐啦，又挑战下新曲风啦，同埋转个天气，转个心情啦，咁样咯。
0: 系，即系嗰所以嗰阵时其实已经系有呢一个嘅想法，就系、是、不如即系做翻个即系晴天，就系放翻大家。但系因为个曲风上面咧系原原本本地咧系完全唔同晒，嗰阵时已经系谂住系一个快嘅感觉噶啦。
12: 系啊，系啊。
0: 哦 ，OK， 但系要几快咧？
12: 其实我哋又冇话实际咧， 要几快，即系我哋又冇好，即系冇咁样。
0: 因为都好快喎，呢首歌
12: 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快吓。然后但系我哋系收 demo 嘅时候，即系我哋听 demo 嘅时候咧，当初一听到呢首歌咧，我已经系进入状态，即系我觉得我系俾佢吸引咗。咁我因为都有听唔同嘅 demo， 我觉得系嗰种缘分嚟嘅，即系我系俾呢首歌一到前奏，其实已经系哇。好似有啲 feel 喎，會跟住一齊喐咁樣。咁
0: 有冇詞㗎？嗰陣時個 demo，
12: 嗰陣時係日文嚟嘅。
0: 哦，
12: 係日文嚟嘅。所以嗰陣時佢係覺得自己冇可能會唱到嘅，因為係嗰種日文超級超級嗰種快啊，
0: 嗰種真係一種
12: 感覺，
0: 係日系曲風，係
12: 日系啊。咁我就真係冇試過，想象唔到自己唱成點。
0: 嗯，
12: 係啦，再填埋廣東話詞之後，發現咧係再難唱咗嘅，因為好高速嘅時候嗰啲咬字，其實廣東話都難噶嘛，即係啲咬字， okay. 所以就大挑戰咯，今次。
0: 系，咪首先我要讲下啲听众佢话出完之后酷热天气警告啊，
12: 其实真系出完呢个礼拜系超晒咯，
0: 超晒啊，
12: 嗱都系我哋天文台嘅宣传 plan 啦，呢一个
0: 系宣传成本太高啊，系咁就系俾钱变翻个晴天出嚟，佢唔使变啦，你大家感受下星期五啊吓，好高温啊，呢几日都好高温啊，搞唔掂啊咁啊，咁但系咁啊，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其实。翻嚟嘅时候系一首日文嘅 demo 啦，咁啊，咁但系词嘅部分今次都系嚟自你自己啦，咁啊，你一路填嘅时候有冇觉得唔系好对路咧？即系讲唔系好对路就系、是，哇，其实一路填其实都好密嘅，唱嘅时候就出咗试拉咁样啦。
12: 系，其实系好密嘅呢词，同埋要点样先填得好听？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因为首歌太快啦，然后同我。之前填嘅《雨勢有時可能係差好遠，
0: 好遠啊！
12: 填嘅數量都好多，啲詞嘅數量。咁嗰陣時就係、是、其實冇啊 ，keep 住試咯。其實本身咧可以分享少少嘅就係、是、有啲句子咧本身係長啲，但係都斬咗一啲位嘅。本身因為佢日文係好練嘅，係係係。咁但係我哋廣東話嘅時候，我就覺得有啲位真係翹口。如果咁樣填，咁我哋就。斩咗一两个位咁样，
0: 个斩啊就系连埋嗰个，喂你望下自己出边有一个天文台嗰个29-34啊，29-34，29-35啊，
12: 35度，其实35度系好 common 定系唔 common 啊？
0: 咩话？
12: 我印象中好似冇咁高，即系上年都冇咁高，
0: 因为你收晴天预报嘛。紫外线指数系9啊，而家你知唔知有几热啊？
12: 所以你一调查防晒咯。
0: 工作暑热警告是黄色啊！
12: 我是不会去冇冷气的地方。其实我很怕热的，我唔系话
0: 我真的很怕热噶，
12: 系
0: 啊，系
12: 唔系好中意太阳噶啫。其实
0: 不过咁 MV 就真系充满住阳光气息。但我转头慢慢讲，但我想讲埋呢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词相信应该系难到你噶啦，今次都 OK。咁但系咧，因为一听嘅时候咧，都真系有种咧就系阿编曲监制阿鸡个 feel 嘅。
12: 系
0: 再望一望，果然系真系阿鸡嚟嘅咁啊！我就反而好想知嗰阵时咧，其实系已经系谂住揾阿鸡定系点样噶？
12: 系嘅，我哋因为知道呢首歌个曲风啦，然后觉得佢会好适合，即系佢好擅长做呢一种曲风嘅编曲。跟住我哋又觉得啊，我哋同唔同嘅单位试下合作下，可能又有啲新嘅火花咁样，所以就揾咗阿鸡咯。
0: OK， 但系监系 Oscar Tong 同阿鸡一齐现场监嘅，
12: 系啦，两个人一齐喺个录音室入边。
0: 但系你两位都未见过嘅，之前
12: Oscar Tong 就有，
0: 哦 ，Oscar Tong 有嘅咁，但阿鸡就未见过啦。但阿鸡有分嘅，
12: 系，
0: 但系你唔同佢倾偈，你以为佢好恶嘅，
12: 系啊，
0: 系啦，冇错。倾咗偈之后就 OK， 好啦。
12: 开始系少少惊嘅。
0: 哦 ，OK， 咁嗰阵时监嘅时候，因为呢首歌其实同以前表妹嘅曲风咧完全唔同噶啦，
12: 嗯。
0: 咁所以咧，对你嚟讲呢首歌咧，系咪都系一个大挑战咧？
12: 系啊，其实我出之前都几惊噶，因为叫做一个完全反方向嘅路咯。我觉得佢直情系即系，譬如中间有啲叫做抒开心抒情歌都冇，就跳咗去一首真系快而且有舞蹈嘅歌。其实对我嚟讲系好惊噶，所以嗰排。都几大压力，即系都会啊好惊。如果出到嚟，我就系同我啲队友讲，如果出到嚟，啲人话跳舞嗰啲好奇怪，咁点算？有啲人话，唉，表妹都系唔好唱呢啲啦，咁点算咧？咁都有咁样谂过，都有一啲自我怀疑嘅一定。咁但系我觉得
13: 呢啲都系我哋创作嘅心血咯，
0: 嗯、
13: 都系我哋，即系我觉得冇噶。其实你出完一首作品，一定有唔同嘅意见。嗯、就算以前出四首，自己最擅长唱嘅歌，都有唔同嘅意见。
0: 嗯、
13: 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阻止唔到任何人去讲啲乜嘢，而对我嚟讲，都系一个里程碑咯。咁、嗯、我试咗。學習咗、吸收咗啲嘢，我下次咪再做咯。咁始終我嘅音樂路係繼續行緊噶嘛，即係我唔會因為呢首歌，然後我就哇冇啦、死啦、完咗啦，唔會噶嘛。咁、嗯、我其實都係摸索緊我自己嘅擅長，或者大家可能覺得我唱得最好嘅一啲曲風、最有共鳴嘅一啲曲風。咁我覺得每一次都係嘗試咯，然後就慢慢說服咗自己啦、
0: 嗯，
13: 就冇喺廁所度喊啊，係啦、嗯，就真係。出太阳啦，咁样咯。
0: 系，其实听众都即系乐迷都撑住吓，话唔会有好好听、好好嘅尝试嚟嘅。咁我觉得系你唔试又唔知道嗰个即系感觉又系点样啦，咁样。咁但系啊，啱啱提到一样嘢，因为今次呢首歌系一个挑战，但我都见到咧，其实你写词嘅时候咧，都系有个小故事嘅，即系你都系提过，如果呢段路咧你自己个行嘅话咧，就未必会坚持行到落去。咁咧都系因为有你哋咧，即系呢个小故事先变得完整咁样。
13: 系啦，
0: 点解有呢种嘅说法咧？
13: 其实呢段说话同紧好多嘅人讲啦、嗯，因为由我可能上年出道到而家攞到奖。佢出咗五首歌，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人，例如系我屋企人啦、我朋友啦、我嘅 fans 啦、我嘅队友啦，佢哋个个其实真系撑住我去做咗好多嘢，因为即系好似头先讲，我都好多 emo 嘅时候，咁我自己消化完，我都会讲俾人听，其实都有好多人听我吐好多嘅苦水，同埋我觉得我嘅 fans 啦，即系佢哋系一直都无论如何都好支持我，即系我觉得。有时一个人行是真的可能很辛苦、
0: 嗯、
13: 但如果有个人在后面扶一扶你那就差很远、
0: 嗯、
13: 而且就是我的队友啦，即是这首歌都有讲的 MV 就是关于足球啦，也都找了我的队友啦，其实就是我觉得我这半年的经历其实就是我重拾回一样以前抌低了的兴趣、
0: 嗯、
13: 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讨厌踢球啦，那就觉得自己不会再是踢得叻，怎么都 不会是被人赞，一定不会的啦，这样那重拾回，然后发现了自己原来在踢球上都有些自己的特色的、
0: 嗯、
13: 以前没有的、
0: 嗯、
13: 然后很多队友其实我没什么信心的踢球，即是在整个节目拍摄的过程、嗯、但是队友是真的keep住是这样赞我啊，keep住是这样鼓励我、嗯、在球场上即是那些很难挨的时刻都是这样挨回来，还有我追梦都是我觉得、
0: 嗯、
13: 即是、以前出歌有些歌可能未必很多人听，未必很多人有反应这样，但是总有啲人会同你讲，我真系好中意你呢首歌，就系、是、可能佢一句咁样、嗯，你就会觉得 OK，、
0: 嗯、
13: 我要继续，
0: 嗯，
13: 唔紧要，我要继续试，
0: 嗯，
13: 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就系全因有大家，先有我而家做到嘅嘢，而家拥有嘅嘢，
0: 嗯，我真系好中意你讲笑话。啊！我真系好笑啊！我撑你啊，表妹，
13: 多谢，
0: 唔
13: 多谢，
0: 诶，因为我觉得一啲都唔容易嘅嗰、那个过程咁样，晴天月幕可唔可以话系你已经跨过咗啦？
13: 我觉得好难讲跨过咗，因为我觉得其实唔开心嘅嘢咧系好似乌云咁样。
0: 嗯，
13: 其实佢哋会嚟，亦都会走，下次都会再嚟。
0: 嗯，
13: 个晴天系唔会永远咯，大雨天都唔会永远咯、嗯。但系你雨天嘅时候，你可以期待晴天预报咯。即、就、系、是、我觉得系一个咁样嘅心态。即系同你讲。

0: 永远都系晴天，其实听唔入耳嘅，即系我觉得对好多人嚟讲，同埋晴天永远都系晴天，未必系好，因为有时你要经历高高低低，你先会感受到好嘅嘢嚟到系有几开心。所以我自己就觉得系俾咗一种希望咯，呢首歌
1: 系好嘢啊！佢讲笑话，佢又可以踢到首歌；佢讲认真嘅嘢，佢又可以踢到晴天预报。休息一阵啦，我哋转头就真系讲系 M V 嘅部分啦。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嘈完。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201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卓。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我真系好中意咧嗰个互动噶。我头先喺呢个广告时间就问啫嘛，有边个想听呢、這个即系阿表妹唱出啊？就系呢一个雨势再雨势有时颇大嘅国语版本，就系让雨声大一点啊，
3: 让雨再大一点。
2: 我想话咩？你条歌名
3: 好难记系嘛？其实我自己都要谂一谂，所以我明白嘅。
2: 咁所以咧就系、是、跟住我就话大家写上留言啦，咁跟住嗱，而家都仲系咁有相啦，加一啦咁啊。我觉得大家十分之合作，所以我哋期待阿表妹系要找数嘅，系啦，咁啊睇下几时出啦 ，OK， 好就咁话，咁但系咧要讲埋 MV 嘅部分先，系啦，因为 MV 咧系好睇嘅，咩晒 track 啊，唔晒 track 啊，直接出啦，系啦，好睇嘅，因为系好 colorful， 同埋我觉得系满满嘅爱啦，
3: 系
2: 啦，咁点解揾咗成班嘅 friend， 即系同埋我觉得好难得成班 friend 一齐同你拍，
3: 系
2: 呢个先难得啊，
3: 我都觉得系。我是觉得这首歌呢，其实我们即写完之后，我们觉得可以有一点跳舞在里面、样，因为它都挺有 feel， 是挺暗的。那么啱呢，我的 friend 呢，我的队友呢是跳舞，其中一个 FN 跳舞，那就真的胆粗粗。

0: 问，诶，你会唔会帮我编少少咁样？咁佢就超乐意啦，亦都系佢好中意做嘅嘢啦。咁之后我就，其实我系好中意一班人一齐做嘢嘅。即系我由中学、大学已经好中意做呢啲一齐跳舞啊，一齐玩体操啊，一齐嗰啲
1: 团队合作
0: 系啦，团队嘅嘢嘅。咁之后我就觉得，诶，不如我哋一齐跳啦。好似摆 MV 度都。几刺激喎！即系我其实我唔知道大家跳舞系点样噶，我纯粹觉得柴娃娃嗰件事，我觉得好正咁。咁之后就叫晒佢哋嚟，佢哋又真系好用心，一齐喺度练练，再嚟再嚟再嚟，我哋不停喺度。
1: 哦，喺现场练啊！
0: 嗯，我哋喺、
1: 啊、之前练啊，
0: 之前练嘅。
1: 系跟住去到就系、是、基地嗰度，
0: 系啦，
1: 喺个车球场，
0: 系啦，
1: 跟住就系真系喺现场就再拍嘅 MV， 系感觉如何咧？今次成班 friend 撑住。
0: 可能我每次拍 MV 我都会比较紧张嘅，尤其是今次呢叫做好多人一起拍啦，做跳舞，其实是很夸张，我自己睇返我自己第一个或者第二个 MV 咁样，其实我是即係相对静态，表情都是比较唔开心，
1: 但系你就讲唔开心啫嘅系，
0: 未试过开心嘅喺啲 MV 入面，
1: 係呀係呀冇错，
0: 但今次系要极端开心，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怕自己不够开心的，所以就会想我要很投入，但其实只要我的队友冲埋嚟我就很开心的了，即我自己看回那些 shot 呢，他们冲埋嚟我就笑的了，所以其实是自然了的，反而大家一起拍那件事是投入很自然，好像平时我们踢球这样。
1: 是没错、有听众你讲得很啱的，他这么多个即朋友在一起，他真的重金礼聘。我即系呢一个，即系我见到哇咁犀利，即系揾晒啲队友一起嚟噶咯，你真系
0: 系啊！
1: 你会点样形容喺成个嘅过程，或者得到呢班队友嘅一个支持？由开头你可能呢个音乐路上面啲孤单，
0: 我觉得系首先可能系因为我哋都一起经历咗好多嘢啦，咁佢哋会觉得佢哋都会想叫做参与。我的一些作品，因为其实在我出这首歌之前他们已经有听我的歌，他们每次听我的歌都会 cap 给我看，喂我正在听啊，这样真的很多个队友都会的，甚至我出上一首歌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呢是 po 了 IG， 那时候说是节目是未播的，正常我们是不可以这么张扬，因为我是新球员是不可以被人知道，但他们不理的，在帮我宣传歌，就是他们其实上一首歌已经是这样，所以令到我今次更加觉得会不会大家都会想一起参与呢，他们又真的很愿意，同埋其实我们都叫做要投放一些时间和心机落去，件事都不是那么轻松的，叫做还要拍那天是超级晒的，
1: 是没错，
0: 所以大家真的很有义气，
1: 是天公做美啊，是不是，所以有这个晴天预报没办法了，这排啊即是表妹呢就是宣传晴天预报的时候，天气就是这样的了，
0: 是
1: 就是好好阳贵，都是十分之感谢，即是有一班的 fans 啊，一路都其实在个即系直播里边一路都支持住啦，咁啊，所以期待表妹更加唔同嘅创作，咁同埋我相信嚟紧世界杯都见到表妹多啲嘅，
0: 系，
1: 咁、okay， 我哋下次再倾啦，表妹，
0: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对香港父母两个月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但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个仔至今未有获发出世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相关部门正是积极跟进。社署寻日透过电邮成功联络父母，正是积极争取和对方见面，安排为男婴进行健康检查和评估。孙玉涵出席一项活动后表示，目前最关心的是婴儿的健康和安全，如果涉事家庭有任何需要，当局会按父母意愿提供适切的社福支援。他强调，本港有健全的法制和机制处理涉及儿童福利的问题。被问到涉事父母未有按法例规定在婴儿出世后42内办理出生登记，孙玉涵说入境处正是跟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今届立法会有40位新议员，市民对个别议员的认识程度仍需要时间提升。他认为立法会以往比较混乱，但现时恢复理性，所以市民的关注度不及以往。对于最近有意见认为政府官员的反驳风气可能令议员有政治压力，李慧琼回应说，行政立法关系健康发展需要互相尊重，双方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回应好市民和社会的诉求。李慧琼又提到，全体90位议员会在7月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修课程，希望议员能够更好装备自己，对接国家155规划，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烈热带风暴长眉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奄美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说，长眉朝偏北方向移动，正是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班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气象厅表示，长眉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由危险区域撤离的4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以及伴随涌浪的巨浪。气象厅预测，奄美、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将刮起的强风，风力有可能导致行驶中的货车翻侧。如果积雨云增强并且靠近，就要采取转移至建筑内等措施，确保安全。据报，至少7间中国军工相关的院校寻求获取辉达的 H200 晶片。这个晶片是美国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最强大 AI 晶片。彭博

0: 引述采购纪录报道，相关院校包括已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中国国防七子之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报道强调，目前未清楚相关的院校有没有成功获取 H200 晶片以及晶片的用途，亦都未发现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条例或者是大学试图获取大量晶片等的不当行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在全球销售产品的策略始终如一，必须合法，会完全遵守出口管制和各地政策，对中国的供应不是商业决定，而是法规决定。中国市场机会成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当政策允许时，辉达已经准备好投入。黄仁勋在辉达技术大会上表示，中国市场极度竞争，要回归产品品质，靠真正的价值取胜。他又认为，随着 AI 的需求持续发展，公司拥有足够供应能力，可以支撑中央处理器 CPU 以及图形处理器 GPU 业务的强劲增长。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气温最高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3: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6月5日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小豆、Terry。
9: 星期二下午1至2的文化游学团，每个礼拜二的 lunch time 都跟大家倾下偈，了解下不同的文化内容的。这个礼拜有 Alan 在这里，还有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10: Alan、Terry 你好。
9: 当然还有 Terry 啦， hello。
11: 两位拍档好啊。
9: 是啊，上个礼拜我们就请了一位即是香港电影的服装和形象指导啦，苏苏过来跟我们倾偈啦。那个礼拜继续有苏苏， hello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9: 是啦，上个星期呢即是初步都了解了苏苏作为一个服装啦电影的形象指导和设计的一些工作的角色或者背景啦，咁样。咁啊，因为之前都听你讲话啊，即系已经即系入行都10多年的时间啦。自己小时候是不是都很喜欢看戏，所以才会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自己幻想中的职业咁样？
12: 我是喜欢电影的，细个是觉得不过细个睇嗰啲电影就是啲好幻嗰啲叫咩啊？好
9: 即系天
12: 系。科幻，即系我好中意一套戏叫《Big Fish》，佢都系好似科，叫唔叫科幻咧？都
9: 幻想性比较
12: 系啦，幻想性即系 Tim Burton 嘅戏，我又系好喜欢啦。跟住宫崎骏嘅电影，我都系好喜欢嘅。
11: 即系都系啲超现实嘅作品
12: 嘅。系我细个系超级喜欢这些作品，
9: 很多 fantasy 的，
12: 很多 fantasy 啊。
9: 在你的即是现在有机会接触到香港的电影工作，你会觉得啊现在香港电影的呈现的内容或者文化和你以往小时候看的很多一些幻想性的电影，你会觉得啊在个对比上感觉上会有什么不同，又或者现在会不会都有一些将自己以往喜欢的东西摆落去现在的香港电影里面这样的。
12: 依家暫時我個位咧就係即係作為造型指導咧，就比較被動嘅，即係都係劇本行先嘅一樣嘢嚟嘅。咁好好彩會遇到一啲好有趣嘅劇本咯，我又唔知點解嘅喎。
9: 例如
11: 咧，
12: 譬如泛起公心二係新李導演嘅，咁其實泛起公心二係一個實嘅戲嚟嘅，即
11: 係。
12: 佢實得嚟又唔實啦，即係佢係講一家人搞三個婚禮，
11: 搞三個婚禮
12: 係啦，咁但係佢嗰度就有好多好 crazy 嘅
11: 誇張嘅造型啊，
12: 係啦，譬如有黃金甲啊，跟住嗰啲
11: 有個魚翅嗰個翼啊，
12: 係啦，有魚翅大王啊，即係佢係。 一个现实嘅嘢得嚟又有啲漫画化嘅，
11: 系好多魔幻嘅嘢里边。
12: 系啦，咁就可以玩得好开心啦。
11: 你系中意呢啲啦，即系中意呢啲。
12: 我又冇特别中意，但系会好兴奋咯，即系哇正啊，整个黄金甲出嚟嘅。
11: 咁嗰个黄金甲你真系自己手做嘅团队系嘛？即系自己。
12: 系啊系啊，我系同道具手足一起做嘅，因为都好多工嘅嗰一套嘢。嗰套甲系做到我哋临拍嗰一晚啊，仲做紧，
9: 天昏地暗。
11: 呢个都好正常嘅，讲 deadline 嘅情况底下。
12: 系因为好似 keep 住都要加啲 detail 落去咧，跟住就一路同导演喺度讲话，哦咁样加好唔好，咁样改好唔好，跟住就一路整咁样。
10: 系，但系咧呢个系本身原本个剧本已经写好咗，话我需要啲咁嘅嘢啊，定系你哋谂我个剧本系需要，所以做到佢咁大规模咁样咧？
12: 我本身系因为阿陈湛文嗰个角色咧系。玩动漫噶嘛，三宝系啦，玩动漫噶嘛，咁所以佢个婚礼咧就好多动漫嘢嘅，咁所以咁就我就会将佢身边嗰个都会将佢提升，如果唔系就好似好唔 balance 咁啊，即系所以远之啲衫都系好梦幻嘅，即系嗰套裙褂可能睇嗰阵时唔系好觉啦，即系个电影唔系好觉得，佢套裙褂系西洋嘅嗰啲好大嘅裙摆加。嗰、那個裙褂嘅中式裙褂咁
11: 樣，即係中西合璧嘅。
12: 係啊，即係我覺得可以夢幻啲咯。即係既然三佬都咁誇張啦，咁唔可以輸蝕嘅嘛，女家。
11: 我淨係記得嗰串嘢咯。嗰抽筋咧，可能已經即係嗰個嗰度已經誇張得好緊要，就冇
12: 咁呢個就係、是、劇本可能有寫金好多金色掛喺個身度，咁金。盔黄金甲就
11: 系
12: 有写嘅，咁但系譬如嗰个裙褂嘅款点样去 match 翻成件事，就系我 propose 嘅。
10: 但系你当初系点解会有咁嘅 idea， 觉得哦中西合璧，跟住然后造成咗呢一套服装出嚟嘅咧？
12: 哦，因为第一集唔系我做嘅，即系范光心一唔系我做嘅，咁但系我有，因为佢哋同一个 character 嚟噶嘛，咁所以我都要 base on 本身一个 character deliver 紧啲乜嘢感觉，咁我就睇翻见到远之嗰阵时成日有啲好大领嘅衫咯，即系好。Lolita feel 啊，系咪？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9: 女仔啲嘅
12: 系啦，即系好娃娃装，但系佢个性格就系好倔嘅，咁就一个对比好得意。咁所以我就将翻嗰啲娃娃装嘢，我就摆翻喺我第二集嘅衫入面，即系佢出场个厨师衫，其实都系有个好大个领嘅上身衫咁样，
9: 所以都即系专登去呼应下呢一啲，可能如果系续集嘅话，咁就更加要即系连戏啦。我哋叫做
12: 系啊。
9: OK， 喂，嗱，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同苏苏倾多啲关于佢唔同嘅电影经历。休息一阵。
8: 文化游学团，甜美与锋利从不对立，温柔与危险

0: FIFA 全新泰台歌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这个宠爱你的节目是讲关于宠物，其实我现在家里都养着三只猫，其实都是收养回来的。跟宠物相处都挺训练到一个人的耐性，他们有个特性的，开头未必很顺利的，可能要长一点时间才会肯走过来你身边，甚至到现在会黏住你。家里有只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他都走的，但居然现在他可以睡在我心口那里，只是黏住我而已。真的，我看到十几年跟他的相处，就看住那个关系的变化，放落去人都可以的。其实你在那一刻跟某些人的关系是个距离可能远一点，但其实经过时间是可以走回近。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1: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有 Alan 啦、Terry 同埋小豆咧，就陪住我哋嘅嘉宾咧，苏苏倾下关于香港电影啦，同埋倾下关于呢一个服装啊、形象设计同埋指导等等啦。头先休息翻嚟之前咧，就讲紧话，《泛起攻心》呢套戏，其实第二集啦，即系续集嘅时候，都有好多攞咗唔同嘅造型摆落去，令到件事即系鲜艳啲，亦都即系符合翻个人物设定多一啲啦。咁头先苏苏都讲到话，原来陈湛文嘅角色就原来好中意。动漫啊，外国一啲即系唔同嘅文化挤落去嘅，会唔会喺嗰个即系设计嘅过程里边都尝试攞下唔同地方嘅一啲参考啊，甚至乎喂，好似你话斋，喂佢好中意某一啲动漫人物嘅，刻意将嗰啲 icon 挤落去，令到件事再突出啲咧，会唔会就系会即系喺你嘅工作里边呢啲元素系最多或者最有嗰个感觉嘅咧，容易？
2: 我谂揾 reference 就绝对系一个日常，
1: 系走唔甩啦，
2: 系啊，走唔甩啦。
3: 定系平时已经睇定好多嘢，即自己都中意睇定睇定好多嘢。
2: 我本身都好中意睇动漫，所以一去到有动漫嘅 topic， 我就好开心，
1: 兴奋起嚟。
2: 系我成日都同啲导演讲，我好想拍嗰啲动漫翻拍嗰啲影相组。
1: 咁应该要去一转日本先得，
2: 我都成日去。系啊，咁所以嗰个戏好好玩嘅原因就系其中一样。真係可以玩得好盡啦，咁但係同時都要面對一啲嘢嘅，即係黃金甲太 signature 啦，即係動漫 fans 一睇就知係邊套動漫，咁但係又牽涉版權嘅問題，
3: 冇錯，
2: 咁所以你就要。似得嚟又要唔似咯，
3: 似得嚟要唔系，
2: 系要唔可以系 exactly 一样啦，因为始终唔系攞 IP 做噶嘛，
3: 系
2: 咁咧就所以嗰阵时点解拍到前一晚都仲同导演喺度 message 紧，咁样加咁样改好唔好，就系又要有啲唔同嘅 element， 但系又要啱到个 feel 咁样，就要揾好多唔同嘅，即系唔系动漫嘅嘢嘅 reference， 我咁样摆落去啊，做呢啲俾你，咁样你觉得 O 唔 OK？
1: 你自己有冇 preference 中意做男仔嘅设计，即系造型设计多啲，定女士女角色嘅造型设计多啲？
2: 我冇 preference， 我中意做电影嘅，中意做电影嘅造型设计。
3: 系你有做 MV 同埋有做舞台剧啊，定系演唱会？

0: 唔同之處係喺度咧，或者需要嘅技巧係喺度咧，咁樣咧？
1: 都好唔同嘅，因為電影就我講好多次咧，都係based on 劇本去 develop 啦。咁所以嗰個每一個 character 嘅 background 其實都好豐富啊，即係編劇寫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好即係有一啲 background story 俾每一個 character。咁所以好多嘢去based on 咯，即係如果我要做創作嘅時候 ，MV 咧我。暫時找我多的MV 都是故事 base 的，所以但是相對個故事
0: 都有劇本啦，叫做
1: 有個 storyline， 但是個 background 就可能就是我會再俾多啲information 咯，即係可能佢冇嘅，咁但係我就會可能我會 suggest， 哦，我覺得呢個人佢個 background 可能係咁，或者可能我會 suggest 一啲做戲嘅情節俾佢，即係可能佢好中意。蘑菇嘅种菇嘅，咁就屋企有啲菇咁样，咁佢个 character 点样
0: 就会立体啲，
1: 系啦，即系点样 based on 呢啲detail 去再立体啲、丰富啲咯。
0: 哦，咁即系个空间个创作空间又大一少少嘅，即
1: 系系啦，
0: 系咪你可以
1: 主导多少少？
0: 啊，即系可能喺你嘅角度，即系可能拍 MV， 可能大家净系顾咗个音乐或者顾咗个画面啦，咁可能未必有人去到咁深入去研究角色本身佢个性格啊，或者佢中意啲咩啊，或者喺佢身上面会。有啲咩配件，有啲咩东西去呈现佢呢个性格，咁就变咗你系可以喺呢方面咧就提供翻你嘅专业嘅经验咯噃。
1: 因为 MV 再短啲啊嘛，即系比戏就再短得几分钟，咁你嗰个画面就好紧要。因为我觉得你多 detail 咧个重量系唔同嘅，嘅观众睇到
0: 会感觉到
1: 系啊，咁样咯。咁如果你话演唱会衫就又另一个 story 啦，因为演唱会衫好 official 啊，即系佢啲嘢就要好 loud 啦。
0: 好放射，好大，好誇張。
1: 咁因為你要有一個舞台效果嘛，咁反而可能 for 佢哋個 story 就唔緊要啦。咁但係
0: feeling 緊要，
1: 係啦，個感覺好緊要。咁但係個感覺其實都有一啲嘢係表達緊噶嘛。咁就我就會問同排舞師夾究竟。嗰、那個即係會睇佢哋啲舞步先啦，首先即係都要就到個動作啦。呢個係我做法，即係唔係個個人嘅做法嚇。咁就再睇下個感覺，我點樣可以再 present， 即係將佢放大啲咯，即係放大排舞師排出嚟嘅感覺嘅，或者佢有 message 啲動作入面，我點樣幫佢再放大嗰個 message 同埋嗰個氛圍咯，係啊，有另外一樣嘢嚟。
2: 幾樣嘢我相信都即係去翻個原本裏邊就係其實即係視覺上面嘅衝擊到底係即係俾到啲乜嘢觀眾啦咁樣。我記得頭先休息之前，小豆有問過話，作為觀眾想點樣睇件事？阿小豆係咪有嘢想同阿蘇蘇了解一下？
3: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即係。譬如造型设计啦，都系可能系 base on 剧本啦，即系你嘅谂法嚟噶嘛，即系可能系话，哦，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咁但系其实有时候观众睇落去可能，未必 get 到个 message， 或者系唔识点样去睇噶，咁所以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观众去睇一套电影嘅时候，佢又好想去了解个角色究竟系从造型啊上边，佢哋又可以去点样去了解呢件事呢？
1: 我会鼓励大家。先睇咗个戏先，即系我睇戏都系咁样嘅，因为电影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大家系成为一体嘅，即系每一个部门都系为同一件事去做嘅，咁所以就算唔系净系造型啦，即系你嘅场景啦、动作啦，或者啲音乐 background music 嗰啲啦，咁全部嘢都系成就紧呢套戏呢一件事，咁所以。作為觀眾，我覺得你第一次入戲院睇呢一套戲嘅時候咧，就 open mind， 即係唔好諗咁多咁細節嘅嘢咯。即係你唔係要入去評審呢套戲咁，你要去欣賞呢套戲啊嘛。咁所以你就宏觀啲睇成個畫面，同埋俾個劇情帶動你咯。咁如果有一啲位置你係覺得，都出咗戲喎，睇睇下點解嘅咁樣，你可以之後先至再去諗翻點解出咗戲，就可能係你自己好注重嘅 detail。即係如果我睇戲，我出戲啦，可能係嗰、那個顏色點解突然間咁 sharp 嘅，即係如果佢係配合唔到個戲嘅話，佢就會彈咗出嚟咯。咁可能就係嗰啲位置就係、是會令到。觀眾入唔到戲嘅地方，但如果你一路睇一套戲都覺得好舒服，你係完全好似入咗去嗰個世界咁，咁套戲嘅每一個角色其實都做得好，
2: 就成功啦，即係每一個部門都好成功。我覺得 Zozo 呢個講法都幾好，即係可能反向地去諗，因為對於每一個觀眾嚟講，佢

0: 留意到所謂出咗戲嗰個點都唔一樣嘛，即係可能對於小豆嚟講，我見到個人物突然之間講句嘢怪怪地，或者阿蘇蘇所講，個顏色突然之間 sharp 咗，或者我有陣時都會留意到，做乜嗰下嗰個背景音樂怪怪地嘅咧咁樣，咁呢一啲就係可能自己最敏感嗰個地方啦，我相信就係、OK， 好好，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咧，同蘇蘇傾下關於更加多佢嘅電影，同埋講下佢金像提名嗰套電影《他年他日》，休息一陣。
1: 文化遊學團，
2: 下晝1:30，
1: 新城廣播
3: 天氣報告。
2: 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出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5: 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啊，第4周
8: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8: 第二位。
9: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拜》。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6: 继续我哋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同苏苏咧倾下唔同嘅电影啦。头先休息之前咧就highlight 过啦，我哋咧就知道苏苏咧响他年他日呢套电影里边就有机会响金像奖获得提名啦。自己响呢个戏里边即系参与系都系服装同埋造型指导相关嘅角色啦，咁样最关键男女主角系咪一开始就即刻谂咗佢哋先嘅咧？
7: 我套套戲都唔同嘅，但呢套就其實我係諗個世界先咯。呢套係呢套戲個美術總監係文念中，咁就好榮幸佢邀請我一齊做呢套戲啦。
6: 好資深嘅電影人啦，
7: 係啊資深。咁佢就好好嘅，即係因為佢美術總監就係同時間會睇美術部同埋服裝造型呢一邊嘅，咁所以佢就會可以 balance 到兩邊嘅嘢啦。
6: 基本上係成個即係畫面風格上嘅定調就係喺佢手上啦。
7: 係啦，咁嗰陣時我係因為收到呢個科幻劇本就非常之興奮啦，哇正！
6: 終於都一完你一開始講嘅嗰個夢想，
7: 我真係冇諗過我可以係啊，冇諗過我可以拍喺香港拍到一個科幻片。
8: 我覺得我應該拍多啲嘅呢啲嘅，即係一啲叫做輕科幻啦，即係佢唔係啲好硬核嘅科幻，係一個科幻嘅一個主題去貫徹，即係喺呢個世界裏邊啲人發生嘅所有嘅事。
6: 係
7: 冇錯，
8: 我最中意呢啲故事。
7: 係啊，咁小平都即係小平係導演啦，佢都大膽嘅。誒，我真係我收到劇本時候，香港拍咁樣，真係香港拍。
8: 好呼籲香港嘅電影人或者係投資人都係啊，即係拍多啲大膽啲嘅電影。
7: 係，我都係咁樣講嘅。係啊，知道我哋嘅能力可以做到幾多，大家放心創作。咁所以因為佢係科幻啦，咁我覺得整體感覺係好緊要咯。咁所以我嗰陣時係一諗係諗咗成個世界係點樣先，就唔係諗男女主角先嘅，因為佢有兩邊嘅世界，
6: 係兩個都唔可以話係時空，
8: 兩個時區，
6: 兩個時區
7: 係啦，兩個時區啦，
8: 兩個時區就唔係我哋而家8点跟住倫敦就要10点嗰啲時區，係兩個時間流動嘅速度
7: 唔同
8: 嘅地區。
7: 系啦，咁相对佢哋两边嘅文化都好唔同啊，即系一边就系 high tech 啲嘅，即系要研究科学研究上面技术好啲嘅，另一边就系劳动阶层工厂式
6: 草根啲嘅，
7: 系草根啲嘅，咁样咯。咁嗰阵时就谂，呢两个地方要好明显有唔同啦，咁所以我衫嘅 texture 我需要好明显嘅分别啦。第二个就系我就系谂嗰个草根啲阶层嗰个长年区啊，即系许光汉嗰边嘅世界，嗰个世界会系点嘅咧？即系个世界观会系点嘅咧？佢个 texture 会系点样嘅咧？咁样嗰阵时就谂呢一方面嘅嘢。其实我系谂一个地方嘅文化咯，直情系。
6: 你有冇响嗰阵时尝试揾过边一啲地方嚟作为一个参考嘅基础？即系话应该大概似系一个边个城市或者边一个时代嘅嗰一个地方噶啦？咁样有冇用呢啲即系角度去谂件事？
7: 我有啊有啊，因为佢当中有一个觉得好重要嘅。我對呢個地方深印象嘅情節就係一個 funeral， 佢哋嗰邊有一個喪禮
6: ，
7: 但係個喪禮係好開心嘅，即係啲人係在歌在舞咁樣覺得佢仲有嗰個老人家咁遲先死，實在係太好啦，即係佢真係好長命啦，即係係一件好事嚟嘅，
6: 好正面面對死亡嘅，
7: 係啦，超級正面面對死亡嘅，因為個故事設定係呢一邊嘅人，因為工廠區咧，所以同埋技術冇咁好啊，所以啲人早死啲，同埋會 多病痛嘅，系咁，但系佢哋都咁欢欣咁样去面对佢哋嘅生命咧，我就觉得哇，咁佢哋一定系一个多姿多彩，即系佢哋个 belief 系好阳光嘅，应该咁，所以我就有揾咗好多 reference， 系譬如一啲非洲部落啦。系啊，即系因为佢哋都有好多人系，即系好多部落系会好 welcome 死亡呢样嘢，即系佢哋觉得死亡系一件开心嘅事咯，即系唔系一件伤心嘅事。咁我就会 reference 嗰啲 background 嘅地方，佢哋嘅文化，佢哋通常都系好多颜色嘅，唔知点解。咁当然唔系净系非洲部落啦，即系其实东南亚有啲地方都系会系觉得死亡系唔系一件咁伤心嘅
8: 人生嘅旅程嘅一部分。
7: 系啊，咁我就 reference 咗个一啲嘅嘢落去长年区呢一度，咁我就觉得佢应该系多颜色嘅。同埋另外一个点解我觉得佢多颜色嘅位咧，就系因为长年区系接收优日区，即系 Angela 嗰一边高科技啲嘅地方啦，接收佢哋嗰边嘅垃圾嘅呢个一个地方嚟。咁当佢哋资源咁短缺，我就觉得佢哋应该系会 recycle 一啲嘢嚟用。
8: 哦，呢度执啲，嗰度执啲，东平西凑
7: 咁。咁所以佢哋啲衫嗰啲布咧，我都系真系用 recycle 嘅布去做咯，所以嗰阵时我就系联络咗 fashion clinic 嘅阿 K， 咁佢有一部机咧，就系将一啲布唔同嘅布，所以可以再变翻成一块，
6: 车翻做一块完整嘅
7: 布咁样。咁佢啲 texture 系好有趣嘅，因为其实环保布料到系依家唔算系一啲好稀有嘅嘢，其实好多地方都会做环保布料噶啦。咁但系好多环保布料都系好靓嘅，其实做出嚟你未必知嘅。但系嗰啲就表达唔到个视觉，即系视觉表达唔到系环保布料出嚟啦。咁所以我就去咗 fashion clinic 嗰度，我哋就做咗好多布，即系用啲布碎同埋收集好多人嗰阵新年啊，好多人唔要嗰啲旧衫，
6: 旧衫回收，
7: 系啊，
6: 系
7: 啊，跟住就真系大家成箍人一齐不停去问人，有冇唔要嘅衫，
8: 跟住就剪衫，
7: 系啦，我哋就用嗰啲布料去做一啲布出嚟，做长年区嘅服装嘅 base 咯，嗰阵时系就带一个 texture 出嚟咯。
6: 啊，头先你讲话啊，有长年区，即系工业风嗰边，同埋科技风嗰边咁样啦。响你哋设计个造型嘅时候，头先讲过会 recycle 科技风嗰边嘅衫落去工业风嗰边噶嘛？会唔会喺你哋设计紧嘅同一时间、就系真系将某一啲科技风嗰边嘅嘢都拎一两件剪，真系摆个袖啊，摆个衫身啊，裙摆落去某一啲工业风嗰边嘅人度，等佢明显，即系大家观众明显睇到就啊，系啊，呢件衫我响嗰边见过，而家就响呢边出现翻，会唔会用呢啲咁样嘅技巧或者方法咁样噶？我突然之间头先听阿苏苏咁样倾嘅时候，我就即刻会喺度谂，技术上系咪会咁样进行嘅呢件事？
7: 因为布料上我都用得好杂嘅，因为嗰、那个再做布咧，其实都要 test and trial 嘅，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做啦。咁、佢有啲物料系特别好嘅，有啲物料系特别难做嘅，咁、样咯。
6: 系咁，所以就真系好视乎拎到翻嚟嘅系啲乜嘢啦。
7: 系，但系其实我拎翻嚟嗰啲都好杂不楞嘅，即系其实我阿迪哥做嘅嗰个角色，我系唔知边个俾咗几条孖烟通我，
6: 就剪埋剪埋啦。
7: 系啊，我就用咗一块布，系特登摆咗几条孖烟通落去，其实系见到噶嗰个布纹，
6: 刻意嘅。
7: 刻意，因为都几靓嘅整出嚟，所以我觉得我好啱老爹个角色咯，跟住我就整咗件衫俾佢。
8: 几啱啲个。
6: 喺今一次呢一个制作成个 production 里边，你会唔会觉得啊，边啲部分或者你作为服装形象设计嘅里边，你觉得喂真系好值得大家留意多啲 ，pay attention 多啲？头先讲过即系部落。摆响呢个工业风里面是一个形式啦，亦都是一个即是好有諦法的部分啦。有没有其他东西都想 highlight 出来给大家看下的呢？
7: 这套戏都难做的，因为它因为个时间的流逝呢，一边是几日啦，一边是几年。
6: 一年
7: 就
8: 等于他们一年嘛。
7: 咁所以同一个角色，即譬如他光看我的角色呢，他一个角色佢系有三个演员做，咁然后嗰三个演员咧， 每一个阶段又有少少时间嘅流逝，即系三个演员又会有唔同嘅时期咯。咁、所以其实嗰个创作量系非常之大，因为唔系净系得佢啊，即系另外佢细佬番茄嗰个角色咧，咁、又系。有咁多个，又系三个，
8: 有老中青，
7: 系啦，又系
8: 三代，
7: 冇错啦。咁所以就好多嘢要去谂，点样令到观众可以 catch
8: 到
7: 嗰个唔同嘅时段咯。
8: 哇，咁即系用翻你头先讲去成个世界去谂，成个世界个时间都有跟住去流逝噶。
7: 系啊，系啊。
8: 即系佢细个嘅时候，而家同埋佢老即系之后嗰个时代，佢嗰周围嗰啲人，连侧边嗰啲人嗰啲衫，你都要重新再换过晒咁样。
7: 基本上全个世界嘅人嘅衫都系做出嚟嘅，都几大量嘅。咁同埋其实去到后面咧，已经因为佢哋会时间短啲啊嘛，咁所以其实好多Angela 识佢哋。嘅人，即 Angela 识嗰一堆人咧，其实佢再翻去嘅时候咧，就已经离开晒嘅，即系已经过晒身嘅啦。咁、就变咗系有阿幼男嘅角色出嚟咧，就系带翻佢翻去重游旧地咁样。咁、幼男个角色嘅出现咧，嗰阵时已经冇咗时间长嘅啦，两边就可以通啦。而家咁样，咁幼男嘅出现嗰一套衫咧，其实就系有 mix 埋。
6: 两边
7: 就要系啦，即系佢会有
8: 点长褛，
7: 系啊，即系佢个 texture 啊，有啲恤衫已经有啲服装上嘅唔同，
6: 系都真系一个符号去话俾大家知，诶呢件事会咁样发生啦，
7: 系啦系啦，
6: 啊 OK， 喂，我哋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苏苏倾偈。

0: 文化遊學團。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的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

0: 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0: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2: 只想听音乐。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文化游学团主持 Alan 小豆 Terry，
5: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文化游学团啦。今日同苏苏咧倾咗好多啦，佢自己嘅作品啦，佢自己唔同嘅经历啦，即系都想最后同苏苏倾下就系、是、啊，对于你嚟讲，即系电影呢样嘢咁，头先你都讲系好 fantasy 嘅，好多梦幻喺入边，亦都有阵时会接触到好现实嘅一啲话题，甚至乎好现实嘅一啲操作啦。咁样，你觉得即系喺你印象当中或者你嘅理解当中，电影系一件点样嘅事啊？或者即系你会建议大家用一个咩角度去理解去消化咧？其实
6: 电影系一个对我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存在啦，即系因为依家好多地方其实可以睇到好多 media 嘅嘢，即系唔一定电影，即系 YouTube 有 YouTube 嘅片啦，咁剧有剧嘅 language 啦，咁 film language 系我好喜欢嘅一个 language 嚟嘅、其实
7: 电影语言
6: 系啦，电影语言咁呢样嘢其实都系我读大学嘅时候先学懂。什麼是 film language？
5: 講嚟
6: 聽下。譚家明老師嗰陣時就係、是有好多嘅課堂都係，因為佢係好注重點樣表達 film language， 即係我哋會有好多上堂嘅時候就睇啲戲，然後佢就會、分析俾我哋聽呢一個其實合埋個盒。即是合埋个女人的手袋啪一声，个 clutch 啪一声，是有一个 language 在入面，就是表达一些东西。咁呢一种不是用、对白同你讲嘢，佢是用画面同你讲一些 message， 呢一种就是 film language。咁当然仲有好多嘢嘅，即係譬如你点样剪接啊，你嘅蒙太奇系点样，其实都是 film language 嘅一种。咁 film language 就是我觉得好吸引我嘅地方嚟嘅，因为佢系一个视觉嘅冲击啊，即系你自己可以脑补咗好多嘢喺入面咯。我哋叫嗰、那个系，但系呢个脑补其实系关乎你嘅人生经历噶嘛。咁你就系啦，
7: 会唔会系一个其实唔单止系一个视觉咁简单，我觉得其实系一个experience， 即系经历咗一啲嘢，系啊，
6: 系绝对系一个 experience。因为我自己咧，因为我初初我爸我细个好中意嗰啲 fantasy 嘅、但系其实我系讲唔出点解我中意咯，即系系我唔识，即系有时中意一啲嘢，你就系好难用，即系唔知道自己点解中意。
7: 中意啲嘢未必有原因嘅，好多时。
6: 系啦，但系其实又唔系冇原因嘅，即系当你再自己谂深一层，你系总系有某一啲嘢系会好吸引你咯。我好吸引我嘅就系我发现系。film language 是其中一样嘢啦，即系学懂咗个 language， 就是原来我
7: 系
6: 中意呢样嘢，学
7: 多咗个外语咁样，多咗一个工具去沟通、去表达或者去认识其他电影工作者制作出嚟嘅作品里边，佢可能系其实系有一啲意思喺里边嘅，咁我好似学识咗去欣赏咁样。
6: 系啦，即系学懂咗去欣赏。
8: 但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头先你都有提及到 film language 啦，即系 film language 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观众去睇，其实应该系分为镜头啊、服装啊、颜色啊，定系 props， 其实都算系 film language 咧，
6: 全部都系 film language。
8: 系咁，所以
6: 将一个剧本变成视像嘅呈现，你见到啲乜嘢，其实嗰啲都系其中一样嘢咯。因为你摆喺个画面入面，其实佢就系有意思喺入面噶嘛。

0: 咁样。咁我自己觉得仲有另一样嘢好吸引我嘅，就系一个emotional drive 咯，系即系动漫其实都经常会。
1: 触动你嘅情绪，
0: 你带动到你嘅情绪。
1: 系有阵时会热血咗啦，有阵时会伤心咗。
0: 系啦，咁嗰个都系电影一个我觉得好犀利，即系你喺个电影院入面睇嘅戏嘅时候，你就会跟住嗰个情节或者跟住个主角嗰啲情绪上落咧，嗰个 experience 系一个好神奇嘅 experience， 即系好似突然间同一啲唔识嘅人升咗个人咁样。我觉得呢样嘢系一个。我好欣賞嘅地方咯，呢個 media 係好有趣的。
1: 係，我同意，我好諗起一句説話就係咧，無論電影作品又好，或者係其實任何嘅一啲幻想出嚟嘅創作都好，裡面嘅情節雖然係幻想係虛幻嘅，但係當中嘅嗰種情感從來都係真實嘅。
0: 嗯，
1: 無論係咩科幻背景又好，係現實時代古裝又好，其實觸動緊我哋嘅都係嗰個情感咯，人嘅情感咯。
0: 冇錯。
1: 系咪就呢样嘢？
2: 所以我谂呢两个礼拜咧，即系好多谢苏苏嘅分享啦。即系我觉得俾到我哋嘅视觉就系除咗画面上面啊，响人物或者造型嘅设计上面，会原来花好多功夫啦、心力喺背后之外，其实头先苏苏有一个分享讲得好好，就系、是、真系电影系即系一个一体嘅事情嚟嘅。咁我谂我哋香港作为观众们去睇戏嘅时候，可能都可以多一啲去欣赏就系、是、啊，无论从个故事、从导演，甚至乎唔同嘅岗位上面为呢一件事所表达嘅，会唔会令大家都可以好容易投入到嗰样嘢啦？可以即系触动到你自己嘅情绪，甚至乎可以好扣得翻自己好多唔同嘅经验，令到你有嗰个触动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就系即系电影，我相信亦都系对苏苏嚟讲一个最有魅力嘅地方啦。咁样咁啊，今个礼拜好多谢苏苏嘅分享，亦都期待咧你有更加多嘅作品出嚟同我哋见面嘅。Thank you， 苏苏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分不必好爱或美好，仔细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报道新闻。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长尾目前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偏南的奄美地区附近。日本气象厅说，长尾朝偏北方向移动，正逼近九州南部。今日有超过330个航班要取消，主要是往返九州地区。气象厅说，长尾听日可能会靠近西日本至到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可能会向各地发出所有人员需要从危险区域撤离的四级危险警报，并提醒民众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和伴随涌浪的巨浪。日本气象厅预测，奄美、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将刮起的强风，风力有可能导致行驶中的货车翻侧。如果积雨云增强并且靠近，就要采取转移至建筑物内的措施，以确保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礼拜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谈判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有待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是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说，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与华府的谈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旷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是其后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俄罗斯今日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70多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等地都有爆炸和火警，造成最少9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当中包括小孩。其中在基辅，俄罗斯的猛烈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一栋24层高的住宅大楼怀疑遭到导弹直接击中之后局部倒冧，搜救人员在压力中寻找可能被困的居民。市内多栋建筑物就因为导弹残骸坠落发生火灾，部分汽车在街头燃烧，幼儿园附近亦都出现火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仔女获派某间学校，但是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的短信，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在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局方表示，事发之后已经立即核查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并全面检查资讯系统，确认系统绝对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事件与资讯保安以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今个年度共有16000多人参加小一统一派位，教育局早前公布，大约14000人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自人分配学位同统一派位阶段，有近94%人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家长需要在下个礼拜二同礼拜三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网上流传一条影片，一名篮球教练涉嫌在学校篮球场强迫学生自挂。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校方应该尽快了解事件并向公众交代。涉事教练据悉为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翁金华。关注体育事宜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表示，掌掴具侮辱性，即使在自己参与体育活动的年代亦都少见，对事件感到奇怪，认为涉事教练必须解释，校方亦应该立刻了解情况并对外交代。运输署表示，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珠海及澳门方向的管道全线现已封闭，现时上址交通繁忙。 政府计划在观塘避风塘同建海兴建跨海桥梁，连接启德跑道区。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表示，未来人油塘人口预计达到10万，交通需求庞大，目前油塘湾一带交通不便，建议当局将跨海桥梁延伸至油塘湾，为整体带来最大裨益。至于在绿色智慧集体运输系统方面，杨永杰在电台节目表示，不担心系统经跨湾大桥接驳至油塘的技术，并指出政府在第二期规划中，由于将系统由启德站或者邮轮码头接驳到油塘，相信是可行方案，财务可行性亦都更大。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好，时间是2点06分，我们看看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持续酷热的，但局部地区是有骤雨。星期五是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逐渐雨量会增多的。请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0: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2: 日日致富学，澳丰竹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0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5: 爸爸妈妈。
16: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国事小专家，
18: 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中国有庞大的铁路网，大家又知不知道他们最东

最西、最南、最北的四极火车站在哪里呢？其中一个极地车站，起点和终点是同一个车站的高铁列车站，可以说是全国独一无二。我们一起看看四极火车站的位置。最东的火车站是为粮食外运而设，位于中国最东城市，就是黑龙江省的阜远东站，同俄罗斯远东地区隔江相望，是中国最早被阳光照到的地方。这个市的黑核子岛就是中国最东边的领土了。阜远东站在阜远东南方二十几公里的地方，是货运站，主要承担粮食外运，没有载客的列车停靠。在阜远东站往西北前行大概八公里就会到达阜远站，这个站是中国最东的客运火车站，目前有列车前往省内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等地。最西的火车站是新疆由喀什至和田的喀和铁路上面的阿克图站，这个站有列车往来自治区里面的乌鲁木齐、和田和喀什等地。阿克图在新疆最西部，在地图上面可以见到中国地理的最西部就是在这个愿景里面的帕米尔高原上面，它和吉尔吉斯、塔吉克接壤，有三百多公里的国境线。而最北的火车站几乎和俄罗斯一江之隔，这个就是在黑龙江的漠河站。漠河是中国最北的城市，亦都是中国最冻的地方，它同样和俄罗斯只是隔了一条黑龙江。漠河站有载客列车前往省里面的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因为火车站采用了欧洲风格建筑，所以成为游客热门的打卡地点。至于中国的南极火车站，就是海南岛的南部三亚站了。它亦都是四极车站里面唯一有载客列车出省，甚至直达首都北京。三亚地处热带海滨，是著名的旅游城市，亦都是北方居民和外国游客的避寒胜地。其实现在的三亚站已经是第二代的三亚站，是1960年启用的老站，比起现在的位置更加要往南一点。另外，中国高铁发展迅速，如果单是以高铁站计算，四极的车站又是在哪里呢？中国的铁路网之中，高铁覆盖暂时不及普速铁路那么大。目前中国最东的高铁站是在黑龙江的双鸭山西，亦都是卯佳客运专线，即是卯丹江至到佳木斯的上车站。至于西面，由于新疆西面仍然都是未有高铁，所以乌鲁木齐站已经是中国最西的高铁站了。至于最北的高铁站是在黑龙江伊高铁的伊春西站，这个站2022年8月开工，至到2024年3月仍然是在建设之中。而最南的高铁站亦都是海南岛的三南站，这个站属于高铁和普铁并用的火车站。三亚站出发的高铁列车有一条可能是全国唯一的循环线，列车会从三亚站出发，环绕海南岛一周，经过文昌、海口等地，最终返回去出发的三亚站作为终点站。三亚站每日有十几班这一种循环线的高铁，列车环海南岛一周有600多公里，最快的行车时间大概4.5小时。大家听完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计划一下内地铁路游呢？

0: 阿譚
1: 阿 K
2: Kelly
3: QK 育嬰室。
1: 嗱，國際頂尖期刊咧，自然啊，叫 Nature 啊，2026年5月咧，刊登咗一篇咧，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團隊主導嘅重磅研究嘅。
0: 重磅
1: 講得重磅呢單料勁啊，真係！研究團隊咧分析咗咧英國生物樣本庫咧500,000名嘅成年人嘅數據啦，針對大腦啦、心臟啦、肺部啦、肝臟啦、皮膚啦等17个嘅器官系統，利用影像、蛋白質同埋呢個嘅代謝數據嚟到建構咗高達。不是建构了一个高达，是高达23个的生物年龄的时钟的。
0: 23个生物啊？
1: 生物年龄时钟，生物年龄时钟。
0: 嗯，我知啊，即系唔同嘅物种咯，即系有老虎有狮子，即系例如咁。
1: 咦，我唔知道，未必代表唔同生物。23个嘅生物年龄时钟咯，我哋再听落去你就会明噶啦。嗱，结果就显示啦，睡眠咧同埋咧呢个全身器官嘅衰老速度咧系呈现 U 型曲线嘅，关系咧就系瞓得太多定系太少咧，都会导致身体嘅生物年龄咧系高于实际年龄加速老化噶。咁所以，
0: 我净系知道瞓得多同瞓得少咧都系会出事嘅。
1: 系啦。咁依家有啲實質嘅數據，我哋可以聽一聽啦。根據咧呢一個嘅研究綜合分析啦，就發現當睡眠時間係維持喺6至8个钟咧，身體情況咧就最為理想嘅。咁通過咧對於數據進一步嘅精準比對咧，就得出咧呢個身體衰老嘅速度最慢嘅最佳睡眠時長就係咧女性係6.5至7.8小时，男性咧就係6.4至7.7小时嘅。都未到8个钟噶噃，原来系啦。咁啊，综合嚟睇咧，抗衰老嘅黄金睡眠区嘅呢个间点就落喺6.4至7.8个钟啦。咁而且咧，唔同性别嘅差异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大嘅。咁所以呢个意味住，对于大部分人嚟讲，系唔需要太执意，一定要凑够咧系8小时嘅睡眠嘅。只要喺呢个嘅区间里面咧，都系属于咧抗衰老嘅健康睡眠。好啦，咁两位，咁你哋抗唔抗衰老啊？
4: 抗啊！
0: 我都抗啊！你边度抗啊？你以前从来都唔瞓觉噶嘛？
1: 又话你唔瞓觉，
4: 你
1: 就
4: 最近
0: 你而家抗你，你最近先抗啫，
4: 瞓翻多咗六七个钟啊，都有
0: 6-7个钟，
4: 有啦，有3-4个钟
0: 咯，
4: 系啦，而家咁样咪直接抗咯，即系打一打抗，
1: 系啦，唔怪之真系见你又即系。靓咗啊！又呢样嗰样，
0: 好同事
1: 系啊，
4: 好开心啊！
1: 嗱，研究亦都发现咧，脱离最佳时长嘅短睡眠咧，同埋长睡眠咧，对身体嘅伤害咧系唔同噶噃。嗱，睡眠不足6小时，损害咧系较为全面嘅，容易引起全身嘅慢性炎症同埋代谢嘅烦乱。
0: 即系话少过6小时咧，系出事过多过8小时。
1: 冇错啦，
0: 系咪啊？
1: 系啦，同正常睡眠者相比咧，睡眠不足者。全因死亡風險咧係會高出咧50% 嘅，咁而睡眠過長啦，即係多過8小时又點啊？可能聽緊收音機嘅你咧，成日咧就會瞓好耐噶，留心啦。
0: 今時今日有人可以瞓好耐。
4: 有
0: 年轻嘅就唔肯瞓，
1: 几点先？
0: 年老嘅就瞓唔到。
1: 我老婆唔系听紧，我老婆唔可以瞓好耐咯。我成日我成要担心，我要帮佢反身添啊。点咪有啲压疮？
0: 咁好瞓嘅？
4: 点啊？咁严重啊？
0: 佢形容啫，
1: 今晚佢顶头
0: 咁啊，几好有一个家料理，跟住又有两个细路都可以瞓咁耐。
1: 唔系啊，细路唔得啊，阿女都可以，系啊，老婆系帮佢反身嘅，系啦，帮佢按下啲手脚。
4: 点啊？仲讲啊？
1: 嗱，虽然咧，
4: 两个贪官喎，
1: 嗱，瞓多过8个钟咧，咁就有呢个较高嘅死亡风险，增加系40% 嘅，有可能系啊，
0: 40% 咁多。
1: 唔系咁，之前系50% 嘅，如果瞓唔够吓，亦都有可能咧系同大脑嘅功能衰退啦、免疫系统失调啦等等嘅潜在慢性嘅病咧系有关，导致咧睡眠嘅时间咧就增加咁样嘅，咁所以
0: 即系话如果嗰个人有慢性病咧，佢自然就瞓耐咗。
1: 亦都有机会系啦，
0: 你而家咁样讲
1: 系啊系啊，就有机会，咁啊变咗就呢啲嘢系恶性循环啦。
0: 咁佢有病，所以佢需要瞓耐啲，但系因为瞓咗耐咗，佢就变咗短命咗，
1: 又短命咗啦。
0: 咁样
1: 瞓得够，但系短命咗。
0: 咁但系佢想瞓得够，即系瞓耐咗咧，系因为佢嗰个慢性病引发出嚟嘅啫嘛，都唔系佢懒。
1: 唔系佢懒，系佢真系需要咁样去瞓咯，亦都会。
0: 咁即系话，你病啊，休息多啲啦。呢句唔好讲啦。
1: 系啊，休息
0: 因为病代表你要休息多。
1: 所以你问佢有冇足够休息啦？
0: 咁佢点啊？佢要背咗你呢一个嘅时间表，咁但系
4: 即系其实系，如果系咁7个钟，即系男女都好咯，7个钟就最稳阵。
1: 最稳阵啊！呢一个
4: 7个钟
1: 系啦，嗱，所以最佳睡眠嘅区间咧，就系喺6.5至7.5个钟咧，就系最理想噶啦。

0: 附近，
1: 佢系林奕康啊，特务詹士康 Matt Will。
2: 第2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提到系光陪伴嗰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嘅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喺三甲嘅位置，播放次数150次，嚟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Kurt。 每逢星期一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1: 倾心倾城，
2: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aylin。

0: 好啦，咁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一件咧，即系比较即系悲剧嘅，系啦，惨啲嘅，因为我平时就少
1: 新闻嚟嘅，
0: 系啦，咁我就少啲去分享一啲即系即系悲剧啦。咁
2: 但系把声讲出嚟，所有嘢都会。
1: 咁唔得，你得佢慢慢地，
0: 唔可以啊，唔可以，呢、這个我又觉得唔可以，好
2: 系
0: 啦，
2: 系啦。
0: 咁佢因为咧，其实咧，佢系关于一个咧渠盖啊。咁呢、這个呢件事咧，发生喺美国嘅纽约噶。咁、都喺即系最近上个月啦，系啦。咁咧就发生咗一件罕见嘅夺命意外。
1: 咁咧佢爆起。有啲气体
2: 系
0: 咁系啦，咁佢就咁样嘅，56岁嘅一个女子咧，咁喺第五大道咧就落车，咁之后咧就唔小心咧跌咗落一个深达3米，但系咧系未加盖嘅维修孔。
2: Oh no！ 又会咁嘅？点、可以咁疏忽咁？
0: 即系一落车就跌落去啦，咁但系佢系冇冚到个盖啊。嗱，佢话救护人员咧赶到现场嘅时候咧，佢已经咧昏迷不醒啦。咁咧即刻去送院抢救咧，就已经宣告不治啦。
2: Oh no！
0: 咁其实咧喺呢一啲嘅事件咧，即系已经系屡次发生噶啦，
1: 屡次添啊，
0: 系啊，即系话啦，货车，因为点解咧？佢就话原来系有货车咧推移渠盖啊。唔系呢个后屘调查咗，系有架货车经过，佢系可以
1: 拉开咗，
0: 拉开到个渠盖。
1: 通常好重噶喎，
2: 系
0: 啦。咁佢呢度就话啦，嗱
1: 都拉开咗啦。总之，
0: 睇翻嗰个 CCTV 之后咧，就发现咧个渠盖咧，原来系喺案发前咧嘅即系遭到一辆嘅货车咧撞击而移位嘅。咁、大约喺12分钟之后咧，死者咧个啱架车咧就停咗喺嗰度附近，一落车就跌咗落去啦。
2: 哎呀，哇！呢、這个真系
0: 即系好
2: 死神来了，
0: 系啦，有啲剧情啦。咁、佢就有讲啦，其实即系唔系一次已经系咁样噶啦，佢话渠盖咧缺失咧系成呢个纽约嘅常态啊。今年咧就系、因为有呢一啲咧而报警啊，即系话报案话喂个渠盖未闩，咪总之冇冚实，已经有700多宗。
1: 咁即系话都系嗰啲货车拉开，咁之后啲渠盖本身就唔系好稳固咯。
2: 系咯，
1: 嗬，因为你一定要突起咗，又唔系好稳固，咁一拖咁咪拖走咗。
2: 系啊系啊，一定系
1: 拖咗个原本嘅
2: 位
1: 置
2: 咯，真系。
0: 系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咁样咧，都唔去咧，即系去加固佢啦，或者咧就系做过一个设计，系非常之奇特嘅呢件事，咁所以咧就
1: 关咩部门事咧？
0: 纽约市政局，
1: 即系通常啊，即系街边嗰啲渠盖啊。
0: 嗱，佢呢度有讲，根据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嘅官方网站，该局负责管理全市的水源供应同埋废水嘅基础设施，包括数千英里嘅地下水道管线同埋呢一啲嘅渠盖。
1: 哦，咪咯，
0: 系啦，就系呢个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啊，
1: 环境保护局，
2: 咁啊保护唔到啦，保护到环境保护唔到啲市民咯，
0: 真系。
2: 咁点算咧？即系出街嗰时咧，呢啲无妄之灾咧。你小心唔理嘅，
0: 其实你睇唔到佢一落车个窿就喺嗰度咯，一落就即系佢冇谂过，
1: 都可以睇到
0: 嘅，都可以望望地下。
1: 因为你开一对门嘅正常人咧，开一对门咁就咁，你咪望住个地下先要揽住。
0: 但有时你好赶，你就
2: 系啊，自己真系唔知嘅。你话你开部 lift 啊，你都谂住一定系有部 lift 喺度，你先行入去噶啦。但系你真系唔知嘅，你明唔明啊？有阵时你好自然，你吓唔系一个唔留神就咁样咗啊。
0: 所以系一件悲剧嚟嘅。但系我
1: 咁你要保护自己噶啦，
2: 就要小心啲。大家
1: 尤其是佢话佢不嬲，近排都成日有呢啲事发生啊嘛。
0: 系啊，成常态咯。
1: 系啊。

0: 唔好话啲不幸事一定唔会发生喺自己身上。
1: 系啊，即系个个都系咁谂就唔得，所以打醒十二分精神啊，老友。
0: 嗯，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下午2:30，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五会有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点补充水分。现在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星期六中午12:00。
6: 情寻记，情可欣。
7: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6: Kaylin。

0: Viewer Olivia Rodrigo。
1: 好，我哋讲下咧，嚟紧嘅将会咧就有世界杯啦，
0: 吓、
1: 好开心，有好多足球睇。好，咁啊讲下咧，你而家世界杯知唔知喺边三个国家举行啊？
2: 我哋知系三个，巴西其中一个啦，
0: 墨西哥
1: 冇巴西咩？
0: 墨西哥
2: 死咯，系
1: 墨西哥，
2: 墨西哥系墨西哥。我讲咩？我讲巴西。
1: 系啊系啊，两个字同三个字你都错喎。
2: 系啊，我
1: 都
2: 老
1: 咁好啦，俾个机会你，咁你拣啦。
0: 系答啱咗。
1: 墨西哥仲有咩啊？
2: 诶，系咪南美洲国家嚟噶？都系
1: 唔系冇啦，
2: 冇啦。我哋知今年系历史上最多国家嘅，但我就冇
1: 讲到而家，
2: 我都唔睇足球嘅大佬啊。
1: 有啲呢啲，美国啊，同埋啊，你住过嘅加拿大啊。
2: OK， 系咩？加拿大咁威嘅咩？
1: 系啊。
2: OK， cool。
1: 真系你真系啊！你真系离开咗你自己住嘅地方，跟住就唔关心。
2: 我离开咗地球表面添啦，直情真系。
1: 你又想啊？你仲有你仔细老婆乱啊？好咁啊！
2: 哇！呢、這个笑系呢、這个咩笑？呢、這个系广播史上最假嘅笑声嚟嘅。
1: 我觉得有啲似巫婆啊！
0: 但我呢个系真翻咯。
1: 哇！我其实而家想讲嘅咧，就系讲世界杯就喺呢三个地方度举行啦。咁啊，将会有啲咩事干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咧？咁咁啊，上一届咧就系讲2022年啦吓。咁啊，好啦，而家咧嘅世界杯咧嗰、那个。嗰、那個飛啊，即係入場個券啊，係貴大約有3倍至10倍不等。
2: 貴3倍至10倍不等，
1: 冇錯啦。
2: 即係三個國家都係。
1: 係啦，冇錯。今屆咧就可以咧就升到咧係一張飛係$600啊。而決賽最貴嗰個門票咧就係上屆咧就$1,600嘅，今年咧就去到$6,000。
2: 哇！六千。

0: 美元边个睇啊？真系
1: 决赛边个睇？
0: 唔系六个决赛啊！决赛乜名？决赛我就好幻想到，系决赛就会。
1: 好啦，咁呢个票价咧就急升啦，咁大家就谂啦，点解啊？使唔使贵成咁啊？究竟发生咩事啊？因为你除咗门票，你一去嗰度睇，你嗰啲酒店又贵啦嘛，
0: 机票都贵啦，
1: 所以全部都贵噶啦嘛。好啦，咁但系都系一票难求嘅。咁而家咧就已经咧决赛个门票咧，其实咧可以话比旧市咧就上一届系升过$10,000啊，亦都去到。你知最主要仲有呢啲仲有炒噶嘛？
0: 系
1: 啦。嗱，香港时间咧6月12日咧星期五嘅清晨咧，喺墨西哥城就会举行呢个揭幕战，就系墨西哥对南非。呢个第一场啦，揭幕战最低嘅门票咧就嚟已经最低嗰话，你估系几多钱啊？最平嗰张，
0: 最即系最平嗰张都要$300。
1: 五千蚊美金。咁又唔使嘅，系$1,000以上，就即系唔知个以上系争几远啦。
2: OK，
1: 好啦，咁佢系呢一个嘅网上嘅转售平台，就系话佢有好多门票咧，就已经系高于佢原价咧，就已经系卖咗添啦。
0: 嗯，即系都系要炒黄牛，
1: 系啊。咁所以今次呢个系一个大生意啊！嗱，今次呢个大赛咧，横跨咧就三个国家，就系讲啦，呢三个国家总共系有四个地区添嘅，16个场地嘅城市之间嘅距离咧，可以系去到你知唔知最远最远系几多咧？系4,000公里啊！
0: 其实三个地方都已经叫做挨得，墨西哥就楞住美国啦，美国咁加拿大喺美国上边啦。
1: 算是
0: 都要好近啦，系咪？都要4,000公里啊？
1: 系啊，
0: 嗯，即系呢度去北京再翻嚟香港咯，即系香港去北京翻。
1: 嗱，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去谂下嘅。
0: 系
1: 嗱，譬如咧呢一个波斯尼亚呢一队咁样，咁如果你想捧佢嘅话咧，佢咧就系有三场嘅小组赛。嗱，分别咧第一场就喺加拿大嘅东岸多伦多。
0: 系
1: 好啦，打完之后6日之后咧，佢就去到美国西岸嘅三藩市。
0: 系
1: 好，再打完之后，咁最后咧就去到就要搭2个钟头飞机啫，去到美国西岸嘅西雅图。
0: 哦。
1: 就睇埋最后嗰一场啦，即系如果你想捧佢嘅话，咁你就系要咁样飞法。
0: 佢系加拿大边个地方？有冇讲边个城市啊？即系
1: 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系啊系啊，多伦多喺美国，跟住再三藩市，再去西雅图。咁你就捧咗。
0: 但西雅图去，如果系温哥华嘅话，加拿大其实都系几个钟车啫嘛。即系
1: 但佢去咗，佢去咗美国先。
0: 嗯，系啦，系啦。即系如果咁讲啦，
1: 冇错。好啦，咁正话都讲啦，咁住宿啊嗰啲真系已经系就可能你订到酒店都开心噶啦，可能。
0: 嗯。
1: 好，咁就再讲下啦，咁往返球场嗰啲嘅交通咧，其实都已经加晒价噶啦。
0: 系。
2: 即系全部乜都贵依家。
1: 系啊，嗱，决赛咧就会喺纽约新泽西州嘅大都会嗰个人寿运动场度举行。
0: 系
1: 平时咧，如果由纽约士马顿出发去呢个球场嘅来回车飞咧，就系、是、只系$15嘅啫。
0: 嗯、
1: 但系决赛嗰日咧，就已经超过$100。
0: 嗯，
1: 其他嘅美国城市亦都准备咧，将嗰啲票价全部倍数咁样加上去。
0: 嗯，
1: 世界各地咧就有好多嘅大型球场啦，其实一般咧都系近翻嘅市中心嘅。
0: 嗯。
1: 所以你去搭地铁啊或者巴士都得嘅，咁啊有呢啲配套，但系美国呢啲城市嘅规划咧就唔同啦，佢咧习惯咧就将呢一啲咧运动场咧就放喺咧远离呢个市中心老远嘅地方，
0: 系、嗯、啊，你揸车去咯，
1: 系啦，所以交通费就算你搭咩都唔平啦吓，咁啊、
0: 嗯、
1: 直接就跟呢个主办国嘅中央政府同埋足协商讨呢、這个世界标呢、這个世界杯咧，咁喺类似嘅配套底下咧，咁美国嘅州同埋市政府咧，佢哋都系有发挥一啲效力。就想亲自咧逐个城市去摆平佢，咁、而市政府咧就要配合世界杯嘅诱因就唔算好大，所以咧佢系唔想拨出一啲即系啲资金嚟去做呢件事，就由得佢。
0: 系，其实我一路都有个疑问就系点解佢哋喺三个国家搞，系咪因为大家都唔想使咁多钱啦，定系大家夹钱去做呢样嘢啊？即系
1: 夹钱。

0: 其实都是抽出来的。
1: 但是
0: 我想是有一些是你参加你又符合那个资格。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可能做不得晒。
2: 之前
0: 同埋呢啲其实
2: 以前是好耐以前是一个地方。
1: 是一个地方。
2: 四年一届嘛。
1: 日本好啦，边度好，咁其实都一个地方。咁
2: 点解因为咁呢，
0: 因为今年呢嗱咁够以往呢是32队嘅啫。今年呢是48队。48队即世界上呢多咗好多国家可以参与呢一个。
2: 同埋我自己覺得啫，可能反而唔係話佢哋想慳錢要夾啊，而想振興經濟啊，即係呢個四年一次嘅呢一個難得嘅機會可以振興經濟。咁如果俾得一個國家，如果多幾個咁，可能即係嗰個旅遊業啊，係啦，
1: 咁
2: 我覺得
1: 一定有幫助。
0: 同埋因為佢48个國家嚟參加嘛，你谷埋曬喺
1: 一個
0: 國家
1: 搞
0: 唔
1: 掂嘅，
0: 得噶，你唔夠咁多球場舉辦啊，
1: 係。
0: 咁啊，點解你由32變48咧？咁咪都係因為將嗰個生意額發大啲嚟做。係
1: 咁，今年嗰啲波嗰個時間都係即係史上最衰噶啦。其實喺香港人嚟講，
2: 時差。
1: 因为太劲啦，你讲紧
0: 又美国又南美洲又加拿大，全部都唔关我哋，全部同我哋都
1: 系
0: 有抗衡。
1: 所以你点睇啊？凌晨12点，唔系3点、6点、9点，唔系12点 ，sorry， 12点都 OK 啊。凌晨3点，然后6点，同埋朝早9点。
2: 嗯，我6点会多人睇啲咯，
1: 六点睇完就刷住牙咁样，然后就翻工咯。
0: 嗱，以往咧举办咧就系得64场到嘅啫，咁而家咧就去到104场啊。
2: 哇，
3: 都多好多。
1: 系，你会唔会起身睇
0: 咧？咁因为你多咗上，我起身就唔会啦，真系。
1: 系六点钟，
0: 我唔使一定要即刻睇嘅喎，我系中意睇佢重播都得噶。
1: 哦，你系 OK 嘅。
0: 系啊，因为我又唔会知佢嗰个。嘅結果嘅，近時我都係，我記得上一屆我都係朝頭早睇咁。
1: 上一屆我就喺屋企現場睇嘅，有幾好幾場都。
0: 好啦，咁啊，再講翻啦，咁啊，因為呢一個嘅票房收益啊，咁咧就而家咧就有600几万個嗰張飛係準備賣嘅，賣600几万。咁啊，而家咧未開始咧就已經有500几万賣咗啦，賣咗啦已經，係啦。
2: 咁啊，业绩好好啊！
0: 咁啊，今届嘅世界杯获益咧，系会110亿美元嘅收入啊！
2: 哇哦！
0: 咁啊，卡塔尔世界杯即上次啦吓，就系多50%，咁而好多嘅专家咧都话咧，呢一个目标咧，其实就系、是、都系初步估计嘅啫，可能会更加多。咁你知啦，本来我哋咪同我哋中国咧咪索取一个天价嘅广播费嘅，
1: 系啊系啊，冇咗啦依家，
0: 系啊冇咗啦，
1: 即系泡汤
0: 摆平咗啦，系啦。
1: 其实咧讲真的，会唔会睇到先？即系我觉得嗰个时间实在因为太差啦，其实唔系真系个个会咁神心凌晨三点。
0: 唔系噶，你系一个唔睇波嘅人咧，你唔好喺度估计咁多嘢。
2: 但系睇波嘅人系真系会凌晨，真系会教闹钟，系真系会，
0: 真系噶。咁啊，又講翻今年咧，呢一個嘅世界盃咧，係同過往咧係有啲好唔同嘅。嗱，以前淨係翻上半場啊，45分鐘就上場咁樣啦。
1: 做咩噶？好似籃球咁打4節啊？
0: 啊，你講得啱啊！
1: 真係啊！
0: 你真係贏得好啊！
1: 真係打四節啊！
0: 冇錯，
1: 每節
0: 幾耐咧？佢就係打22分鐘咧，就俾你唞3分鐘。嗰三分鐘嚟做咩咧？俾你飲水。但你就不可以走去休息室飲水，你一定要留在球場那裡。那為什麼他說要這樣呢？給一個這樣的安排呢，就是因為天氣太熱了，他給你們即可以休息飲水，是的。那所以呢，你45分鐘之前22分鐘停一停，就好像籃球變了4節咯。
1: 是的，那些非洲球員就很好處，他說心想對，我根本就水都不用喝，我本身就這麼熱，還有點凍，還
2: 有點凍。
0: 所以今屆都幾特別哦，
1: 都幾特別喎，真係。喂，咁我轉頭翻嚟繼續講多少少關於即係嚟緊世界盃一啲嘅趣事啊。
4: 香港新城資訊台、廣東廣播電視台音樂之星聯播節目。
5: 我係廣東廣播電視台音樂之星嘅張宇航，
6: 我係新城資訊台嘅 TMAX 蔡鑑青。
5: 我哋會推介兩地音樂，
6: 搜羅每一首華語歌曲，
5: 去感受屬於原創音樂嘅力量。
6: 當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灣區音樂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7: 灣區聲勢力。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8: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9: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1: 我的 C 世代，
1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3: Kelly 麦。

0: 正话讲咗咧，就多啲关于美国啦。咁啊，不如嚟讲下墨西哥啊。咁啊，佢都系举办国之一嚟噶嘛。其实墨西哥咧已经举办咗三次噶啦。呢个世界杯，第一次咧就系1970年，第二次就系1986年，而第三次咧就系点讲？系1970年正值墨西哥咧经济起飞嘅时候，咁佢咧就成功举办咗第一届啦。咁佢有实力举办大型嘅国际赛嘅。咁呢啲赛事咧，亦都改变咗足球嘅面貌啊。咁啊，跟住嗰次咧，就系佢话咧，世界杯嘅彩色电视转播咧，就开始咧就有呢个红黄牌制度、换人制度，就喺嗰阵时出现噶啦。
1: 哦。我以为一路都系有，
0: 之前系未有
1: 嘅，
0: 系咯，
1: 即系
0: 点
1: 啊？即系点啊？打到之前打到攰咁就可以行出去。我以为从来都系个制度就系只可一换你就出去就唔可以再翻嚟。
0: 系啊，我哋开始可能到你大个，因为1970年你都未出世，
1: 未
0: 系咯，
1: 系啊。
0: 咁所以你一出世嗰阵时就已经换咗，咁你唔知道之前系
1: 唔知
0: 噶，其实1970年先开始嘅。好啦，咁啊讲翻咧，咁啊在1986年咧，就系墨西哥系临时受命嘅，咁啊原本咧就哥伦比亚做嘅，咁啊因为佢嗰度咧啲财政出现咗唔稳阵啊，
1: 系，
0: 咁所以咧就临时就交咗俾墨西哥嚟接手，咁啊比赛开始之前咧，八个月嘅发生墨西哥咧就开始咗地震，就有8级地震，
2: 哇！
0: 咁但系你又唔使担心喎，因为佢都圆满结束，
3: 系啊，
0: 咁可能系某一个地方啦。因为话咧，墨西哥你知有能力喺8级地震底下迅速恢复过嚟，所以咧就系嚟到2026年咧，墨西哥咧就安全地可以再举办呢个世界杯，系啊，就
1: 系
0: 因为佢哋叻，
1: 系。咁呢一场盛事就真係，我真係好想，我都会想睇下嘅。如果你话三个国家咁样去搞法，
0: 你讲下，
1: 不过每次都睇，其实每次都有睇嘅。
3: 但系佢有揭幕礼同闭幕礼，
1: 即系三地一齐咯。
3: 咁三个国家，咁咪中间嗰个系咪啊？即系个中间我咪冇，即系嗱，通常你揭幕礼就系第一个国家发生，
0: 咁你永远一个球赛喺一个地方，永远第二个地方都系冇噶啦，
3: 就分配唔到
0: 喎。会
3: 唔会有啲？
0: 不如我讲下加拿大啊。其实加拿大嘅佢讲佢个处境系有啲尴尬咁样形容佢。咁因为加拿大咧，佢就系不嬲又唔系话真系好强噶嘛，喺呢一方面。咁啊，加拿大啦、墨西哥、美国嘅三国联手嘅底下咧，原本咧就可以展示三国嘅团结嘅。但是呢因为现在的美国总统呢他就又

0: 向好多关税战嘛，咁所以今年咧就谈判咧就延伸咗呢啲贸易同嗰啲即系啲协议关系咧就有啲纠结啊，咁冇人咧就会喺度扮合作，因为根本合作唔嚟，因为你又加我税啊咁样样，咁咧佢就开始咧就有啲即系喺个经济方面咧，大家有啲又唔系几咬言。咁主办咧就好似有啲麻麻地咁。咁加拿大咧个足球一向亦都唔系话好强，亦都冇好流行。咁佢哋流行咩冰球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最多人睇咧同参与嘅运动就系冰球，根本就唔系足球。咁加拿大咧就两度咧都入选咗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周嘅。咁包括上届卡塔尔啦，咁不过就系六战亦都系全败嘅。
1: 都其实都算好劲噶啦，因为真系北美国家踢波咧，呢啲都唔系话特别劲嘅，讲真的。
0: 系咁啊，好啦，咁啊，讲下呢啲足球之后咧，希望大家喺个世界杯度睇下会唔会抽时间去睇啦。
1: 都一定会啊，我相信。
2: 系啊，
1: 好，下一个钟头我哋嘅嘉宾啊，李天祥，好耐冇同佢倾偈啦，咁依家搞紧啲咩咧？一阵间转头翻嚟 QK 育婴室，再见。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股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恒生指数最新升569点，报25962点。新经济股领涨，腾讯据报接近推出微信 AI 助手，股价升10%。美团首季亏损收窄，股价升8%。阿里巴巴和京东升半成，百度升近3%。多间车企公布上个月交付量，汽车股个别发展，比亚迪升6%，小鹏升半成，理想升3%，吉利就跌1%。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3%，英诺赛科升1%，ASMPT 偏软，华虹半导体跌1%。医药股普遍下跌，信达生物跌2%，百济神州和中生制药跌1%，石药集团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靠稳。国企指数报8742点，升234点。网上流传影片，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表示，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出，事件发生于2023-24学年，已经联络学生并安排专人提供适切支援。校方对事件深表关注，已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展开详细调查。关注体育事宜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在电台节目表示，掌掴具有侮辱性，即使在自己参与体育活动的年代亦都少见，对事件感到奇怪，认为涉事教练必须解释，学校亦都应该了解情况并对外交代。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听日公布，有家长今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的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的短信，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在听朝早正式公布。局方又说，已经核查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并检查资讯系统，确认系统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在会上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国愿同中国推进展开建设性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上海市政府表示，争取到2030年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人民币，全国占比达1/3。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通知，指出要进一步推动上海资产管理领域高质量发展， 加强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双轮驱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畅通境内外资产多元配置，提升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和风险管理能力，切实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通知又提到，要丰富金融市场基础产品供给，支持科创属性突出的企业上市并购。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会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五会有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会酷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2: 四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6: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ne up 世界杯。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3: 2026年啊，第四周
14: 第三位。
15: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3: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5: 忘形时临危时远处那得温。
14: 第二位。
16: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败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1: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2: Kelly 麦浩仪。

0: 唉，我今日呢个嘉宾咧，就令到我哋今晚未开始倾偈咧，就已经好好兴奋啊！系，咁佢就系边个咧？就系我身边呢一个型男啊！
1: 啊、李天祥，
2: 佢阿谭唔记唔知我真名噶，佢叫我
0: 你知唔知我再一阵你型男咩？咁其实我就唔记得错。
1: 我唔系我即刻帮你讲。
0: 系啊，你真系好
1: 唔系啊？你个天祥个场，我哋个 group 嘅 schedule 噶嘛？佢写咗咧系吉祥个场啊，我佢个场唔系嗰个场。系啊，
3: 系长短个长咪都唔系嗰个长
0: 啊嘛，非常嘅长啊，
3: 我知。
1: 唔系，不过佢啲字系会咁样嘅，
2: 唔系啱嘅，
1: 我要估佢啲字啊。
0: 唔系，
1: 我
0: 觉得你叫天吉祥个长几好啊。
1: 但系你啲人讲你啊，你嘅问题。
3: 你帮人改个叫李吉祥
0: 咁啊？因为我正话话突然间将佢个名咧，你要谂一谂咧，因为我平时唔系咁样叫佢嘅。我咧，不过今日我而家都叫唔出啦，瘦猛猛嘅而家。我近时佢三角噶，即系个
3: 倒三角，
0: 系啊，个膊头好阔嘅，然后跟住条腰啊好窄嘅咁样。咁啊近时我咧就见佢咁咧，哇！你好似三角咁，
3: 倒三角
0: 改咗佢个名做三角。
2: 佢从来冇叫过我真名啊，之后
0: 系啊，
1: 你叫你三角咁啊，即系点啊啊麦巴嘅原型咁啊，
2: 嗱我唔知啊，
0: 系。
3: 咁你咧，你系咩型啊？
1: 我直情系雪柜咁啦，系咪先？
0: 佢啲灰唔型啊！
2: 哎呀，都要打个招呼先。Hello， 大家好，
1: 欢迎
3: 李天祥，
0: 欢迎李天祥
2: ，long time 老师啊，
0: 系啊系啊。咁啊，识啊天祥都系因为我哋一齐做儿童节目啦。嗰时个名叫咩啊？
2: 嗰阵时我入嚟嘅时候系智叻小人类，
0: 智叻小人
2: 类，系啦，横跨我系做咗横跨，跟住系到咩？智叻小人类之后
0: 放学 ICU， 系咪？
2: 系啦，
0: 系啦，系啦。你做咗几耐啊？
2: 我做咗差唔多四年啦，我差唔多四年先离开噶，系啊。因为嗰阵时其实计到数嘅，我因为阿鲁文杰啊、阿子健嗰啲咧，
0: 系
2: 男仔主持咧，三年零四年就要出去噶啦，就会
0: 系啊，
2: 女仔会耐啲嘅，系咪啊？
0: 嗯，
2: 系啦，阿 Lulu 啊 ，Jackie 佢哋都好耐啦，
0: 系啊，
2: 系咯，系咯，
0: 系啊，咁啊，嗰阵时认识阿三角咧，就不可能唔好叫阿天祥啦吓，咁啊，天祥咧就系好 helpful 嘅，好乖嘅，成日眼碌碌，佢啲眼系好鬼大嘅，咁啊，成碌咁好有礼貌咁样嘅，咁嗰阵时佢好 young 嘅，我觉得佢成日好似咧就嚟系好似见识呢个世界咁样嘅，
3: 即系就好纯真嗰种系咪？
0: 系啊，
3: 天真无邪
0: 啊！
2: 哦，唔系啱嘅，阿谭讲得啱嘅，但系某程度上，
0: 你觉得啱唔啱嘅？唔系我意思，
1: 你感受到做呢个节目嘅压力未？我哋
2: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阿谭其实点讲咧？因为我离开儿童，即系喺儿童节目相处嗰段时间，就成日都见啦，即系个个礼拜都见啦。咁但系即系我离开咗儿童节目之后，因为我去咗拍剧啦，咁拍剧大家都知道啲时间即系颠倒晒，忙啊，
0: 咁
2: 嘅都其实都冇乜点样见过佢嘅。咁但系，但系。有句说话我摆咗喺心里面摆咗好耐噶啦，摆到依家噶啦，
3: 就可以终于而家
1: 藏于心底，
0: 形容我啊？
2: 唔系阿谭系因为我其实我入行冇几耐，我入行我谂做咗一年年龄老人甲乙啦，跟住就调咗入儿童组啦。咁其实嗰阵时都好 fresh， 即系新人乜都唔识。咁阿谭系
0: 你都一个唔识样啊？
1: 你系几多年入去 TVB 嗰阵时？
2: 我系19睇下先
1: 吓。咩叫咩？
2: 啊，唔系 ，sorry，
3: 耐啊，应该。
0: 2000年，
2: 唔止，二千年前噶啦，我
0: 系
2: 廿年廿几噶啦，已经廿几年噶啦，
1: 即系九十年代尾
2: 啊，唔系系九七头左右啦。
1: 哦 ，OK，
2: 九七头左右。咁讲翻就系因为阿谭，其实我咁耐以嚟系，因为我冇见到佢啦，咁同埋亦都即系好难咁样。
0: 开口
2: 系啦，开口同佢讲咁啊，今日喺呢度，唔系我要多谢，我要多谢你嘅，即系
0: 点解啊？
2: 阿谭系一个喺我入行之后，令到我记对白系记得好好嘅人嚟嘅。
1: 原来你平时喺节目度讲话记唔对白嗰个就系佢啊！咁一通晒成个节目，你
2: 唔系真嘅，
1: 一个。

0: 我要多謝你嘅，
1: 係因為你嗰種威嚴咧，令到我即係令到我即係我嘅小宇就要爆啦！你明唔明啊？唔係，因為嗰陣時好慘嘅，因為嗰陣時我其實我唔想翻工，你唔知啊？我真係唔想，我唔想見到你啊！唔係講真嘅，
2: 係啊，
1: 唔係因為阿譚，因為我啱啱入去嘅時候，我其實我接阿子健哥嗰班
2: 啊
1: 嘛。咁我成日我因为第一我唔中意，我唔点解唔中意翻工。第一我入行我系做演员，我唔系做主持嘅，点解我走叫咗我去做主持呢？第二我入到去嘅时候，我接咗阿子健哥哥，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子健哥哥系一个系即系大哥哥啊，讲嗰啲系好资料性啊，好学术性嘅嘢噶。咁但系其他即系嘥嗰啲，即系譬如罗文杰啊或者阿 Lulu 佢哋，全部都系即系轻轻松松拍短剧啊玩嘅啫嘛。
0: 系啊系啊，
1: 我入到去第一个嗰个 item 系问好超人。
2: 系啊。
1: 科學常識，咁、自己我本身咧就即係讀書即係比較唔多啦，咁基本上咧我嗰個 item 咧辛苦在乜嘢咧？我係講完我唔知自己講乜，
0: 係呢、這個好辛苦嘅，
2: 因為理解唔到嗰個
1: 係啊。咁但係最慘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嗰個 item 咧就係要拍住譚詠麟姐姐
0: 嘅，
1: 壓力嚟啦，壓力好大，壓力好大，大得好緊要，我係直情個個禮拜唔想翻工。唔係因為嗰啲
2: 細佬哥俾人，
3: 但係即係好，即係可以係真心有壓力嗰種。
1: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嗰陣時我入行有一段時間，我就會夠膽同監製講，你不如你掉我走啦，我唔做啦。
2: 嗯，
1: 係啊，但係嗰陣時啱啱入行又唔敢 say no， 咁所以就硬住頭皮。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你激發到我。诶、哎，唔理解唔到嗰段嘢都是但啦，背熟咗先啦，拍咗佢就算啦，
0: 逐粒字勾晒出嚟算啦。
1: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难嘅，难嘅你科学嘢，咁跟住就慢慢就调到去开始纯熟嘅时候就调到去刑事特警。
0: 嗯，
1: 系啊。
2: 咁刑事特警嗰时候你就好上手咯，
1: 已经好啦，
2: 老老实实。
1: 唔系，但系因为嗰、那个文老超人嗰啲。唔係一大劈嘢啊！大佬，
2: 經過咗問好超人之後咧，呢個刑事特警咧，
0: 唔係經過你嘅洗禮之後，同個問好超人
2: 就手到拿來啦。
0: 係喎，但係刑事特警絕對係一個好多人嘅童年回憶啦，亦都係一個你其中一個 icon 啦，係咪？
1: 係，
0: 咁呢個對於你點睇咧？呢個？
1: 我其实冇谂，因为其实我
2: 唔系你嗰阵时嗰个形象好型
0: 啊，
2: 你着住嗰套衫
1: 系好在唔使坐
2: 外景，因为到最尾咧就抵就
0: 系啊，嗰个手势
2: 系
0: 成为咗其中一个梗图添。
1: 因为嗰、那个，因为嗰个其实我，因为其实到而家嚟讲咧，即系喺我入咗行之后，到依家我都冇谂后果，即系我做完呢一样嘢，我后果会系点咧？冇谂过嘅。咁、所以到而家，但系个刑事特警，佢唔知过时过节又我张相走出嚟噶啦，佢哋啲即系啲social media 咧，唔知点解又夹又即系咯，即系总之我又谂唔到嗰个效果会延续到依家。
0: 系
1: 咁而家有好多即系真系睇住同我一齐成长啦，系啦，嗰啲网民啦，同我一齐成长嗰啲，全部到而家都系话刑事特警，刑事特警，即系
0: 喺街度会做个手势啊咁样。
1: 咁啊冇，咁啊冇，咁系咯，即系我又冇
2: 大个咗啦，
1: 冇谂过会到而家都仲流传紧咯。呢一个名，
0: 开心啊都
1: 系，好开心嘅。
2: 咁啊，我都仲讲翻我更加开心嘅嘢俾你知啊，就系咧咁喺我哋艺俊同学会咧有个会员啦，咁咧佢就同我讲一件事咧，我谂我讲完俾你听，你一定会好开心，
0: 好爆啊！
2: 系啊系啊，
0: 咁啊，转埋个关子先，我都觉得真系几爆吓。转头翻嚟继续咧，有李天祥。
4: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M。

0: R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9: Kelly 麦浩儿。

0: 正话咧就同阿天祥咧就倾咗我哋一齐合作嘅时候咧嘅一啲往事啦。咁啊，而家咧我知道你咧就好多时都唔喺香港嘅，就等于我约你嘅时候咧，你都话你喺马来西亚嘅。咁你马来西亚做乜嘢啊？
1: 其实因为我而家即系某程度上有一半时间喺马来西亚咧，就发展我嘅演艺事业咯。因为其实我2024年嗰阵时就过去第一次踏足马来西亚，过去拍咗一套剧集。咁全部都香港演员嚟嘅。咁跟住我好中意嗰个地方。咁跟住就又咁啱得咁巧，因为嗰边有好多即系华人定居啊，即系有好多华人喺嗰边。其实系啊，咁佢哋我又好好彩啦，即系佢哋知道我系边个，咁就开始嗰段时间开始即系。开始有人揾我做下其他，譬如去嗰边啲 show 啊，
2: 即系登下台啊，唱歌啲。
1: 系啦，咁即系而家大家咧，我谂大家都知好嗰啲叫探店啦。咁啊做呢啲嘢，
0: 我真系唔知啊。
2: 即系
1: 探店，你唔需要知啊，你呢个地位，阿探，你呢个地位系唔需要知任何嘢嘅。
0: 你介唔介意啊？哎呀，
1: 咁啊，跟住咪咁，跟住由嗰阵时嗰2024、2025年开始啦，2025年开始，咁跟住就开始有人揾我做嘢，咁我就喺自己喺度谂。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真系疫情之后，即系香港嘅娱乐圈都即系已经好，即系冇乜机会去做，系啦。咁既然第二个地方有咁嘅机会嘅时候，咁不如试一试啦。即系我而家抱住个心态都系试嘅形式。咁但系呢 so far 呢半年里边，即系啱啱系啦，呢半年里边开始都即系我 keep 住个个月都要过去，咁即系有嘢做，系啊。咁我咪即系而家抱住个心态都系试咯，即系睇下得唔得咯。咁唔得嘅咪 stop 咁。
0: 咁我相信你嘅努力咧，人哋睇到嘅。
2: 系，你都一个默默耕耘嘅一个艺人，一个演员嚟嘅。但系嗰边嘅娱乐圈，同香港有咩唔同咧？你接触嘅系一啲咩嘅群体咧？
3: 即系个文化氛围啊，系点？
1: 咁其实嗰边，因为其实我都未去太熟嗰边，咁但系当然咁一定冇香港咁大啦，个娱乐圈。香港系咯，有即系。電影啊，有電視台啊，咁嗰邊都有嘅，咁但係嗰、那個就一定冇香港咁大，
0: 個規模細啲，
1: 係啦，咁同埋佢哋有好多就係、是拍嘅電影啊或者電視啊都係用全馬來西亞嘅演員，係啦、就唔會咩，咁但係而家開始有啲譬如賀歲片啊嗰樣嘢，嗰邊都有噶嘛，咁佢哋即係會融合融好似香港咁樣融入一啲唔同國家嘅演員啊，即係譬如台灣啊、香港啊咁樣樣，咁就係咯，就係咁樣。
0: 就係咁咯。嗱，如果講去外面拍嘢咧，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諗你未必記得，有一段時間咧。

0: 你要展现俾人听你自己嘅能力啊，
1: 系语重心长咁啊，你哋真系咁嘅语气，
0: 系啊，我真系觉得。你即系我去定唔去就系、是、问题就系你依家系有机会啊嘛，而家又唔系呢度有好多机会掹住你，我要放弃呢度啲机会，然后先可以去争取嗰啲机会啊咁，根本呢度又冇嘢扯住你，
1: 系
0: 即系我个心态
1: 咁。但系最后系发生有冇啲咩后？
0: 你记唔记得有冇？
2: 我记得啊，我记得啊，冇啊冇啊冇。
0: 总之系咩又冇成事嘅，
1: 冇成事。O K，
2: 系啊，因为因为嗰阵时
0: 好彩你又记得吓，
2: 我记得我好多嘢记得噶，
0: 系咩？
3: 好多嘢咁嘅，真系
0: 例一例。
2: 唔系，因为因为嗰阵时都系真系入仪容组嘅时候，即系都算啱啱入行冇几耐啦，乜都唔识啦。咁即系，其实阿淡系佢啲语气系咁样噶，真系咁样噶。
3: 但系我个感受到唔同喎，今次系好似第一个嘉宾上嚟话，即系同阿淡，你好似睇到阿淡，即系我冇听过其实。
2: 阿淡，你唔系你好彩啦，你
3: 冇啊，你冇啊，
2: 佢啲语气真系咁样样噶，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我觉得佢系一个真系大姐姐嚟嘅。咁既然我问得佢嘅，咁我即系我信佢，咁佢讲嘅嘢，我觉得系即系咯，即系冇得质疑啊，因为即系咁多年嘅人生经历，佢嘅咁人生经历话俾我听系咁样样。咁既然嗰阵时仲系新人嘅时候，又啱啱入仪容组冇几耐嘅，咁不如唔好谂咁多啦，继续喺度死背对白先啦。
1: 炒有阴影，你讲出嚟都仲有啲阴影
0: 嘅。系啊，我最后想讲话咧，就有啲嘢咧想讲氹下你开心先。
2: 咩事？
0: 咁咧就系咧，因为你嘅应字特警咧，咁啊最近认识咗一个都系幕前嘅一个女仔啦。咁啊有一个饭局度咧，咁佢想同我讲关于儿童节目嘅嘢啦。咁佢就愣起咧就讲呢一个天长。咁佢咧就话咧，佢好中意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睇应字特警嘅。佢好中意天长嘅，佢好想嫁俾阿天长嘅咁样。咁啊跟住佢话。咁啊，當然冇啦，見都未見過。佢話：我都喺公司做，我見都未見過佢啊，咁樣咯。咁啊，跟住佢咧就大個女啦，就拍拖啦。其實佢而家已經結咗婚噶啦。佢就話佢咧就点都唔同男朋友结婚住，因为咧佢就真系好中意阿心怡啊天长，咁啊直接有一次咧喺新闻度见到咧天长结咗婚，
3: 但系嗰个女同事
0: 佢咧就即刻死心啊，
1: 好惨啊！
0: 佢即刻死心，跟住咧佢就嫁俾佢老公啦。
3: 但系我唔一定开名啦，但系嗰个同事系咪就系咪后你讲嗰个同事啊？头先你话嗰
0: 唔系啊，佢因为佢唔知边个，
3: 唔系啊，
1: 佢
3: 都
1: 唔
3: 知。但系你话估紧系咪话
1: 最底细
3: 阿
1: 淡都
2: 唔
1: 知？
2: 唔系，我唔知边个。
3: 依家头先唔系话有一个都系好迷恋你，
0: 咁好多迷恋佢嘅，佢又真系几有型嘅，唔多佢喜好咩？
3: 但系一阵间我哋咪后睇下系咪同一个先问翻。
1: 其实可以尊重下你啲嘉宾，都叫 friend 啦。
0: 唔系一句咧，其实系一个口头禅嚟嘅，
4: 翻晒嚟以前嗰种感觉。
1: 系啊，
4: 佢系咁样对我啊，佢系咁样对。
3: 唔係，我淨係唔係㗎，淡唔係㗎，佢淨係對你係咁㗎咋。
4: 唔係，佢個個都係咁嘅，係
0: 啊，
4: 係啊。
0: 我哋我同你哋唔係好熟啊。
2: 但係你而家聽翻佢啲咁嘅語氣啊，咁嘅對白咧，好正嘅，唔知你氣好咩？
0: 係啊。
1: 咁但係依一點咧，有咁樣嘅小粉絲啊，嗰個小粉絲已經好細個。
0: 其實嗰個女仔唔係，佢而家好大個啦，佢成。我想他成廿幾三十歲，三十歲啦，話俾我聽。佢咁我就話
3: 可能係同一個。我哋一咪後
0: 佢都幾靚添㗎。不過問題衰在咧，我冇問人叫咩名。
3: 冇你一齊撳張相俾你睇，係咪嗰個咯？第一覺得係嗰個。
0: 我都未必記得。
3: 嚇，盡量試下。
1: 可能女仔細個時候嗱，最緊要揀個識字嘅，咁啊佢講。
2: 識字。
1: 認字特警仲唔係識字？好似我做你天長啦。
0: 不過就咁講啦，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喺幕前咧，你有好多影迷中意你咧，咁都係一件好。开心的事嚟嘅，系啊，再加上你而家又中意咗做戏啦，系嘛？
3: 好似不嬲都中意做戏，我话佢入行系想做演员哦。
0: 同你中意系两件事嚟
4: 嘅
0: 喎。
4: 你知唔知我从来唔中意做主持嘅，但系我同你合作，
0: 怪得你做戏做得唔好啦。
4: 我同你合作系一种缘分嚟噶，但
0: 讲到呢样，
4: 唔系我中意做戏，我真系中意。
0: 喂，所以我有阵时喺啲电影度见到你咧，其实我都眼前一亮啊！又做得几好喎。
3: 其实佢就系戏好，
0: 佢系坏人嚟嘅。
3: 其实佢唔系咁有型嘅啫，我觉得喺我嘅角度，佢系戏好嘅。
1: 咁样，再踩多次。
0: 首先咧，佢系因为有型系入嗰行，跟住因为中意做戏，咁就
3: 望住好似扭一扭，点解又扭错咗？唔好意思啊。
4: 点解你变咗阿淡嘅而家？
1: 唉，真系。
3: 因为我系要歌颂阿淡嘅环节到啦，所以我要
0: 交俾时间俾佢。

0: Baby Savage。
1: Baby Savage， 佢哋系 Viva。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下昼3:34，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会有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喺35度左右。星期六仍然酷热，仍然又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3: 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16: Kelly 麦浩仪。

0: 今时今日嘅李天祥咧，就好多时候咧就会喺因为工作就去咗马来西亚嗰度生活。不如讲下嗰度嘅生活系点啊？你一嚟就已经话你好中意嗰度啊？
1: 系有啲咩令你咁中意啊？
0: 其实马来西亚
1: 嘅乜嘢咧？
2: 马来西亚嗰个天气咯，
0: 天气同食物都好、
2: 啊。食物好，即系其实又系马来西亚嘅食物系，即系你求其
1: 最好食系咩啊？你觉得？
2: 其实样样都
0: 样样都好食嘅，
3: 即系
2: 眯埋眼你中有一间咧，即系其实同日本差唔多。你眯埋眼中有一间都唔会输嘅，
0: 系啊，都唔会输。
2: 系啊，咁你问我，我第一个
0: 有经济，
2: 系啊，经济
3: 辣沙我系最中意
2: 嘅。哦，好食好食。咁你话我最中意第一个感觉最中意嘅系因为个天气，因为我好怕热嘅。咁跟住你知道香港咧又即系湿气重，你而家呢啲咁嘅天时，你一出街咧湿晒。
0: 系啊，
2: 咁但系我因为2024年第一次去踏足。馬來西亞去拍戲嘅時候咧，我都問咗啲朋友，我話：，因為我未去過，我話喂係咪好熱㗎？好咩咩？係啊，好熱啊，好熱嘅咩？我帶曬啲背心去，但係嗰一程 trip 裏邊咧，我啲背心係完全冇著過，
0: 係咩？
2: 我全部都係呢啲 T 恤，因為其實佢嗰邊咧唔濕啊，佢係熱嘅。晏晝嘅時候咧會有少少辣，但係
0: 陽光都幾猛烈，
2: 有風嘅，
0: 係因為有
1: 唔係翳焗咯，
2: 係啦，即係所以我馬來西亞俾我第一個感覺，我好中意嘅就係個天氣。
0: 好咁啊！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喺嗰度生活咧，咁你咪要自己煮食咯，有冇啊？定出街食啊？
2: 出街食嘅咋？
0: 我第一我又冇嚟整，
2: 同埋我又唔識煮嘢。系啦，咁同埋我其實我有朋友喺嗰邊嘅，咁即係我過去嘅時候，咁佢哋咪會陪我
0: 照顧下你，
2: 係啊，帶我去食嘢啊。
3: 你係住邊嘅？你過去？
2: 我喺 PJ 嗰邊嘅，
3: 但係係會有個地方你長期租啊，買定還是係每次都要去住酒店啊咁樣？
2: 其實而家我暫時都係住酒店嘅，因為我頭先都講過，因為我而家即係喺嗰邊上，即係啱啱開始即係試我嘅娛樂事業啦。咁逐步嚟咧，即系而家仲系试嘅阶段，咁所以即系每一次过去都系租酒店住住先咯。咁但系即系我都希望有一日就系可以即系
0: 有一个固定嘅
2: 租一个地方，系因为其实你如果咁样非法咧，你个个月咁样非法，你 book 酒店你其实你
0: 租消费都唔
2: 你租一年，其实佢分分钟仲划算，系啊。咁但系因为佢最即系同香港一样啦，就系你要签约，即系可能一年生一年死。咁我而家我暂时我啱啱开始我唔肯定嘅时候，咁不如。算啦，即系每次租住先咯，酒店咁样咯。
3: OK，
0: 咁你每次过去，咁你太太就自己一个人喺香港，有冇工作噶？
2: 佢有，佢系 IT 人嚟嘅。
0: 哦，咁都好，即系佢有佢翻工。
2: 系啊，系啊。
3: 嗱，你之前咧，我記得即係你話疫情嗰段期間咧，我上網見到一啲宣傳啊，一啲你訪問啊，就講你經營咗一個貓酒店咁樣。咁你本身係好中意貓定係？
0: 係太太中意？
2: 我本身貓狗我都好中意嘅。咁狗即係我太太就中意貓，咁但係狗佢就麻麻。
0: 我知你中意車啫。我知錯咗啊？

0: 不是，我而家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将嗰个物价调低少少，就中意动物咯。OK，继续。咁你我两样都中意嘅，咁太太就净系中意猫，咁但系因为俾我感染之下咧，就而家都中意狗嘅。系啊，咁嗰阵时就系疫情啦，疫情差唔多中段嘅时候，咁我哋就搞咗一间猫酒店啊，同埋即系啲猫嘅美容服务。咁嘅工作咯，点解咧？点解会系拣猫酒店同美容服务咧？因为嗰阵时大家都喺度谂，因为个经济真系差。咁但系咁其实即系同埋我又啱啱其实我啱啱疫情开始之前冇几耐，我就离开咗TVB。咁就开始即系惨啦，因为一疫情啦嘛，停晒啦嘛，娱乐圈即系有好多嘢都停啦，嗰样嘢咁啊开始哎呀死啦！
1: 都彷徨，冇嘢做啦。咁又離開咗TVB，冇好份底薪啦。咁點算咧？咁大家都開始喺度諗呢啲嘢。咁既然大家都中意即係貓狗啊呢啲嘢，咁不如試下做一啲咁嘅生意啦。咁同埋香港都其實係需要嘅，係啦。咁
2: 市場亦都唔多呢啲，
0: 唔太多嘅，所以係有需求嘅。咁所以咪開始試咯。咁就基本上我哋做咗3年幾咯，3年幾。
1: 但係你想即係學啊？點樣樣啊？你中意同你識得點樣去照顧？
0: 其實冇嘅，酒店裏面呢，其實就唔需要話點樣學嘅，因為我哋即係其實我哋養咗貓養咗夠好耐啦，即係係啦，養咗好耐，咁即係有嗰種知識喺度。咁但係你話美容嗰方面，咁我哋會有去學啊，各樣嘢啊，先至咩？因為我哋幫，
3: 自己做埋，
0: 係啦，因為我同我太太自己親手，因為其實係啦，
1: 中意啊嘛，
0: 因為中意，所以就親手即係落手落腳去做咯。同埋因為我同我太太係一個比較。 即系唔系好嗰啲叫咩啊？即系唔可以交一件事俾人，
1: 假手於人嘅人。
0: 咁所以就变得就嗰其实某段呢3年几嘅时间，开咗猫酒店啊，做咗美容之后呢3年几嘅时候，我系停咗娱乐圈嘅所有工作。
1: 系，
0: 因为我就要去做嗰样嘢，我冇时间去做其他。
1: 好有决心啊！你做嘢所有嘢都
0: 唔系，因为嗰段时间真系其实惊嘅，你疫情你，
1: 但系惊起码你肯踏出一步啊嘛。
0: 你好多人系咯。 其实由嗰一次呢一个嗯case你讲呢，开始我个人会系咁样，即系而家你諗到啲咩，你有能力范围里面去做咗先啦，即系你唔知嘅其实系啊，咁再燃起行，
1: 系啊，
0: 即系好似你试咗，你起码知道佢会点咯。如果你冇试过，你又左谂右谂，可能已经过咗。
2: 因为我以前系一个咁嘅人，我系啊，所有嘢即系譬如出现头先阿淡讲完话咩台湾嗰样，
0: 佢冇乜信心，我冇信心，
2: 系啊，佢冇信心，
0: 系啦，阿淡即系好清楚啊，即系我冇信心，我同埋我又系左谂右谂嘅，得唔得噶呢样？喂，嗰样就不如咁样样啦，即系啦，咁样就左右咗。
1: 跟住就企翻喺度啦，
0: 系啊，咁所以由做猫疫情，由做猫酒店开始，令到我人开始真系要 到嘅，你咪去試咯。嗯、即係唔係叫你勉強？
1: 再加上有你太太一齊去行呢條路，咁、嗯、所以我諗咧，其實人生都係有好多啲經歷嘅，經歷話俾你知咧，你要錯過，然後跟住又知道點樣啱翻。咁、嗯、再加上你又揾到個伴，同、嗯、你一齊行，咁、嗯、就更加唔會覺得有啲咩損失。
0: 係，
2: 我想問你太太點識噶？
0: 我同我太太係朋友的朋友介紹，即係 gathering 咁樣識嘅，係啦，係，唔係 common friend 嚟嘅，即係我朋友啲朋友嚟嘅，唔識嘅，咁大家一齊 gathering 嘅時候認識嘅。
2: 哦，係啊，咁樣，
1: 但係佢係 IT 人喎，你就係講，
0: 係啊，
1: 溝通到咩？
3: 咪好咯，互補不足。
2: 女人做乜嘢都係難溝通嘅，醒目啦，
1: 咁又
2: 解釋咗，
3: 互補不足，
2: 同佢做咩冇關係？女人本身係難溝通，
0: 唔係，因為我對。其实我白痴嚟嘅对电脑嗰啲嘢，
1: 我咪就系话咯，所以你沟通到，
0: 知所以咪唔问咯，我唔问噶，我唔问佢，即系佢工作嘅嘢我唔问，我工作嘅嘢佢都唔问噶，即系大家系啊，
1: 大家
0: 因为我冇兴趣佢嗰份嘢，佢对我份工作又冇兴趣，咁咪唔好问咯。
1: 哦，又系，
2: 但系你嘅工作好难问噶，你又高大威猛有型，系咪先？佢就话 I T 人，咁你大概幻想到即系啲同事啊嘅。即系，但系你接触嗰啲，
3: 会唔会担心你噶？
0: 唔系，我好彩嘅，
1: 应该都唔会嘅，因为佢咧都唔系一个出嚟蒲人嚟嘅。
3: 有系嘅咩？
1: 系啊，佢唔系好多蒲噶。
0: 好正啊！呢个访问，我觉得阿淡记得我好多嘢，我好荣幸啊！
3: 但系你个样好似会
0: 我样呃到人
1: 嘅，系啊，
3: 佢个样
1: 好吸引异性嘅。
0: 因为我唔识饮酒， 所以我唔会去。
1: 你话睇佢唔
3: 起？你个样好似好饮得咁。
2: 我婆嗰阵系冇见过佢嘅，所以我可以证明佢真系唔
3: 系。哦，之后你咁样搞埋三个痰罐都嚟啦。
1: 你记得以前咧会嚟我屋企食饭啊？系咪啊？佢嚟到屋企唔饮酒噶喎。
2: 系。
3: 哎呦。
2: 咁同你饮就死啦！仲未俾你闹够咩？喺公司谂下咪，仲要对住饮酒，你仲好意思讲嘅真系。
1: 我记得以前咧嚟我屋企咧，我冇乜第二样嘢饮嘅，都系酒杯嘅啫。跟住咧唔饮酒，
0: 我自己带嘢入去饮噶要。
4: 佢屋企咩都冇，
3: 酒
4: 杯啊！
0: 而家仲系咪？
1: 不如讲翻，都系咁噶，都系咁啊。
0: 系啊，冇
3: 变。OK， 系咯，咁唔担心嘅。你话你好好彩系咩咧？
0: 唔系我好彩就系因为由开始 day one 识佢到系咯，佢唔系嗰啲即系
3: 会乱谂嘢嘅女仔，
0: 系啦，
3: 即系对你好有
1: 心多。
0: 佢放唔系，同埋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好似阿淡咯，我除咗翻工我就出街，因为我又唔中意出去，因为我唔中意多人多嘅地方，咁我又唔蒲，咁其实我行动上已经证明咗俾另外一半睇。我冇任何嘢會去搞啊佢，咁但係我每一次翻工嘅 schedule 佢會知嘅，即係我大概翻幾點鐘，大概收幾點鐘，咁佢會知嘅。咁但係唔使翻工嘅時候，我基本上我都喺屋企嘅。咁你仲有咩唔放心咧？所以我好彩嘅，我覺得我好彩嘅，因為而家我知道有好多即係有多另外一半即係會好緊張啊，尤其是你做呢一行成日都即係翻去見到啲靚女啊，咁樣即係所以會驚嘅咁。但系我好彩就即系我太太唔系一个咁嘅人，
1: 佢又唔系咁，你亦都令到佢放心。
2: 系啊，
1: 系。
2: 喂，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咧，认识多啲李天祥。
5: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6: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五号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8: 新城劲爆，落榜
9: 劲爆。5月30号，5月份啊，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声音穿沙，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Kaylee 麦。

0: 好啦，咁啊，继续咧同阿李天祥倾下偈啦。嗱，即系我哋认识你就即系中意做戏吓，咁啊又猫狗啦。你平时有啲咩嗜好咧？即系个人同埋同你太太有冇啲咩？
1: 冇嗜好。
2: 做運動咯，你咪
1: 啊！我疫情之後，所以而家你都唔敢叫我
2: 去
1: 三角啦。
2: 又係喎，
1: 我由疫情開始已經，同埋因為嗰陣時疫情中斷，我開貓酒店啦，我冇時間做其他嘢，我變咗停咗零運動。所以我其實我嗰陣時係嚴重嘅，我真係我停咗運動嘅時候，我自己都驚，因為我嗰陣時係無論即係。精唔精神都好，我日日都要去健身室嘅。
0: 嗯，我
1: 日日都要去。
0: 嗰時仲喺黃埔嘅健身室嘅時候都撞你啦，經常啦，係
1: 咯。我日日都要去嘅，即係係咯。咁但係到真係開始疫情之後，同埋整咗貓酒店之後咧，我發覺咦死啦！點解完全可以唔去都得嘅？點解？我係驚
2: 因為你有嘢去專注啦。
1: 因為嗰陣時其實都算中意做運動嗰樣嘢嘅，咁但係
2: 又要睇住生意
1: 冇諗過個人會。真係會變嘅，原來係又好中意，可以變咗
3: 可以
1: 唔去
3: 都得。我突然間好掛住嘅，
2: 我突然間覺得何基又點解你成日去 gym 度見到佢？但係你點解個
0: 唔係嗰時唔係咁啊？
2: 你身形唔係
1: 咁
2: 嘅，
1: 係啊係啊，佢冇咁咩，我記得嘅係黃埔啊嘛，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3: 佢冇
2: fit 過而家嘅，
3: 你講咩啊？
0: 喺生完小朋友之後就
2: 你生完
3: 嚟
0: 嘅，係啊，生完小朋友之後就真係難搞嘅，好難收嘅。
2: 我聯想唔到啫，佢成日去見到你，跟住我自己好中意跑步，但係佢又冇跑步。
0: 我好中意同人講跑步。係
2: 啦，咁我諗緊你又真係撞到佢健身，咁佢健身咪不如做緊健身嘅。
1: 即係其實你嗰啲咩咯，即係做體育世界嗰啲講波嗰啲唔識踢波嘅，其實可能。
2: 可能唔睇添啊，
3: 识球，识啲规矩就识得讲啦。
1: 系
3: 咯，喂，咁讲翻李天祥啦。咁啊，好啦，而家你嘅工作咧就系喺香港、马来西亚、
1: 内地
3: 同埋内地。咁啊，内地应该都多嘅系咪啊？
1: 內地都其實都好過香港少少嘅，係啊，即係內地，因為即係疫情打後之後，佢有好多嘢，即係譬如演藝啊，或者活動啊，都開始活躍翻少少嘅，係啊。
3: 咁呢個人咧個頭腦會唔會咧嗱翻到內地，你同人哋呢種接觸，因為去馬來西亞，因為個文化始終係有唔同噶嘛。雖然大家都係亞洲人，即係好多中國人其實。咁但系你同佢哋相處有冇啲乜嘢嘅自己要記住要點點點噶？
1: 咁又冇喎，因為我唔同人接觸嘅。
2: 系啊，因为我感觉佢系内向啦，
3: 揾食都得嘅咩？
2: 原来佢系即系比较系咯内向型。
1: 我
3: 系系啊，佢系内向噶。
1: 其实唔系啊，我都话我入呢一行其实真系唔打唔撞嘅。呢一个咁收埋自己咁内向嘅人，点会仲可以企喺呢个娱乐圈到依家？
2: 咁你演员又唔一定要内向嘅。
1: 我即系我陪朋友去报一齐报名嘅啫，
2: 点解知个朋友好拣中就拣中你嗰啲咯？哇！即系啲剧情系真嘅。
1: 我冇唔系有心去
2: 哦，
1: 真系入行噶。
3: 天意真系咁样啊！
1: 全部都天意嚟嘅。我入行啊，签咗我啦，公司签咗我啦，跟住儿童节目又去嗰啲叫面试
3: 啦，系啦，又
1: 跟住
3: 又
1: 得
3: 咗，
1: 跟住之后就开始K18嗰啲啦，跟住又系要 casting 噶嘛，又中咗。即系其实全部都唔想嘅，因为我系入行谂住做拍戏噶嘛，你全部都主持
0: 嚟嘅，系咯，
1: 即系啊，所有嘢都唔系我自己谂噶，其实，
0: 其实可以即系例如接到啲 show 啊，喺马来西亚或者点样，你做司仪其实都 OK 噶，咁而家都有噶嘛，系嘛？
1: 其实有嘅，咁但系你问我，我都系想拍戏咯，
0: 咁梗系啦，咁但系嗰啲就真系工作赚钱，
1: 嗰啲工作咯，系啊，
0: 系，咁另一仲有冇啲咩 plan 咧？即系喺。拍摄方面会主攻网上多啲啊，定点啊？
3: 系咯，但我留意你啲戏咧，好多时都系我喺香港睇电影啦，又见到你嘅有阵时，你都系做坏人多噶。
1: 我样衰嘛，
3: 唔系咁讲，唔系啊，又咁讲，但系你系做得好好噶，真系好鬼坏噶，真系好衰噶，真系有。
0: 你咧好难去反应到呢啲评价。
1: 你有冇听过就系话现实生活你做唔到嘅嘢，就由戏剧世界里边去表现出嚟。
2: 但系你中意嘅，如果咁你中意做系咯，
3: 做
2: 戏，因为你同你反差大啊嘛，本身
1: 唔系，同埋我好中意做反派嘅，因为反派嗰个发挥空间好大，
3: 系
1: 啊，你好人，我成日都觉得
0: 好人一个样
1: 好难做嘅，其实系，即系你主角嗰啲做好人，你好难做嘅，系啊，
2: 怪一知啦，现实生活做唔到嘅嘢，原来喺戏，怪一知点解最近之前公司成日叫我做阿妈咧。 我现实生活
0: 唔系，现实生活你都做到噶，
2: 做唔到啊就
0: 做到，
2: 咁
3: 佢而家做唔到，
2: 亦都唔俾我靓噶，唔俾我靓噶，咁我明白，我明白，我哋终于我知点解啊，喺度多谢你啊，师兄，启发我，
4: 好在有师母喺度。
3: 我啊唔系，我觉得我一开始我哋喺训练班根本又冇学过做呢啲噶，但系当初嚟做嘅时候，我觉得又几容易做的。
0: 你都冇做过反派，
2: 唔系几容易做，
3: 唔系啊，因为佢话佢唔中意做主持，我又觉得做主持几舒服啊，企喺度或者坐喺度讲下嘢啫嘛。
1: 喂，唔系啊，咁嚟咧，我都冇问过你。
3: 你问咩啊？
1: 你拍过戏噶？你同郭文辉先生？
0: 你就客串過噶嘛，百分百個二啊嘛，喺油站啊，我知道啊。
3: 嗱，我有話俾你聽啊，真係咧，唔識嘢嘅我咧，我當日拍呢套戲咧，我拍嗰場戲咧，其實我唔知道我自己有講乜，我亦都唔知咩意思嘅。
0: 係係，
3: 我係唔知嘅，我只係照住個稿讀嘅咋。
1: 嗱，係咪就係我問老超人嘅時候咁嘅感覺咯？
3: 啊，真

0: 即是证明你是喜欢做主持多过做戏咯。
1: 都是这样啦，我们都是做被动的。
2: 对咯。
1: 多谢你天祥。
2: Thank you,
1: 我们来听
3: 讲。
1: Okay,
0: 多谢。
1: 拜拜。
0: 拜
1: 拜。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交所公布已经分别为负责哈薩克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策略發展的 AIFC 管理局和旗下的阿斯塔納國際交易所簽署兩份備忘錄，以加強協作並提升香港和中亞之間的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廷說，中亞在全球大宗商品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重要性持續提升，今次多方合作將有助全球發行人和投資者開拓新機遇，透過和 AXI 探索兩地跨境上市，以及和 AIFC 管理局在綠色金融和大宗商品領域展開合作，可以進一步鞏固港交所作為市場互聯互通橋梁的角色，同時支持香港和中亞的資本雙向流動。正率团访问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双方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和绿色金融等多个范畴，而香港亦都会有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通航班。他说，经双方政府在就擴展航權達成成果，香港將會開通直航阿拉木圖的直航航班，未來更加可以阿拉木圖開拓進入其他中亞、東歐和高加索地區的航線。李家超說，過去前往當地轉機需時近12個鐘，直航將有效促進兩地交往和經貿合作，而目前航空公司正處理航班細節。李家超又說，目前香港已經和哈薩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三國有免簽證協定，期限介乎10至30日，港府現時的目標是將這三個國家的免簽期限統一推展至30日。而國泰就公布計劃在明年首季開往往來哈薩克阿拉木圖的直航航班，國泰計劃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寬體客機營運有關航線，每週三班航班，成為唯一連接香港和哈薩克的直航航班。一對父母聲稱在屋企分娩誕下男嬰，但拒絕向當局提供 DNA 證實血緣關係，男嬰至今未獲發出世子，兩人涉嫌疏忽照顧被捕，男嬰已經送院檢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那對父母沒有替嬰兒做身體檢查，明顯是疏忽照顧兒童。今次行動由保安局、勞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處和社署組成專班，經調查之後將父母和 BB 找回，又希望兩個人盡快拿出證據證明小朋友是親生，然後再按程序處理。如果兩個人未能夠提供任何證明，會再想後續怎樣處理。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入品土地審裁處申請押後，召開宏福苑業主大會。土地審裁處裁定審裁處沒有司法管轄權，延展召開業主大會的時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發出會議通知，決定剔除並駁回申請，並指出合安應該盡快按要求召開和舉行會議。法官林展晴在判詞說，合安應該在5月13日或之前召開，並且在6月13日舉行會議，同時必須按規定發出所需的14日會議通知，為盡量減少任何或者任何潛在的違反法定責任情況，申請人應該盡快按要求召開和舉行會議。判詞又說，召開和舉行會議可能存在實際困難，但合安已經成功整理出1984個單位中1601個業主的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反映實際困難並非無法克服。 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稳申请押后开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0: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0: 湾区

0: 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啊，咁啊，星期二有恶作剧淘鉴，应该 suppose
2: 上个礼拜应该系 last 嘅
1: ，yes 系啦。
2: 咁但我哋平时睇 show 都有 encore 啦，
1: 系
2: 咁我哋做一个 segment 冇理由冇 encore 嘅。
1: 系，同埋呢一个咧，其实咧，我哋点解会有呢一个 encore 咧？就 kind of 其实都系我又好想去访问，而 JY 亦都强烈推介呢一个人，好想上嚟呢一个节目，
2: 又系关睇 show 事。
1: 你讲下点解嘅？
2: 都系离不开同睇 show 有关，因为前排咧就去咗睇呢个 Bill Music 嘅 Grad Show 啊，
1: 系
2: 咁啊，撑翻啲识嘅朋友咧 ，Sandy 同 Kudos 啊，
1: 嗯，
2: 咁咧，但系咧就见到呢位仁兄，
1: 系
2: 呢位仁兄，
1: 本身系唔识嘅，
2: 听过佢名啦，因为做阿达访问嘅时候好强调佢啦，
1: 系，
2: 跟住譬如我有听 Away 啊嘛，即系 Jeremy 收 Away， 咁啊又见到呢个名字嘅，但系唔知佢本尊嘅，我以为佢系女人嚟嘅。
1: 我想話唔係淨係你，
2: 唔係因為 Lee Ching， 跟住有啲歌手講李晴，咁咧即係我都認衰仔嘅 stereotype 咗。聽到呢個名，我覺得係女士嚟嘅。
1: 係我第一下聽到你同我講呢位嘅編曲人嘅時候，我都係。
2: 係啊，咁你開開聲，大家知道。
1: 開開聲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e Ching，
1: 仲磁性过我哋啊，系啦，咁啊，
2: 年轻嘅编曲人，
1: 系啊，因为好年轻嘅编曲人啦，咁啊，其实以我知道啱啱咧，我哋开麦之前喺度望咧 ，JY 忍唔住讲咗句，哇，只歌都关你事，
2: 我哋识嗰啲人，嗰啲歌都系同你有关，
1: 系啊，只都关你事
2: ，FIP 上年嗰首都关佢事
1: 嘅，哦，
2: 嗰首好 dark 嗰首啊，天空崩塌之时
1: ，OK， 哇，咁啊，即系其实系作为一位编曲人。
2: 我哋 trace back 翻 day one 先，
1: 系啦 day one 先，
2: 即系有嗱，我唔计词啦，有曲啦，有编啦，有监啦，点解你会选择做编曲？
1: 系咯，定系唔系你拣嘅咧？
3: 其实我不嬲都系中意做，我以前系做纯音乐嘅，由 orchestration 嗰啲开始啦，去到即系我即系可能听好多日本 fusion band 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对于加埋我又唔唱歌咁样，咁所以我对于即系做 beat 啦，做编曲，可以话做 MMO 系。即系比较拿手啲咯。
1: OK， 系，但系你系由几时开始发现自己系对纯音乐有兴趣啲噶？你细个听嘅时候都系听呢啲嘅？
3: 唔系嘅，我细个听黑人嘅 R&B 啦，或者系 K-pop 啦。
1: 咁差咁远，
3: 系
2: 呢个就系家长同自己拣，
3: 系
2: 被逼同埋自愿。
1: 哇 ，OK， 哇，咁去到几时系你真系第一次去帮人去编曲啦？去呢件事，
3: 帮人去编曲嘅话，因为我系有翻教会嘅，咁所以我第一首帮人编嘅。歌系嗰啲诗歌嚟嘅，系啊，
2: 唔系，但系你系尝试将佢变成唔系我哋传统谂紧嗰种教
3: 会，系啊系啊，
2: 即系冇咗嗰种教会通，
3: 唔好老土，唔好咁老土，
2: 即系嗰啲音系错晒嗰种，
3: 系，
1: 我们是巴洛迪好儿童啊，嗰种，
2: 你就系俾呢啲刺激到，所以你要做编曲，我要将佢变翻成大家听得明嘅嘢。
3: 我比较被动啲啊，系俾人邀请帮佢做编曲，系，不过我都尽量令到佢唔好咁。即系老土嘅醒思咁样咯。
1: 哦，但你有冇惊过咧？第一次人哋帮你揾你做嘅时候，哇，得唔得噶？
3: 咁又冇嘅，因为我自己都玩开嘅，即系中学咁样，
1: 自己已经会将一啲歌
3: 系啊，
1: 可能
3: remix
1: 啊，或者重新做过啊嘅一样嘢。好啦，咁去到几时系边一首歌系真系叫做以编曲人嘅身份走上去个舞台咧？
3: 我第一只出嘅歌啦，其实系。Moon 聽嘅 Girl in Your Mind 咁樣，咁嗰陣時好特別，因為我有個朋友就係 Sandy 啦，咁佢都係識 Moon 聽，咁佢就即係將我一個 demo 咁樣 send 咗俾佢，咁佢即日就要咗啦，係啊，
1: 哇，
3: 咁係真係非常之特別嘅 experience 咁樣。
1: 但係你最初知唔知佢係 send 俾 Moon 聽嘅先？
3: 我知啊，我知。
1: OK，OK，
3: 係。
1: 你有冇諗過？即係你咁，你冇驚過嘅？即係你直頭我想咯咁樣。
2: 唔俾声咯，
3: 因为其实都有信心嘅，即系觉得做得几好咁样，
1: 系啊，即系其实都有刻意希望以呢只歌打入嗰个 market， 就系作为一位编曲人，有刻意想做呢件事。
3: 咁又冇嘅，其实系咁啱嘅啫，因为其实之前喺卖呢首歌之前，其实都卖咗几首歌咁样嘅，但系佢哋全部都未出咁样，咁啱呢首卖咗，跟住好快两个月内就。 完成曬所有 production 咁樣。
1: 我好想八卦下第一隻真係賣出咗嘅係邊？
2: 出咗未
3: 㗎？係出咗㗎啦，係林志樂嘅《繁夢的練習曲》。
1: 哦，哦你㗎？
2: 喂，你有貨㗎？
1: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2: 鋪出嚟㗎。
1: OK，Sally，Sally，Sally， 係我嘅錯。OK， 哇，所以嗰隻咁當時呢一個《繁夢的練習曲》又係點樣就因為 Moon 聽就唔係第一隻叫做係第一隻出，但唔係第一隻叫做賣得出或者賣咗嘅作品啦。咁第一隻係點樣走出嚟嘅《繁夢的練習曲》？
3: 呢隻歌係 Edward Chan 監噶啦。咁我係喺 BU 入面認識 Edward 嘅。咁嗰陣時即係佢見到我識做 beat 咁樣，識識地啦。嗰陣時嘅我咁就揾咗我同柯新峰去將我一啲嘅冇 develop 嘅 MMO 即係就 top line 咗佢咁樣。咁所以呢個 demo 係咁樣出嚟嘅，其實係我同柯新峰嘅第一次合作。
1: 哦，我第一次合作就係同柯新峰。
2: 我成日都好奇咧，嗰種作曲同編曲咧，好似密不可分咁樣啦。但係又點樣分翻開佢哋嘅咧？
1: 你繼續。
3: 其實喺因為編曲咧，即係我哋依家通常都係即係起咗個底先啊嘛，叫做咁即係我覺得喺即係呢個無中生有，就算唔係。即系写个旋律嘅时候，喺呢个无中生有嘅过程就已经系即系作曲嘅，即系 part of 一个作曲嘅 process 咁样咯。
1: 嗯，所以你觉得编曲系即系你系会做埋作曲噶？当你去编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听你嘅讲法嘅话，
3: 我谂系如果系起咗个底先再作曲嘅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咧，佢喺即系做呢个底嘅时候都要对旋律有一定嘅。
1: 認識一定嘅 concept 去關於呢件事到底係點樣做。
3: 係，
1: 喂，咁我講到呢度唞唞先啊，轉個頭翻嚟繼續講啊。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FIFA 同你探索女孩们的可能性。

0: Lis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是日韩风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诗日寒风。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

0: 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世代主持 T-Max JY。
4: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啊，恶作剧淘金咁呢清嚟咗啦，系啦，咁啊讲紧关于一啲嘅编曲上嘅嘢啦。咁但系嗱，其实咧，我觉得对于编曲嚟讲咧，我有一样嘢我系觉得好难嘅，由以前到而家都觉得好难噶啦，就系编曲人好多时候。是有少少似睇餸食飯嘅，即係你隻歌，
5: 佢頭先係可以自己煮嗰道餸先至俾人食飯。
4: 係啦，佢而家係調翻轉嘅。你有冇試過？就係、是、之後一路做嘅過程，有冇試過調翻轉？就係、是、嗰種睇餸食飯嘅狀態。我作曲作咗出嚟㗎啦，人哋俾曬嘢你㗎啦，我一定要行呢個 vibe， 呢個係有冇做過呢？有冇呢個方向試過？
6: 有喺做 job 嘅時候會多啲。
4: 係咁，但係嗱，當你做 job 嘅時候，你總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我未必。常識嗰樣嘢噶嘛，即係我未必熟嗰樣嘢噶嘛，即係譬如你啱啱有講，我聽 K-pop， 我聽 R&B， 跟住佢突然間整一隻
5: J-rock，
4: 係啦，即係 J-rock 俾你咁樣，係啊，你會選擇我去，我都照做，
5: 定係你會轉介俾更專業嘅人士？
4: 係咯，
6: 我過往幾次咁樣嘅做法嘅 project 咧，啲監製都好好嘅，即係佢揾我做，咁佢一定係有我嘅聲音想我。即系編落去啦，但系佢 at the same time 可能即系我唔系一个 band 仔，我唔系吉他，
4: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即系始终对于可能編一只 band 仔歌系有啲困难嘅，咁佢亦都会即系 step by step 咁样解住咯，系、咁所以就每一次去接呢一啲嘅 project 嘅时候，都系好有信心同埋觉得系。即系搞得掂。
5: 其实啲监制好锡你喎。
4: 系啊，
5: 即系其实佢大可以系揾一个熟嘅整完就算啊嘛。
4: 系啊。
5: 咁当然佢一定系你有一啲特质，头先都讲可能你做开嘅嗰一种类型嘅声音，佢想要。咁、但系同时间佢又愿意去慢慢教你，等你系下次可以再接到呢类型嘅作。
4: 因为其实编曲最难嘅嘢就系咧，呢、這个世界上太多唔同嘅 genre 啦。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嘢，你其實一個人可以聽得到幾多樣嘢咧？
5: 喂，作為一個平民百姓啦，係一個音樂人啊，我想問咧，我唔知道這個理解啱唔啱，我覺得你哋會恥笑啊。
4: 咩
5: 啊？即係編曲咧，係咪咧就係臨尾臨個執上嗰個飯叔，即係臨個飯
4: 打個煙
5: 其實我理解係咪咁咧？
6: 唔係嘅，即係我覺得係可以話係。一餐飯嘅幾道菜咁樣，即係曲詞編監，咁我又唔會話係即係邊個要襯托邊個，即係 everything 去 work together 咁樣咯。
4: 我覺得編曲好犀利嘅，其實我聽過好多次，編曲係化咗腐朽為神奇嘅。即係有時候有啲歌咧，第一次聽個 melody， 當然有啲歌就係一嚟個 melody， 你已經覺得哇好洗腦，好中意。但係都有一啲嘅作品咧，其實本身未必係咁吸引嘅個 melody 本身，但係因為編曲嘅加入而令到佢拱咗個 melody 出嚟，然後令到你好有印象啊！對於呢樣嘢好，特別係有時編曲加咗一啲嘅一啲可能中間嘅 music 嘅 solo 係會令到你隻歌好有印象。我最近聽過，我覺得好有印象就係唔係廣東歌嚟嘅，蔡明仁有隻歌叫做《牙痛》，佢嗰個 intro 編出嚟嗰個 melody 好好聽，我每一次聽到都跟住唱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啲樂器聲揀得好，編曲係好正嘅呢樣嘢。
5: 喂，但我又好奇咧，就係。有冇收過一個嗱？即係其實啲人俾 melody 你嘅時候咧，佢都有自己個基本編曲噶嘛。Suppose 有冇試過你收完之後，你係打即係冇即係打散咗個編曲，重新整過曬所有嘢，定每次都係咁？
6: 其實基本上收到旋律先嘅 project 咧，都係要重新嚟過噶個編曲。
4: 哦 ，OK，
5: 即係你未試過一個係可以用佢個底再加嘢上去嘅？
6: 可能用一兩條 track 咁樣咯。
4: 我覺得佢哋係會拆開啲 track 俾你嘅，即係如果佢俾你嘅，
6: 大部分都會。
4: 但係因為我

0: 写好咗咁。
1: 哦，但佢就系吞咗俾你。
0: 系啦，可能有支吉他咁样咯。
2: 哦，嗯、好好噶啦，有支吉他，咁吉他都冇。
1: 而家开名啦，而家开名啦，冇谂啦。
2: 唔系，跟住最好笑系，跟住嗰个导演官同我，嗰个监制，佢同我讲，佢话佢直头，因为佢对当时系帮佢写翻份谱出嚟嘅，因为你唔写份谱冇得编嘅，你都唔知只歌行嘅咩。跟住咧，佢哋其中有时咧，因为佢斋哼噶嘛，跟住嗰首歌，佢喺度问个个师傅，佢话喂呢个系 mi flat 定系 mi 啊？佢诶 mi 啊，佢唱歪咗，好好
1: 点解咁 confirm 佢唱歪咗咧？
2: 我点知啊？但系呢样嘢就系我觉得编曲一个好犀利嘅地方，有时佢得到佢，我觉得佢似系个主嘅，有时即系佢就系你俾咩送佢，佢煮乜嘢啊？即系佢得咁多，佢都系要煮到嗰味送出嚟。有时可能佢要出去买。系啦，就系、是、个原材料啦，
1: 跟
2: 住就系炒
1: 唱嗰个咧，就系 present 呢度送嗰个啦。
2: 系啦，佢就系
1: 咁边个炒翻，将佢变成一度送，等人有得 present 咧。
2: 系啊，就系、是、个编曲，我觉得系咁嘅。诶，同埋监制系啦，我会觉得系咁咯，即系大家一齐去做呢件事，所以系好强大嘅一个岗位嚟，我觉得。
1: 但系一样嘢我理解唔到
3: 咩咧？
1: 即系其实编曲都系创作嚟噶嘛？
3: 系
1: 点解作曲系有版权，编曲系冇版权嘅？
2: 哦，系咪噶？
1: 你有冇思考过呢个问题？
0: 系啊，其实尤其是喺香港啦，其实系
1: 曲词嘅啫嘛，
0: 系咯，
2: 曲词咯，系啊。
0: 其实喺出面咧，以我所知系编曲都有，即、就、系、是、因为佢哋落 credit 系叫 music by 咁样，咁所以我即系编曲人都会有版税咁样。
2: 嗯，
0: 咁我嘅理解就系觉得可能有啲嘅。尤其是系 beat song 啦，
2: 嗯，
0: 其实佢嗰个编曲系冇得唔要噶嘛，
2: 嗯，系啊，系啊，系啊，
0: 但可能有啲嘅let's say 情歌咁样 ballad 咁样，其实佢攞咗个旋律，佢重新揾个琴弹多次，其实佢都系嗰只歌，即系佢冇，即系 change 到个 identity 咁样。
2: 我覺得唔係嘅，但係其實有啲歌，即係你譬如我哋經典，大家都識
1: 嘅，因為嗰個咧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即係佢哋成日都會覺得就係編曲同埋監製係服務提供者，咁所以你收咗錢做嘢就完啦、
2: 哦。但係嗱，你問我啊，即係我其中一個都幾深印象嘅就係，因為我唔知，我真係唔知呢只歌嘅背後寫係點樣做《月半小夜曲》，我哋好熟悉嘅一首歌啦。咁其實佢入面個 music intro， 佢入面個 music break 好好聽噶嘛，即係嗰支嗰個小提琴拉嗰段嘢。咁但係嗰個其實到底係作曲嘅人作嘅 melody 啊，定係編曲嘅人做出嚟嘅嘢？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時候，編曲係咪應該要有個 credit 咧？即係我會咁樣諗。
1: 有你有 credit 啊，不過你冇版權咯。
2: OK， 你係咪應該有翻個版權咧？咁啊，係啊。喂 ，anyway， 講到呢度先，稍稍之後翻嚟再講。

0: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 下昼4: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初时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时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仍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即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7: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恶作剧淘金啊，系啦，咁啊，今日李晴嚟咗啦，系啊，咁啊，阿宇，你有冇嘢问佢啊？其实
8: 我觉得编曲咧，即系一路，因为我自己其实系对编曲系好不擅长啦。
7: 嗯，
8: 我反而想觉得，即系如果一个简单嘅音乐人咧、嗯，你觉得编曲，即系你话出街就未必讲得成嘅，但系可唔可以即系试下喺边方面？

0: 着手先咧？你觉得即系会鼓励下，可能俾我类似我呢啲唔擅长编曲嘅人
1: 小白系啊？
2: 我觉得我系一个 keyboard 手啊。如果觉得即系我嘅keyboard 嘅 skills 其实系帮助我去学编曲学得快好多嘅。咁我都亦都系即系MIDI keyboard 即系好多编曲人都即系用嘅 tools 咁样。咁其实系即系当你去识，当你识弹琴嘅时候，其实系会帮到你好多。咁所以我觉得系可能用执歌嘅方式或者去弹某啲嘅歌，其实系会帮到你去即系
0: 你真系即系逐以前你即系编曲嘅时候，你真系可能系咪可以咁讲？从你听其他作品嘅编曲，慢慢即系执翻可能呢只流行歌，我执翻佢嘅轨即系嘅 track 出嚟，跟住慢慢训练出嚟。
2: 系
0: 你有冇咁讲？
2: 都可以咁讲，由细到大都系即系执好多流行曲嚟弹咁样。
1: 所以以前调翻转呢个我听过一个讲法嚟嘅，就话咧有个前辈讲就学编曲咧。你唔使真系去学嘅，佢嘅意思系咩呢？就系、是、你抄到一模一样啦，你逐只歌抄到一模一样先啦，得唔得嘅咧？你嗰啲呢个方法其实，
2: 都系一个必经阶段嚟嘅。
0: 就真系好有耐性咯，你真系要踩到，有冇挫败过？即系真系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嗰个声系咩？即系
2: 咁一定有嘅，系。
0: 但系你冇气馁系咪？真系
2: 系咯，嗰阵时即系我呢一个咁样嘅过程，其实喺我中学嘅时候就。就已经
3: 当时中意执啲咩歌
2: 嘅，系咯，执香港最 top 嘅歌，
3: 例如，
2: 譬如嗰阵时我中学最 hit 嘅，
0: 仲系咩年代？你应该
2: 林家谦
1: 哦。OK， 唔紧要，继续系啦。有冇边一只歌系你执过？当时你起步，你觉得系最难嘅咧？即系你而家都好有印象。我当时去做去学习去执嘅时候，我哇头痛埋。
0: 好有挫败感嘅，
3: 唔一定挫败感嘅，总之困难咯，
0: 困难困难。
2: 嗰阵时嘅我执咩歌都难，
3: 唔系，但系边一首系应该调翻转去问啦，边一首系难到有一个点就系你做完之后好有成功感，觉得哇，正，
0: 哇咁都搞得掂。
2: 嗰阵时我走去扮翻呢个林家谦嘅嘟嘟嘟。
0: 哦，嘟嘟嘟，
2: 嘟嘟嘟，系，好似系，
1: 哦 ，OK，
0: 即系你系成功克服咗，你觉得哇，系好难，但我都做得到，系咪？
1: 但系你点样克服噶？即系因为你系你嗰阵自己玩定系已经有人教噶？
2: 自己玩嘅，
1: 系咯。咁我点样？你点样？
3: 点样突然之间有
1: 个
3: 灵光一闪，叮
1: 叮，我都到啦，系啦。
2: 其实都系即系 step by step 嘅，即系唔会话呢一只歌。突然间由零跳到呢一只歌，
1: 可以拆解一下，可以等啲人知道到底系点样做嘅呢件事。第一个 step 系咩咧？当我要去临摹一只歌，
2: 因为即系
3: 唔好话临摹，
1: 唔系
3: 去学习
1: ，sorry，
3: 但系我哋啲用字，
1: 打你
3: 系兴啊，
1: 系学习一只歌系啦，当我学习嘅过程。
2: 因为依家咧，即系网上面有啲 software 系可以叫做拆 stem 啦。
1: 哦，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系啊，
1: 我知道。
2: 咁所以其实系可以拆好多歌嚟听咁样啦。咁包括我即系去。以前喺抄歌嘅呢一个学习过程当中是，系靠呢一个嘅工具，其实帮到我去真系睇得细好多。每一个编曲，
3: 但你而家系咪会你可以分到佢系拆得好定唔好嘅？因为其实佢 AI 拆嘅啫嘛，
2: 系
0: 佢真系拆到好细微嘅，可以。
2: 佢依家嗰啲好犀利噶，
1: 可以噶。
3: 但你会唔会有发现佢你拆得唔够好？嗰个位唔系咁，
2: 一定有，一定有某啲位咧，佢会捞乱咗。系捞乱咗，可能一啲人声嘅涉涉声，佢会当咗系鼓嘅 high hand， 即系 for example 咯，系。
0: 个 AI 嘅发展
1: 啫 ，high hand 突然间涉多咗，好奇怪嘅。
3: 咁而家 so far 出咗咁多作品咧，除咗头先提过嗰两首之外，有冇边首系好深刻嘅？
2: Lemonade 咯 ，Anson Low 嘅 Lemonade
1: 啊，
2: 系啊，嗰只歌
1: 原因系点解？系你讲下，
2: 即系因为我一路都好中意做 beat song 嘅，好中意做可以话 K-pop
1: 啊，
2: 系啦系，咁即系所以其实我我会话系本身去开始做编曲嘅时候已经系。即希望有一日可以中歌俾 Mira 因为 Mira 都是即系好 iconic 喺香港嘅，即系佢哋会做好多跳舞歌嘅一对嘢，
1: 系，绝对系，
2: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 好努力寫好多 demo。 我記得嗰一年即係2024年，我寫咗差唔多50隻 demo。50隻，即係可能有40隻都係 B song 咁樣，咁我全部都即係 send 曬俾 Edward Chan 啦嗰陣時，咁就即係當呢一首即係
3: 你都用意好明顯啦，唔需要再加多啲言語啦。
2: 係
3: 啊，40首都係呢啲嘢嘅時候，佢已經 get 到你想做乜嘢。
2: 係啊係啊，即係當呢一首真係 made it to 即係 Anson Low 嘅時候，係真係好開心，即係嗰陣時喺學校咁樣收到 Edward 個 message， 咁就。就差啲喊出嚟啦！
3: 但作為一個編曲人咧，唔計你班同學先啦，多唔多機會同到個歌手本人溝通嘅？
2: 如果係論呢一次嘅 project， 咁其實係我有見到佢本人嘅，咁都係因為即係嗰陣時 Eric 都有邀請我去睇佢哋嘅錄音嘅 session， 係啊。咁但係即係話接觸就好似唔到我嚟讲啲乜嘢住咁样，但喺某啲 project， 可能譬如即之前有 Dark Wong 嘅 project 啦，咁系直情监制 Asian Chan 直情揾我同佢去倾，系倾嗰个编曲，
1: okay.
2: 即系 from 好初期嘅嗰个阶段已经。
3: 阿达做访问又讲佢好欣赏你嘅编曲，所以特登。
2: 多谢阿德，
1: 唔系咁，同埋加埋阿德本身又系好有谂法噶嘛，佢对于自己嘅作品，所以反而呢一个 chemistry 就可以走出嚟咯。即系调翻转啦，如果可能净系依清自己整完之后俾阿德咧，阿德可能会唔高兴嘅，可能会嘟嘴嘅，系佢都我要搵呢清系啦，嗰种状态嚟嘅。喂，讲呢度唞唞先，就翻嚟再讲。

新城劲爆，落榜。五月三十号，亦都系五月份第五期，亦都系五月压轴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3: OK，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恶作剧陶家嘛，加码
4: 第一节咧，其实就提到佢系 BU Music 噶嘛，
3: 系
4: 咁啊，佢呢届咧好多音乐人嘅，
3: 系
4: 有 Sandy 啦 ，Sandy Leslie 啦，有 Kudos 啦
3: ，Kudos，
4: 有Amber 啦，
3: 系
4: Amber 以前做过对男女团噶，叫 Apex 噶，出过一首歌噶。
3: 好似有啲印象喎、啊，你咁樣講一講 Apex， OK，
4: 跟住同埋仲有Queen Tay 啦咁樣，咁啊喺呢啲同學嚟噶嘛，咁然後你幫佢哋做歌嘅話，就應該就冇你將啲歌賣出去咁收到咁多，
5: 冇錯冇錯，
4: 咁啊當啲同學同你講揾你一齊做嘅作品，我都係唔賣啦，我想自己唱啊，你通常俾咩反應啊？
5: 真係～
4: 唔系，你有咩感觉先？你俾咩反应佢哋先？
3: 通常系咩？好啊！
5: 我一定系非常支持。
6: 你 OK 嘅，即系
5: 唔系？我真心系即系好支持佢哋去即系出歌。
4: 但系有冇试过同你争出？唔系咧，我想卖啊！我想问钱。
3: 唔系呢个系唔系感性上好支持？
4: 系、啊、但有冇理性沟通过？
3: 有冇理性沟通
5: 過？即系其实喺每一次佢哋攞翻啲 demo 翻嚟嘅时候咧，都系。即系再等多阵先，即系每次都系再补充。
6: 我谂下先，
5: 即系你俾多两个礼拜只歌，可能佢就买到咧。

0: 你做乜要阻止人哋攞翻嚟唱啊？
1: 系啊，即系话唔定卖到俾唔知边个咧咁样。
2: 唔系，我帮佢讲，我好直觉嘅啫，赚少钱啊嘛。你明？即系我都系一个要开饭嘅人嚟咯。咁我点样再继续编落去啊？系啦，呢个系我帮佢内心我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0: 但你觉得接？嗰堆 job 啦，即系揾到好多钱嘅 job 啦，同埋同啲同学一齐做嘅，有咩分别咧？
1: 一定系个自由度系大咗好多嘅，同埋我嘅 say 都大咗好多嘅。咁
0: 听我讲啦，你想揾钱嘅，而家唔揾啦，你仲唔听我讲啊？仲你话事啊
2: ？OK
1: 系咯，因为即系同佢哋做嘅歌入面，即系我好中意。好 gimmicky 咁样，即系首歌好多 gimmick， 好多得意嘅位。咁但系即系做出面 job 或者即系去卖歌嘅时候，好多时呢啲 gimmick 系同佢个易卖程度系对，即系
3: 有啲对立
1: 嘅，系有啲对立嘅。咁所以即系帮佢哋做音乐，或者佢哋即系将呢首好 gimmick 嘅 demo 终于 release 嘅时候，我都觉得系非常支持同埋都开心嘅。即系将一啲可能未必真系会卖到俾。即系会俾到人听嘅好得意，我好中意嘅歌，即系都有人将佢 release 咁样。
0: 讲一首啊，
1: 譬如 Kudo Slam 嘅 Take You to the Moon，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
0: 好好听呢首，
1: 多谢多谢。因为咧，即系呢首歌我哋嗰阵时写咧系有刻意去揾一啲好少人用嘅 chord progression 咁样，咁同埋只歌系降 key 嘅歌，
0: 点解会刻意去揾？
1: 即系
0: 想做啲
2: 特登想做啲特
1: 特登想做啲特别嘅嘢咯。
2: 但系我觉得降 key 嘢系最难写，升 key 好合理噶。
1: 系
2: 降 key 咧，系你系觉得点解咧？系啊，你要俾个原因佢做。
0: 所以个原因系
3: 做咩歌系降 key 咧？即系
2: 有嘅。
0: 唔系咁，点解你会想首歌系降 key 咧？
1: 因为其实佢喺即系高嗰个 key 唱嘅时候咧，佢可能某啲音用假音唱啦。咁降咗 key， 佢同一啲音同一个。即系同一个旋律，佢可以用翻佢嘅 belt 嘅 voice 去唱，即系佢都系有另一个 tone， 同埋都系一个即系 energy 上都系一个升华咁样。
0: 所以呢首系绝对冇可能买噶咯，因为其实系为佢度身订做噶。
1: 本身系冇谂住为佢度身订。
0: 哦，即系佢攞翻嚟用嘅时候，就帮佢做咗一个降 key version。
1: 唔系，即系降 key 系我哋个 idea 嚟嘅，即系我哋 from the beginning 就系想喺即系 harmony 喺 chord 上面做啲。好特別嘅嘢，
2: 所以反而係刻意喺呢樣嘢度玩呢樣嘢，
0: 但係其實佢暗暗地度身訂造咗俾自己。
2: 係，我就係諗緊咧，其實我第一個反應咧就係鑑 Julia 嘅佢，係啊，特登啲，
0: 跟住係，哎呀，唔係好賣到啊，我攞翻嚟用啦，
2: 我咁樣整法，哎呀，冇乜人適合喎，
0: 唔好嘥咗佢嘛，做得咁辛苦。
2: OK， 咁
0: 我哋嘅黑化咗里程啊，
2: 係啊，黑化緊。
0: 以後咧，以後啲同學喺 Google 曬 Sandy 揾佢做嘢，嗰次咧 JY 同 TMS 同埋張咁样讲，佢话你哋系咁样咁谂噶，我唔信你哋啦而家。
2: 喂，但其实即系做咗咁多作品之后，即系去到而家啦，你自己觉得自己最想突破嘅系咩咧？做咗咁多之后，或者有冇啲乜嘢系觉得，哇，其实我都好想喺我嘅编曲或者喺各样嘢喺个行业或者自己事业上有所突破。因为在我的眼中，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即系你同 Anson Lau 你都做埋啦，即系你仲有啲乜嘢你会想突破咧？
1: 我喺即系做 demo 嘅时候，或者喺我呢个 career， 我嘅谂法都系，即系好似每一个歌手都系一个襟章，然后要储齐晒。
2: 系、哦，我突然间个脑浮现起童军嗰啲，
3: 有边个？有边个？
0: 我谂起 Pokemon， 要有齐晒105个咯。
3: 即系有冇边个系？
1: 其实。即可以话系所有咯，不过特别欣赏某几个华纳嘅 artist，
2: 开名啦，开名啦，讲完就合作噶啦。
1: Gordon Flanders 啊，
2: 哦，
1: 系啊，MC 啦，
3: 哦，你觉得有冇机会今年？我有
2: 嚟紧嘅，
3: 有机会嘅，有
2: 感觉，
3: 有机会嘅。
2: 喂，不过我系谂紧 Gordon Flanders 咧，佢自己都会噶嘛？
0: 哦，唔系啊，佢好，其实佢中意同唔同边个人合作嘅。
2: 哦，系啊 ，OK， 哇，咁就真系可能今年嗱呢啲我哋讲咗出嚟就心想事成噶啦。希望有一次咧，我再睇一佢哋新嘅作品嘅时候，见到呢个
3: 呢种
2: 人，
0: 你叫 Sandy send 错 email 咯，即系本身 send 俾 Moon 听嘅，send 错咗俾 Gordon 嗰边。
2: 但系男女 key 系有啲唔同噶嘛？
0: 唔系，咁你做你唔好理啊嘛，Sandy 应该唔会审咗你。先 send 出去噶
2: ，OK， 跟住喂，先勾起佢嘅。

0: 兴趣，听完只歌系女仔歌嚟噶，你 send 俾我做乜嘢啊？咁咁就有对话啦。
1: Sorry，
2: 其实系另一只啊，我而家 send 俾你。
1: 系啊，唔想揿错，唔系呢只，唔系呢只。
0: 喂，咁啊，今日咧再一次感谢晒李晴啦。咁啊，希望咧嚟紧真系喺多啲嘅地方，再更多嘅地方。
3: 心想事成啦，因为
0: 系啊，亦都更加多嘅地方。我哋下次咧就唔系净系话我哋识嘅歌手，系有啲歌手我哋唔系咁熟悉嘅，都系见到你个名嘅。系啊，咁啊，再一次感谢李晴。
3: 多谢，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午5点。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重回26,000，恒指低开3点之后随即转升，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最多升过646点，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大市成交超过3737亿。新经济股领涨，腾讯据报即将推出微信 AI 代理，股价升10%。美团首季亏损收窄，股价升9%，是升幅最大两只蓝筹。阿里巴巴同京东升6%，百度升4%。多间车企公布上月交付量，汽车股普遍上升，比亚迪同小鹏升6%，理想汽车升5%，蔚来升8%，不过吉利偏软。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3%，英诺赛科升2%， ASMPT 偏软，华控半导体跌2%。医药股普遍下跌，信达生物跌2%，百济神州同中生制药跌1%，石药集团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升1%，老铺黄金跌近3%，是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报8,762点，升255点。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8.6%，至314亿，升幅较3月收窄4.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变动，4月零售总销货量升6.4%，升幅较3月收窄3.4个百分点。月内汽车同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46%。电器和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近20%，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升近20%。至于燃料消货价值跌幅最大，按年跌12%，百货公司跌6.7%。政府发言人说，四月零售总消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同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迟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日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日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判词又说，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日决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申请押后开会。一对父母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在长沙湾找到那对男女，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已经送院检查。邓炳强说，被捕女人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说，那对男女没有替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找回3个人，希望那对男女尽快拿出证据 據證明小朋友是親生，然後當局會按程序處理。如果兩人未能夠提供任何證明，當局會考慮後續怎樣處理。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轻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的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6:00，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主办，与常会支持及与民基金拨款，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
8: 声音锁匙，打开无穷惊喜。世界随意门，叶咏之。
9: 这个系列的小嘴巴说大道理，我们就住主题就是传统节日啦。咁我都要问一下资深普通话老师梁红英，究竟你的最喜欢的传统节日是哪个呢？梁老师你好啊。
10: 你好，大家好。
9: 嗯，
10: 我最喜欢的传统节日呢，当然就是春节了。因为在这个节日呢，我可以跟家人呢聚在一起。那除了这个节日以外呢，基本上我们一年来讲呢，就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就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聚在一起的。
9: 哦，是不是因为即是住的地方啊，或者生活工作的地方始终不是一起啊，所以特别珍惜那个机会、啊。
10: 对。过去的话呢，就年纪还轻的时候吧，就没有注重到这个问题。
9: 嗯、
10: 但是年纪越大呢，越感受到亲人呢应该要相聚。
9: 嗯，
10: 对。
9: 咁所以春节就是你最喜欢的传统节日啦。咦，咁我想问下老师啦，你就住春节的时候呢、要有啲咩嘅准备嘅呢？
10: 其实我如果在自己的家里来讲的话呢，我就一定会买年花了。
9: 嗯，
10: 我会买年花，我很讲究的年花呢，其实最喜欢的哈也是就是这个水仙花。
9: 嗯，
10: 因为除了它的香味以外呢，就是感觉到那个名字也特别的好。水仙，水仙一定要有水、对吧？那香港人来讲的水呢就代表为财嘛，对吧？
9: 是啊，是啊，是啊，那也是很幽香的，真的。
10: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了哈。
9: 那么除了年花之外还会做什么准备呢？
10: 其实呢我会为家人呢其实也会做这个年夜饭。
9: 哇，自己煮晒成餐的团年饭。
10: 对的，我会的、对。我特别的享受。因为我觉得那顿饭呢就是也是对，也是代表着对自己这过去的这一年哈的一种奖励。
9: 嗯。
10: 所以呢有时候工作太忙了，你就趁着这个时间做一顿大餐给家人享受，我觉得是特别高兴的。
9: 几多碟餸的呢通常啊，老师你煮。
10: 其实人呢就是比较简单哈、如果在我自己本身的现在的家庭来讲的话呢，人少，但是呢我最基本的也要有七八样的菜。七位不会，不会七样，一定要八样。
9: 是是，哇，八餸哦。
10: 你说八样的话呢，其实有些东西可以一点一点。
9: 是是，
10: 就不用太多。对。哪一个意义而已啦，就是那么简单哈。
9: 哇，咁都有八碟餸都唔简单喎吓。咁啊，嗱又要煮嘢食啦，跟住亦都系准备年花啦。会唔会有啲咩摆设咁样嘅咧？譬如摆全盒啊，或者系准备一啲即系其他嘅饰物咁咧？
10: 糖果盒就肯定会有的了哈。另外呢，就是挂一些灰春呐、也会的，这些都会的哈。但是呢，就避免那个家呢太过复杂了，就是以简单为主。
9: 好，简单就是美啊哈。咁啊，老师就分享咗佢最喜爱嘅传统节日。咁究竟今集出现嘅同学就会带嚟乜嘢嘅传统节日咧？我哋听一听第一组啊。
11: 场景一，魏国境内的山谷中。公元前656年，晋国发生骊姬之乱，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列国，他身边有一帮文武豪杰，不离不弃，介子推就是其中的一位。这天，他们逃亡到魏国境内，粮草断绝。
12: 我们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魏军不肯相助，难道天要亡我？
13: 公子保重，臣去去就来。
11: 介子推很快到山沟里，把腿上的肉割下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忍着剧痛端来肉汤喂给重耳吃。
12: 子推，你从哪里讨来的肉汤？
13: 公子，这是子推割了自己腿上的肉。
12: 子推，你，公子若能重振晋国，臣死而无憾。先生的大恩，重耳永远不会忘记。
13: 公子不必如此感谢，我只是顺应天命而已。
12: 如果以后我能当上君王，一定好好报答你。
11: 介子推以血肉之躯换得重耳一线生机，却未言半句苦痛。
14: 场景二，晋国宫殿。19年后，重耳终于回国即位，成为了晋文公。这天是他在宫殿润宫行赏之日。
15: 风虎偃为上军将，风爪衰为卿大夫。
16: 子推，怎么还没念到你的名字？
13: 随军流亡乃臣子本分，何须封赏？
16: 可你割骨奉君。
13: 母亲年迈，我欲奉母隐居绵山。
15: 吾今日得天下，皆赖主卿之力。
13: 主公，子推以邪母隐居绵山。
15: 什么？子推隐居了？快备车驾。
13: 主公，子推性情刚直，恐怕
15: 当年若无他割肉相救，哪有我今天的晋文公啊。
14: 场景三，绵山。绵山深谷，晋文公亲自率军队寻找介子推。
12: 子推，古知你忠义，速速现身。
13: 主公已得天下，子推愿受清贫，此生不复出山。
15: 放火烧山，逼他出来。
11: 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仍不见介子推出来。
13: 主公，子推与母亲抱树而亡啊。
12: 子推，孤悔之晚矣，你为何如此决绝？
14: 之后，晋文公将绵山改为界山，下令子推祭日全国禁火，只吃冷食。
15: 自今日起，每年此时为寒食节。
14: 这就是清明节前身寒食节的由来。介子推用生命诠释了功成不居的品格，他的故事穿越千年，至今仍在清明时分的细雨里被轻轻地诉说。德贞女子中学，寒食节，介子推的传说。剧中扮演者：旁白安彩玲、重耳、红乙、介子推、陈胜心、谢章、燕童、大臣甲、乙、红乙。
17: 全剧中，
18: 西街徐衣门，叶咏诗。
19: Savage.

0: savag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啊，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六点三，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10: Morning has broken，
9: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8: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0: 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这一班的同学全部是女孩子哈，我没想过的，因为他们的声音的演绎的时候呢，我是感受不到什么男孩子女孩子，反正觉得哦，就是一个场景一个故事在演绎，所以呢他们的角色很到位。那个大臣甲他在报告，哎，谁封为大将军，谁封为大夫，这些你看我们都感觉得到好像应该在宣读皇帝的那个奏折一样，哇，很精彩。
1: 没错，那我们经常都说什么叫做停练恰当呢，这一组的同学就示范了。
0: 对对，那么同学在演绎的时候呢，我们说语音方面没有问题，
1: 哇，100分，
0: 对，
1: 哇，
0: 非常的好，还有呢感情也到位，停连也恰当，语速刚刚好，
1: 角色也都是分得出边个打边个，
0: 对对对，
1: 感情也都好投入，
0: 对，
1: 哇，点解可以咁叻嘅佢哋啊，做得咁好嘅？
0: 其实我们说正常的情况下呢，在演绎这种剧本来讲的话哈，是语速呢是比较慢，让人的感觉呢应该是比较沉闷的。哈，但是呢同学在演绎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还有感觉，就是那个晋文公啊，我说这个蠢货我有这个感觉你要把人找回来也不是把那个山给烧掉啊，对不对？但是我就一边听我也感到很气愤了，那我气愤了他们就成功了。
1: 是啊，因为令到听的人都投入了去那个情节那里嘛。
0: 对对对。
1: 刚才老师就盛赞这组同学的表现，就听不出有任何地方语音的影响。
0: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乡音。
1: 是。
0: 也没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语音的影响，完全没有。
1: 是。
0: 语音是标准的。
1: 哇，咦，那他们都是真的中学的同学啦。是不是就是说他们的基础一路普通话打得非常好呢？
0: 对对，如果基础不好的话肯定多多少少一两个也有吧，对吧？但是这组的同学没有。在演绎的时候呢，我也感受到他们呢其实在读的时候也很小心，但是小心的同时呢又很自然。对，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要赞的地方了。
1: 哇，又要读得啱，又要读得小心，但是同时间又自然，亦都要兼顾感情，都真的很不容易的老师。
0: 对对
1: 对。在你教学过程之中呢，譬如你会不会都找一些的材料呢，可能是对白的，或者是一些剧本的，即是平时我们讲嘢咁样同啲学生练习嘅咧？
0: 其实呢我没有刻意的找，但是呢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读完了一篇的文章以后呢，它中间有一些对白的，有对白的情况下呢，孩子呢会特意的我要跟你对，然后呢我扮演一个角色，他扮演一个角色，有，玩到这孩子呢他是上瘾的。
1: 咦，点解佢哋咁中意咧？我哋都好中意角色扮演噶，好似扮演咗第二个人物之后咧，就可以将我哋平时隐藏或者唔系好俾人知嗰一面咧，尽情咁样去表达，系嘛？尤其是小朋友点解咁喜欢呢？
0: 他们喜欢呢，就是把自己投入到另外一个角色，他就好像说我们小朋友在玩游戏一样嘛。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历过啊，有时候玩煮饭的游戏啊，记得小的时候哈，煮饭的游戏也有，要不然呢看病的游戏也有，那就是因为我们耳濡目染，有时候看到妈妈在做饭，我们也想学做饭，
1: 煮饭仔啊，
0: 对了，到市场买菜，人家怎么叫卖，自己回来家里呢，也拿一根树枝做了一个秤，然后呢就在那里学叫卖了，对吧？就是有样学样了，这个呢就是看了以后，我们耳濡目染，自己也想学着，觉得哪个游戏呢有趣，就玩哪个游戏，就是这样了哈。所以呢，我们说，如果在家里的话，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跟孩子一起玩这个游戏啊，就是说你扮演一个角色，我一个角色，也有的嘛。这个呢，我觉得在教学方面呢，如果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是很好。很生动很活泼的。
1: 咦，咁大家都可以不妨试试下角色扮演点样去学好语言呢，因为讲嘅时候处境唔同啦，人物唔同啦，咁你可以接触到嘅即係一啲词汇亦都唔一样，咁所以都可能会越学越多，同埋係比较活泼啲，就唔使对住一篇文章啊或者一个课文呢，哎呀要你系咁读呢，有时都会好沉闷㗎嘛，觉得。
0: 对。那其实也是有时候可以拿一些布偶啊，拿布偶，然后依然扮演一个角色，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好，那我们试试用这个方法看看会不会

0: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下昼5:36，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29度，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仍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4: ，We are ready。
3: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6: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ne up 世界杯。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四周
12: 第三位。
13: 让我知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1: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3: 昂然是林毅是远处那得位。
12: 第二位。
14: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百》。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世界随意门，叶冠之。
3: 今集的第二组同学已经准备好了，就住传统节日的题材，用普通话广播剧的方法同我哋演绎。
4: 中秋节的晚上，月亮圆得像一个大玉盘。小明坐在阳台上，看着桌上的月饼，却一点儿也提不起劲。唉，月亮这么圆，可爸爸还在出差，今年的中秋节一点儿也不圆满。
5: 小明，你看，今天的月色多美啊！嗯？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4: 小华，你说这月亮为什么要长得这么圆？它越圆，我就越想念爸爸。
5: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课本上学过的苏轼，他写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时，也跟你一样，正思念着他的弟弟苏辙呢。
4: 就在这时，一阵清风吹过，阳台上的古诗词课本忽然发出了柔和的光芒。一位穿着长袍、留着

0: 须的人影缓缓走出来。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好一个想家的孩子啊。
2: 哇，你是苏东坡先生。
1: 哈哈哈，正是我。孩子，我看你对着月亮发愁，难道也是在怪着月亮不近人情，偏偏在人分离的时候变得这么圆吗？
2: 苏先生，您当初写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的时候，是不是也很难过？
1: 的确，哎，那是我与弟弟已有7年未见，但后来我想通了，这世间的规律本就如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3: 苏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吗？
1: 没错，就像这月亮，有圆的时候，也有缺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但只要我们都在这片天空下，看着的是同一个月亮，我们的心就是连在一起的。
2: 我明白了，虽然爸爸不在身边，但他现在一定也在看着这轮明月，心里想着我和妈妈。
1: 正是如此。中秋节最珍贵的不是那一块月饼，而是我们对亲人那份隔山隔海也断不掉的情谊。
4: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哇，是爸爸打来的视频电话。
0: 当小明低头接电话时，苏轼的身影已悄然化作一阵清风，回到了书本中。
2: 爸爸，中秋节快乐！我刚刚学会了一件事，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
3: 中秋节不只是吃吃喝喝，它传递的是一种乐观与祝福。
0: 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明月下感受到家人的爱，拥有一颗豁达的心。太谷小学，苏轼的时光信件，陈美惠饰演旁白，金明泽饰演苏轼，袁子浩饰演小明，李佩峰饰演小华。
4: 全剧完。
5: 世界随意门叶半之，
6: 新城劲爆，落榜。
7: 5月30号，亦都系5月份第5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1: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2: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五号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3: 好彩真系命撑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喂，睇住嚟啊！好、哦。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0: 世界隨意門葉半詩
1: 老師，我們有聽到休息之前的那種同學帶來中秋節的故事啦。哇，我特別喜歡呢蘇東坡蘇適呢在本書裡跳出來跟小朋友分享咦他創作這個咁脍炙人口嘅作品嘅时候呢其实佢諗緊乜嘢嘅呢月亮又可以带俾我哋阴晴圆缺同人间嘅感情嘅关系喺边度呢我特别要欣赏呢位同学啊佢真係好似一个文人啊讲嘢嘅时候啊同埋其他嘅同学都演绎得非常之好啊。
2: 对我也要大赞。
1: 係。
2: 还有一个呢在听的时候呢我感觉呢就是很舒服。
1: 係、啊。
2: 还有感觉到呢就觉得有惊喜，
1: 嗯，
2: 我的惊喜是因为一开始呢，我感受到小明那种，多愁善感的那种情感，嗯、我感受到了，觉得爸爸不在家、
1: 嗯，
2: 好像有一些不完美了。然后呢，听到爸爸的电话了以后呢，哇，整个人又活起来一样，
1: 嗯，
2: 所以他的感情变化呢，本来是从一个低谷，然后呢，马上升华起来了，
1: 哎，
2: 所以这个情感的变化特别的明显，
1: 嗯
2: 啊。这个是要赞的。第二个呢，我要赞的就是苏轼，他在演绎的时候呢，语音停连恰当，
1: 哎，
2: 啊，还有呢，发音是很标准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要大赞。好像那个小华他讲了，苏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原本是这样，对吧？
1: 嗯。
2: 但是呢，同学在演绎的时候，他说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你看这个部分讲得非常的清晰就那么点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呢我们听到了它的味道了
1: 是因为他是明白了那句句子是讲什么
2: 懂得是
1: 对的位置停一停顿将意思是一起的就是一起讲跟着停一停跟着下个意思那一组的词语才一起讲
2: 对、嗯、大赞真的苏轼演绎得很好小明也演绎得非常的好、
1: 嗯
2: 另外呢我在语音的方面呢听到了一点一个呢你看就是那个提不起劲这个地方呢如果可以加一个儿化音就更好
1: 哦、
2: 啊、
1: 提不起劲儿
2: 对提不起劲儿、这样的话更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听到那个我刚刚学会了一件事这个学字你看读到了邪这个呢、就韵母的部分耶和约
1: 哦这个是不小心的、我相信是。
2: 的了一个而已哈、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小朋友那个朋字后鼻音我听到了前鼻音、
1: 嗯、
2: 小朋友就差了一点、
1: 嗯、
2: 其他没有问题。
1: 是哇我都好喜欢这个剧本因为它短短地啦、但是那个意思很深层次令到我们都反思就是说啊尤其是我们、譬如过中秋节啦这些好像很平常每年都有的啦咪食月饼咯、一家人聚在一起啊可能是吃餐饭或者是出去行下这个灯会这样。但是更加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呢望着月亮的时候其实对于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咁、这个就正正系将苏轼嘅作品吓，佢、现身说法讲翻出去创作嘅时候，其实系谂乜嘢嘅？我觉得呢个设计非常之有趣味。
2: 对，他把苏轼当时跟弟弟分开，借着一轮的明月、然后把他们之间好像相隔几千里，共享这一轮明月。
1: 嗯。
2: 连接到他现在虽然跟爸爸也相隔很远的地方、但是呢通过这个明月、他也是把他们之间的感情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呢也写得特别好
1: 是啊在同一天空下大家都是可能在不同的时地啦但是都是望着同一个明月这样
2: 对
1: 讲开话月亮呢、老师你都会同你的学生呢即是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会有月亮这个元素的是吗即是做对话的时候啊。
2: 有的。因为我之前呢跟那个孩子就是讲了一篇呢关于月亮和萤火虫的那个对话。那么萤火虫呢就是它能够发出微弱的光而月亮的光呢当然是比萤火虫的光更加的亮了对吧所以呢月亮骄傲了。 月亮骄傲，然后呢就骂这个萤火，骂那小朋友，你干嘛要唱歌来赞美这个萤火虫啊、嗯、为什么不赞美我呀、
1: 嗯、
2: 后来呢就是一个对话了，然后我就跟孩子一起，就是一个扮演这个月亮，一个扮演小朋友、
1: 哦、
2: 然后呢就做了一个对话，孩子就觉得很高兴，就当做一个小朋友那样就骂月亮，我是月亮嘛，那小朋友就骂我了我知道你的光、是不是你自己发出来的，是从太阳公公那儿，那个叫什么，太阳公公那儿偷来的。
1: 嗯，
2: 哇，他是骂我的时候那个感情啊
1: 好着急啊
2: 对，发怒的那个情感呢他特别的享受所以我就觉得嗯，在教育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用这种对话的方式、嗯、表演角色扮演的方式呢、嗯、来学习的话呢大家都很开心。
1: 那你就角色扮演扮演被闹的月亮啊咦，那我想知道小朋友跟你对话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预先写定一些的文案案啊，或者稿啊，咁样。
2: 本来是一篇的文章，
1: 嗯、
2: 一点点几两三句的对话，然后我们把他的对话呢加以修改，
1: 哦，
2: 然后用他的最简单、最容易。那个最容易演绎的方式去、
1: 嗯
2: 读去讲，没有看稿子、
1: 哦、
2: 然后呢我呢也是改了那个态度、哦、我说我很害怕被人骂的时候、嗯、我还害羞嘛，对不对、哎、那月亮被人骂了害羞了躲到云里面、
1: 嗯、
2: 那我要躲到桌子底下了、
1: 哦、哇真是一路去发展下自己自然两个就是对话就出来了，
2: 对对，
1: 挺好玩的、哦、这种方法
2: 挺好玩的、
1: 嗯、
2: 真的，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教育的时候呢会采用一些比较灵活的方式呢、嗯、我觉得这个呢对孩子来讲影响很大，对我们来讲看到学生开心也是自己最大的收获。
1: 是啦，咁亦都多谢老师分享他的教学经验啦，咁大家都不妨参照一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有梁老师喺度，同埋其他组别嘅同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避免双方关税冲突再度爆发。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取消对美国商品多项欧盟进口关税，目的是落实去年7月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下个月16号就这项法案表决，预计欧盟成员国将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达成贸易协议，但双方后来因为格陵兰问题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政府全球关税政策，欧盟批准协议的进程一度推迟。日本和菲律賓啟動海域劃界談判，台北當局表示肯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是兩岸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責任。民進黨當局為了謀求政治私利，不惜出賣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數典忘祖，毫無底線，再次暴露台獨勢力已經完全喪失民族立場，淪為徹頭徹尾的民族敗類，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唾棄和歷史的清算。小一統一派委結果明日公布，有家長朝早接獲教育局發出的小一派委結果短信，通知仔女獲派某間學校，但當中的年份和辦理入學註冊手續日子都顯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强调家长无需理会朝早的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以明早7:30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蔡若莲话，当局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彻查，并全面检视系统。如果发现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而根据初步了解，事件不涉及外判商提供的服务。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话事件发生在2023/20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且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于影片中的学生深表歉意，说无论学生犯了什么规则和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责罚同学，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或者伤害，又说目前已经停止在学校的教练职务，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说，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且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日或之前召开，并且在6月13日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法 違反法定責任情況，申請人應該盡快按要求召開和舉行會議。判詞又說召開和舉行會議可能存在實際困難，但合安已經成功整理出1984個單位中1601個業主的通訊地址、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反映實際困難並非無法克服。超過200個宏福苑業主在4月底聯署要求合安召開會員大會，人數達到法定門檻要求。合安在上個月13日法定回應期限最後一日入禀申請押後開會。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2: 新城資訊台 FM 99.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仍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5: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大家好，6月2号嘅理事会，欢迎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今个礼拜呢就多饭食啊，我是进入了那些庆祝生日的日子呢，即是我自己其实就不想搞那么多这些生日活动了，不过就即是好彩啦，身边的朋友啊，是啦，咁啊他们会搞啦。即是细个其实挺好的，细个其实通常小朋友的时候一个生日 party， 小朋友个个嚟晒，跟住食雪条啊食雪糕啊，一次搞掂啦。又或者可能读书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在班房呢有这个一月生日之星、二月生日之星。咁然后呢我哋细个的时候就将那个心情和期待呢就摆晒在那个生日之星那个生日会那里啦，咁够开心一年㗎啦，咁第二年又重复啦。不过呢到咁上下识得多唔同嘅人呢，就会有唔同嘅 friend 呢，咁嗰啲唔同嘅 friend 或者唔同嘅工作嘅人啦，佢哋唔係全部都识㗎嘛。咁我唔係即係唔係想搞到好似结婚咁样个个嚟㗎嘛。咁就所以要有唔同嘅咁嘅活动，所以呢排呢哎呀即係要做多啲运动先得啦。但是开心的，多谢你们的祝福啦。还有这几天收到很多我的听众 send message 给我啦，非常之感激啊。可能我这排有些忙碌，我会慢慢回复大家的啦。

開放我的 IG 同埋 Facebook 的 DM， 大家可以 send message 俾我啦。點啊？今日大家做咗啲咩嚟？發生咗啲咩事？同我分享一下啦～

0: 晚安莉莉。大家睡觉的时候还会不会跟你身边的人啊或者家人讲 good night 的呢？有些人不跟人讲，跟个公仔讲就算了，可能大家咪同个喇叭布讲就算啦。歌名叫做《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3: 甜美与锋利从不对立，温柔与危险

0: FIFA 全新派台歌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
1: Baby Savage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哇，关你哋事会，
2: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 喂，真系关你事啊，
3: 都关你哋事啦。
1: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哋事会啊，
4: 都关你事。
5: 嘿，我系少女，啊，我中意听噶啤你哋事会，
2: 啤你叶文辉，我睇住佢大嘅
3: 啤你哋事会叶文辉。

有一个听众咧，今日发生一件好特别嘅事情啊！哇，令我谂翻我细个都试过。佢话咧，啤梨，今日咧我食呢一个糯米鸡啊，啃亲啊！哇，有阴影啊！呢、這个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试过有一次真系食糯米鸡啦，食糯米鸡俾。里面有啲咩会啃亲你？你除非你好大啖食嗰啲糯米鸡嗰啲饭啫，如果唔系就系糯米鸡嗰个鸡里面嗰个骨啊！我记得我嗰次咧，亦都系我人生第一次发生意外，希望唔好再有啦吓。然后入医院处理，系啊，啃糯米鸡骨，可大可小噶嘛，因为鸡骨好大嚿好硬噶嘛。咁我唔知道我呢位听众最尾你点处理啦？希望冇乜事啦吓。你有时咧即系食嘢咧。老人家他们可能要用假牙，他们吃东西都要特别提醒他们小心一点，乳骨好什么骨都好啦。其实后生小仔呢都是会有时大意，可能我们心不在焉啊，想嘢啊，不专心啊，都会的啦，不是什么叫意外啊。他就说哎啃骨啊，啤梨快点播首歌等我呢。锯翻啲啦，以前咧啃骨咧，有时咧试过以前嗰年代话攞个碗摆个托顶嗰度敲啊，咁啊有冇听过啊？跟住有啲咧就话拍背脊啊，啃翻出嚟啊，呢啲都系比较旧式噶啦，大家试下问下 AI 有咩方法咧？系对我嚟讲，如果真系严重嘅，揾医生啦。有啲嘢未必系自己解决得到嘅，即系揾翻啲专业嘅人士解决啊。

0: This is 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brought to you in part by Eason Chan. The track you're listening to is skipping. Please proceed to the next track. Thank you.
1: 哇，好听哦！真系唔想阻止佢，阻止佢讲埋呢段英文。陈奕迅嘅作品歌名叫做《牙齿扑棱》。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黄昏6:34。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仍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哪怕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15: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16: 喂，真系关我事嘅。
17: 哇，系咩嚟？叶
16: 文辉，喂。
15: 哇哇。啊，
18: 啤梨理事会。

好，继续看看你们的 message。哇，这位听众是 Belly， 说这一期呢很忙啊，在家里是不断要将一些夏天的衣服拿出来呢，很累、啊。哎，鬼叫我们啊，即叫做香港地少人多，空间的问题。即是不能够呢成日呢我们看到啊人家那些 walk-in closet 啊，哇那里有间房专门摆衣服啊，跟住呢就好多位啊。哎，我们你估我哋真系想将嗰啲嘢摆喺仓咩？系咪又要嘥钱租个地方摆嘢？有啲人唯有而家我哋咧简约主义咯。喂，当每一次咧，其实大家喺屋企执嘢嘅时候咧，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同自己讲啊，其实你做唔做到断舍离嘅咧？

Eden 吕卓安。We already know, Ryan already know, 蔡俊贤1206。人生就是这样的了，即是执下衫都被你想到人生大道理。你一向我好想接你笑，每一天呢时喊时笑。

0: 歌名叫做笑住喊。
1: 第22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就嚟到冠军嘅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咁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系曲风同埋佢嘅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

0: 识自己，由我帮你。
1: 呢排又开始听到熊再次出没，仲有人因此而失踪。究竟点样先可以令到人类同熊可以和平共处，共同生存喺同一天空下？可能真系要睇下有冇动物沟通师去同熊沟通一下共存嘅问题。讲开动物沟通师，最近睇到一本书关于点同毛鞋沟通。如果你好爱你嘅毛鞋，你一定好想知佢明唔明你讲紧啲咩，觉得佢听得明，但你又唔知佢想同你讲啲咩。本书嘅作者海伦·安德森系动物沟通师，佢话动物唔系唔识讲嘢，只系我哋用错方法去听。书入面提到要同动物沟通唔需要法术，但系要学识静心同埋接收影像，而且呢啲技巧唔只系适用于猫狗。书中记录过作者同野生动物甚至离世嘅动物嘅对话。首先系要先静落嚟。作者话动物对能量系非常敏感噶，如果你心烦意乱，佢哋会收唔到你嘅信息噶，甚至可能俾你嘅情绪影响咗。所以佢建议每次想同动物沟通之前，先做三次深呼吸，想象自己变成一个平静嘅湖，将自己嘅情绪频道教到同动物一样咁平静。之后就用画面，就唔好讲嘢。书入面就好强调话，动物嘅思考方式系影像同埋感受，而唔系人类嘅语言。例如你想问佢今日开唔开心，唔好喺心入面逐个字讲，你系要喺脑海里面谂一个好开心嘅画面。例如佢跑紧草地，食紧佢中意嘅零食，然后保持空白，等佢回复你一个画面俾你。可能佢会望住窗外面，可能佢会话个痛。安德森话，第一个闪过嘅直觉画面，通常就系真嘅信息啦。记住唔好急啊！书入面反复咁样讲，沟通失败嘅主要原因就是人类太心急，太多期待。动物唔会讲大话噶，但系你越逼佢，佢就越唔讲嘢。作者分享咗一个案例，就是话有一个主人好想知道自己嗰个好怒嘅狗仔想要啲乜嘢，结果佢静心之后收到嘅画面就是想要一个旧嘅软床垫。原来狗狗嘅关节好痛，想瞓翻舒服啲。呢一个细节平日唔靠静心系真系好难察觉到噶，想学多啲。其实书入面都有好多练习的真实个案，包括动物如何看待死亡、灵魂契约等等。但是你要记住，聆听是先由静落嚟开始。希望你们可以能够和你们的心爱毛孩沟通快乐啦。我是 Anki 妮妮。
2: 我叫全哥，做消防员的，喜欢揸赛车，似我本的。看你，我准备好了。
3: 我问一问你啦，而家咧就有好多人会养小动物啦，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养小动物嘅咧？嗱，如果有嘅话，点解你又会养呢一种嘅小动物啊？
2: 系啊，好多人都中意咗小动物嘅喎，不过咧我自己咧就地方细，所以冇养啦。咁啊，如果要我养嘅大笨象都 OK 噶，因为又够大隻啦，骑住佢出街呢又唔怕冇唔使搭车周围去㗎嘛，骑住佢周围行咪得囉，好方便嘛。

0: 大家好啊，我是阿子，是一个美容师，平时我喜欢行街吃饭，住元朗，啤梨我准备好了。
1: 嗯，我问下你啦，假设突然间要你变成你的无鞋一日，哇，好得意啊 ,cosplay 啊，你会想得到什么的待遇呢？
0: 如果有一日我真的变了我的无鞋，咁即係我嘅喵喵啦，我呢就会想到呢一个公主嘅待遇。我要有私人嘅泳池啦，我要有自己一间嘅屋仔啦，我要有床褥係最贵最舒服嘅啦，我要食好住好食最好嘅食物，咁我就可以由朝瞓到夜晚。另外呢，我就一定要有一个好似哆啦 A 梦嘅朋友，因为我要哆啦 A 梦拎个法宝袋出嚟，令到我可以呢懂得讲人类的说话，那我又做些什么都超级方便啦。

0: 家好啊，我是 Tony 啊，職業是 Security， 興趣咧係劍擊啦，同埋聽寂寞一窩蜂，住喺沙田區。啤梨，我準備好啦。
1: 嗯，我問下你啦，你最想而家喺香港可以提供到啲乜嘢設施俾無鞋啊？
0: 你话最想而家香港可以提供到咩设施俾无鞋？我最想梗系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带埋佢哋一齐出街啦。其实我自己本身系养猫嘅，咁猫性格都比较温顺啦，同埋唔会随地大小二便啦。咁所以都好希望咧喺香港可以喺乘搭交通工具方面咧，有一啲可能係專用嘅座位啦，甚至係提供多啲班次俾我哋啲毛鞋同埋主人可以一齊去郊遊啦。

0: 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关于台湾对外交往问题，应当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郑丽文昨日启程前往美国，为期两个星期，期间会到访三藩市、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郑丽文说，希望今次访问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亦都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至于是否有可能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非常愿意和特朗普会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是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欢迎，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武玲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毛宁又说，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一对父母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在长沙湾找到那对男女，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已经送院检查。邓炳强说，被捕女人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的照片。他又说，那对男女没有替婴儿做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之后，采取行动找回三人，希望那对男女尽快拿出证据证明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个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邓炳强强调，事件同私隐完全无关，那对男女要提出事实证据证明婴儿是亲生，否则会怀疑是否有其他情况出现。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说事件发生在2023-20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说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者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或者伤害，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并且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说，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强调当局有就教师操守和外聘教练管理向学校提供指引，各方需以学生福祉为最优先的考虑。卫生防护中心说，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下所提供的疫苗有效期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会在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在过渡期间，合资格人士将短暂无法透过接种计划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有需要人士要及早预约。中心说，6个月大到11岁的人士疫苗接种服务提供到7月10号，12岁或以上人士疫苗接种服务提供到9月5号。 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目前处于一个低水平，而本港距离上一次新冠活跃周期完结已经接近一年，中心唔排除新冠病毒整体活跃程度会上升。又话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本港风土病，市民应该按专家建议，根据个人风险同上一次接种疫苗时间，适时接种初始剂次同埋加强剂。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1: 音乐五重奏，
5: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8: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Nothing you have done.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1: 又嚟到星期五晚，树窿七十八号啊！之前同大家介绍过我哋台嘅活动啦，不过咧就有啲 update 嘅，咁就系一日致富学、暴风速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而家最新时间咧就改到6月6号星期六举行嘅，时间就由10点至下昼4点，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讲当然有 Tom Sir 谭志强啦 ，Tom Sir 咧就有40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进每一个波浪之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也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加回报率。大家要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的网站或者用新城的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速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可以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每个星期三晚我哋就有点唱嘅环节啦，都系偏向于新歌多啲嘅。星期二晚我哋咧听翻啲旧啲嘅歌。今晚我哋去到1996年，听翻30年前嘅歌。
2: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

王妃暗涌。一段关系呢，表面上好似冇事冇干嘅，但实质上又充满咗问题，好似风平浪静，但更加似系暴风雨前夕嘅暗涌。差嘅只系爆发嗰一点，几时发生，边一方先顶唔住，边一方首先放手。

0: 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盃即將開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級賽事，你要有世界級戰報。
3: 每日賽程，幾點開波，
4: 邊個出得，邊個傷咗，
3: 分組形勢，匯報賽果，
4: 仲有場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財經台，新城資訊台，6月8日起，
3: 有謝拉全天候陪你度過整個決賽週。
5: Line up 世界盃。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
1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2: 树窿78号，李石宏。

志安，男人最痛。曾经是自己深爱着的人，已经不再爱自己，甚至乎可能移情别恋，那种痛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明白。即使有几咁唔舍得都好，继续逼自己勉强面对下去都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倒不如离开事发的现场，给自己喘息重新开始的机会。清早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2: 晚上7: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6: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

0: 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5月30号5月份压轴呢期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他的名字叫 Ella Langley 有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0: 防弹少年团 BTS Swim。
1: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有时人同人即使是面对面，有些说话都真的很难开口，但时间永远都是不等人的。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可能有朝一日你想讲的时候都再没有这样的机会。

0: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0: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2: 音乐

0: 乐五重奏，五重奏，
1: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郑秀文默契。随着人越来越大咧，对身边嘅伴侣嘅要求咧，可能越嚟越高嘅。能够揾到一个大家都有默契嘅伴侣，一啲都唔容易。有默契嘅话，未必样样都需要讲到出口，大家都能够明白对方。但如果好冇默契嘅话咧，就算你点讲，都可能唔明，甚至乎讲多错多，讲极都唔明。揾到啱嘅人，记得好好珍惜，千祈唔好俾自己后悔。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古巨基嘅《第二最爱》，我哋听晚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避免双方关税冲突再度爆发。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立法取消对美国商品多项欧盟进口关税，目的是落实去年7月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下个月16号会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预计欧盟成员国将会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达成贸易协议，但双方因为格陵兰问题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政府全球关税政策，欧盟批准协议的进程一度推迟。俄罗斯凌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3人，多人受伤，当中包括儿童。俄罗斯国防部说，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高精确长程武器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蒂涅伯罗和哈尔科夫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声称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乌克兰就说俄军出动超过650架无人机和70几支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其中东南部蒂涅伯罗9个人死亡，多栋住宅楼宇、汽车和移动游乐场都被炸毁，基辅亦都遭到猛烈攻击，造成最少4人死亡。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没有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删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求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

0: 署方又话，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喺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卫生当局通报一宗登革热个案，病人目前身处内地，但潜伏期一直在香港。中心列作本地感染个案。那个67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24号出现皮疹、发烧、头晕和肌肉痛，先后到明爱医院急症室和私家诊所求诊，病征一直轻微。他和家人昨日前往内地，再因身体不适到内地医院求医，血液样本经检验之后证实对登革热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居住在深水埗基隆街，日常主要居所附近一带活动，包括通州街公园和北河街街市。四个家居接触者现时无病征，中心会派员到病人住所附近地点视察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明日在大南街安心社区楼宇支援中心设立健康站，为出现相关症状市民做评估，并为他们进行免费登革热抗体检测。中心亦都会在明日下午六点在深水埗街坊福利会举办教育讲座。小一统一派位结果明日公布，有家长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强调家长无需理会朝早的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以明早七点半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蔡若莲说，当局高度重视事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彻查，并全面检视系统。如果发现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初步了解，事件不涉及外判商所提供的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四周
9: 第三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啊，大湾区音乐榜第三位嘅作品《归军歌》啊，李子佢系陈建安。
10: 第二位。
11: 好，嚟到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作品，就系啱啱喺深圳开完 show 嘅《千华》，有呢一首嘅《回归一败》。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啊，第四周嘅冠军歌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恭喜晒许志安有信天翁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

2026年6月2日嘅晚上，系啊，进入咗下半年噶啦。哇，系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嘛，咁就进入咗我哋嘅下半年。5月粽都未食，但系咧天气已经系热辣辣噶啦。咁同埋好明显啦，厄尔尼诺嘅效应，大家都感受到呢一股极端嘅天气啊。未有打风，但系咧上个星期早几日落咗一场雨，都系令到有一定嘅降温嘅。咁多谢大家今晚咧继续黐住我哋新城资讯台嘅倾心倾城，今晚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都系我胡孟清清姐。近排咧我哋好多朋友生日啦，食咗好多好多美食啦。其实喺我屋企个头咧，真系有好多隐世嘅小店，可以用隐世小店嚟形容嘅。譬如有一间叫做好叉烧云啦，屋企过条马路就到噶啦。其实我唔系讲粗口，而系佢真系啲叉烧好好食。佢个店名就系叫做好叉烧云，系即系好好味啊！佢嘅肥窿叉，谂下都已经肚饿啦。咁仲有佢嘅烧鹅啦，都系好好食噶。我觉得佢开咗好耐。开咗一大轮，我原来咧我真系冇乜机会咧喺自己屋企嗰头开餐嘅，咁同埋呢啲铺头咧生得好早啊，因为太古坊嗰头咧佢都系比较集中啦，系多人流啊多客嘅时候咧就系中午放饭嘅时候，咁而呢啲学能够开得喺度嘅小店，仲要系生存得几好嘅，全日你都见到佢有客啦，或者中午啦，有时我翻到屋企啦，如果中午唔需要录音啊、录影啊，或者冇约人，咁会经过咧，都会见到有人龙喎。点解2点钟之后都会仲有人龙嘅咧？呢间都应该唔夜少啊。咁屋企后边咧有一间咧就系专系卖鸡嘅。咁唔同嘅雞啦，口水雞呀、好多好多特別嘅。有一間呢專係食麻辣嘅，佢嗰個椒麻雞呢又係一絕嘅，咁跟薯粉係好正嘅。咁再行遠少少啦，行到去健威花園嗰邊啦，已經係向住北角㗎啦。咁對住電車路又有一間係叫道生嘅。其實初初我唔識讀嗰兩個字，真係唔好意思，佢實在太像英文字啦。原來佢開咗2年多，但係啲牛腩呢，牛筋腩啊，仲有牛坑腩啊、崩沙腩啊、蝴蝶腩啊、爽腩啊，好好食噶！真系啱啱星期日咧，就约埋一班又系好中意食嘢嘅朋友，就系、是、去好似朝圣式咁样啦。哇！晏昼食碗即系粉面，即系觉得哇，一次过将我哋最中意食嘅部位摆晒喺面前，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咁近排咧，亦都有喺香港开咗唔少嘅一啲潮汕嘅火锅啦。咁呢啲店咧，都即系我觉得用心经营，同埋系佢哋都比较着重食物嘅质素啦。咁同埋其实好多朋友诟病咧，唔系话香港啲嘢好唔好食，只系觉得佢贵。咁但系香港冇办法，租贵啊嘛，人工亦都贵啦。咁加埋咧，就系、是、食材都要由内地运落嚟嘅，好多时喺第度运过嚟，咁都系运输成本啦。咁而冇得同话北上消费去比，但系我觉得食嘢食味道啦，咁同埋真系睇下你系同边一班朋友食嘅啫。咁所以系个气氛好紧要嘅。咁另外星期日食完呢一次嘅牛坑腩啊、爽腩嘅下午茶之后咧，哇！大家都赞不绝口啦。其实屋企对面呢一间卖烧味嘅又好正啦，屋企后面咧好似一个 cul-de-sac 咁嘅，咁一个内即系喺大街嘅后边再行入去，哇！简直别有洞天。有一间嘅西餐咧，又系好好食嘅，好正嘅。另外有一间卖麻薯嘅。我就话佢都好巴闭嘅，佢鍾意开下唔开下，鍾意每一日淨係开两个时段嘅。咁但係呢，大家都喺 Instagram 喺 IG 睇到佢几时开，跟住呢就自动波式得去排队㗎喎。即係我觉得如果做铺头做到咁样，同啲客呢大家有一个更紧密嘅沟通，咁有咗互联网啊、社交平台啊、媒体同啲客沟通呢，其实係一样咁方便，同埋呢係一样做到生意嘅。咁所以做生意都有好多嘅板斧，不过最紧要都係出心用心做。咁同埋近排呢都匿咗喺屋企啊，叹冷气啊，唞鼠啊又比较多，听多咗一啲新歌。咁有一首呢，其实我喺读书时代啦，40年前呢就有一队乐队叫 Guns and Roses 㗎 ,GNR, 其实都
幾 hard rock 嘅呢啲搖擺搖滾，哇！非常之反叛，非常之不羈嘅搖滾啊！哇，都新聞多多嘅咁，但係真係有一班擁趸嘅。但係咧，啱啱近期有一首拍台嘅歌咧，就係嚟自阿黃樂賢嘅新歌阿 Janice 啊。咁啊，呢一位都係星夢嘅參賽者啦。咁但係其實佢嘅音樂造詣咧係非同凡響。咁佢咧有首歌就系叫做《窗与玫瑰》，其实就唔系歌颂嗰队摇滚乐队嘅，而系佢系由2000首嘅参赛作品之中系脱颖而出，系用音乐咧去分享一种反战同埋大爱嘅信息啊。咁喺阿 Janice 佢比较喺之前推出咗一首比较呢首比较特别嘅歌，已经系派台。咁我就系喺聽收音機嘅時候覺得，咦，呢首歌幾好聽喎，即刻 check 下邊首歌啦。其實呢一首就係被譽為真正嘅冠軍歌，點解？因為佢之前喺一個流行歌曲嘅創作大賽裏面咧，係喺雲雲2000幾首嘅參賽作品裏面咧，係成功脫穎而出，得到冠軍。咁係由譚國正作曲啦，林若玲填詞啦，係 Janice 主唱啦。咁而最重要咧，窗同玫瑰。点解由意义上有比较大落差啦？其实佢系想带出一个大爱嘅信息啦。少啲窗，多啲玫瑰啦，系咪咁解？同埋面对住世界各地咧，而家有唔少嘅地缘政治嘅角力啊、战争啊、冲突咧，咁其实几有 message 想带出咧，系希望凭歌记忆，提醒大家要珍惜和平、珍惜真爱、生命啦，同埋要相信爱嘅力量。是可以去抚平伤口的同埋联系人心啦。咁如果能够以一首靓歌联系到人心，当然是不得了啦。咁当然是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之充满正能量的是一个讯息，或者甚至能够令呢支歌呢增加咗好多好多嘅能量。而歌曲嘅名字呢，虽然有窗又有玫瑰，两种好似好对立啊，好风马牛不相及嘅意思，个意象相距好远，但系咧就系象征住咧喺动荡同埋伤痛之中，人咧依然可以有得拣，你可以拣温柔嗰一面，你可以拣爱，你可以拣选择和平，人贵乎选择。咁你会点拣呢？你选择温柔、爱、和平。咁呢一首系非常之有意义嘅作品，今晚喺倾心倾城。第一首歌带俾大家嘅就系黄乐贤 Janice 嘅呢一首《窗与玫瑰》。首先送俾大家，请留意歌词啦。

0: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1: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五号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Speed 院长陈继宇博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2: 新城劲爆！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听完 Janice 嘅呢一首《窗与玫瑰》啦，咁又讲开话近年咧，香港都有唔少音乐造诣啦，非常之非凡嘅新生代啦。咁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十年。但系而家咧，通常你都未领够五十年风骚，已经系长江后浪又推前浪噶啦。啱啱我哋听过呢一首嚟自 Janice 黄乐妍嘅新歌《窗与玫瑰》啊，作曲谭国正，作词林若玲，而编曲系朱振东，监亦都系谭国正啊，曲词编监齐晒，跟住就系主唱嘅黄乐妍 Janice。咁啊，我记得喺旧年嘅 Metro Luxury 嘅一个活动里边，活动上高都喺现场咧见到阿 Janice 嘅小提琴造诣非常之卓越啊，咁亦都有一把靓声啦。同埋呢首歌点解同大家讲，请留意歌词咧，因为里边有好多系讲反战啊，同埋希望带出大家一个我哋曾几何时几纯真嘅童年，孩童梦境中坐木马，个个置身乐园上。本嚟系一个乐园，点解会变成一个废墟呢？其实人系有选择嘅，你选择爱，选择和平，抑或选择恨，或者选择战争呢？其实系有选择嘅。咁又讲开话近年咧，香港都有唔少音乐造诣啦，非常之非凡嘅新生代啦。呢首 Starlight 咧，其实都系几好听嘅，我觉得即系系唔差噶，可以话几轻松啦，几轻快嘅。咁但系咧，关键就系、是、喂，呢、这个细路女原来得十岁，啱啱先至佢2016年4月先至出世，好犀利。吴欣彤 Isabella。咁被誉为香港新生代嘅女歌手啊，佢喺8岁已经系正式出道，人哋话成名要早，系咪真系要早成咁样呢？咁呢一位系佢点样出道咧，先至神奇啊！佢原来好细个中意音乐啦，咁4岁已经开始学唱歌啦，哇，唔嘢少啊吓，4岁学唱歌，咁爹哋。

以 DJ Isa 身份咧亲自表演打碟、跳唱、咁去到今年嘅二月咧，其实佢有一首亦都即系几听落去几轻松嘅，几有活力啊，几缤纷啊，愉快嘅跳唱歌呢首单曲 Starlight。咁嗰日咧，我就系经过喺个厅度，咦？呢个细路女究竟几多岁咧？细细粒，但系扎扎跳，好得意咯，好可爱嘅。咁咧讲紧嘅就系 Isabella 嘅呢一首 Starlight。咁啊，大家如果中意首歌，我建议都可以咧去睇埋嗰个 MV 啊，或者个 music video， 去欣赏下佢精彩嘅跳唱演出片段啦。Starlight 吴欣彤 Isabella 呢位今年10岁嘅小妹妹，送俾大家佢嘅 Starlight。

0: and play。
1: 晚上8: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

0: 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1: 遇上关节痛，靠止痛贴或药膏短暂舒缓痛楚，未必处理到根本问题。因为痛楚背后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或其他免疫系统疾病。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风湿病科专科黄佩恩医生讲解关节痛。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嘈完。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在继续比较翳焗热辣辣充满厄尔尼诺效应的晚上，大家一起听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新城资讯台的倾心倾城，继续听清姐为大家主持节目。咁当然啦，头先听完啦 ，Janice 黄乐妍啦，同埋 Isabella 吴欣彤嘅歌之后咧，咁都请嚟第三位女歌手，唔知道大家介唔介意咧？因为好似我记得上次嘅节目咧，系揾咗几位男歌手，系咪？咁咧今晚咧，其实就系缘起嚟自有一套古装剧啊，叫做《逐玉》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啦？咁里边咧最受争议嘅当然就系阿张凌赫呢位饰演将军嘅仁兄啦，大家都觉得佢脂粉味太重、啊。咁其实越嚟越咧，我觉得啲无论系时装剧、古装剧啦、内地嘅剧咧，佢哋啲男女主角咧都越嚟越有啲韩剧嘅味道啊。咁而有啲泰国嘅剧种咧，其实都系啦，而家啲男女主角咧越嚟越韩风啊。咁而当然里边咧有好多值得听嘅主题曲啊、插曲咧，我觉得系仲精彩嘅。《逐玉》里边咧，其实有一首插曲就系嚟自黄霄云唱嘅《前路》啦，作词陈希，作曲同埋制作都系董东东，而编曲就系严天武。讲到前路系咪有啲未卜嘅风浪啊？系咪喺杀过咗长夜，先至能够成功杀过长夜，先至能够撞见破晓嘅光？杀过长夜系咪一定会见到光？唔知道，但系里边有好多好多好多，睇完啲歌词咧，我自己感觉系好宿命咯。同埋有时系咪真系要咁相信宿命咧？抑或更加在乎于人定胜天呢？就算命水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就不去争取呢？咁而能够成功争取当然是好啦，但就算未能成功都叫做能够努力过啊。咁所以今晚

其实要讲嘅就唔系阿张凌赫呢个角色点解俾人感觉好似个将军系唔应该咁脂粉噶咁样，而里面好多粉丝咧，原来喺睇完之后都成为咗张凌赫嘅忠粉啦，同埋有好多逼爆玻璃嘅场面啦，咁所以咧都呢位被誉为粉底将军啊，咁佢去到南宁嘅商场啦，粉丝逼爆玻璃啦，哇，系被誉为好似丧尸式咁涌入啦，有时候需唔需要咁夸张咧？咁而基本上俗语咧，原来收割咗唔少咧香港嘅粉丝啊，有啲仲系哇啲名媛啊、阔太啊，咁呢一种偶像嘅经济咧，事实上喺内地近年系越嚟越盛行啊，由呢一套爆红嘅古装剧啦、俗语咧。亦都去到另一个高峰啦，另一种层次啦，俾我感觉上，因为俗语咧能够创下咗40亿嘅流量，平均真系每一集嘅播放量都能够超过7500万咧，成为咗2026年嘅剧王，哇，去到咁天花板，真系有啲觉得不得了。虽然话佢系粉底将军。但是呢一位男一张凌赫嘅颜值咧，真系有啲功架吓，咁同埋佢嘅微博咧喺呢一套俗语播出之后，系可以涨粉500几万，啲女粉丝咧，嗱我哋譬如有啲朋友好中意追逐啲韩团啊、韩星咧，佢哋会变成咗嗰位韩星，即跟咗佢姓，譬如系金秀贤就变咗金太啊咁样啦，咁至于张凌赫嗰啲女粉丝又会自封系乜嘢呢？就自封成为张太咯，系啊。咁仲有系平时我冇乜听过话会追内地古装剧嘅一啲观众，尤其是系男性嘅观众咧，竟然都突然间尤其是我屋企嘅另一半咧，我冇谂过佢会系click去啲古装剧。去睇去煲呢啲劇噶，咁可以话就算系唔系粉底将军都好啊，起码都有啲魅力啊。当然佢最先咧系令到大家注意嘅，唔系佢嘅好评，而系佢嘅劣评、负评，而系因为大家觉得佢喺个沙场上高，哇几经战役，点会块面仲咁白咁滑嘅咧？咁所以封咗佢度做粉底翼将军，咁咧。基本上其实张凌赫都有啲回应嘅。佢话公开个素颜照事实都摆在眼前。其实五官精致皮肤白切无瑕危机公关处理都算大方得体。咁而事实上佢本嚟就係咁嘅款㗎嘛。咁而张凌赫嘅风头呢原来都直卷咗东南亚好多好多嘅地方。咁真係可以话佢唔单止有样，仲有身高，因为佢系高1.9米噶，外号所以被封为米狗咯。学生时期咧，反而系一个大肥仔。哦，咁如果由一位200斤重嘅大肥仔决心减肥，每日跑5公里，仲有严格嘅体重饮食管理，成功喺4个月里边减咗50斤咧，都算系好励志噶。咁我觉得同阿姜涛一样啊，由肥仔减肥，咁都我觉得。就算是自己減肥咧，都是一種耐力同埋毅力的考驗啊！所以能夠仲要能夠成功減肥之後，一直咧要保持翻呢一個體重咧，先至係贏啊！咁所以今晚咧，既然講到俗語呢一套咁高人氣嘅電視劇啊，不如咁啦，唔好淨係睇肌肉男啦，睇下粉底翼將軍其實都唔差。咁所以呢一首歌咧就係、是。主唱是来自黄霄云的俗语的插曲前路送给大家，今晚在我们下半场倾心倾城节目里面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也是今晚节目的第三首歌。

0: FIFA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Baby Savage。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5: 日日致富学，澳丰竹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7: C 日韩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0: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
0: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2: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以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啱啱呢，我哋大家听完《逐玉》啊呢一套古装剧嘅插曲，系嚟自黄霄云嘅《前路》之后，咁啊越嚟越近啊节目嘅尾声啦。咁当然大家亦都更加期待下一个星期四啊，哇！世界杯开锣啦，6/11，咁啊世界杯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咁我记得阿仔出世嗰年咧都系世界杯嚟噶。我睇完德国对哥斯达黎加第一场比赛就搣咗佢出嚟。所以世界杯是特别有意义的，对我来讲。咁同埋今次呢世界杯有一首主题曲啊是好好听的，来自 Shakira, 这位哥伦比亚的哇天后级的歌手啦。再加埋呢就是有 Burna Boy 啦，来自 Nigeria 的男歌手，他们合唱了一首呢好正好正的主题曲，就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大大》啊。哇，套 MV 啊，仲请嚟啊，美斯啊、荷兰啊，仲有安巴比啊，哇，帮佢系拍呢一首主题曲的 MV 喎，真系首歌唔单止好听 ，MV 都好好睇啊。咁啊，而喺流行天后 Shakira 啦，咁佢呢一首官方的世界杯的主题曲，佢系第三度啊，佢系真系再为世界杯献唱，第三度献唱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咁近期呢首歌咧曝咗光之后咧，都开始啊被热播啦。咁当然啊，大家要一睹啊 Shakira 嘅庐山真面目啦，咁啊同埋睇佢嘅现场表演咧。一系就去到現場啦，美加墨嘅世界盃今年咧係分三個地方舉行嘅，咁自己留意啲賽程啦，唔好去錯地方啊！去錯地方咧，應該都趕唔切，趕唔切飛去啱嘅地方啊！咁所以美國、加拿大仲有係墨西哥，咁而決賽咧就會喺 New Jersey 啦舉行啊！咁呢個大都會人壽嘅場館啦，咁同埋到時唔單止 Shakira 啦，仲有咧就係 Madonna 啦，仲有男團啊、天團啊、BTS 啊，有啲朋友咧已經啊喺度問緊啦，喂點想點樣買 BTS 嘅飛啊？咁但係自己努力啦，要咁啊都要。加埋運氣啦，當然。咁今次咧世界盃嘅主題曲《大大》啦，我早前聽過，同埋睇埋個 MV 啦，覺得好正，好正啊！咁同埋啱啱適逢咧，下個星期6/11已經係啦，咁去到7月19號，未來呢一個月，

会唔会个股市咧特别静咧？因为都要通宵达旦啦，系凌晨啦，趌起身去睇波，咁可能朝头早咧都有唔少朋友翻工咧，系好似游魂咁样乌眉瞌睡啊！我甚至有啲朋友咧已经啊系喺近呢几日啊，陆续咧飞翻去加拿大啦，有啲朋友咧就飞翻去美国啦，咁就系睇波噶，咁啊已经咧系订定飞噶啦，有啲好犀利嘅就系系同。仔仔啊，佢哋嘅溝通咧，就真係靠足球噶。咁啊，話世界盃幾緊要咧？咁啊，今晚喺我哋節目嘅尾聲啦，不如同大家咧就欣賞下 Shakira 嘅呢一首佢第三度為世界盃官方主題曲獻唱嘅《Die Die》啦。咁啊，當然亦都好期待，如果能夠啊 Shakira、Madonna、BTS 同框嘅。哇！你要等到決賽啦，出演世界盃呢一個咧，係屬於破天荒第一個喺決賽當日7月19號當日嘅中場 show， 係咪似曾相識咧？覺得係咪好似有啲似 Super Bowl 咁啊？哥倫比亞拉丁天后 Shakira 啊，哇！同埋咧佢又即係都幾個歌聲咧係幾令人感動嘅，同埋咧。佢兩個仔仔啦，佢都係屬於好靚仔嘅。佢大仔叫 Milan 啦，細仔咧叫 Sasha 啦。咁其實咧係都會咧係同台獻唱啦，感動住大家啊！哇，拖住仔仔嘅手同台獻唱啊！近期咧，佢喺阿根廷嘅布宜諾斯艾利斯呢一站咧，曾經咧係有一個咁令人。動容嘅場面啦，咁係啱啱過去聖誕之前嘅啦，係都算係好近期啦。咁如果要睇佢嘅 tour， 當然過咗啦，但係如果要睇Shakira 喺世界盃嘅決賽驚喜現身咧，咁就真係要等7月19號。咁但係都未等到嘅，我哋一樣可以聽下世界盃嘅今屆。官方的主题曲你一听你已经会很进入状态的了 Shakira 加 Burna Boy 的Die Die 结束我们今晚倾心倾城的节目下星期见下个礼拜已经是9号又再近一点了距离世界杯不知道大家会支持巴西阿根廷法国抑或西班牙甚至抑或是英格兰的中粉呢看下大家投票看下你支持哪队如果我首选是巴西咯，当然希望巴西 ，yes， 巴西好波。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台风长尾持续北上，今晚接近日本九州南部，预计明日将会沿日本太平洋沿岸向东北移动，之后接近关东同伊豆群岛。受台风同暖湿气流双重影响，九州至关东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暴雨。宫崎县发布了日本新防灾气象资讯制度启用以来首次的四级泛滥危险警报。日本气象厅说，长尾今晚七点在宫崎县日南市东面约50公里的海面，以时速40公里向东北推进，受外围环流影响，九州和四国落暴雨。宫崎县岩冈市截至下午6点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309毫米，河川水位持续上升。宫崎县广道村水系、广道村和走谷村下午达到泛滥危险水位，气象厅相继发布四级泛滥危险警报，代表气象地区居民立即要避难。气象厅同时警告，九州南部由挨晚开始，四国近畿和东海地区由夜晚到明日朝早可能形成线状降雨带，发生豪雨灾害风险急剧增加。日本福岛县福岛市有四个人遭到熊袭击受伤，警方清晨接报说有熊闯入一间制钢公司的用地入面，袭击两个分别20多岁和60多岁的男员工，之后在附近住宅区有一个80多岁的老妇和一个60多岁的男人被熊袭击受伤，四个伤者送院时清醒，施袭的熊逃去无踪，由于怀疑他在现场附近学校已经停课，警方实施戒备，当局正研究是否展开紧急猎杀。日本传媒报道，现场附近昨晚有多人都说见到熊。自从熊结束冬眠之后，日本东北地区近期接连有人怀疑遭熊袭击，其中岩手县同山形县四月以来有四个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遭到熊袭击丧生。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 8.6% 至314亿，升幅较3月收窄 4.2%，扣除价格变动，4月零售总销货量升 6.4%， 升幅较3月收窄 3.4%。 月内汽车和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 4.6%，电器和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近20%，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升近20%。至于燃料消货价值跌幅最大，按年跌12%，百货公司跌6.7%。政府发言人说，四月零售总消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话事件发生在23年至24年的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且与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什么规则和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并为有需要同学提供辅导和支援。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强调当局有就教师操守和外聘教练管理向学校提供指引，各方需以学生福祉为最优先考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Music on board。
9: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嗨，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6月2号。话就咁样读嘅，听系读咗好多个二字。点解今日仲系星期二添？你过得容易吗？认真呢个朋友可能会咁答嘅，生活点会容易啊？同埋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近排啦，得分就唔系喺度放负啊，都会同你咁讲，哇！而家呢个时势真系唔容易嘅。容易又好，唔容易又好啦，终于都过咗呢个星期二，咁我哋只可以相信，亦都系百分百相信，听日一定系好天嘅。有几好天，肯定继续有猛烈嘅太阳啦。提一提你先，星期二个晚上9:12啦，这个信号你一定要关注，就是酷热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好，无论你在室内又好，或者在室外又好，开紧工的你，又或者还未收工的你，又或者是用了很多时间行了一大段路才回家的你，真的要补水，要喝多些水啊。所以今晚除了有你陪住得分之外，我还有自己陪住我的，就是一支很大支装的水。我想很快就再讲多两句就要喝多半支的了。希望大家要保住自己的身体。是啊，那种的热不是讲笑的，听讲嚟紧呢天气报告你都好清晰话俾你听啦，星期四啊，星期五啊，气温会再高啲噶，保重身体，这个晚上都不例外。如果呢个星期二你经已工作到呢个钟数咧，同埋经已系放到工，安坐家中食饱饱，或者准备食你。

丰富嘅晚餐嘅话咧，咁希望你好 enjoy。希望可以嘅话咧，就暂时将你忙碌嘅工作、做唔完嘅东西，真系摆埋一边先。系啊，俾翻啲 me time 自己啊嘛，系咪？或者系俾翻啲 real moment 自己，何为真实时刻啊？好简单，即系对住你挚爱嘅屋企人啊。是你好痛锡的人啊，他又好锡你的人啊，吃紧晚饭又好。咁再加埋咧，希望得分准备嘅歌单咧，当然咧，我仍然系留咗好多啲嘅位置俾你。唔系手快一定有，不过咧你快少少，我可能今晚会播到俾你听。嗱，仲有啲咧，今晚咧系要补送翻俾琴晚拣过嘅朋友嘅，所以要珍惜呢一个咧拣过嘅机会。系啊，得分嘅任务，星期一晚去到星期五晚九点到十点，系啊，同你用歌。希望咧就作到几个嘅效用啦，疗愈又好，同你 relax 放松又好，又或者听翻可能一啲比较劲呢个节奏都好，系可以帮你加加力、打打气，继续努力 OT。点样揾我？请你去到 Facebook 揾呢一个专业，系你听紧呢个节目，节目名称有八个字嘅。就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的节目专业。多谢有些朋友今天又加入的，即是你 follow 了我 like 我啦，多谢你。不是 follow 了我之后就不关我事，当然关我事啦，我会记住你。大家 sharing 啊，什么都讲什么都倾，尽管告诉我听你工作上面的东西，你爱情生活。最实际的有没有歌想听，快点告诉我听。

记得争个歌嘅有一位朋友叫做 Jonathan Lee 啊，冇记错嘅话，你准备想听嘅首本来琴晚嘅，但系时间真系有限，应承咗你，稍后准备咗啦，希望你快啲现身。另外有现身嘅好朋友啦 ，Matthew 晏昼机揾我啦，哇！以前你买咗好多一啲咧，就系夏天嘅消暑饮品。话讲到好似好劲咁，系咪？汽水咯。不过久唔久饮啲雪冻，即系冰冻喺呢咁嘅天气，饮翻两啖一齐汽水咧，真系几好 feel 噶。饮多就唔好啦。另外仲有我嘅好朋友老 best 们，包括咧有 Angel 啦 ，Hello Angel， 你好吗？另外有英国嘅 Miko 啦 ，Miko 同我讲嘅就 say hi。另外仲有呢个就系阿 Bonbon 咧，应该系喺西雅图啊，冇错，系我冇记错，系。

大家你同我将今晚嘅歌单咧就一齐填满佢，跟住就一齐冲进去星期二嘅晚上十点 ，OK？ 星期二我哋除咗要唞唞，真系 relax 下、chill 下之外咧，可能仲另外一边嘅朋友系需要动力，因为啱啱先打咗卡，又要开工啦。所以我哋有呢啲好振奋嘅节奏。

0: 哇，好快，我竟然系好投入去呢个节奏当中。有动力之外，仲超超地，就系呢啲节奏啦。Young Hazen featuring Fianna， 黄淑曼，佢哋嘅合作嘅呢首节奏作品叫做《感情还原件》。
1: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2: ，We are ready。
1: 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5: Line up 世界杯。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7: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0: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听开嘅啲朋友咧，就系其实好多都继续喺呢个钟数努力当中。系啊，得翻再向呢一班朋友咧，就要即系晒个 load， 向你哋致敬。希望咧听到歌之后咧，你会做得舒服啲。

这个歌名好易记啊，特别打工仔，老细成日问你，你又可能成日答，又或者你问老细，老细成日都答唔到你。唱歌朋友叫做 Elka， 郑子琪。歌名叫做 Mayfirm。

0: 佢系 Steffi 邓丽欣，佢嘅全新作品叫做《仍留在这里》，系啊，继续留低，转头好快会听到你嘅音乐选择。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晚上九点三十三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0: 为有吴小姐同埋我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 ，Let's play some jazz。

节目嘅下半段依旧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系呢位加拿大嘅爵士女神。呢首歌你应该好熟悉，系咪熟熟地啦？

喺嗰啲咩嘅电影里面听过呢？系啊，诶，重影森林你可能会喺里面揾到呢首歌，不过呢个版本你应该未听过。Dino Crawl 嘅 version 啊，California

开始节目嘅时间咧，大家话呼吁咗呢位叫做 Jonathan 嘅朋友，因为佢拣嘅喺昨天嘅晚上，不过今晚先至送上。要听好歌，永远都唔会迟。佢拣咗有刘德华，再加上 Kenny G 嘅《你是我的女人》。

Jonathan 嘅选择、啊、希望今晚你收到啊！如果你今晚真系听唔到话，唔紧要，我哋有节目重温噶嘛，记住去我哋嘅新城电台嘅网站或者系我哋嘅手机 app， 跟住嘅呢一首唱歌嘅朋友，诶，今日系佢嘅开心生日、啊。

0: 严格嚟讲咧，佢喺香港嘅时间真系唔多，
1: 不呼不吸不坦荡。
0: 咁佢都系全世界周围咁巡唱。我谂佢呢个生日咧，都系喺呢个 tour 当中咁样度过。除咗要同佢讲 good show 之外咧，要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Karen， 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有好多好正嘅歌俾我哋一齐去欣赏。系啊，点解用正字形容？因为有啲朋友一听到之后，即刻回我喺。这个 social media 当中一个正字，今日生日的莫文蔚，他的这首叫做《呼吸有害》。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来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点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1: 嗯，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又有朋友想听。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像是猫咁，将个头捐入我睡衣。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四片？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可以用作系信众要求，一听再听。好记得咧，就系拣过呢一个版本嘅朋友咧，其实咧多的是啦。嗱，分别咧就拣净系讲独白嘅朋友嘅歌，其实晚晚都有人去挑选。而唱歌嘅朋友，同样地都系好多朋友嘅热门心水。

咗四分几钟咧，就好静心听呢一个版本，净系听佢哋讲嘢，听佢哋嘅歌声。个感觉都系两个字，系珍贵。咁其他嗰啲令人动容啊，好有感受啊，好陶醉啊，呢啲唔需要再去加进更多嘅啲形容词啦。送俾你喜欢嘅呢个版本嘅每一位朋友 ，Sandy 林忆莲嘅《赤裸的秘密》嘅剧场版。咁当然咧，负责咧就系另外独白部分嘅就系哥哥张国荣。今晚希望尽量就系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去听晒你揀嘅歌嘅。等我再 double check 下先啊！如果真系再漏咗嘅话咧，唔紧要，节目会继续嘅。不过听晚咧未必会听到你嘅歌，因为听日去到礼拜三啦，会有周三沿途好友啊。

0: 系啊，今晚嘅嘉宾周三年度好友会有钟海莹 Charis 同德芬一起做节目，最后咧有郭少林嘅呢首作品叫做《迷惘》。德芬，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德芬再见你，听晚啦。记住啊，今日嘅天气饮多啲水，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三。德芬同你讲声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0点。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台风长尾持续北上，夜晚接近日本九州南部，预计明日将沿日本太平洋沿岸向东北移动，之后接近关东和伊豆群岛。受台风和暖湿气流相重影响，九州至关东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暴雨。宫崎县发布了日本新防灾气象资讯制度启用以来首次的四级泛滥危险警报。日本气象厅话，长尾夜晚七点位于宫崎县日南市东面约50公里海面，以时速40公里向东北推进。受外围环流影响，九州同埋四国落暴雨。宫崎县岩冈市截至下昼六点，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309毫米，河川水位持续上升。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相顾尔维。韩正说，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维在会上说，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国愿同中国推进展开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判词又说，召开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申请押后开会。网上流传一段片段，一个男人在朗业路近青山公路元朗段驾驶怀疑电动

0: 单车，并再有一个男童同一个女童，三个人冇佩戴头盔。警方拘捕一个18岁男人。警方话经深入调查，寻日下昼喺元朗拉咗嗰个本地男人，佢涉嫌危险驾驶、无牌驾驶以及驾驶电单车时冇戴上认可防护头盔等等。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8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稍后亦都会考虑票控嗰两个儿童作为电单车乘客时冇戴上认可防护头盔。正在率团访问哈萨克的行政长官尼加超说，今次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双方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科技、教育、航空以及绿色金融等多个范畴。而香港亦都会有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他说经双方政府在就扩展航权达成成果，香港将会开通直航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未来更加可以阿拉木图开拓进入其他中亚、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航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8: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9: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0: 大家好，我是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7。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寒风主持 JY。
1: 又翻到嚟试一寒风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咁我知上个礼拜咧喺香港咧就有谈日本 J-pop 嘅大事啦，咁啊 King Gru 啊嘛嚟咗香港开 show 嘛，咁但系咧我就冇去睇，咁所以咧今日就久违地咧12首新歌准备咗俾大家。咁啊，因为去完日本翻嚟个人要休养下，所以就冇睇到个 show 啊。先嚟咧，今日第一首新歌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估到会系佢哋噶啦，冇错，就系嚟自 aespa 嘅新歌，歌名叫做 Lemonade。咁喺上个礼拜咧 ，aespa 就推出咗佢哋第二张正规专辑啦。而呢首同名主打歌 Lemonade 咧，系以强烈嘅电子舞曲节奏同充满能量嘅旋律咧，传达咗要将挑战同困难化为前进动力嘅信息啊。而歌曲嘅灵感咧，系嚟自一句说话，就系、是、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展现咗咧 aespa 嘅自信同鲜明嘅魅力，这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 Lemonade 啦。

得把声有啲熟口面咧？冇错啦，几个礼拜前就出过佢哋嘅访问啊。佢哋系嚟自日本嘅乐队 Billy Lam 啊，有佢哋主流出道之后嘅第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Bougie。呢首歌咧系以 funk 同 disco 作为基调啦，充满咗律动感嘅 dance pop， 令人印象深刻嘅 bass line、cutting 吉他以及 DJ 所加入嘅点缀啊，共同打造出咧充满都市感。

韩国女团 5050 嘅新歌，歌名叫做 Starstruck。歌曲以鲜明嘅电子合成器风格开场，带嚟咗具有辨识度嘅新风格，作为咗5050全新转型嘅样貌。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张雨晨的歌你就听得多，张雨晨一直以来的音乐路你又认识几多？由马来西亚起步，经过台湾再到香港，由幕后到幕前，再创办音乐学院，他是怎样走过每一步的呢？嚟紧星期一黄昏6:03，理事会与胜利同行，我啤李叶文辉请嚟张雨晨分享怎样追寻他的音乐梦，梦想同现实生活，他又怎样取得平衡？与胜利同行。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韩国歌手张贤盛啊，佢离上一次出嘅新歌咧已经隔咗一年啦，今次就有呢一首 My Only One 去回归乐坛啦。喺新歌咧，佢展现咗佢个人独特嘅感性同细腻嘅声音啊，为 fans 带嚟唔少嘅惊喜。

濑统也同 Matsuri 合唱嘅新歌，歌名叫做 Moira。咁咧，高濑统也喺自己嘅 social media 度咧个 post 就讲到咧，嗰啲你冇办法用言语去表达感受嘅感情咧，往往会萦绕咗喺你心里边好耐嘅。呢一首歌咧系讲述喺一个夜晚，你同自己讲冇问题嘅，唔紧要嘅，但实际上咧一切都已经唔得啦，唔 OK 啦。我用歌声咧去诉说咗呢一啲咧

Yoasobi 嘅 Ayase 咧喺上个礼拜咧就正式推出以佢个人名义发行嘅首张 EP Dialogue 嘅。今次嘅作品咧全部都系由佢亲自作曲、作词、编曲同埋演唱嘅。五首歌曲咧都系以 Dialogue 对话作为主题，面对自己、面对其他人、面对社会嘅时候，写低呢一刻嘅谂法、挣扎同愿望。佢自己都讲到啊 ，Yoasobi 又好 ，Ayase 本人都好。由呢一度开始咧，都会更加认真咁样前进，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下呢一首歌。而我哋听紧嘅呢一首咧，就系 Dialogue 嘅主打歌，亦都系同专辑同名嘅歌曲 d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晚上10: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FIFA 同你探索女孩们嘅可能性。

0: Lover 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现已于各大音乐平台上架。Baby
1: Savage。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

0: 岳成先生，你好啊！
1: 演唱会啦，
2: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赵生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0: 当时你系
2: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0: 喂，其实
2: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揾黎搞穿，有我黎莉。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0: 新城资讯台，是日寒风主持 JY。
5: This time I've been in between,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韓國女團 IVE 就推出了她們第四張日本迷你專輯 Lucid Dream 了，同名的主打歌 Lucid Dream 是以夢幻的氛圍結合細膩的旋律，展現了 IVE 在日文作品當中獨特而成熟的音樂色彩，同時間這首歌也有著 IVE 以往日文主打歌不同的氛圍。而 Lucid Dream 裡面總共就收錄了六首歌曲，包括同名的主打歌 Lucid Dream 就是我們聽的這首，還有 Fashion 之前先行推出的作品，還有而且呢還有三首呢是由韓文的作品呢變成日文的作品，包括 Rebel Heart Attitude 和 Thank You。

咁啊 ，DC 嘅英雄电影 Super Girls 就嚟上映啦，非常之惊喜地咧，居然今次同咗韩国女团 Seraphim 合作，就将佢哋呢一首 Celebration 咧出咗一个 Super Girl Version 嘅 Remix 版本啊，大家喺戏入边咧都会听到呢一首歌噶。

哇 ，Melv 时隔八个月终于回归啦！今次佢哋就带住佢哋第二张 EP《Bite Now》回归啊，当中咧就收录咗呢一首我哋听紧嘅主打歌，歌名叫做《Delory》啊。呢一首系一首完美融合咗古典同现代嘅实验性质嘅 K-pop 舞曲，歌曲咧就大胆采样咗巴哈著名嘅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啊，将庄严神秘嘅古典风格咧融入咗喺强烈而且独性非常之强嘅 hip-hop 节奏里边，营造出既黑暗华丽又充满前卫 girl crush 魅力嘅吸血鬼巴洛克风格。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4: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6: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海印。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1: 注册医生周仲基医生，
12: 佢彩耳咧就真系去到有支撩耳仔嗰啲嘢，去到帮你彩啦。social media 嗰度你就见到，哇，系咪所有人只耳仔都咁污糟嘅咧？
13: 你个耳仔咧系话系健康嘅本身，咁彩耳都冇问题，因为即系彩耳系技术相当高超
12: 啊。
13: 咁所以其实彩耳咧一般就唔系要清洁耳仔，因为其实我哋耳仔入边咧好多咧系我叫副交感神经嘅接收器。好放鬆啊！所以譬如我耳仔咧，係屬於嗰啲叫乾耳啊嘛，乾耳就是一片片啊，好細片出嚟噶嘛，
14: 我都係
13: 乾耳啦。咁啲人猶耳咧，就好似好乸渣咁樣啦，咁可能會多啲嘢睇啦嚇。你話我要穩陣啲，咁揾個醫生睇下你耳膜完唔完整，耳仔會生病先，乜事都冇咯。咁其實彩耳冇問題。
7: 逢星期六下晝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15: 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7: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嘈完。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C 日韩风主持 JY。

伊治隔咗半年之后咧，正式回归啦，推出咗佢哋第十二张迷你专辑《Motto》，以更成熟嘅姿态咧展开今次嘅回归啊！今次作品咧以《Motto》信念座右铭咧作为概念核心，延续咗团队自出道以嚟强调嘅自信、爱自己嘅主轴，进一步深化咗成为我选择我自己嘅宣言，传递住咧不被外界动摇、坚定相信自我嘅态度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通讯社报道，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和他亲属的建议，哈梅内伊遗体将会安葬于马什哈德的伊马穆礼萨圣陵，而伊朗将会在三个城市包括首都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另外，伊朗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全天候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报道说，船方可以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审核通过之后，船舶会获得通行许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截至中午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8人，其中基辅市受空袭影响最严重，几十栋民居和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空袭传递一个明确信息，乌方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早前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73枚导弹，当中8枚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克兰能源部亦都说，基辅有一间能源企业的生产设施在空袭中受损，正加紧恢复电力供应。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2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4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 8.6% 至314亿，升幅较3月收窄 4.2%，扣除价格变动，4月零售总销货量升 6.4%， 升幅较3月收窄 3.4%。 月内汽车和汽车零件销货价值升幅最大，按年升 4.6%， 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升近22%，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升近20%。至于燃料消货价值跌幅最大，按年跌12%，百货公司跌6.7%。政府发言人说，四月零售总消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以继续受惠。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求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署方又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和合石一带屋苑怀疑出现食水混浊情况，水务署说初步怀疑在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为水压变化扬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而非沥青，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冲洗相关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同受影响屋苑的管理公司保持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援，包括跟进清洗屋苑食水水缸，已经建议大厦替水缸换水，受影响住户可以在水龙头开动片刻等食水 回复清澈先至使用。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Zai, 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AI 人工智能，有人觉得好方便，有人担心会唔会过度依赖。有 AI 仲使唔使温书、考试、做功课？
5: 其实 AI 唔系帮你答案，而系帮助解决问题嘅工具。留意六月五号星期五上昼9:20，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时段内。主持麦卓华会访问 PolyU Speed 院长陈继宇博

0: 士 MH 太平绅士，分享 AI 点样融入教育。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1: 好啦，开始今晚嘅风继续吹啊！请嚟呢位嘉宾好大只嘅，好大只，好靓仔嘅，好有型嘅。你好，黄长兴。
2: 今晚打老虎阿凡同埋 Michael 啊，
1: 喂，即系长兴不嬲觉得咧，就佢好有型啦，即系好成日运动啦。咁啊，另外咧感觉好，即系佢又好高级嘅，好高贵。因为咧，你又一出世咧冇几耐就已经系即系有法国籍嘅身份啦，系嘛？
2: 系咪有啲咧，即系有啲人就咬住个咩啊金锁匙啦，我就咬住个 croissant 啊。
3: 你系饮 shame 兄弟嘅，唔系饮奶大嘅。
1: 咁出世定点样？
2: 我唔系，我香港出世
1: 嘅。出世跟住先即系移民過去。
2: 四五岁过去，
1: 嗯，
2: 系啦，四五岁过去之后就吓嗰边就住咗廿年啦。
3: 系。
1: 咁所以即系喺嗰边嗰阵时候，其实即系细个系咪都唔系好识睇中文？
2: 当然唔识啦。我嗰阵时去到嘅时候，我记得。在香港读的书好像是即幼稚园啦，即仲要好似比较污秽少少，有啲猪仔啊，有啲印啊，嗰啲咁，有时靓啲啊，星星啊。
1: 幼稚园嘅时候中文读下嘅，
2: 有噶，同埋英文咯。咁我谂住去到法国得啦，掂啦，同啲老师 ，Hi， my name is， 跟住之后。No, no speak English 所以啦，嗰阵时真系唔讲。
1: 嗰阵时如果即系咁嘅个年代啦，即系讲可能廿年前啦，当啊
2: 廿年前，
1: 以前仲抗拒啲系嘛，即系抗拒人哋讲英文啲，好似话而家
2: 廿年前好啲，四廿年前真系抗拒啦。
1: 讲真系咪？
3: 佢好憎英国人噶嘛，法国人
2: 嘅系啊，
1: 已经好好多噶啦。你同佢讲，即系去到旅行咧，即系讲英文啊，佢都 OK 嘅。
2: 而家佢。为什么要讲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不讲呢就好像很渣。他就说、English, I speak English, 他们好像倒反转，现在就不只是 English, 普通话我可以啊。啊，对唔住，
1: 你去到嗰啲即系香榭丽大道啊，买嘢
2: 嗰啲店啦，
1: 讲国语嘅声，
2: 系啊，
3: 特登起咗个商场系专俾中国人，
1: 好犀利，
2: 系啊，
1: 咁啊，跟住就翻嚟香港，
2: 跟住廿年后就翻嚟香港，跟住之后就喺度工作先嘅，因为好多人以为我翻嚟系参加香港先生，其实唔系啊，我翻嚟工作一间法国公司。我覺得因為喺法國嘅時候咧，嗰個嘅即係住好啦，好浪漫啊啲嘢啦。但係有時咧，另外一面咧就係嗰度住咧，你唔係玩啊住咧，都幾唔安全嘅。OK， 第一啦。
1: 佢咁多年前已經係咁嘅，其實即係唔係就話而家成日話搶嘢啊，周街。
2: 而家都係咯。
1: 其實以前都係
2: 咁。係啊，都係咁啦，不過咁啦。不過只不過而家可能更加多嘅啲嘅媒體可以見到啦。你咪以前冇手機冇影唔到嘛。跟住之後就覺得嗰個嘅。后生仔咧条路咧比较难行啲，
1: 点解啊？
2: 因为啲人好懒啊。
1: 哦，咁你要都唔系咁，你稍微勤力啲咪点咯？
2: 我勤力啲，但系嗰啲身边嘅人就好懒，成个环境好懒。
1: 你知你想勤力，佢都去唔配合，跟住或者你咁勤力做咩啫？搞你添啊会。
2: 你知唔知我一次我第一份工咧喺一间即系航空公司啊，国泰航空公司啦，然之后我做咗地勤嘅，咁啊因为我想做机师，不过做唔到啦，做地勤啦先啦，跟住慢慢上啦，点知咧？我咧每次做 check in 我哋负责

0: 局嘅香港嘛，巴黎香翻香港噶嘛嘅承认啊，一班机大概有差唔多300多客啦。咁、我哋有差唔多5counter， 咁大概平均咧，大概每个人要做差唔多70客啊嘛。
1: 冇错，
0: 我真系做70嘅，100添嘅有时咧。跟住我隔篱嗰个法国仔咧，成日俾人闹嘅。今日咧，阿 Jean 咧，你净系做咗15，
2: 哇，争好远。
1: 点解慢得咁紧？
0: 因为每次咧。佢中意溝下啲法國妹，
2: 或者女仔。
0: 佢係中意亞洲妹嘅。佢就Oh, where you from? Hong Kong. Oh, so
2: 佢講啦，佢講啦，佢講啦，佢講。

0: 咁辛苦做咩啫？唔好听我嚟，可能中国人就觉得喂，即系你冇咁懒，即系冇咁扯，懒啲啦。咁但系佢哋你唔话得噶，佢哋即系如果你话咁辛苦做咩啫？唔好听我嚟，可能中国人就觉得喂，即系你冇咁懒，即系冇咁扯，懒啲啦。咁但系佢哋你唔话得噶。佢哋即系如果你话，
1: 佢讲啦，
2: 真系清，
1: 佢讲啦，
2: 真系清
3: 好噶嘛？即系佢哋倒翻转，呢个系我哋福利嚟嘅。我哋做少啲啊，有一日咧翻工咧有三个coffee break 嘅
4: lunch 有两个钟啦咁样。
0: 咁所以礼拜话有啲名店嗰阵时话，就净系嗰啲工会话要发起名店一个礼拜咧就开三日，
4: 系
0: 仲系咧就系礼拜六系唔开嘅，最旺嗰日系唔开，想咁样嘅，
3: 系啊，
0: 咁都得
3: 嘅，系啊，唔开啦，或者甚至乎咧，即系你排队咧，其实入边都冇乜人嘅，尤其是银行啊，最夸张银行啊，有两个洞门嘅，第一洞门咧就揿，佢俾你入去呢个中间个门咧系 security 嘅，但系通常咧，你嘅 security 门咧喺里边咧得一个啦，你可以等差唔多十分钟先啫。
0: Oh my god！
3: 可以等差唔多十分钟先啫。
0: Oh my god！ 不过系即系冇得讲啊，即系你法国，因为佢好得天独厚咧，佢有好多本身嘅产业啊，譬如即系红酒啊，好多样嘢咧吓，食物
3: 咁啊系冇计啦，
0: 已经系即系令到。

0: 文，我唔识睇唔紧要，我法文个语言就系好艺术啦，就系、是、好高贵啊，就极叻你几级咁样。阿长兴嗰阵时候有冇嘅咧？自己识讲法文而系觉得自己真系觉得，嗯，我系喺呢个地球上面嘅人种嚟讲，系真系觉得系自己高贵啲嘅。嗰阵时候有冇咁谂
1: 嘅？冇嘅，冇嘅。我
0: 但有啲人真系咁样，我识啲朋友，佢都系识法文嘅，佢特登讲法文。成日喺香港登講，或者佢撞到個譬如有個朋友都識法文嘅，
2: 佢想 French
0: 係啦，佢兩個唔會講英文，唔會講廣東話，兩個傾法文，大大聲嘅，哇！喺度佢哋卡拉 OK 食飯啊，飲嘢係啦，
2: 太型啦呢咁嘅人，
0: 型啲嘅，
2: 你會唔會㗎？
1: 冇嘅冇嘅，我倒翻轉即係，我覺得倒翻轉咧法文。當時我覺得我反而我想學英文多啲，嗯，但係嗰陣時咧，你知啦，法文咁。注重法文嘅時候咧，我哋喺學校咧只係一個禮拜一堂法英文嘅啫、
0: 哦。其實咁有啲人講話，其實法國人個個都識聽英文，係咪真嘅咧？
1: 唔係㗎，
0: 唔係㗎，真係唔識㗎，
1: 都唔真係唔識㗎。你真係因為我都話啦，你一個禮拜嗰陣時啊，即係可能講緊40年前，一個禮拜得一個鐘。一個禮拜一個鐘嘅堂。
0: 係咯，照計即係
1: 之後佢哋加上咗啫，但係就真係真係
2: 可能真係以前啲國恨嘅問題啊。即系英國人同國法國人國恨太犀利，你即系加條河啫嘛，其實好近嘅啫嘛，點會你會唔識隔離嗰條河？
0: 咁英國唔係唔好英國人啦，咁啊法國人美同美國人以前都唔係特別 friend 啦，
1: 係都唔 friend 嘅，係啦，總之係啊。
0: 咁所以即係有啲誤傳咯，就係、是、話法國人其實咧就識個個識聽英文嘅，不過佢唔答你啫。其實唔係啊，都真係即係尤其是以前咯，你冇學就唔識，佢唔係學校。指定的必修科目嚟噶嘛，系嘛？
1: 系噶，唔系噶，
0: 唔系讲，
1: 一定要拣个 second language 嘅，同埋 third language 嘅。咁嗰阵时就拣咗英文啦，因为都梗系想学啦。
0: 咁、哦、会有啲学校直情系冇英文噶，几廿年前冇英文读，可能系读要读 second language 系德文或者咁样。
1: 你可以拣嘅，你可以拣德文或者系拣西班牙文。
0: 哦，
1: 系啦，咁当然我
0: 即系有啲系英文唔系必修嘅。
1: 你可以唔揀嘅，
0: 即係唔同你香港啊嘛，香港一必修噶嘛，
1: 係啊，係啱啊，你講得啱，可以唔揀嘅，不過你一定要揀 second language 同埋 third language，
0: 嗯，
2: 係。

0: Savage.
1: 5月30号，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

0: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
1: 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岳成先生你好啊，
4: 演唱会啦，
5: 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
3: 蹦
5: 蹦蹦，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后边就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3: 当时你系
5: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3: 喂，其实
5: 但系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嚟搞穿，有我黎莉。Fire, fire.
6: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7: 咁啊，系啦，法文就咁啊，带咗俾你啦，即系好多嘢嘅，其实我觉得，即系除咗你话你自己好努力咁样啊，操到好 fit 咁样啦，即系个样好靓仔，跟住啲入娱乐圈，咁但系咧，法文其实都真系带咗俾你唔少嘢，我觉得
8: 都开心嘅。譬如话调翻转啦，即系我喺呢个嘅法国嘅五月咧，咁好多人好多嘅法国嘅机构都会即系揾下我，谂起我做一啲活动，咁啊，即系起码咁多我又中意嘅，因为咧我都想喺翻呢个嘅圈子啦，可以话即系虽然系法国法文法即系法语啦，但系法语当中都有识人识讲广东话噶啦，系咪？即系或者我哋招呼嘅系啲香港人相互噶嘛。
7: 其实香港多唔多法国人？有几多？
8: 好多
7: 好多。
8: Covid 之前咧，每次我去呢个嘅即系个佢哋叫做国庆 party 啦，成日话咧嗰个嘅领事就话，今年我哋又增加咗几多人，几多人啊？系每年增加嘅。
9: 通常系走咗，就疫情走好多噶嘛。
7: 疫情就走翻啲，
8: 系啦，疫情之后就可以走翻啲，但系而家好似咧又翻翻嚟啦。
7: 因为我见到有时不时咧都有啲即系唔同嘅 event 啊，跟住咧又话啲有啲咩 celebration 咧庆祝嘢咧就系即系法国嘅乜乜协会，咁喺香港成日都见到嘅，即系佢哋系好活跃嘅。
9: 就系 Alliance de France 咯，
8: 系啦 ，Alliance France。就是教法文啦，
9: 系啦，
8: 咁我哋仲有个嘅 business force 啦，跟住有啲其他嘅部门啦 ，French May 啊，即系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嘅，不过大家都系即系拧埋一齐噶啦。
9: 其实我每年好期待 French May 噶，因为每年都好多新嘢玩噶，佢哋旧年喺大馆有啲跳舞啊、骑马啊嗰啲好多嘢出现，即系每一年都玩好多法国嘅文化，甚至乎去欧洲嘅文化带过嚟。
8: 因为多法国人咯，
7: 咁住咯。我谂有几万人啊嘛，讲即系讲法文嘅香港，
8: 好似系真系有之前讲少少话7万几
7: 话都好多。
9: 咁但系呢度系咪真系有好好食嘅法国菜嘅咧？香港其实
8: 我以前嘅餐厅咯，
7: 所以好顺理成章，你就喺香港开法国菜，
9: 北角嗰间
7: 系啦。长兴开嗰间咧，我哋都成日去嘅，
8: 系啊，成日去。
7: 但系咧，佢啊，即系系属于即系都系大众化噶啦，算系抵食嘅，
8: 抵食嘅，
7: 就又真系俾到嗰啲料你嘅。
8: 因为好多人成日话法国菜咪即系 fine dining 咯，
7: 系
8: 咪先？几个钟啊，几个钟，我哋唔系噶嘛，你我哋都有啲叫做茶餐厅咁啊，地道少少噶嘛，咁唔通即系嗰啲打工仔嘅喺法国
7: 又食4个钟头饭，
8: 食 fine dining 嘅咩？即 即係嗰啲毛巾啊 ，Super Play 唔會噶嘛，即係都係啊，你快啲啦！
7: 我哋好快嘅，你嗰度食好快，跟住食完又要講到轉場。咁啊，嗰陣時候開了一間快樂餐啦，其實都做咗好多年啦，
8: 都做咗差唔多八年。
7: 你又自己真係中意煮嘢食啊嘛？又
8: 我又中意煮嘢食啦，同埋咧，我又因為。就算你在香港找的法國廚師呢，或者應該這樣說，在香港找的香港人廚師、他們做法國菜的，但是其實基本上呢他們都沒去過法國的、你明白嗎？他們跟那些法國大廚，但是他們真的沒去過法國的，所以呢、我喜歡跟他們一起研究一下、之後呢，如果他們有些東西我覺得跟我的、那個 recipe 的名字一樣，大家都可能煮一個意粉、可能 Bolognese、即肉醬、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嘛，有些不同的烹飪的時間的材料，我叫他煮的時候讓我試一下、跟我的以前在法國那些的一些不同出入呢，我就會跟他調整一下、
7: 其實都很多人捧場、我們圈內又有啦，
8: 好多
7: 街下又有，為什麼做做下又即會不做呢？或者是現在你又不開一間、
8: 我們你知道我們香港都有經過不同的、
7: 上上落
8: 上上落，所以這些上上落對一個的法國

0: 真係啱啱可能 rest 一陣就食、
1: 啊。
0: 但係如果你擺成個鐘送到人，一路完全唔係嗰樣嘢，唔好食㗎啦，定都
1: 係完全溝唔到女啦。
0: 正常都唔會嗌牛扒添啦，即係如果你外賣啊，好少人會嗌一塊牛扒咁樣啦。
2: 你最多咪 spaghetti 咯，真係
1: spaghetti 都乾曬啦。
2: 係啊，乾
0: 即係一定抄完 pizza 就勉強頂得住。
2: 但係如果離開真係，我一定幫襯啦，應該要再 consider。
3: 而家咧我就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都知道，即係我都好熱愛飲食啦。
0: 好啦，而家平租咗喎。
3: 咁佢哋就係啦，佢哋都話會開啲叫做私房菜之類，或者啲嗰啲咁嘅招呼自己客人啊，樣嘢就會叫邀請我去做啲咁嘅dinner 咯，
0: 哦，即係單一嘅
3: private dinner，
0: 嗱 private dinner 可能某日約好曬咁樣，你就會過去煮啦。
3: 咁、我覺得幾開心。
0: 咁你全部係咪你都識煮曬㗎啦？法國菜基本。
3: 咁當然我哋都有個 menu 㗎嘛，係啊，我哋都會
0: 基本都識整。
3: 即係會俾個 menu， 咁佢當然全部都係主要法國菜。但係而家咧，我又中意玩啲 fusion，
2: 係
3: 而家好好玩啊 ，fusion 咧好玩，因為譬如話整個呢個嘅紅酒牛肉。我哋可以轉一轉嘛，整個茅台都得噶嘛，即係你可以諗下噶嘛，唔同嘅味道加少少茅台嘅味道啊，即係
0: fusion。
3: Why not？
0: 法國菜如果唔係法國本土，其實都好 fusion 嘅，好多都係。
3: 我成日覺得咧，法國菜同廣東菜都好似嘅。
2: O K， 係
3: 啊，即係雖然我哋嘅 presentation
0: 有啲似㗎，有時有
3: presentation 係唔同啲啊，你知啦，即係好講究啊，但係。
0: 法國會食鵪鶉先啦，係嘛？
3: 係啊，食㗎。
2: 鵪鶉呢個
3: 我哋成日話咧，法國同中國人咧，即係我哋食咩咧，就係食。總之咧，四隻腳背脊向天就食㗎啦。
2: 冇錯，內臟又食好多啦。
3: 係咯，
0: 鵝肝係咪？
3: 鵝肝啦，牛扒葉啊，牛肚啦。
2: 係咯。
0: 你喺英國、美國有啲真係人哋以前係，如果唔係法國菜有鵝肝，佢哋一定唔會食啲內臟㗎嘛。
2: 齋未食雞腳㗎啫。
3: Fish and chips。

0: 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晚上11: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之声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2: 湾区声势力。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8: 因为法国法文带咗俾你好多嘢啦，咁啊嚟紧其实咧都有一样嘢几突破啊，即系系虽然望落去听落去就诶觉得咦学法文又唔系话咩好特别嘅嘢，好多地方你都学啊，咁、但系你而家呢个合作嘅方式咧，开个平台咧，就你个 partner 好特别嘅，
9: 系啦，因为我早排咧都系啲我身边喺香港住嘅朋友。已經去了美國或者甚至乎不同國家、工作啦，他們我們都有聯絡，當然都會看一些社交媒體啦、他們都當然知道我是一個法國仔啦、即是講廣東話啦，即是講法文啦，但他說哇你這個人要留意一下啦，我說為什麼，他跟你一樣，不過只不過他不是中國人，他是法國人，咁有咩問題，即係有咩特別啊，
8: 佢
9: 識講法文嘅啦，
8: 法國人嚟
9: 嘅，係啊，佢識講法文應該啦，佢识讲广东话，可能好过你添啊！
8: 唔系
9: 啩？跟住之后，我真系觉得冇可能啦，冇可能件事嚟嘅，即系一定是 AI。
8: 其实你就算去咗法国嘅时候，你屋企都系讲广东话噶嘛？
9: 我系讲过，不过咧，你知道好似即系有时啲小朋友而家咁样，阿 Michael 咁样，啲仔去咗国际学校，会讲翻少啲嗰个嘅，即系本身个妈咪、阿爸嘅语言啊嘛，讲翻我嗰阵时我讲咗好多法文。
8: 咁但都仲有少少
9: 底咯，
8: 少少底啊嘛，
9: 去咗啲美音咁样。
8: 即系一定好过，即系一定系多机会讲广东话多过而家你呢个 partner 法国人啦。但佢好数算好犀利咯，咪就话。
9: 所以我即刻
8: 佢细个唔识噶嘛，但系点会咁劲咧？
9: 所以我就去揾咗佢，我都系胆粗粗去揾下佢 ，message 佢。
8: 系你介绍嘅。有咁嘅人出現，
9: 我係見到啊！之前有一個吳彥祖同埋一個嘅楊，係啦，佢唔係教法教英文嘅，我覺得
8: 好成功，
9: 我又可以試下，即係揾下呢個嘅阿歡哥，message 佢，而家好方便啫嘛 ，Instagram
8: 係人哋介紹俾你噶，
9: 唔係噶，
8: 你自己抄到噶，
9: 自己抄到噶，
8: 即
9: 係 Instagram 啫嘛，
8: 跟點樣即係法國人，但係講廣東話咁叻嘅，
9: 我就話喂你係咪法國人啊？你係咪廣東話都係流利啊？佢係啊，我唔係 AI 噶，我話好，我話不如大家如果你有機會見下面啦，跟住佢德國佢又唔係住喺香港嘅，咁所以佢要就一時時間，咁啊一日咧就到時間啦。跟住我就喺當場見到佢嘅時候，
8: 佢嚟香港，
9: 我自己好 surprise， 係啊，真係佢廣東話係
8: 一樣。
9: 不過到而家我都諗緊，
8: 同我哋一樣，
9: 係咪同你一樣？
8: 哇！
9: 但唔同，我係爭一個 level 嘅，應該
8: 佢好過你啊，
9: 係啊，
8: 真係
9: 係啊，
8: 點解會咁神奇咧？
10: 佢可能有个香港女朋友之前，
9: 唔系啊，我觉得佢有个麦咧，唔知边度
8: 有个制拍，即系佢直情啲美音系准过你的。
9: 佢成日话佢最憎啲人讲冷音添啊！
8: 我话即系 get 到冷音嘅好叻，有啲人 get 唔到噶。
10: 咁咪总有啲language 好犀利嘅人嘅，
8: 天分高咯，即系有啲
10: 系啦。咁啊，即系只不过即系长兄讲，法国人讲广东话真系好稀有，
8: 同埋即系唔容易啊！即系你广东话嗰啲音，好多人嚟咗，即系譬如我内地朋友咁样，内地啲人嚟香港廿几卅年啦，咁佢已经叫易学啲噶啦，国语转过嚟广东话。都你幾十年都仲有口音嘅，
10: 仲有上海口音。
8: 係啊，譬如我福建人咁，我啲屋企人親戚嗰啲個個都以為自己講緊廣東話，其實係福建話嚟嚇，即係佢歪少少就當係，即係都轉唔到。仲要一個法國人就真係唔容易。
9: 所以我就話嗱，法國人或者其他嘅國家人啦，講普通話 大把啦，好多啦，系咪？即系应该都有多好多啦。但系讲广东话真系唔多，仲要系咁精，即系咁，所以我点都要同佢一齐见下面，跟住之后倾下偈，拍下嘢，咁跟住先知道原来咧佢一个嘅法国嘅老师啦，佢自己嘅教材啦，即系做咗好耐啦。咁我觉得哇，
8: 佢教法文嘅本身，
9: 佢系啊，佢教法文嘅，
8: 佢教广东话都，佢教法国人讲广东话，
10: 教你广东话都得啊，真系
9: 都系可以嘅。所以不过我自己背景咧，我曾经离开香港嘅时候，我又喺度工作嘅时候，我都有教过法文嘅，系啦。但不过我系教啲俾啲身边嘅一啲嘅，即系姨妈姑姐啲亲戚嘅朋友啊。但你话
8: 真系做咗老师
9: 教法文，即系。是几闷嘅，是几闷嘅，因为法文呢个语言好像中文咁样啦，系如果你要教得深啲咧，你有好多嘢要学嘅，
10: 系
8: 法文都系博大精深嘅，呢个语言都系。咁啊，而家你就同佢合作，即系点啊？长期性啊，开 channel 啊，
9: 我哋
8: 固定性有节目噶啦。
9: 我哋其实咧就，因为其实佢咧，佢自己都话佢自己系中意教法文。但佢都好中意即系我哋呢行嘅，幕前嘅嘢嘅。咁、
10: okay.
9: 我就话不如咁啦，我哋拍啲搞笑嘢啦。佢、好、啊，因为我净系教法文咧，教到我好闷啊，好啊。咁、如果又能够可以同你一齐做一啲幕前嘅嘢咧，咁所以我哋就拍咗一啲嘅搞笑片啦。咁嚟紧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嘅，即系佢会再翻嚟香港。咁今次就我哋第一次就开个 live。咁我做咩咧？佢就话。在法國他咪佢同我講佢話佢喺度 test 我話喺法國你咪食曬啲嘢我話你咁中意煮嘢食我食曬過啲嘢佢話佢帶啲嘢俾我食咧
8: 佢識唔識煮嘢
9: 食我未試過嘅佢話佢都中意煮嘢食
8: 我都 OK 嘅
9: 佢話呢啲嘢咧係特別係法國係好臭嘅我未食過嘅咁我問佢有冇食過榴蓮啦佢話佢未食過咁我咧我就
8: 打開啲
9: 嚟俾佢試下就係即場佢有咩反應先
8: 嘔okay, okay. 聞到嘔啦咁你唔知佢而家帶件咩俾你食啊
9: 我唔知。
8: 系嘛？應該唔係芝士嚟噶啦。
9: 我覺得臭嘅嘢都係值得芝士咩？芝士真係坦白講有好多好多款嘅。
8: 芝士有啲臭起上嚟，我好中意食芝士嘅，但係有啲係臭嘅芝士咧，你我真係聞到都反胃。
10: 唔係你 blue cheese 食唔食到啊？你
8: 食到啊？
9: 到啊！其實 blue 有啲人問我 blue cheese 好臭喎、啊，我話肯定唔係 blue cheese 啦。blue cheese 係臭，但係好食嘅。
8: 係啊，
9: 有啲咧。
8: 有啲我
9: 闻
8: 到
9: 直情哇，
8: 好恐怖啊！
9: 不过食都好似好应该，
8: 我食又系好啲嘅，系啊。但系即系食系啦，即系臭豆腐咁咯。
10: 系
8: 即系你闻好难食噶嘛，因为好臭噶嘛。跟住大家食，几好味喎，系嘛？追住食第二嚿添。
9: 我谂住咧就带个牛榴莲，
8: 榴莲系最坚噶
9: 呢个嘅皮蛋俾佢。
8: 皮蛋冇乜嘢啊？
10: 譬如刀身鱼 egg 嘛，
9: 咪惊啊嘛，惊啊！
8: 一直系会
10: 英文系千年蛋喎，大佬。
8: 好似发晒烤啊，
9: 系啊嗰啲咯，
8: 佢要惊嗰啲肉坏咗。
9: 系啦，你配啲粥啊，啲榨菜啊，都好食啊嘛。有时你有冇试过咁样食啊？系即系有种嘅益味咧，都几恐怖。
8: 我哋就食惯，可能就细到大啊，食惯。咁啊，嚟紧会开第一次嘅，
9: 系啦，系 live 嘅。咁啊，喺我哋嘅平台咯，即系嗰啲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咁啊系6月3日。
8: 6月3日

0: 写中文啊，死得啦！佢识唔写中文啊？叫咩名啊？
1: 啊，宽哥，
0: 宽哥，佢用改埋个中文名噶啦。边个宽啊？
1: 唔系啊，我觉得佢真系你嗱，如果大家咧即系有
0: 叫咩名啊？
1: 啊，宽哥，
0: 宽哥，佢用改埋个中文名噶啦。边个宽啊？
1: 唔系啊，我觉得佢。真系你嗱，如果大家咧即系有好似我咁样啦，啲有犹豫咧，你记住嚟呢个直播，帮我同我一齐见证下佢系真系系咪呢个嘅咁叻法文啊？
0: 揾你个平台简单啦，直情
2: 好啊，系啊
0: ，Facebook
2: 平台咯，
0: 长兴咁
1: 样，系啊，我系 Stefan 咯，诶，我系 Stefan S 诶 S W C H，
0: 嗯
1: ，Stefan S T E F A N W C H。

0: 上最大規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too.
0: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5: Line up 世界杯。
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8: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8: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林志乐现在暂时的人生是一个什么的过程？
10: 是不是超级好运呢？我又不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的进程咯，即其实不好运已经是一个好运了。
9: 其实你应该是一个几大上大落的人来的。
10: 是的，即有时做这行呢，很多人不可以讲出来，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9: 你真的讲不到出口，那你会怎样选择？
10: 我呢跟自己讲，他朝一日呢再有那些什么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这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来。即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9: 我中意林志乐啊！
10: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9: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

0: 忍你。
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2: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8: 你有冇同佢倾过？即系用你同佢倾偈用咩啊？法文啦、广东话、英文，
9: 两个都有喎、
8: 啊，两样都有。
9: 系啊，
8: 佢全部
9: 佢又好，佢又好自然咧，会
8: 流利嘅，真系。
9: 系啊，
8: 法文都好流利嘅，
9: 法文流利。
8: 嗯，
9: 佢教法文啊嘛。
8: 系啊，
10: 但佢好 typical 法国人样嚟嘅呢个。
8: 系啊，
10: 系好 typical 嗰啲法国白人嗰样嚟嘅，大佬。
8: 金头发咯，
10: 系
8: 咯。
10: 嗰啲咩哪个杀手不太冷嗰只样咧？
8: 即係呢個好特別啊，所以大家即係留意
10: 下。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8: 但第一次嘅開 live 會入邊有啲咩內容咧？
10: 係咯，
8: 傾咗。除咗你係大家問對方啲臭嘢，
9: 跟住問嗱問清楚啲，其實佢喺邊度學廣東話啦？當然啦，呢個係我想問佢啦。即係佢係咪識咗佢女朋友去學啦？定係即係佢自己去學啦？同埋喺邊度學啦？係啦，即係咩事？自己點解佢廣東話可以好過我咧？咁咯。上次我哋拍條片都我都俾人串咗唔少，因為。喂，佢啲廣東話好過你，
8: 我即刻要聽一下先，真係好嘢。我諗佢數數數二係，如果真係唔係細個屋企講嘅咧，係後天學。數一數二，可能喺成個法國未必揾到一個，
9: 冇，真係冇。我所識嘅朋友咧，係冇一個係法國人。
8: 即法國幾千萬人，
9: 即係講廣
8: 東話，幾千萬人口，即未必揾到一個人講得咁叻。
10: 即係你如果以你哋咁嘅背景啦，我覺得係非常吸引嘅。點解咧？就最近 Netflix 有套《Emily in Paris》，
9: yes，
10: 依位多人追啊！即係喂，長興 in Paris， 咁我就想睇你個生活係點啦。喂，個個都話原來嗰套戲其實入面根本冇可能咁住嘅，邊度有咁靚嘅屋㗎？其實個個做打工係好細嘅一間屋。咁呢啲嘢你咪講下，哇！我真係即刻揭下啲揭秘俾我哋知道下咯。
8: 不過你嗱，因為佢又唔係住香港，
9: 係、
8: 你個 partner，
9: 係
8: 咁咪未必係固定，即、就、係、是、可以個個禮拜開嘅咯。
9: 唔係佢就話佢如果即係我哋呢個火花咧，即係當然啦，靠你哋觀眾們啦，即係好咧，咁佢都會即係投資一下，因為香港真係唔係貴啲噶嘛，所有嘢即係租金啊各樣嘢、啊，
8: 即係佢有機會搬過嚟住、啊，
9: 想佢想嘅，佢想，
8: 即係佢而家但係已經佢而家唔係住法國噶啦，都
9: 而家唔係，佢周圍走嘅，
8: 都係我追哦個人係咁樣嘅，
9: 周圍走，
8: 即係又冇乜家庭負擔嗰啲啦，
9: 係啦冇嘅，
8: 即係冇未有小朋友嗰啲嘅，
9: 冇嘅。
8: 翻轉頭，你叫你飛嚟飛去唔得啦，你要
9: 我又唔得啦，
8: 你要睇住小朋友。
9: 不過為咗揾食嘅話，工作在哪就要去啦。
10: 唔係嗱，你開翻又開翻間餐廳，叫埋佢喺度做，咁搞掂咯。
9: 我今日有好多 argue 啊，
10: 唔會，大家都想嚟睇，喂，鬼佬個個都話點？
8: 好啊，咁大家嗱，聽晚留意下長興嘅 channel 啦。
9: 好啊，多謝大家啊，多謝阿范，多謝 Michael 啊，
1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正同伊朗谈判，伊朗亦都已经同意就核计划某些过去未曾提及的范畴进行谈判，但不保证最终能够达成一项美国国会可以接受的协议。鲁比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说，伊朗领导层的不确定令到美伊谈判变得相当具挑战性，而虽然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曾公开露面，但一直有透过书面形式和中间人参与谈判。他又说，任何有关伊朗的制裁宽免都必须在德克兰政府就核问题和浓缩铀作出重大让步之后才会考虑。伊朗单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能够获得减少制裁。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台湾当局表示肯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又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小一统一派委结果星期三公布，有家长寻日朝早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委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和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强调家长无需理会朝早的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会受事件影响，会在今朝7:30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蔡若莲说，当局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彻查并全面检视系统，如果发现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会严肃跟进。初步了解，事件不涉及外判商所提供的服务。宏福苑业主林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说，合安应该在5月13日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日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或者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判词又说，召开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人数达到法定门槛要求。合安在上个月13日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申请押后开会。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和合社一带屋苑怀疑出现食水混浊情况，水务署话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为水压变化扬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并非沥青，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清洗相关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9: 情寻记

究竟上演的是一套浪漫的爱情故事，定是一出令你提心吊胆悬疑的侦探剧情呢？属于他自己去亲自上演主角 Jenny's 枪与玫瑰。继续今日的情寻记，在我的心目中 Jenny's 是一位相当之有 talent 的歌手。

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提到是光陪伴九种拥抱，陈卓妍那没有光名为你，播放次数113次。亚军的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一直都在三甲的位置，播放次数150次，来自许志安纯天庸。新上榜就来到冠军的位置，播放次数有152次，这么多。恭喜晒詹天文最新派台无疾而终，无论是曲风和他的声音都越趋成熟。逢星期五早上11点至12点，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

0: 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过程嘅，我唔相信永远都系喺呢个第四嘅位置。黄淑曼 Vienna 更劲死。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午夜12:34，
2: 三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5: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5: 音乐五重奏，
6: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FM

时间咧就系最宝贵，千祈唔好嘥我啲时间，或者千祈唔好浪费自己嘅时间。佢嘅名字叫做曾子涵 ，Carita。

0: 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唔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9: 情寻机，情海恩。
10: Who's back? Oh shit.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亦都已经同意就核计划某些过去未曾提及的范畴进行谈判，但不保证最终能够达成一项美国国会可以接受的协议。鲁比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伊朗领导层的不稳定令到美伊谈判变得相当具挑战性。

0: 虽然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未曾公开露面，但一直有透过书面形式同中间人参与谈判。他又表示，任何有关伊朗的制裁宽免都必须在德克兰政府就核问题和浓缩铀作出重大让步之后才会考虑。伊朗但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获得减少制裁。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截至到当地星期二中午，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18人，其中基辅市受空袭影响最严重，几十栋民居和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空袭传达一个明确信息，乌方迫切需要美国的帮助，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早前表示，俄军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73枚导弹，当中8枚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克兰能源部亦都表示，几乎有一间能源企业的生产设施在空袭中受损，正加紧恢复电力供应。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对乌克兰多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方表示，今次的打击行动是报复乌克兰早前以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栋学生宿舍，造成21人死亡。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中英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在会上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国愿意与中国推进展开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五警方拘捕该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有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找到三个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拎出证据证明是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向土地审裁处寻求协助延期举行会议。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件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一集呢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啦，那今集继续有他们都很热闹下的，那你们继续打招呼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香港复康会持续照顾部的同事。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牧师，是受惠者，一个退休的牧师，不过受惠者是我整个家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社工阿希。
13: Hey, 大家好，我是阿成，香港复康网络受惠者和义工。
9: 是哦，是几位继续跟我们聊天，刚才都提及了很多次就是香港复康会了。上一集我们都提过，其实香港复康会在香港真的很多年了，可能你受惠过也好，未受惠过好，都会听过这个名字的，顾名思义啦，帮朋友去复康啦。但今时今日呢，当年他们是5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60几年了，但是呢到现在他到复康的服务去到很广泛很广泛了，包括有一些可能是跨境养老啦，也都有社区复康啦。阿希和阿成就是说，他们都是比较熟这个范畴啦，但是我稍后先再问多少少关于你们这个服务是其实做些什么或者受惠些什么东西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我见到有积极及持续复康啦，还有一些职业复康啦，还有当中牵涉无障碍交通，就例如我们在街有时见到啲复康巴啊，上次 Mandy 都有提过啦，唔单止复康巴，唔单止咁大格嘅，细格嘅都有嘅。不过呢个咧，暂时又唔问住，我又留翻之后先再讲。咁但系今次就想继续讲多少少系跨境养老嘅问题啦，因为其实 人口老化是一个社会大家一起面对的问题，或者很多城市或者很多国家都面对的问题。那香港的人口老化是更加犀利一点。那上一集呢 Mandy 和牧师都讲过了，哇，那方博士真的，方教授真的很高瞻远瞩，当年这么多年前已经想定这个服务一定要开始这样做，就是跨境养老。那 Mandy 都跟我们提过，就说在内地都已经成立了一个安老院，令到我们一些香港的长者都可以去到去享用这个服务啦，咁样样。咁我都想问多啲，你就提及过啊，其实都好方便嘅，喺盐田有一间安老院咁样。咁其实当年去成立呢个安老院嘅时候，你哋个服务嗰个团队啊，其实有几大嘅？因为我见你又服好多范畴啦，又要当年就未系咁盛行，个个都要翻大陆去住啦，咁你哋要推广啦，又派传单，甚至关口派传单啦，或者做好多唔同嘅讲座啦。咁你哋个团队系咪好多好多人一起做呢件事嘅？
10: 咁咧都要计算下呢个营运嘅支出嘅。咁我哋都系即系收到几多人就配备几多人手咁样啦。咁所以当年嘅即系当冇咁多老嘅住嘅时候咧，我哋又唔可以配咁多人手噶嘛，咪咁咪就会嗰个营运嗰个开支就会好大啦咁样。咁讲翻即系嘅人手个配置啦。咁其实我哋而家目前怡康院咧全部咧都系内地嘅同事嚟嘅，系啦。咁我哋嗰、那个照护嘅比率咧系1:3嘅，系啦，都系一个相当之好嘅一个比例啦吓。咁我哋内地嘅同事嘅团队啦，咁就有100多个啦，而家系啦。咁我哋香港有啲咩同事会参与咧？咁我哋有好重要嘅有两位车长啦，香港人嚟嘅，因为每日都要车我哋嘅老记来回去复诊啊咁样啦。咁我哋另外有复康嘅督导啦，同埋社工同事啦，咁样咁都系香港嘅同事嚟嘅。咁所以绝大部分嘅咧处理嘅咧，即系营运上面咧都系内地嘅同事去做噶啦，咁样。
9: 嗱，头先你讲过一个好重要嘅比例啊，就系1:3啦。咁其实你哋有冇系统计过，其实香港嘅老人院一般佢嘅个人手比例、服务长者嘅比例系1:几多
10: 嘅？咁香港咧就比较复杂嘅，唔同嘅时段咧就会有唔同嘅人手比例啦，譬如日头啊或者夜晚啊咁样。咁同埋又唔同嘅护理程度啦，咁所以都系相当即系唔系咁简单啊一个数字。咁但系参考下啦，咁其实香港大部分咧都系可以用1:20呢一个比例咯。
9: 1:20，都明白。因为其实呢一来人手的问题啦，咁其实都我哋好多时听到老人院呢三个字，其实都有啲未必系一个咁好嘅画面去挂钩啦。咁呢个系好多人一个感觉。咁都想问一下或者问一下牧师啦。咁当年呢你就安排咗妈妈去入住一个院舍啦，喺内地啦。咁其实你喺安排妈妈入住院舍之前，其实你有冇都真系喺香港找那些老人院是想着给妈妈去入住的？
11: 我们有去了解过的。一方面就即是外父其实即是当时都后来已经入住老人院了，都有需要。另一方面呢就是我想都很现实的，就是看过钱咯。即是在这个怡康院的钱呢跟香港是没得比的。咁就算同一个所谓价钱嗰、那个嘅服务嗰、那个嘅 size 同样冇得比嘅，即係喺香港嘅一格，但喺上面呢係成个床石，即係一间酒店式嘅房间，可以两间三间住嘅咁样，咁你完全係有晒自己嘅个人嘅空间嘅。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係、是即是如果在香港你排特别你即是政府买位，我妈当年的情况就是她合不合资格呢都是一个问题。就算合资格我由申请到入去要等几耐呢？即是3年。但我在怡康院可以其实给的钱都是几千蚊嘅啫，我已经入咗去咯，咁然之后仲可以跟住申请，系申请嘅时候咧，佢系喺香港嘅香港政府嘅所谓买位，就系、是、香港就系排尾，佢喺上边排头，
9: 即
11: 入，
9: 系
11: 咁即系解决我哋一个好现实嘅问题，而另外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即系复康会嘅强项。我特别对于我妈妈同埋一啲好多需要复康嘅人嚟讲，我妈妈系需要针灸， 每个礼拜要去两日三日，唔系一个月嘅事。点安排我哋呢阵啊？我绝对愿意安排。但系我喺儿康院，佢系有物理治疗师，有日日可以针灸，平到不得了吓，即系价钱啊，自己睇啦，即系冇得比。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恶势力。没在怕我要玩下去的勇气。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这个真的很现实的问题，可能始终香港真的很难，就是因为个地方实在太少，就算你同一个价钱未必可以安排到这么大的地方，也是人手问题。可能刚才你讲话妈妈一个礼拜本来坐着轮椅，她可以走回，就可能她做得密一点，针灸相关的样子。我想问一下，譬如你都有比较，譬如妈妈去了外地住安老院，外父就是香港住安老院，你们比较过那个用嗰个洗费争几多左右啊？
3: 哇，以几倍计噶喎？
2: 几倍啊？
3: 但系嗰个 service 系冇得比喎。
2: 嗯嗯，
3: 即系真系冇得比。
2: 嗯，
3: 如果我妈妈嘅喺当年喺怡康院嘅嗰个服务啦，即系我自己客户里边，我有啲人都系住，所以喺香港咁样嘅 service，
2: 嗯嗯，
3: 系几万蚊、二万几、三万。
2: 嗯嗯。
3: 我谂下一样嘢就系，我妈妈唔系。我不知道他住多久，不是住一个月两个月，这个是一个很现实，还有他那个，即我成一样东西就是 quality of life 是重要过你的，只是在家里，所以有生活，我觉得他整个人是很开心的，十几年到现在，我妈妈仍然是很开心的，他的开心呢，我真的很夠膽講啦，即係怡康院而家都是一個，我不知道有冇係招牌嚟噶，真係招牌咯，
2: 代言人咁啊嘛，
4: 102歲啦，佢媽媽，
2: 102歲啊，
3: 係啊，佢好多好精彩嘅嘢，唔係淨係佢，係喺裏邊嘅生活啊，係成班人嘅生活，即係個個都最老嗰啲90幾歲、100歲咁，即係我媽媽嗰啲嚇，即係呢啲故事太多啦。
2: 系，不过真系拣到人员都有时真系讲彩数，即系好似我当然我爷咁啦，即系其实佢香港，即系虽然好多人都话香港老人院佢亦都好似联想啲唔系咁好画面，但我爷住喺香港老人院，其实佢都有一个很好嘅环境嘅，都面对一个很好嘅服务，即系有时所以拣老人院都好似拣，即系睇你好唔好彩咁解咯。咁当然你哋而家就话其实因为需求多咗啦，即系譬如老人家都觉得我而家翻内地都唔系咁难啦，又可以环境又大啲，舒服啲咁。咁有冇统计过？其实而家有冇话仲有好多人同你哋去排队？喂，我哋仲想申请过，仲有冇咧？因为嗱，你就话。而家需求太多啦，已經 over 咗啦個數，咁啊開咗一間。咁其實會唔會仲有啲需求？喂，你哋不如再開

0: 第二间啊，咁样样啊。
1: 其实大湾区有26间认可服务机构，系香港政府认可佢哋嘅服务嘅，系可以有呢一个广东院舍计划嘅。咁咁26间就相当多位啦。即系如果你真系拣我哋怡康院咧，就可能要排一排啦。咁但系拣其他咧都仲有好多选择嘅。其实其他院舍，我讲嘅26间喺大湾区9个城市里边嘅院舍。都服務都係相當好，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佢哋嘅環境咧，就真係好寬敞嘅。我俾一個數字大家參考，怡康院我哋每一個長者嘅平均使用面積咧係520尺，香港嘅安老院舍嘅規例係9.5平方米嘛，即係你當100尺啦。咁空間上邊係真係內地嘅院舍係好即係好有優勢嘅呢、這個。咁、另外就係好多院舍，譬如我哋自己怡康院都係嘅，我哋係有24小時轉嘅醫生嘅。咁呢一樣嘢其實香港院舍都相當難，啲醫生人工太貴啦，冇辦法啦咁樣。咁但係內地好多院舍，大家可能會聽到，譬如咩醫藥合一啊呢一類啊結合啊咁，好多譬如我哋院舍就有醫生住院啦，咁另外其他院舍就會有可能醫院仔隔離啦咁樣。咁所以嗰個醫療嘅支援咧係好好嘅。咁所以大家係可以有啲，我哋一路強調緊係多一個選擇咯，即係大家願意嘅就可以翻去睇下、了解下，多一個選擇咁樣。
2: 咁其實嗱，我諗大家都會考慮嗰個可能係使用面積嘅問題啦，都係其中好大嘅考慮因素啦。咁其實佢哋申請即係嗱，可能我有你得100個位嘅啫，但係可能你要1000人申請。咁其實你哋去點樣去篩選或者點樣去揀？你話我有啲咩條件先可以申請咁樣樣？
1: 呢個係政府嘅政策嚟嘅，所以係如果係要接受政府資助咧，就要排中央輪候冊嘅，即係話你要喺政府度。接受咗评估，咁先至入到呢条我哋叫中央轮候队咁样咯。咁跟住你就再去排，跟住再去揀。咁如果你係而家嘅数字啦，譬如你揀香港嘅津助院舍，我諗大概要排2年左右啦。咁如果你你 indicate 你话我係可以接受广东院舍嘅，咁调队会快啲嘅，咁可能係2-3个月就会入到咁样。咁同埋如果係有啲好紧急嘅情况，即係可能喺医院一定要出嚟啦，或者係要快啲嘅话，咁我哋都可以尽量安排嘅。I mean，广东院舍都可以尽量安排。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9: 由现在到凌晨两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情況是可以額外優先啲嘅，例如哦，佢個需求可能佢肢體上嗰啲特別嘅需求，或者佢成個身體狀況特別嘅需求，係可以俾佢優先啲咁樣
1: 嘅。咁自費嘅就可以咯，即係你排政府嘅隊嘅就一定要跟翻政府嘅政策咁樣。咁自費就有位我哋都會收嘅咁。
0: 嗯，明白。
1: 咁但係而家就都係暫時都係要輪候嘅，對我哋院舍嚟講。
0: 即係依個好理解，即係所有嘢都係要輪候嘅。咁我都想問下，仲有冇啲可能係轉介，例如可能係社工轉介，譬如好似阿希咁，你哋會都有啲 case 你哋轉介過嚟俾佢哋呢邊啊，有啲公公婆婆佢需要一個服務啊咁樣樣㗎。
2: 其實都會有啊，因為我哋有一個服務對象係長期病患者啦，而長期病患者咧好多時候都係長者嚟嘅，咁佢哋某程度上咧都會係去諗啦，到底佢點樣應該要點樣去養老咁樣，所以有陣時咧我哋都會去介紹翻怡康園嗰個嘅服務啦，咁佢哋咧亦都了解咗之後，都有啲朋友咧都會覺得啊上面其實仲好喎，咁樣於是咧就申請佢哋嘅服務咁樣咯。
0: 多唔多啲長者朋友翻嚟同你哋反映翻，即係使用啊，或者冇啲意見啊，咁同你哋講翻咁樣
2: 嘅。都有部分嘅會員咧都有分享翻佢哋上面經驗，或者佢哋啲仔女啦，可能都會講翻咁。咁其實大部分嘅feedback 嘅回應都係好嘅，即係覺得好似頭先阿牧師所講，就係話嗰個環境啊，就又大好多啊，同埋嗰個配套嘅 support 咧，都個支援啊，都好充足咁樣咯。
0: 明白明白。咁阿成咧，我想問下你啦，其實你未必係處理呢個範疇嘅，我知道你係本身係呢度嘅義工，亦都係受惠過咁啦。咁可能因為你係呢度嘅義工啊嘛，咁又可能有啲人又會知道你哋呢個會係可以有呢個服務，會長係問下你，喂，其實可唔可以介紹我入去啊？我冇機會可以咁樣使用到，又會咁樣問下你嘅咧。
3: 我嚟咗呢度之後咧，就知道有呢個服務咧。如果咧係將來我見到人咧有咩需要嘅時候咧，我一定會極力去推介。我自己都諗緊啊，可能有一日我自己都要申請。
0: 但你是不是都未到那個年齡可以給你申請？你未有資格是不是？
3: 我想在這裡來說年紀最大的可能
0: 是我反而想問一下牧師啦，你有提及過就是媽媽上了去住這個內地的安老院，她就覺得即你見到都是她開心了很多了，她沒有跟你說不要搞我了，我不回來住的了，一直在那邊住的，是不是這樣跟你
4: 說的？我想不同的时段，他的身体的状况也都有很不同的。就他早年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完全是自理的。他可以走走嗲嗲的。他喜欢可以回来香港。其实现在上面很多人都是这样两边走的。到了最 critical 的时间就是疫情。他疫情回来香港之后他回不到去的。咁冇谂过即系要成三年啦，咁亦都好，我睇住佢系疫情之后咧，佢系跌得好紧要嘅。咁成喺屋企嘅啫嘛，其实能够同佢倾偈嘅人唔多噶。所以佢翻上去嘅嗰个 moment 咧，其实佢系有挣扎嘅。我哋花尽咗即系唇舌咧，系鼓励佢。然之后我同样一样嘢啫，你翻去试下睇下点啦。如果唔啱，同佢哋讲拜拜啦，咁样。我好深刻、好 impress 嘅就系佢去到嘅头嗰两三个钟头，佢已经讲话要走啦，咁样。不过佢差唔多半日之后，佢就话留喺度，到咗听日，佢话呢度好啊，咁样。嗰段时间其实佢已经亦都已经唔系好即系靠自己行到噶啦。佢要人嘅照顾系好明显需要多咗。佢喺度发现到就系人嘅照顾系好明显，比喺香港差好远咯。佢可以同人倾偈，多咗好多。喺香港冇人倾偈嘅啫。呢个系佢。我哋嘅体验咧，喺疫情之后咧，我哋留意到咧。有些服務是比之前是更加到位的，是我們真的很 impress 的。最簡單一件事，對一個受惠者來說，其實家屬來說，我最關心的就是 我有些什麼時間，即是有些什麼東西呢，即是我可以怎樣跟院方來溝通啊？哇，院方他竟然是有一個群組給我們的家屬， 佢仲里边有唔同嘅员工喺嘅里边嘅，系24小时。当然啦，即系唔使扯到佢咁尽啦。但系我哋真系有啲咩嘢，或者佢哋有啲咩嘢嘅时候，系可以透过群组呢一个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安心啊。
0: 嗯，
4: 如果唔系喺香港有咩入咗去之后，一定 office hour 之后联络唔到噶啦。
0: 系，
4: 就靠佢打电话。但系我留意到我妈妈佢自己都越嚟越，佢唔系咁安心，佢打唔打到电话？咁发现到呢、啊、原来身边随时是我们可以跟远方沟通得到呢、他都安心。
0: 是即是有个群组是24小时你有东西问他都会有人答你这样的。
1: 是每一个家属、哦、即是每一个院友我们都有一个微信群组的。那里面就是包括了、院友啦家属啦还有、同事这样。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2: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7: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咁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头先都有讲过啦，就系倾偈啊，陪伴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咯。我谂任何一个人都需要陪伴啦。咁其实喺呢个服务范畴里边，系咪都会有增派一啲唔同嘅社工呢岗位去解决？譬如话有啲位啊，陪倾偈之余，可能有啲真系疏导到佢情绪嘅，即系咪都有呢啲岗位去提供呢啲服务嘅咧？社工呢方面有冇咧？
9: 社工我哋都有嘅，我哋嘅团队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有三百几个院友都未必可以，即系个个可以同佢照顾到倾偈。咁头先牧师讲嘅倾偈，可能系院友与院友之间啦。咁另外我哋就会系每个礼拜都会有义工嘅，系啦，社区义工我哋有好多会上嚟同啲佢哋配对噶，即系其实真系固定嘅义工配对固定嘅院友。咁有啲系真系倾咗三四年偈，我谂可能佢熟悉啊嗰个长者仲多过佢嘅仔女。
6: 有固定义工咁好啊！
9: 系啊系啊，即系喺内地，我哋有啲义工群组咁样咯。
6: 通常义工系喺内地嗰边，就唔系香港边上去。
9: 香港义工内地嘅 ，sorry 系内地嘅。
6: OK， 咁但系其实除咗呢个义工配对之外咧，头先阿牧师都有提过咧，就系话疫情嗰时有个好大嘅转变，因为当时大家都唔能够去探到位点，咁嗰刻嗰个疫情咧，对个服务有冇啲咩影响咁样样咧？即系喺个服务上，譬如因为大家都我又上唔到去探旅客，又离开唔到，咁有冇啲嘢系嗰刻要再做多啲俾佢哋？例如可能安排佢哋试掌，或者做一啲乜嘢嘢咁样样咧？
10: 首先我咧就嗰段时间我妈妈翻唔到上去，不过一就系、是。我都好 impress 嘅，就係呢個院方啦、院長啦，佢哋係會同我哋聯絡，社工咧同我哋聯絡，嗰啲社工院長係識咗我媽媽就係十幾年噶啦，咁即係有呢種關心嘅，咁冇諗過疫情咁長啦，我之前講，我從一個當時我已經我哋屋企已經上唔到去，我爸媽上唔到去，但我知道院方裏面嗰種閉環式嘅照顧咧，我哋知道好多故事咧，我哋係好 impressed 一千日呢班嘅院長同埋員工，我留意到一樣嘢，其實我諗揀老人院一個好重要，除咗硬件之外，我成日講係軟件，最重要的軟件咧，我喺怡康院見到嘅就係一班好有愛心同心嘅員工，咁喺疫情嘅期間咧，係全部混曬喺入邊。佢哋系好有爱心，这个讲法咧，即系唔系我当时见到咁简单，而系我即系而家上去，我听翻喺当时里边嘅院友讲俾我哋听，我哋都好 impress， 咁嗰个照顾系好到位嘅，
6: 明白。咁啊，
9: sorry， 补充少少，因为内地咧有一个唔同嘅位咧，就系我哋院舍嘅员工咧有。一大部分是住在院舍里面的。是啊，咁即係我哋係要包食住咁樣嘅，我哋請人嘅時候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住喺院舍裏面嘅咁樣。咁呢一個其實我香港就冇乜可能做到啦，係咪？咁內地好多院舍都係咁嘅。咁喺疫情嘅時候呢，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支援啦。即係佢哋係其實一起住咯，基本上系啦，
6: 好似屋企人，
9: 冇错啦，咁样咯。
6: 但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话申请咗之后，其实佢系咪一路可以长住落去，定还是我都要咁上下年期就要换啦，有其他人啦咁样？
9: 冇，我哋呢个系持续照顾嚟嘅，系啦，我哋强调系一条龙嘅。由佢身体状况好精灵吓，或者跟住知道慢慢系有衰退啦，甚至乎晚程啦，我哋都有院友喺院舍离世嘅，我哋一直会照顾嘅，系啦。咁你话可能有啲好严重嘅疾病吓，可以 外我哋院舍自己照顾唔到啦，佢一定要去医院啦。咁呢个我哋都会转送医院咯。但系我哋嘅宗旨都系希望佢哋可以系一直喺院舍度住嘅。
6: 嗯，明白，照顾佢哋终老，因为其实而家香港人口老化问题都系严重啦，所以呢个跨境养老嘅服务真系一个好切合翻而家嘅需求咯。咁好多谢你哋上同我倾偈啊，希望下次再上嚟嘅时候咧，就话到俾我哋听啊。我哋唔止呢间啦，我哋仲继续好扩大我哋嘅服务啦，多人受惠到啦，咁啦，好多谢大家。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伊朗同美国几日前中断沟通的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度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仲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依家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不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依家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得

0: 乌克兰放弃拒核项目为前提。加拿大致函美国和墨西哥两国，提出将美墨加三边自贸协定续期16年的方案，同时提议在加美贸易谈判当日同步启动分行业关税专项磋商。信中指出，协定联合复审机制是三方优化协议条款创造契机，可以结合经济环境变化查漏补缺，完善协定内容。加拿大在信中补充，在推进美墨加协定复审工作的同时，解决分行业关税争端至关重要。美国之前对钢铝汽车征收关税已经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商界批评加拿大推进美墨加协定复审节奏拖拉，协定法定复审需要在7月之前完成。反观墨西哥对接美方谈判态度更加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披露，美墨已经在上个星期完成首轮美墨加协定修订双边磋商，议题涵盖汽车原产地规则、钢铝贸易、经济安全。若果三方无法就协定延期达成共识，现行协议将会自即日起转入年度复审模式，该状态持续至到2036年。加拿大总统卡尼表示，美方分别同墨西哥、加拿大存在多项技术性分歧，因此谈判采取双线分开磋商的模式。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有考古人员表示，北欧地区从未发现过可以同今次比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而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还从沉船中打捞出吊灯、酒杯、纺织品和谷物等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是德式或者是英式工艺。沉船最初由挪威一个钟表设计师发现，目前有关部门仍在进行勘探，预计部分精选文物将会在6月在挪威展出。挪威文化历史基金会博物馆馆长雷夫塞斯表示，北欧近海所发现的沉船大多损毁严重或遭到捞，而今次发现的沉船如同封存极其完好的时光胶囊，提供了接触过往的难得机会。在本港，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和合石一带屋苑怀疑出现食水混浊情况，水务处表示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水压变化让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并非沥青，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冲洗相关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晰。水务处在社交专业表示，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和40个水箱，亦都同受影响屋苑的管理公司保持联络，有需要时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二三，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
5: Music on board。 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唔系真噶？
1: 嗯，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3: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00，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伊朗同美国几日前中断沟通的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表示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乌克兰全国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是莫斯科近几个月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其中在中部城市涅伯城，救援人员在损毁的住宅大厦废墟中挖出一个八岁男童和三个女性的尸体，该市共有16人死亡，而在首都基辅就有6人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0: 俄军的攻击目标遍及全国的平民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并导致100多人死伤。他表示，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共发射了656架无人机和73枚各类型导弹，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重申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早前攻击的回应，并宣宣称袭击目标都已经达成。克里姆林宫表示，他们正履行之前的承诺，实施系统性打击，并扬言这种行动将会持续下去。去年12月，英国南部发生的一宗18岁白人大学生洛雅克·朱石克教徒迪格瓦持刀袭击致死案，当地法院星期一以谋杀罪判处格瓦无期徒刑，至少需要服刑21年，但是警方在案件中的处理争议仍然持续发酵。根据案发时警方随身监视画面，洛雅克在身受重伤、生命垂危之际，警方因为相信了迪格瓦宣称自己是种族歧视攻击的受害者，反而将洛雅克锁上手铐拘捕。过程中洛雅克多次表示无法呼吸，但遭警员无视。首相司纪贤星期二回应表示，看完相关片段之后觉得想呕，并强调警方有非常严肃的问题需要交代，尤其是种族歧视的指控怎样影响了警方的决策。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正对汉堡郡警方的处理方式展开独立调查，预计将会在3个月内提交报告。汉堡郡警方就证实，涉案的其中一名警员已经辞职，其余3个仍然在职的警员目前以证人身份配合调查。在本港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今日会公布，有家长周日早上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以及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为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玉莲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偏差操作，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发家长不便审表协议，强调家长无需理会这个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以今朝早7:30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卓连话，当局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彻查，并全面检视系统，若果发现涉及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便必定严肃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0: 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

0: 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审议与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与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四日前、三日前、两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白宫记者协会四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号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且会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致辞。他表示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场活动将会一票难求，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表示，这场晚宴不单止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对不会被恐吓而禁声。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

0: 襲擊在烏克蘭全國造成至少22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個兒童，是莫斯科近幾個月來規模最大的襲擊之一，其中是中部城市涅柏城。救援人員在選委的住宅大廈廢墟中挖出一個8岁男童和3个女性的遗体，该市共有16人死亡，而在首都几乎就有6人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的攻击目标遍及全国的平民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并导致100多人受伤。他表示，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共发射了656架无人机和73枚各类型导弹，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重申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早前攻击的回应，并宣称袭击目标都已经达成。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未获发出世子。警方拘捕该对分别43和39岁的男女，涉嫌虐儿，正被扣留调查，男婴已经送院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女子未能够提供产前检查记录以及生产后婴儿到医院检查记录，亦都拒绝提供 DNA 比对，又未能够提供怀孕时照片。他又说，该对男女没让婴儿作身体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儿童。今次保安局、劳工及福利局、警方、入境处和社署组成专班调查后，采取行动，在长沙湾找到3人，希望该对男女尽快拎出证据证明是小朋友是亲生，否则当局会按程序处理。如果两个人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当局会考虑后续怎样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心噶嘛。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得嚟走啦，悭钱啦，
6: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

0: 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

0: 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怡，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交易员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的最新局势发展，以及主要科技股的走势。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标普五百指数的11个板块7升4跌，公用事业板、原材料、能源工业板块升超过1%，电信板块跌1.7%。七巨头方面，苹果升近3%，Tesla 升近2%，Meta 同费达偏软，亚马逊跌近2%，谷歌跌3%，微软跌4%。热门中概股当中，腾讯升9%，美团同理想升6%，阿里同比亚迪升4%，百度升3%，日月光半导体升2%，网易同拼多多升1%。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审议与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与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4日前、3日前、2日前、昨日以及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何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话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其核项目为前提。白宫记者协会4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号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致辞。他表示，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场活动将会是一票难求。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说，这场晚宴不单止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

0: 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不会被恐吓而噤声。在本港，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日本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案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案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案提供适切协助。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在今日公布，有家长昨日早上接获教育局发出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通知子女获派某间学校，但当中的年份以及办理入学注册手续日子都显示是2025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由于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已经即时修正发送程序，并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强调家长无需理会电讯有关短信，亦都无需担心和急于致电学校派位结果不受事件影响，并以今朝早7:30的正式公布为准，所有注册安排按原定计划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妈。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邮轮采取行动，并令到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悬挂波茨瓦纳国旗的邮轮当时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之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邮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4月13号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经透过打击瘫痪6艘商业船只，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目前美伊停火仍在持续。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指，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主、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会在丹麦王国框架内和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以及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风暴蔷薇目前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随着蔷薇逼近，和歌山县村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座村存在泛滥危险，因此在当地清晨5点向町内16个地区共755户发布最高等级5级警戒。交通方面，东海铁路公司表示，东海道新干线目前没有停运计划，但是东京来往名古屋段上周有可能突然决定暂停运行。至于东京道内，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部分连接首都圈和各地的特急列车以及普通线路列车将会由头班车起停运。日本航空今日合计将会停飞超过300个航班，主要有羽田机场升降的国内航班以及成田机场升降的国际航班等，预计将影响近4万人。全日空亦都决定取消国内和国际合共超过280个航班，预计影响4万多人。在本港，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

0: 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王府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王府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法官林展晴在判词指，合安应该在5月13号或之前召开并在6月13号举行会议，同时必须按规定发出所需的14日会议通知，为尽量减少任何潜在的违反法定责任情况，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判词又指出，召开同举行会议可能存在实际困难，但合安已经成功整理出1984个单位中1601个业主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反映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10.6%。见习补贴、社保减免与税收优惠，人社部门多策并举支持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首飞告捷，长征12号已成功发射，飞出中国商业航天的加速度。新势力五月销量继续回暖，领跑突破8万辆，创出新高，魏小李均超3万辆。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终结，豆包预计6月下旬上线付费服务，此前年费最高报价为5000元。冰淇淋劳斯莱斯第六神坛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正式出售，新茶饮接盘重塑高端局。国际方面，俄军空袭乌克兰全境已导致数十人死伤，冲突外溢波及罗方，中方呼吁相关方克制降温。伊朗暂停与美国对话，特朗普表示一周内谈成协议。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表现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大幅回落，金价重拾升势，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财政部今天宣布，近期已经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0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了多项促进就业的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以下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就业间隙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的青年人参加间隙的单位，可以按照规定给予就业间隙补贴，补贴用于支持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内的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呢还可以给予剩余期限内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的12月31号。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以按照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对于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一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的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的 10%， 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 5%， 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以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 50% 的财政贴息。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以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以上浮 30%， 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的12月31号。再来关注楼市，这两天呢，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了，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继续延续一季度的热度呢？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其中，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 1.6 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五月，上海楼市延续小阳春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套数站稳 2.8 万套高位。而受四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四批集中工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 33%， 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429新政落地后，深圳楼市回暖节奏进一步加快。五月全市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10077套，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时隔14个月该数据再度突破1万套大关，环比大幅上涨 28%， 创下新高。市场活跃度回升至近年来的高位水平。从价格来看，乐友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二手成交均价 6.08 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 5%， 房价重回六字头。而广州市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涨 25.4%， 均价同步上涨 9%， 供需关系持续改善。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提到住房公积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买房贷款，但是最近呢，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多地密集出台新政，公积金不仅能用来买房，还能用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甚至可以交物业费、取暖费。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进行转型，那这背后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呢？
2: 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大幅拓宽。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

0: 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而在全国多地，安徽、安庆、甘肃等地支持最高3万至10万元不等的适老化改造提取。福建厦门允许每套住房提取最高25万元用于房屋装修。不仅如此，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日常居住的持有成本也被纳入了报销范围。内蒙古、甘肃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湖北等多地将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小区车位购置款纳入提取范围。江苏扬州、宿迁则明确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5000元。
3: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这些举措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让躺在账户里的钱真正用于减轻老百姓的日常负担。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除了使用场景的扩容，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在打破壁垒，变得更加普惠。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
5: 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截至目前，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从支持购房到赋能装修、养老育幼，再到兜底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居梦，公积金正加速进化为一个真正的家庭综合保障账户。这不仅盘活了庞大的沉淀资金，更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托了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60分。
7: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 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12: 嗯
11: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2: 易醒啦，
1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12: 嗯，
11: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曾经被视为冰淇淋当中劳斯莱斯的哈根达斯，今天正式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从巅峰时期占据全球近半的销售额，到如今门店数量被腰斩，这位没落贵族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准备接盘的本土新产品牌又在下怎样一盘大棋呢？你想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为您带来的这场商业逻辑分析。
16: 北京时间6月2号，哈根达斯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正式官宣，已经与包含本土新茶饮品牌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及礼品业务独家授权给该集团运营，这意味着传闻已久的收购案正式确认。事实上，这笔交易早有伏笔，通用磨坊首席执行官此前已经多次坦言，哈根达斯在中国面临着客流量两位数下滑的困境，固定成本极高，相当比例的直营门店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截至今年5月底，哈根达斯中国内地在营门店仅剩170余家，相较于2019年巅峰期的550多家已经不止腰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哈根达斯已经退出了南宁、潍坊、石家庄等城市，在太原、南昌等城市也仅余一家门店。作为美国通用磨坊旗下的冰淇淋品牌，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开设首店，树立起高端冰淇淋的定位。曾几何时，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词风靡一时。2017年哈根达斯中国销售额占全球业务的近 50%。 2020年通用磨坊中国业务出现显著增长，其中哈根达斯增长幅度近 20%， 但随后业绩便急转直下，直至本次正式出售中国门店业务。作为曾经高端冰淇淋的代表，哈根达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业内人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其高端人设的全面崩塌与产品创新的停滞。
17: 首先是高端人设塌了，大家发现哈根达斯在国外竟然是$1一大桶的平价货，在国内呢却卖出了天价。更糟的就是质量问题接连爆出，2021年被查出用代可可脂冒充巧克力外皮，2022年又检测出致癌物。其次呢就是太懒了，菜单20年不变，永远都是冰淇淋球、火锅、月饼那几样，口味呢也就是草莓、香草、巧克力那老三样。现在年轻人消费啊是越来越理性了，77%的人只买10元以内的冰淇淋，谁还愿意为刺客买单呢？
16: 与此同时，哈根达斯母公司国际业务承压。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第二季度通用磨坊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出现负增长，同比下跌 3%， 利润更是大跌了超过30%，只剩下大概2380万美元。公司方面坦言，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和中国这两大市场收入减少。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哈根达斯急于出售中国门店更是希望自救。
18: 如今餐饮内卷严重，品牌持续关店收缩，市场影响力大幅下滑，发展陷入僵局，
12: 它是急需一个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市场的。
16: 与为自救选择剥离重资产门店业务的哈根达斯不同，此次正式接盘的宁记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商业野心。官网资料显示，宁记柠檬茶专卖店是一家专注于柠檬茶饮研发、数字化管理及运营的连锁茶饮品牌。2021年2月8号在长沙开设第一家门店后，便凭借高频的加盟模式迅速扩张。据宁记方面介绍，2024年该品牌全国已经签约门店数量超过3000家。窄门餐饮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其在营门店数为1799家，在奶茶饮品品类中排名第16位，人均消费为 14.86 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宁记的背后还有多家知名资本的加持。2021年7月完成数千万 A 轮融资，投资机构为字节跳动、顺为资本。2022年1月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资机构为腾讯。对于双方在此时选择牵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或是一场双赢。
12: 宁记它的发展势头是正好，靠着柠檬茶的单品快速出圈，全国门店遍地开花，牢牢抓住了矮量年轻消费者群体。但茶饮赛道已经内卷严重，利润透明，单一品类呢增长空间有限。宁记想要持续的做大，就必须突破业态局限，拓展新的赛道、新的渠道，这也是它接洽哈根达斯的核心原因。这次合作落地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对宁记而言不用从头做高端甜品赛道，可以直接接手哈根达斯的核心商圈门店，成熟的硬件资源和高端品牌的认知，弥补了高端冰淇淋甜品的业态短板。
16: 从外资巨头断臂求生到本土新锐借船出海，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的易主不仅是一个老牌消费品牌的转型缩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话语权更迭的真实写照。未来这家曾经的冰淇淋劳斯莱斯能否在本土操盘手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拭目以待。
15: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8: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5: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我国商业航天发射领域传来捷报，昨天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长十二乙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9: 长十二乙火箭采用单芯两级构型，舰体直径达到 4.37 米，全舰长约72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20吨，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芯级火箭。此次任务虽然未进行回收试验，但为后续的重复使用技术验证积累了关键数据。未来该型火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以降低发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长十二乙火箭在设计上亮点颇多，其中电气系统的双大脑设计尤为突出。
2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21: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19: 这意味着火箭在飞行中具备了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此外，为了实现低成本和高效率，研制团队还在一体化结构、轻量化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
2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赵俊奇。
2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对于卫星来说，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
19: 长十二乙火箭的首飞成功，不仅为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再添一行得力干将，也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高性能低成本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15: 昨天被称为史上最严外卖新规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了。新规明确，无堂食外卖店的必须在平台主页显著的位置设置无堂食的标识。新规上线首日，外卖平台落实的情况如何呢？消费者的反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23: 中国财经六十分。
24: 史上最大规模的
1: 2016世界杯即将开打。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0: 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Line up 世界杯。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审议与美国所达成一项旨在停止双方战争的提议协议，但多日未与华盛顿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虚假新闻报道不实。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伊双方对话一直在持续推进，4日前、3日前、2日前、昨日和今日都有交流。他指出，未来谈判走向还未有定论，但他已经对伊朗表明，无论是怎样，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相关僵持局面已经持续47年，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特朗普上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回应说应该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完成，现在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的谈判团队并未提出以放宽对伊朗制裁来换取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调任何制裁缓解都必须以德克兰放弃他们的核项目为前提。白宫记者协会四月时举办的一年一度传统晚宴，因为发生枪击事件而被迫腰斩。协会最新公布将会在7月24日补办，嘉宾包括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他已经受邀并计划出席，届时他将会致辞。他表示，重新举办晚宴是一件好事，因为不能够让疯狂分子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活动安排。他预期这一场活动将会一票难求。官方未有公布活动地点，但特朗普透露晚宴将会在华盛顿的华道夫酒店举行，该处前身是特朗普国际酒店。白宫记协主席江维佳在电邮中表示，这场晚宴不单止是白宫记者实践会务计划的机会，更加是向外界发出的强烈宣言。暴力在美国社会绝无立足之地，自由的媒体绝对不会被恐吓而禁声。南韩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和补选正式投票朝早展开。这一届地方选举将产生16个市道的政府领导人，227个区市郡的政府领导人，933个市道议员，3035个区市郡议员和16个教育监，还会通过再补选产生14个国会议员。这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南韩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选举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提前投票，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统计，这届近4465万选民中已经有1000多万人提前投票，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届地选新高。国会议员再补选缺席投票率是 24.12%。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向当局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男婴至今

0: 是小朋友是亲生，然后当局会按程序处理。旅发局将推出全新推广项目香港圣日，香港夏日盛会，迎接暑假旅游旺季。旅发局主席林建乐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今年夏季盛事浪接浪，局方会把握不同盛事加强宣传，联同业界一同推出几十万份景点、餐饮、交通和购物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令更多界别受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无糖食标志的这个规定是备受关注，究竟这个标识上线了吗？落实的怎么样？让我们一家一家的查下来。
8: 先看美团外卖，我现在能看到堂食店，然后我看到它多了一个叫无名厨酿造的标识，这家什么标都没有，标无糖食，但是写了一个无名厨酿造。第二家来看淘宝，椒盐牛蛙，来看一下，哦，这家写了无糖食，在旁边商家旁边很小三个字无糖食，这家是什么标都没有。再来看一下京东，奶茶、咖啡这些，它就写它是叫做集体门店，嘎嘎香没写。但是嘎嘎香应该是一个无糖食的店，这家店为什么没有标呢？
9: 记者发现美团、京东的无糖食在列表页面就有体现，而淘宝闪购则在店铺主页显示无糖食标识。
10: 一家店算可糖食还是不可糖食，其实现在在平台上的表现也不一致。你比如说我找到这样一家店，在美团上面它显示它是可糖食，但是呢在淘宝闪购就发现它没有堂食标，这家店就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堂食的区域，也可以自提。那按照新规的要求的话，这样子的店面不应该被算为无堂食的外卖店。
11: 炸鸡店工作人员
12: 还在审核，他们已经审核了3天，还没审核过。
13: 你可以看一下美团，我们是有堂食的，但是饿了么不知道为什么审核这么慢。
9: 记者又来到一处无堂食聚集区，档口的工作人员表示，美食城对不能堂食的店铺已经贴标。但有些经营者却并不了解，需要在平台上标注。
14: 我们家门口不就贴了吗？
15: 我们有到店自提啊。
16: 你们有申请？
15: 没有申请。
9: 对于新规落地仍有瑕疵这一情况，平台方做出了回应。淘宝闪购表示，根据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达标。目前平台商家版客户端内已支持商家提报无糖食、可糖食、名厨酿造等标签，经平台核验后予以展示。美团外卖表示，五月起已在全国推行一镜到底门店验真。
11: 美团相关负责人温俊明，
17: 6月1日起，美团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糖食、有无名厨酿造等标识，要求商家如实填报。
9: 而对于新规上线，市民纷纷投出赞成票。
18: 我觉得非常好，我会去优先考虑就是可堂食的那些店铺去选外卖。对对对，最起码能证明它是能正常去让人家吃饭的，环境是 OK 的，卫生也 OK 的，所以我很在意能不能堂食这个问题。
9: 也有市民表示，新规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虽然标注有无糖食。

0: 是对于外卖的度量维度之一，但它让消费者离安全健康的外卖又近了一步。
1: 虽然我不觉得有堂食就一定不是预制菜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它确实是表明了一个信号。我觉得就是外卖卫生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2: 今年是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的第七个年头。近年来了，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强制约束逐渐变成市民的生活习惯。但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如何让这件关键小事持续的焕发活力？就在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一系列硬核指标。同时，针对市民关心的分类痛点，相关部门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应。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炉。这份方案为未来三年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到2028年，上海市垃圾分出量占比要超过 35%，且分出纯净度要达到约 95%，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突破 48%， 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也要超过 25%。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上海将从源头减量发力，一方面压实零售、餐饮、快递等行业的主体责任，在商场、超市等场所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并强化对过度包装的监管；另一方面倡导绿色低碳风尚，比如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推进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包装的比例达到 14%。 除了政策端的发力，科技与精细治理也在重塑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在投放端， AI 混头识别、零接触开门等智能垃圾箱房陆续落地，配合24小时开放和节假日弹性投放模式，让分类更便民。在收运环节，报站式智慧线路让保洁员扫码就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实现了从人追桶到桶等人的转变，大幅降低了噪音扰民问题。而在终端处置上，全市布局的上万处回收服务点让市民可以就近自助投放并实时获得收益。社区里还将湿垃圾转化为营养土用于绿化，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分类有用、分类有益。随着习惯的养成，大众的心态正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较真。大家不仅关注怎么分，更关心分好的垃圾有没有被规范收运，真正资源化利用。在近期的分类新时上街访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中，不少市民抛出了面膜、充电宝如何投放的新困惑。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3: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低价值可回收物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累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2: 从最初的要我分到如今的我要分，再到追求时效的主动监督，上海垃圾分类正经历着从新时尚到新自觉的深度蜕变。依托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叠加碳普惠激励与全民共治，相信这座城市的绿色低碳底色会越擦越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坐飞机旅行碰到航班延误，或者在机场遭遇流量控制，大小算是一件比较糟心的事儿。那有旅行博主就发帖抱怨，5月31号他乘坐的西部航空航班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滑行了足足58分钟才靠桥下客。这个话题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争议。
0: 通常飞机降落后滑行时间在5到10分钟，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但这架从重庆起飞的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5月31号晚上10点37分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后，深夜11点35分才下客 T3 航站楼。博主描述的滑行58分钟情况属实。记者就此联系白云机场，接线人员表示已记录航班信息并交由责任单位调查，预计2天内反馈。
5: 滑行的这个时间的话都是统一由这个空管部门来这个分配飞机具体就是落到哪个滑行道，然后再根据这个机位然后配合这个安全的一个正常运行来进行分配的。
0: 围绕这条热帖，有网民调侃58分钟够我从广州南到深圳北了，还有人表示终于有人超过我了，上次在白云机场 T3 滑行50分钟。多人指出在 T3 滑行40-50分钟是常态。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去年10月30号刚刚建成启用，白云机场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 有媒体调查后指出，上月7号 T1 航站楼关闭转场后， T3 旅客体验出现断崖式下滑，西跑道降落滑行最长45分钟，落地到开舱门经常超过55分钟。机场方面曾经回复投诉说，机场现有两个航站区、5条跑道，地理范围大，在航班高峰时段以及起降天气条件限制情况下，调度资源紧张会导致部分航班滑行时间偏长。
4: 6月1号，多家造车新势力纷纷发布了5月份的交付数据。整体而言，5月市场行情较4月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多家车企销量环比继续上升。其中领跑汽车5月共交付新车 8.16 万辆，同比增长 81%， 这是领跑汽车首次实现了月销量超8万辆。同时这数据呢，也再度刷新了造车新势力的月交付量新高。鸿蒙智行销量超4万辆，蔚来、理想、小鹏等车企的销量均超过了3万辆。从整个中国汽车市场来看，成联分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的2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8.9万辆，相较去年5月同期下降了 24%。 从同比来看，前四周零售量均低于2025年的同期，市场整体仍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由于去年同期乘用车政策补贴带来的高基数效应，同比表现偏弱，符合预期。成联会分析，汽车市场的同比跌幅将逐步的收窄，五月整体表现将优于四月。大模型免费时代加速走向了终结。记者今天获悉，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电商进行引流，四季度进行运行期，未来不排除有更长期的运作规划。字节跳动对此未作出回应。今年5月，豆包声称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三档付费版本，订阅价格最高达到每月500元。作为字节跳动旗下的核心大模型，此前豆包长期以免费模式存在。根据火山引擎披露，截至今年的3月，豆包大模型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突破了120万亿，在过去的3个月内增长了1倍，相较2025年5月发布时增长了1000倍。目前在火山引擎上累计 token 使用量超过10000亿的企业，已经从去年底的100家增加到140家。
6: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晚11点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达到了246万台，出口货值达 61.0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100.3%、110.4%。其中，消费级的 3D 打印机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的优势，不断地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市场份额。
3: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4: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3: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5: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3: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2: 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英：
6: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3: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 52.4 亿元，同比增长 128.6%， 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 85.8%。
2: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上证指数今天小幅收涨了 0.43%， 报4075.10点，深成指今天报15591.13点，收涨 1.63%， 创业板指收报4055.87点，收涨 2.66%。 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8128亿，相较昨天呢缩量了837亿，下跌个股数今天达到了3800只。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一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先生的点评分析。
7: 今天早盘指数在探底以后呢逐步回升，下午以后呢持续走高，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今天也是出现大涨啊，恒生科技股里面指数也是涨幅偏大，恒生指数涨了2%，也有力的带动了我们的这个科技板块呢走强。科技里面呢高价指数涨的比较多啊，高股价呢超过1000元的个股价呢，以及权重个股，科技的权重个股对这个指数贡献都比较大，所以科创50啊，创业板指数啊都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科创50呢接近涨了2%多啊，创业板指数涨了3%啊，这个对指数，对上证指数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贡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最终啊也是站上了4050点以上，上涨的个股接近是1500家，下跌的个股是3800家，但是呢这个指数呢都是出现在红盘，结构性啊非常明显，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个股呢出现了上涨，而科技里面呢是以通信电子啊这个元器件以及呢是稀有金属板块呢集中度非常高啊，这些板块呢其实经历了前几天两天的调整以后呢今天再次出现了大涨。而下跌比较多的板块呢主要是出在影视院线、博彩概念、 AI 营销啊、日用化工等等，主要是一些传统型行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所以今天的涨跌比呢是接近是1:2左右啊，这个少量的个股上涨，但大量的个股是出现调整，这个资金集中在一些这个 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但是中线走势比较好的这个个股。未来一段时间呢，指数还是出现了这个分化啊，结构性的机会呢还是出现，因为海外市场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类个股呢在不断的这个创新高。另外呢，今天韩国股市呢出现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呢，也对于这个资金吸引到我们的这个香港以及这个内地指数受到 AH 联动作用的这个科技个股带来了比较好的机会。我后期来看呢，科技个股还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们特别集中在这个以这个 CPU PCB 资源类啊，工业资源类品种带来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所以后期来看呢，科技股还会有继续上涨的动力。
2: 近期债市多头情绪持续出现了升温，长端和超长端收益率接连突破了关键点位。6月1号10年期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一度下行至 1.704%， 为年内的新低。30年期的特别国债收益率盘中突破了 2.2% 的关口，最低触及到了 2.18%。 超长债补涨行情呢则是进一步展开。多位机构人士分析认为，近期债市走向不只是流动性的宽松驱动，更多是基本面预期变化、信贷需求出现偏弱、机构配置力量增强等相关因素与之有关。那随着票据利率持续探底，资金面的跨越保持平衡，债市交易逻辑正在从单纯的关注机构行为逐步回到基本面和融资需求的本身。天猫今天发布了618的战报，截至5月31号，天猫618第一阶段超过4万个品牌成交额出现了翻倍，破亿品牌数量同比增长了 40%， 破亿即双位数增长的直播间同比增长了 50%。 此外呢，今年天猫的618美妆、服饰复购率均超 40%。 最近一段时间，煤炭市场供需格局进一步趋紧，动力煤、焦煤价格可能会步入上行趋势当中。昨天收盘的时候，煤电股今年以来平均上涨了 47.92%， 六股累计涨幅均翻倍。估值水平方面，到昨天为止，滚动市盈率低于20倍的煤电股有22只，其中皖能电力、箭头能源等多股的滚动市盈率相对偏低。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俄乌局势再次拉响了警报，乌克兰方面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袭击，截至到目前，袭击导致了9人死亡，60多人受伤。而另外一边呢，俄罗斯方面表示，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上月22号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但是乌克兰军方否认了袭击该学校的事情。连日升级的俄乌战事已经外溢到了隔多瑙河相望的罗马尼亚边境，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5月29号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导致两人受伤。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安理会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升级。伊朗媒体1号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时同美国对话，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外投资者在印度的累计净股权投资在持续抛售之后，已经跌到了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了印度股市吸引力出现了大幅下降。根据印度国家证券存管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到6月1号，外国证券投资者对印度当地的股票净投资总额为 7.3 万亿卢比，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中国财经60分，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接。

0: 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N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联储局主席沃什已经聘请保守派政策分析师温弗里同希尔担任临时顾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两人将会协助沃什履新，为沃什提供政策分析同规划支持，并补充话，沃什仲未就联储局更长期的人事安排作出最终决定。温弗里曾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在白宫任职，并为传统基金会的2025计划撰写了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的一个章节。白宫在2019年中曾经考虑提名他出任联储局理事。希尔就曾经和沃什在胡佛研究所共事，专长于财政政策和反贫困项目研究。他还曾经在杰布·布殊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期间担任顾问。另外，沃什向联储局的2万多个员工发出备忘录，他信中誓言将会遵循联储局最优秀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将会全面审视有哪些方面可以有所改进。据报 ，SpaceX 计划最早在当地星期三下午确定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条款。该公司将会在更新后的文件中披露它的价格区间和计划发行的股份数量。彭博新闻报道，公司可以在文件公开15日后正式开始 IPO 市场推介。报道指，在路演开始之前一晚确定条款，将会令到投资者有更多时间评估估值，尤其考虑到 SpaceX计划进行相对较短的路演，而且最早可能是6月11号定价。 SpaceX 在已经公开的文件中披露，预留最多 5% 的股份供部分员工和公司高层的亲友认购，预计将会令到大部分员工成为千万富翁。彭博引述文件报道，超过1000个 SpaceX 的现任和前任员工已经联合起来，在 IPO 之前和财富管理公司进行谈判，以争取更优惠的定价，并获得复杂的节省税务金融产品。该团队已经考察了超过20间财务顾问和私人银行，目标是将所有管理资产的费用比率控制在 0.5% 以下，而不是传统的 1%。加拿大致函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将提出将美墨加三边自贸协定续期16年的方案，同时提议在加美贸易谈判当日同步启动分行业关税专项磋商。信中指出，协定联合复审机制是三方优化协议条款创造契机，可以结合经济环境变化查漏补缺，完善协定内容。加拿大在信中补充，在推进美墨加协定复审工作的同时，解决分行业关税争端至关重要。美国之前对钢铝汽车征收关税已经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在本港网上流传片段，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涉嫌在学校篮球场捉住学生左手强迫对方自刮，涉事的直资学校汉华中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翁金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学生深表歉意，表示无论学生犯了任何规则或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明白事件为同学带来不适同伤害，会深刻反省，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并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延展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以及命令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定

0: 剔除并驳回申请，并指出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民政事务总署回应说，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署方又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5: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6: 日日战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Hey， 早晨啊，各位新城的听众，时间嚟到7:07啦。财资大道咧，呢一轮咧都发觉，即系有啲issue咧，社会发生嘅嘢好似一轮轮咁。之前咧可能系个意外咁，有一轮咧又特别多车祸咁，有一轮又特别多。啊，呢期开教育咁样，咁啊教育界咧就好鬼多是非同埋新闻啦。咁有一啲咧就真系令人睇完咧都真系愕然，即系堂堂教育界都发生啲咁嘅事咁。计之前嗰个爆粗嘅校长啦，喺新加坡咁啊，即系已经大家都啊，即系对佢都好侧目嘅情况下，隔几日佢都终于道歉啦，啊，终于咧又俾人停职啦，又冇得做校长啦，咁以为了咗啦，咁跟住落嚟咧，又有一单咧，就系仲要系揭翻2-3年前嘅咧，就系有一个教篮球嘅。咁教篮球呢位咧，就即系都系篮球界嘅大家有声望嘅名宿啦，所谓咁啊。但系咧，佢嗰个教导方式咧，就即系似乎有点而过于凶狠啊吓。咁啊，惩罚上咧就实行呢个体罚，咁啊俾人影到咧，佢系即系对于一个学生仔就要捉住佢只手就自己刮自己几巴，然后咧又跟住叫佢自己又再用手刮自己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场面咧，无论嗰个学生犯生咩事犯咗咩错，咁系咪需要咁样处理？同埋当众咧廿几人围住吓，有助教有其他学生，咁学生嗰、那个即系心灵创伤，相信比人刮几巴咧更大咁啊！咁但系咧即系仲未了，关于教育嘅嘢咧就一浪接一浪，又即系越嚟越奇灵古怪咁样。
10: 体罚呢样嘢咧，就而家10年8载咧，就大家
9: 体罚
10: 系好逆转嘅。
9: 唔得嘅。
10: 嗱，我自己细个咧，我净系讲我嘅体会啊。我啊成日喺小
9: 学，你俾人打过未啊？
10: 梗系俾人打过啦！我成日小学就系、罚小息，
9: 系咪打下手板嗰只啊？
10: 打手板，打到肿噶喎，真系。
11: 但系通常都系打手板嘅啫。
10: 系同埋系一字排开咧，就系要侮辱你嗰种噶喎。
9: 系每个同学都受一嘢咁样。
10: 系曳嗰班就坐企喺个走廊，就系等阿训导主任杨主任过嚟攞个大间尺咧就打，其实大个见到杨主任我都唔好意思啊。其实阿杨主任我后来同佢讲话，其实你好攰啊，我知道你个小息喺度打咁多个
11: 同学。但系以前啲训导主任咧，
9: 但系你都算系迟毕业噶啦，你已经系近20年 年
10: 我啲七十后
9: 我知，但系
10: 嗰八十年代读小学咯，八十年代头得噶，仲系打紧噶，
9: 俾人喐噶，
10: 唔系仲系打紧噶，即系打大噶咁啊。不过就即系打下手板咁，但系不过曳嗰最曳嗰啲梗系打。打到肿晒啦！
9: 有冇打 pat pat 噶？
10: 冇诶，冇嘅，冇
11: 打手板。
10: 男仔女仔都系打手板嘅，
9: 冇打屁股。
10: 系咁已唔交功课啊！即系上堂唔听话嗰啲啊，打几下学吓，即系吓下你咁嘅啫吓。咁不过我就冇实童年阴影啦吓，我唔知其他人有冇啦吓。咁但系不过时代真系唔同咗咯，只可能。
9: 唔系，但系你睇翻嗰条片嘅场面，亦都系俾你嗰啲一般排住，哎呀衰咗添，俾老师罚咁嗰种咧，系有少。少唔同，你觉唔觉得？即系佢喺个球场嗰度咧，众目睽睽啦。我哋冇嗰个前传啊，即系唔知道佢搞过啲乜嘢嚟啦。咁嗰班学生仔就头耷耷咧，就俾个教练咧，即系呢位姓邝教练咧，姓翁嘅教练咧，就系咁样揸住佢只手打自己咧。我觉得呢个侮辱性好强，同埋就周围嘅同学系睇住，咁变咗往后佢。佢點樣自處呢？真係就算犯咗錯都咁，我會認錯咯，記佢大過、細過、小過，咁 OK 嘅喎。
10: 咁其實即係呢種而家嘅方式係唔容許咯。不過又係用危機管理去睇咧，學校咧就似乎處理得比較好嘅。條片廣泛流傳都係講緊6月1日嘅嚇，咁即係短短
9: 講緊事發係
10: 事發幾年前啊嘛，
11: 2023到2024年
10: 呢個就澄清得快咯，即係黃金48小時啊嘛，咁兩日內佢就要去將件事搞清楚。
9: 咁啊，禮手又停埋佢職
10: 啦，係啦，相關人士又停埋職道歉咁咁即係件事變咗有一個講法局方呢亦都話即時聯絡咗學校去跟進，咁相關嘅學生仲讀緊書，亦都聯絡咗佢同佢家長，就話唔追究咁，即係變咗有頭有尾呢即係件事嘅妥帖程度呢就比之前校長事件喺新加坡講粗口呢就差天共地啦。
11: 據了解就話呢個學生呢事發嘅時候呢，因為呢讀係中二嘅，事件呢起因就因為佢遲到同埋忽略咗呢籃球個訓練，咁教練基於呢就紀律係要求呢係管教好嚴嘅，佢知道家長同埋學生都認為呢個做法屬於咧係紀律教育，就拒絕咧係報警啊或者落口供嘅當時嚇。
10: 咁呢個就即係話當時佢都有處理過嚇，即係唔係話因為條片
11: 學生而家仲係籃球隊嘅成員嘅，
10: 唔係條片爆咗出嚟咧就知啊，哇！兩年後先開快樓。咁即係普遍地會覺得啊，即係作為校方咧係有一個過程嘅。咁至於嗰個標準喺邊咧，拿捏喺邊咧嚇，係咪違反一啲現有現代嘅法例咧？咁呢個就即係要再探究。
11: 咁學生亦都話咧，同教練同埋隊友而家咧都係關係好融洽嘅，就唔希望咧受到兩年前嘅事件所影響嘅。
9: 咁嗱，依家漢華中學咧，其實全世界都知噶啦，係邊間啊？其實佢自己嘅即係校風啊、校譽咁係佢自己定嘅，有幾嚴啊，又或者有幾即係紀律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自己 set 嘅。不過至於你話一個咁嘅場面係咪可以接受呢？尤其是今時今日，唔好講話兩三年前發生啊，即係就算10年前發生，係咪可以接受咧？我唔知道，因為好多以往咧，即係講緊30-40年前咧，嗰啲師傅教徒弟都仲係好苛刻嘅添啊，即係甚至乎連馬師教騎師都好苛刻嘅。咁但係咧，呢個嚴師啊出高徒呢樣嘢喺今時今日可唔可以用呢種方法嚟呈現呢？就有點而懷疑啦，同埋大家都有點而叫做照顧各大人細路嘅自尊心噶嘛，咁佢哋都有自尊心噶嘛，咁所以呢種即係比較踩界式嘅嚴肅嘅睇法咧。我就覺得嗰位教練就苛刻咗啲咯，咁只不過係遲到啫，係咪？
10: 咁呢個就即係。佢有適當嘅代價啦嚇，今天亦都係人人是記者係嘛，視頻啊處處咁，你唔好即係所有嘅行為咧，其實都要時刻警惕啊，亦都要作為教育工作者個標準啊，比一般更加高啊。
9: 咁另外一個滑稽嘅咧，就竟然發生喺教育局啦，咁作為一個統領。

0: 整个香港教育政策啊，同埋呢个监管机构咧，咁佢咧就即系唔知咩事咧，即系呢啲错咧，如果分高中低级咧，呢种系属于超低级嘅。咁啊就系咧，即系其实今日先至系呢个小一嘅统一派位结果出嘅。咁啊，琴日咧就无车车咧，就啲各个家长嘅万几个咧，就收到一个短信咧，就话啊，你咧就获派阿某某学生，你获派嘅学校系边间？咁然后咧，你几月几号就写咗6月10号同11号咧，你就去即系搞呢个手续啦、注册啦咁。咁但系呢个一成件事个年份咧，竟然咧两次都标示系2025。咁你知而家收到呢啲短信就好惊系假嘢噶嘛，又好惊系诈骗噶嘛，又唔知系坚啊流噶嘛。咁呢家长但系又好鬼紧张自己啲细路哥咧，喂唔好执书，即系如果系嘅话，嗱一声去敲门咁。咁究竟系咪提早放榜啊？咁即系好混乱啊！咁咁但系咧，结果就隔咗几个钟咧，就你呢个教育局咧就话：，你唔使理嗰条噶，你嗰条信息唔使理噶啦，嗰条短信唔使理噶啦。即系你听日先至为准咁样。咁啊，即系论骑呢咧，就呢个都真系，我都唔知道。嗱，首先佢 rule out 咗几样嘢，因为一当出咗事嘅时候咧，坊间就有啲谂法啦。第一件。赖啲机器先，赖个系统先，佢哋唔识驳嘴噶嘛，佢哋唔识反抗噶嘛，咁就赖落即系人为唔系人为添啊，赖落啲系统偏差咁，咁结果又赖下赖下，咦又冇得赖网工，又冇得赖黑客，因为两件事都冇发生咁，咁结果嗰个外判咧，应该就好惨咧，就梗系话喂唔关我哋事，我哋冇搞过任何嘢，或许系咁啦，外判俾边个我唔知啦，咁但系而家咧 so far 咧自己就出嚟认啦，就系、是、一个叫操作偏差。呢四个字都几啱用喎，第日任何错嘢咧都可以叫操作偏差。
1: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怀疑系咪有人为疏忽咧？呢个当然要调查啦，导致短信提早发放啦。其实咧，即系咧，琴日咧，你见到咧记者会咧，多次都有人问到咧局长咧，就系咧呢一次咧发出个短信方面，虽然早咗啊嘛，咁其实系咪嗰个结果系属实嘅咧？咁啊，局长咧其实咧都冇正面回应到嘅。
0: 咁你嗰个资讯咧，即系个人名同埋个学校名坚定流咧，佢不能讲，因为过万个咧，乜真嘅另一个又啱，一个错咧。就好恶搞，咁大家就睇今日嗰个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怀疑系人为偏差，我觉得正话所有可能性都 rule out 嘅时候咧，仲系要怀疑系人为偏差咧。咁我相信教育局要打翻堂斋先啊，梗系有鬼啊！
2: 人为偏差都好难做发生嘅，因为你几号
0: 就系唔知佢点样可以搞成咁咯。
2: 咁啊，即系讲得唔好听就公务员啊，即系少做少错多做啊，唔会见。
1: 但系年年都做噶咯，
2: 系咯，即系
1: 唔系第一年做。
2: 会做多咗啊！
0: 做几次啦？小一派位啦，升中派位啦，乜都有啦。
2: 喂，佢揿短信嗰个动作，佢唔会突然之间日日我哋特地做多日啦或者做一日啦咁样，或者去做试验啦咁，应该就唔会噶嘛，唔会话试下揿下着诶揿唔揿到啦咁样。吓咁系咪有黑客？呢个就反而系重点。
0: 佢 rule out 咗噶啦，冇黑客，冇网工，呢两样嘢都冇得赖噶啦。冇黑客，冇网工咧，你个系统就即系正常。咁我哋呢啲 low tech 嘅人就睇，咁你总有人去操作噶嘛？唔系教个时间制，到时啪啪一声咁弹出嚟噶嘛？
2: 仲有一个可能系有人为嘅恶意行为啦，系嘛？即系捣乱啦，系嘛？
0: 咁啊都系人为咯。
2: 咁要报警咯，恶意同呢、這个即系行为偏。操作偏差即系做错嘢，
0: 系啦，
2: 系啦，同恶意即系话佢系特登搞乱你嘅咁样，嗰、那个就真系要报警咯。你呢个公共岗位你系咪？你唔系话贪得意开玩笑咁样？我系捣蛋啊，我唔做啦。
0: 即
2: 系
0: 好老实讲啊，之前有区议会选举又好，嗰啲咩投票系统又好，咁总要查，总要成咁啊，严肃跟进啦，次次都有呢四个字嘅，就会严肃跟进，骑呢劈拍关低之后又严肃跟进，又经一事长一智，就讲咗廿几年。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点解次次啲错嘅嘢咧都唔系？好识 learn 完以后唔再错咧，咁啊次次都有啲新花神嘅喎。
2: 咁啊，成个系统佢应该有个程式噶嘛。
0: 今次呢个花神都好离奇喎，真系。
2: 系咯，你每个人嗰个结果啊，嗰个内容唔同噶嘛，唔系你啊发揿一个掣就会发到出去噶嘛，应该吓有啲流程啊，要登入啊，要核对啊。咁冇理由话系一个人啊，即系做错嘢啊，即系记错咗今日同旧日，今日听日。
0: 唉，好老实讲啊，即系而家嘅气氛咧，即系大家咧已经对政府做嘢咧都已经啊岌下岌下惊噶啦。咁但系原来咧，你搞咁少嘢都搞错咧。 大家的信心又會再跌下添嘅，咁你點講都冇用啦，咁你咪查咯，又查幾個月，然後幾個月後咁人哋都升完啦，揾完學校啦，咁啊冇乜所謂啦，但係就會笑你咯，個心裏邊會衡量你咯。好老實講，而家講緊公務員加薪，咁你大家個 impression 啊，個觀感係變成咁，即係等於啊，即係啊踢波先嚟落雨，咁你加人工先嚟出錯咁樣，即係大家揾嚟搞嘅啫，係咪啊？
2: 咁啊，真係家長收到真嗰通短信嘅時候，知道假個錯個短信係咪？
1: 今朝七點半啊，
2: 係啦，內容係咪一樣咯？一陣間就十分鐘
0: 都令人驚一驚噶嘛。係啦，
2: 咁
0: 如果作為家長，
1: 咁如果派得唔好嗰啲，琴日家長已經好忐忑啊，一家個心情咧就即刻咧要即係點樣去準備叩門啊咁樣嘛。
2: 俾多咗24小時你去心理準備咯。
1: 咁冇收到短信嗰啲，咪冇咗個廿四小時，覺得唔公平咯？你明唔明啊？
2: 林健成日講啲咩公平？邊有公平嘅世界？咁你收錯就收錯噶啦。啊，咁呢、這個啊，即係祝福啊啲升學嘅小朋友啦嚇、啊，收得派得好同唔好。人生嘅路而家都 AI 時代都唔係講你咩文憑咩大學畢業㗎啦，第日嚇真係睇你個人嘅能力啊，有冇啊？
1: 一定有書讀嘅，大家俾心機
0: 就得。咁啊，而家同場加映呢個操作偏差短片，咪大家當娛樂下咯。真係除咗笑都唔知做咩好。
2: 係信 AI 好過啊！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Giardini 駿譽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近排咧，关于细路仔嘅嘢咧特别多，咁啊另一单咧都好稀奇古怪啊！今日星岛嘅社评就讲到，非常父母行径怪异，果断护幼童，不涉侵私隐。未婚情侣曾先生同埋关女士因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寻日就被警方拘捕。关于两个人嘅争议，其实系不限于此。喺之前咧，佢哋旅居北欧期间咧，佢哋已经系有类似嘅不良记录。从已披露嘅种种情节可以见到，呢一对情侣行为怪异，执念之深令人瞠目。成年人有个人嘅信仰同生活方式，只要唔违法咧，本身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若果威胁到幼童嘅权益，咁就系另当别论啦，更绝不能够等闲视之。当局呢一次将两个人拘捕，并安排出生只系几个月嘅小 Danny 接受身体检查，做法恰当而且系必要。曾先生同关女士所选择嘅并非系一般家庭生活模式，而系一条游离于主流医疗、法律与社会规范之外嘅自给自足之路。从实践结果嚟睇，佢哋嘅选择可谓全盘失败。2019年，关女士喺芬兰期间未借助专业嘅监测设备同埋紧急产科支援，就喺寓所里边诞下长女，结果女婴喺满月之后死于所谓突发情况。2021年，同样喺屋企出生嘅第二个女 Lily 就被发现嘅时候已经系长期同社会隔绝，冇出生嘅登记记录，患有严重嘅湿疹同埋牙齿严重受损，后来甚至系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曾先生自己话，修读过呢个护理课程，似乎咧系具备一定嘅专业知识，咁但系两个女儿嘅惨痛经验咧、经历咧，又点样解释呢？咁令人遗憾嘅系，两个女儿嘅经历咧都未唤醒呢一对非常父母，因为佢哋回流香港之后咧，喺香港嘅屋企又诞下另一个儿子 Danny， 佢哋系未有去任何医院咧登记同埋记录嘅。咁无论宗教也好、私隐也好，甚至可能系某种嘅难言之隐， 这个总不能够作为牺牲孩子生命健康和未来发展 的发展权的一个藉口。三名幼童，一个死，一个被接管，一个是没有身份，情节极其恶劣，彻底暴露了非常父母的判断失误和责任缺位。星岛就希望藉着这件案，社会能够更清晰地划定一条界线，父母的选择必须是以负责任的方式去展现，否则非常父母最终侵害或者是伤害的只会是最无辜最无助的孩子。当家长未能够履行最基本的照顾与保护责任，甚至是因为怪异言行而导致儿童面临实质性的健康和生存危机，袖手旁观反而是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一次港府迅速介入，正是公权力对私人领域侵害儿童权益行为的合法纠偏。若果不及时介入，小 Danny 很可能重蹈细细家姐的覆辙，酿成另一宗无可挽救的悲剧。儿童权益不容缓忽，这个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曾先生和关女士的案例提醒我们，法律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底线正是为了保护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弱小生命。无论出于什么信念，为人父母者首先是要履行最基本的养育和保护义务。希望司法机构能够依法审理这件案，作出公正的裁决，亦都希望政府以此为鉴，进一步完善对高风险家庭的预警和支援机制，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 同大家睇咧，就系《经济日报》嘅社评讲咧，香港优势展所长啦，赋能出海显增值嘅特区政府嘅特首咧，就率领咗庞大嘅商务代表团咧，就访问中亚啦。首站就系哈萨克，取得咧丰硕成果嘅，呢个可以归功于咧系拼船出海嘅模式，将香港嘅国际服务优势同内地嘅企业技术咧产能系结合噶，为开拓咧新市场咧系增值。港府咧适宜系将呢个模式优化啦，以便咧未来拓展咧非洲同埋拉美等新兴市场噶，拼船出海咧，绝非简单地咧将两地嘅商贸代表拼团噶，而系咧起早咧深度嘅化学反应。呢一种嘅安排，俾香港发挥咗佢独特而且高效嘅超级联系人同埋增值人嘅角色，并且系通过咧资产嘅整合咧，将香港嘅服务优势嘅软实力咧，跟内地嘅产能同埋技术创新嘅硬实力咧系结合，起到咧系优势互补嘅作用。对于内地企业嚟讲咧，过往独自出海面对资讯不对称、法律合规风险、融资困难和文化差异等等的痛点。如今港府搭台主动筛选并且邀约有互补性的内地和香港企业的同行，实际上面就是在海外前线先行搭建了一个高效的项目对接会，再由特首亲自在率团，本身就是一种强而有力的信用保证，能够迅速消除当地政府或者合作伙伴对内地企业的疑虑，大幅缩短咗咧，就系商业谈判嘅时间，促成双方可以迅速咧签署合作备忘录嘅。香港除咗咧充当中间人啦，更加发挥咗佢超级增值人嘅独特优势噶。透过咧提供咧同国际接轨嘅金融啦、法律啦、会计啦、仲裁等等嘅专业服务，无缝对接，降低咗咧就系试错成本，俾内地企业咧获得更安全嘅出海通道。同时，香港为哈萨克咧提供咗从融资啦、项目落地到风险管理嘅一站式嘅解决方案，缔造咗咧多赢嘅局面嘅。特首多次系强调要开拓新嘅赛道咧，预期未来咧将会将咧拼船出海咧系常态化。相信港府稍后总结呢一个行程嘅经验咧，包括咗检讨咧对接流程啦、企业配对平台嘅精准度啦、风险管理同埋咧后续嘅跟进机制，亦都会系优化噶。呢一啲嘅经验，若果能够进一步系制度化，制成咗可以持续嘅长效机制咧，并扩大咧适用嘅范围噶。呢一啲嘅项目落地之后咧，必然都会衍生咧大量周边嘅服务需求噶，从 I T 支援啊、人力培训啊到零部件嘅供应，呢啲正正都系内地同埋香港中小型企业咧进入去新兴市场嘅最佳嘅切入点。当越嚟越多企业咧透过呢一个嘅模式咧成功进入中亚咧，佢哋将会更加有信心再次系寻求香港呢一个嘅超级增值人嘅协助，一齐咧开拓更远啦、潜力巨大嘅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
2: 東方日報社評咧，標題係審裁處拒絕延期啊，業主會啊必須召開。天地有正氣啦，大埔王福苑嘅大火咧發生至今啊超過半年啦，幸存嘅災民咧仍然唔知道火警煽惑嘅真正原因，沒有獲得一聲嘅道歉啊，就連按法例要求咧召開業主大會，亦都被法團管理人啊合安忽悠、拖延、敷衍同埋迴避啊。不過咧，真理越辯越明嘅，法律唔容許夾硬嚟。土地審裁處咧就合安押線入品申請，然後通知開會咧就昨日啊攀下判詞啦，認為審裁處咧就冇相關嘅司法管轄權，駁回咧合安單方面嘅傳票啊，以及剔除同駁回申請嘅通知書，唔作盡費嘅

0: 命令啊，意味住合安就败诉啦，必须按法例要求咧召开业主大会嘅。咁啊，判词啊指出啦，合安早应该喺5月13号就发通知开会，并且喺6月13号之前咧举行会议嘅。啊，为免有可能违反建筑物管理条例咧，合安应该尽快按条例要求啊举行业主大会咁话噶。法庭有关决定咧都合情合理合法，本应啊早可预料啊，寻常不过啦。但系放诸今时今日咧，就有人俾人感觉啊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啦。唔少居民觉得法庭咧就为佢吐咗口污气啊，可见有翻方面咧一味快刀斩乱麻，一味回避咧居民发声，唔止唔近人情啊，直情系于理不合啊，徒令居民咧有冤无路诉，伤上加伤。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黎巴嫩同以色列的代表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会面，是为期两日谈判的第一轮会议。黎巴嫩谈判代表希望这一轮谈判能够结束对他国家的入侵。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就表明，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不同意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只是接受全面完整而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单单回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当地传媒报道，以军星期二仍然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七成区域的计划和美方立场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邮轮采取行动，令到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邮轮当时正驶向伊朗的哈尔克岛，该船在24个钟头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之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邮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自4月13号开始实施针对伊朗港口进出海上交通的封锁措施以来，美军已经透过打击瘫痪6艘商业船只，并对122艘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目前美伊停火仍在持续。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施政纲领指，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会在丹麦王国框架内和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一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以及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期间和该国总理别克捷洛夫会面，就两地加强合作交流意见。他表示期望哈萨克可以作为香港连接中亚市场的枢纽，香港就可以作为哈萨克进入东亚和东南亚的枢纽，两地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互惠共赢。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卫生当局通报一宗登革热个案，病人目前身处内地，但潜伏期一直在香港，中心列作本地感染个案。该名67岁男病人有长期病患，上个月24号出现皮疹、发烧、头晕和肌肉痛，先后到明爱医院急症室和私家诊所求诊，病情一直轻微。他同家人昨日前往内地 再因为身体不适到当地医院求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爆水管，礼顿道去北角方向近坚拿道西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都系爆水管，沙田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啊，呢位翻嚟咧，我哋会睇下成个投资环境啦，特别睇下美股咧，今朝早收嘅情况，三个主要指数咧就再创历史新高嘅，道指升46点，纳指咧系升咗11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咧升咗19点。我哋请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一下个股市嘅情况。早晨，陈炳强。
2: 早晨，
3: 系各位早晨
1: 啊。系早晨，早晨。咁啊，睇翻咧，大家都系仍然关切住咧，就系美国同埋伊朗最新个局势发展啦，同埋咧主要科技股方面嘅走势啦。琴晚个市个方向系点咧？
3: 我嗰個伊朗嗰方面，當佢冇嘢住啦，因為反反覆覆啦。尋日個市，即係星期二啊，美股就唔係太大影響嘅。咁就只要延續住都係 AI 啦，同埋晶片股咧，就做得比較好啲咁多嘅。咁有部分咧就升成半成都有啦。

0: 咁就例如 Broadcom 啦 ，Broadcom 就輪到佢啦，佢就除咗 AI 晶片之外，亦都有啲軟件嘅服務嘅。咁就佢係升咗 5.2%。咁其他類似嘅股份咧，譬如 Micron 以前都講過啦，佢係計啲記憶嘅設備啦。咁就佢仍然都係繼續升。咁呢一類嘅股份咧，帶領住嗰個市啦。而且佢哋啲好多都集中喺納斯達克啦。有部分喺標普500啦，比較多啲啦。咁於是咧，就呢兩個指數都係做得唔錯啦。至於其他個股份又唔係太大嘅變動咧。咁但你見到三個指數都有進漲嘅，顯示到咧現時嗰個美股都仍然係個氣氛良好。咁如果真係要睇睇基本因素啊數據嘅話咧，就最新出嗰、那個就業新增就業啊，就高於預期嘅。咁顯示到美國嗰個就業市場仍然都係幾硬淨下，咁當然咧就禮拜五啊，呢個禮拜五嘅時候咧，佢哋會出嗰啲非農就業嘅數字咧，嗰個數字啊就係市場更加關注嘅。但呢個前哨戰咧，起碼私人就業嗰方面嘅個職位增加咧，係仍然係比再上一個月咧係再高一啲。咁就應該呢一點咧，就唔會話使到即係可以安穩到市場對嗰個經濟放慢嗰個憂慮嘅。咁就其他嘅话就冇乜特别嘅变化。咁就如果睇睇外围得啲嘅话，你话欧洲嗰啲通胀咧，你见到佢最新通胀就上升啊，去 3.2 啊，再上一次个数字係 3%。咁当然市场一早预期都係呢个数字嘅。咁就第一我哋见到欧洲嘅通胀亦都可能係預示到美國通脹都係會仍然係向上升啦，咁就當然大家馬上諗就話歐洲嗰個通脹升會唔會諗住即係短時間加息咧？的而且確係增加咗諗點樣諗法。不過由於市場一早預期咗呢樣嘢咧，所以就對歐羅影響唔係太大。但最重要都係咧，我見到歐洲個通脹都升啦，咁美國可能通脹都唔會話太過低。
1: 咁頭先你講到咧息口嘅問題啦，咁特別咧睇到今朝早咧個 yen 咧，其實都貼近去咧160對1美元呢啲位啦。咁其實上次咧即係央行疑似干預嘅時候，都係呢啲位置。你自己點樣睇嗰個情況啊？
0: 應該好大機會嘅，市場都唔會咁係太大步去做探歐個 yen 住嘅。喺上次呢類嘅呢個水平度咧，就央行有機會會再出手啦。咁佢有機會係未必出，咁但係咧就增加咗。如果係倒一邊嘅所謂投資者、投機者都好啦，個風險就高咗。咁所以佢都略為勒一勒佢自己嘅步伐。咁起碼160咁上下水平應該都會啦，都會有一定嘅支持嘅。就如果真係破咗，就近來都冇乜咁嘅機會。一破咗，我諗。就另一番個故事啦，因為既然咧主要嘅所謂個阻力好咩都好咧，咁啊或者應該係支持啦，對 yen 嚟講嚇，咁就跌破嘅話咧，可能跟住嗰個沽盤就會比較係多啲嘅。咁yen 就轉弱嘅話咧，咁當然其中嘅因素都係頭先所講美國方面預期佢嗰個減息嘅機會細咗啦，咁所以息口息差方面咧係支持咗美匯啦。另一方面亦都變去睇睇咧，就話現時市場上仍然都係嗰個風險迴避都有一定嘅相當嘅程度嘅，因為最近啦嚇即係自從伊朗啊嗰度事件之後咧，凡係即係風險上升咧，美元咧美匯就會比較硬淨啲嘅，依家你話硬淨啲嘅，咁 yen 自不然係吃虧一啲啦。
2: 咁啊，即係亞洲市場啊，真係仲有個亮點就係韓國股市啦，就市值啊升破咗嚇呢個50,000亿美金啊，話超越咗印度啊，成為全球第六大股票市場。咁啊，主要受惠真係呢個人工智能浪潮嘅嚇，咁嗰啲晶片股啊，三星啊、海力士啊咁樣，海力士啊計劃咧就提升佢個晶圓嘅產能啊一倍啊。晶圓嘅生產就唔係咁多即係廠能夠做得到啦，海力士亦都好多研發嘅專利啊，啲降温技術叻過人哋，咁令到呢即係未來話五年啊可以翻倍添啊嗰個產能，咁係咪即係呢啲長生長有呢，印度受益戰爭近少少影響啊！而家話佢啲工業生產都停曬啊，冇能源啊，咁係咪即係呢個板塊重組啊？
0: 其实佢真正嚟讲咧，你话板块大陆板块啊，咁就系但系嗰个即系嗰个业务板块，似乎都系仍然都侧重喺AI 为主 要的了，其他的旁及其他的业务啦，比如你说刚才所说的储存的设备啊，或者是其他支持它啦，这样。咁啊，韓國的而且確係做得好，咁台灣都做得好啊。都係因為晶片嘅問題啦。咁一個比較相對上細，雖然話佢都係先進國家啦，算係但係個體積相對上細嘅。你見到嗰個產業嗰方面咧，比較側重咗一邊咁比較多啲。咁但係依家法例法喺嗰邊啊嘛，咁於是咧就佢特別做得好。咁所以指數嚟睇咧係特別亮麗一啲嘅。咁我相信持續都會係咁嘅。嗱，無論咧，依家 AI 最大經常困擾大家咧，就話會唔會嗰啲咩 data center 啊，或者係嗰啲投資等等咧太多啦，到時歸唔到本啊，或者賺得少啦咁樣。啊，無論你係唔係賺得少賺得多都好啦，你都要買嘢去起你個 data center 啊嘛。咁所以呢啲晶片嘅供應商咧，依家嚟講咧，供應國家添啦，一定係吃香。更何况暂时我哋见到真係供不应求㗎，好多呢都排緊队㗎，即係投资电等等呢都唔优啲单，反而係佢啲买嗰啲客仔係优佢啲单呢唔能够及时交货添。咁当然啦，有一个发展嘅，有其他啲企业呢都开始慢慢发展下自己嘅晶片啊，制造啊，设计嗰方面啦。唔好意思。咁但係好多时佢哋设计除咗自己生产嗰之外呢，佢設計咗出嚟都可能要揾台積電呢類嘅代工去生產，咁所以呢啲喺亞洲區咧，就我相信買個指數嘅話咧，相信其實主要都係買嗰個 AI 嗰個行業嘅啫。
3: 講開 AI 咧，其實而家美國佛羅里達咧，即係佛羅里達州咧，佢嗰個檢察長星期一就講咧，就會對美國嗰個科網大嗰個叫 OpenAI 咧，就嗰個行政總裁啊，奧爾特曼咧就發起民事訴訟。其實主要都係針對咧，就話佢即係佢嗰啲人工智能 AI 公司所生成嗰啲聊天機械人咧，就向呢、這個即係啲細路仔啊，啲小朋友啊，即係影響得好緊要。咁譬如話嗰啲校園槍擊案啊，譬如有啲又即係仿效咗，有人走向自殺啊、輕生啊、自殘啊咁樣。咁其實咧，呢一啲內容上嘅即係要落閘啦，要分開，即係你大人睇得或者細路哥唔睇得咁呢類咁嘅嘢啦。我相信隨住呢類即係比較道德上嘅一個界線啦，再有就係一啲譬如話即係。或许啦，我唔知将来会唔会再有其他嘅分界咧，系对呢一类啊冧咗咁多钱落去嘅公司咧，会唔会有所即系限制咧？
0: 我相信咧就话依家我喺度我咁睇咧，就 AI 系一个即系媒介去做一啲嘢或者工具啦。咁你做咩生意咧？就正如我之前我发展到电脑或者系互联网一样啫嘛。其实上边好多唔同嘅行业都去生产出嚟噶。你睇 AI 好似我哋见到国内啊、美团啊等等，佢都系订或搵单啊，成都用 AI。咁所以咧 ，AI 本身系一个行业，其他依赖 AI 咧就好多唔同嘅行业嘅。头先你讲话内容嗰方面咧，究竟系点样筛选边啲人用得唔用得等等，唔好讲佢系几能够实施到啦，但系只实施佢嚟嘅时候咧，我想对一啲内容平台啊，譬如 Meta 呢啲嘅影响比较大一啲。咁会唔会因为咁而窒息到整个 AI 个发展？我相信就唔会嘅，因为 AI 佢可以发展到你使用嘅工具，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即系筛选嘅工具啊，边个去用？咁就各个国家嘅规定又唔同啦，可能美国松啲啦，欧洲方面又紧啲啦，其他地方有唔同嘅规定。整体嚟讲咧 ，AI 嘅发展咧，未必去受到呢一类嘅窒息。咁每样新嘅嘢都一定有一啲其他唔同嘅新问题出现嘅，出到嚟咪解决到啦。但系相信比较远少少，其实系即系最根本就已经好多啲AI 大佬都讲啦，话第时 AI 会点样危及到人类等等咧，咁个重大问题啦。但系依家嚟讲都阻唔到 AI 嘅发展住
3: 咧。其实咧除咗呢啲即系有道德上嘅害处之外咧，其实版权都未解决嘅。咁但我觉得版权系更难，因为 AI 已经好似即系一出嚟就变咗细菌咁样啦嘛，散到周街都系，你嘅捉都捉唔住咁样，而且佢又会变种变形，咁你又告佢唔到咁。咁但系成件事咧就即系似乎系响咗个警号啦，亦都大家对即系细路仔接触呢啲嘢咧就提高咗一个警觉咁样咯。
0: 不好意思，请讲。
1: 系，请讲。
0: 如果讲呢样嘢，除咗 AI 之外，甚至你用电脑啊、游戏等等啦，有啲国家都限制个年纪啦，几多岁以上先可以用，都有啲咁嘅措施出嚟嘅。
1: 咁啊，
2: 社交媒體都唔得啊！而家最新啲立法係嘛？啊 ，Facebook 啊、YouTube 嗰啲都話即係有啲地方就已經話某個年齡唔俾佢開户口。不過你話喺個科技世界啊，即係你越唔俾佢做嘅嘢，佢就越更加
3: 嘅。佢成日諗到方法
2: 捐窿捐罅嚇，咁啊你限你又搞一大輪立條法啊，限某啲平台咁，但係嗰啲平台會演變噶嘛，你限得嚟佢又有新嘅嘢啦更加可能啊，即係向呢啲年青人埋手咁，所以嗰個人工智能素養啊，或者個數碼素養呢個嘅栽培啊，同埋培育啊，反而係更加重要咁。但係反而就喺個教育體系裏邊咧，就未係成為一個最重要嘅課題啊。
3: 嗯，嗱，睇翻中東咧，其實而家咧反反覆覆，其實阿特朗普也好，伊朗也好咧，都想埋單噶啦。但係奈何咧，佢嗰個打手啊，即係呢個內塔尼亞胡咧，就殺得盛起，咁啊，即係成日咧都唔聽話咧，就走去轟呢個黎巴嫩咁，咁又炸人呢度，炸人嗰度啦，咁然後咧，阿特朗普打電話喝佢又唔停，真係要用啊爆粗嚟鬧佢啦，咁樣，咁佢先至稍稍收斂咁，會唔會成為咗即係最初以色列咧，即係一鼓作氣咧，就成為咗特朗普以為可以啊直倒黃龍嘅一個手段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成為咗佢拖後腿嘅包袱咧，咁我而家同人傾緊嘢啊嘛，大人傾緊嘢，你細路仔唔好喺度滋滋擾擾啦咁樣，即係我覺得特朗普有啲嬲喎，就唔知真嬲定假嬲喎。
0: 真嬲假嬲到啦，美國其實經常都有一個所謂 dilemma 喺度啊，兩難之局嘅。先唔好講猶太人喺佢個政局裏邊咧係影響幾大咧。佢一方面喺中東就靠以色列嚟做一個即係打手咧，係去平衡到或者控制到中東。相反咧，就以色列有自己嘅 agenda 噶嘛。佢因為佢就有嗰個國家嘅危機感喺度咧，有機會就要毀滅或者係打擊嗰啲對手嘅。咁就係佢要打擊嘅話，就一定係美國支持先得嘅。咁所以難得呢次機會咧，特朗普係做呢樣嘢，佢梗係衝得好交關。佢其實喺心目中，我覺得啦，佢係唔好想咁快搞嘅，即係停戰嘅。因為停戰嘅時候，咁佢都未解決到啲對手，遲啲咪又出翻嚟咁樣。咁啊，呢個睇下特朗普點樣可以即係撳一低呢個即係好所謂好出色嘅打手啦。咁我諗歷任美國總統都係咁噶啦。但係不過咁，去到最收尾咧，以色列嗰個咽喉都喺美國手上嘅，佢唔可能真係完全越得太交關。困擾就一定有，即係干擾一定會有噶。
3: 咁而家過咗幾個月咧，大家都唔記得最初咧一嘢轟落去咧，死咗四十幾件咧，其中就包括佢哋之前嗰個領袖哈梅內伊啦。咁就講緊咧，就嚟就舉辦喪禮啦。咁啊，估計咧會有超過1500万人參加喎，呢個犀利喎，即係佢哋對呢樣嘢都非常之。即係農業種子當然是他們的即精神的中心點咁樣。咁呢一樣嘢再整一整咧，即係我唔知啦，又會唔會助長伊朗的士氣多高一分咁，就令到他哋即係更加可以咧，就同呢一個美國抗衡啦。
0: 是即係民族主義一定是即係其中一個動力嘅，即係呢個掌權嘅姐。咁伊朗我記得好似都係9000几万人啦，咁你出到成1000几万人，我覺得好誇張啊！如果係嘅話咧，
3: 千五萬至2000万啊，好誇張啊！真係，其實佢2月底已經係死咗嘅咯，咁到而家先辦喪禮喎。
0: 但我覺得你除非你報喪係有佢報啦，你話千幾二百萬。一个家庭有几多人走晒出嚟咧？咁样你9000万人，你出咗2000万人出嚟，咁都几真系几厉害嘅。
3: 表达佢哋好好看，好忠诚，好忠诚咯。
2: 神权国家系好另类嘅，即系比一般我哋理解嘅体制系唔同嘅，因为佢有一个精神嘅意识形态上嘅联系啊嘛。佢哋嗰啲即系革命卫队啊，所谓革命卫队系用清真寺嚟做呢个单位嘅，即系归属于边个清真寺咁用个。教会嚟做呢个联系嘅，咁你所以见到啊，即系嗰个内部团结，成日话陆路攻击，你谈何容易啊？历史上都冇一个强者可以入过呢个波斯嘅，咁你可想而知啊。
3: 其实而家咧，
0: 简单嚟讲，好似依家用精神力量对啲现代，
2: 系啊，都仍然有效噶，
3: 土炮对住科技战啊！但系而家咧就美国咧就想走去扫雷啦，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唔知点解个雷又唔系佢布嘅，佢。自己不知道怎樣走去掃了，整直擴縱了，炸毀自己。但是呢大家就在那裡就做一些掙扎，就希望呢是可以有一個即快一點的結果。我覺得現在特朗普想談判成功多過這個伊朗，我發覺他心急一點，所以喝著這個內塔尼亞胡，你不是鬼搞了這樣。
0: 系啊，惊失控啊嘛，应该都可以理解嘅。
2: 不过塔利亚胡咧就都做咗几耐都未知啊，啲人成日话啊，睇十一月中期选举美国，其实更重要系早一个月噶，10月嘅以色列大选啊，啊内塔利亚胡以前啲。

0: 政治盟友已經走咗出嚟，自己自立政黨咧，就要挑戰佢嘅地位。一旦咧嚇，即係佢真係如期咁行大選啦嚇，當然佢又話打緊仗唔行都得嘅，咁啊，但係嚇即係人民嘅意志都係一個意願嚟噶嘛嚇，以色列內部都好多反戰嘅聲音嘅，咁睇下佢再坐多幾會啦嚇。
1: 嗯，好啊，咁今朝早咧，我先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咧，就系一日致富、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嘅。6月6日啊，礼拜六咧就系上昼10点到下午4点，铜锣湾香港。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讲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 ，Tom Sir 有40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啦，佢设计一套嘅课程咧，系可以咧帮助咧投资者喺股市咧提高胜算，赚进每一个嘅波浪中嘅机会嘅。呢一套方法亦都可以用喺咧管理强积金增强个回报率嘅。大家把握咧最后机会，上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 App 咧报名啦。呢个礼拜六就系噶啦，6月6日星期六吓。咁啊 WhatsApp 咧可以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咁啊今朝美元日元咧曾经咧掂过160嘅，咁日本方面咧就系片山高月啦，财务大臣咧就话咧唔对具体汇率水平有评论嘅，但系已经做好准备咧，必要时会系作出适当嘅回应嘅。市场咧就关注住会唔会干预嘅情况吓。咁日本股市咧就即将开市嘅，大家留意住啦。
2: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8: 4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1: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2: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1: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2: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1: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3: Line up 世界杯。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